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找回初心的跑酷冠军。
1: 还是这个。没事吧？
2: 哎，彩虹，这个女孩就是今天我们欢迎的对象吗？
0: 嗯，娜娜可是目前最受欢迎的运动员，虽然是女孩，却连续三届获得了世界跑酷大赛的冠军，是很多女孩心中的偶像哦。
3: 不得不承认，这个女孩挺有实力的，就像我一样，
0: 竟然和韩露一样有实力。啊！娜娜，这是你第一次受邀参加世界跑酷大赛，预祝你勇夺桂冠哦。
4: 其实我参加比赛只是为了挑战自我，而且即使拿到了第一，也只是一时的成绩，并不值得骄傲自满。
0: 好，那就预祝娜娜成功挑战自我，打破极限。这么看来，娜娜挺有意思的，好期待和她见面呢。
1: 是啊，
3: 我相信我们几个女孩子肯定能相处得很好呢。
0: 一定的。
5: 我花费这么多精力，终于找到了。
4: 你能这么尽心尽力寻找灰暗能量，我很欣慰。
5: 你说啥？我说我找到好吃的了。大战，虽然彩虹说招待朋友需要一些食材，但你这买的未免也太多了吧？只要是彩虹的吩咐，阿战一定200%的完成任务。是，只要是小姐的吩咐，我也会300%的完成。那我400%，我500%。13,500，打我13,501。
6: 这里有什么声音？
5: 咋了？
6: 哇，真的是跑酷冠军娜娜，难怪这么厉害。没想到可以见到连续三届的跑酷冠军娜娜。娜娜不但实力强劲，看来就连人气也和公主们旗鼓相当呢。
5: 娜娜是挺厉害，但还比不上公主吧。
4: 比不上公主？
7: 就是嘛，
4: 不管人气还是实力，娜娜哪里比不上公主了？
8: 娜娜姐姐救了我，娜娜姐姐最棒了。
6: 娜娜小姐，你觉得你和公主们相比谁更厉害呢？
4: 我的荣誉和成绩是实打实打败了所有人获得的，

0: 可不是谁都能随便比较的。
1: 他在说什么？这是瞧不起公主吗？真够复杂。
2: 娜娜，你对大家说的话是瞧不起我们吗？
3: 瞧不起我们吗？
0: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4: 今天是大家第一次见面，聊一些开心的。
5: 我做了新口味的面包，大家试试吧。
2: 娜娜，你看，为了欢迎你，我们可是做了不少准备呢。
0: 谢谢大家的好意，今天是我不对。我不该在公共场合说实话。
2: 什么叫说实话？看来你是真觉得自己最厉害，瞧不起其他人喽？
3: 你太自大了吧！
0: 哼，你们被选中靠的只是运气，打败坏人靠的是星宝，而我可是用实实在在的努力和实力，才有了现在的地位和人气。
3: 你竟敢瞧不起公主！
5: 有点过分了。
4: 娜娜，大家冷静点。
0: 看来这里并不欢迎我。彩虹，我先走了，下次见。
3: 娜娜，
6: 那儿，
0: 娜娜，你不应该瞧不起公主，你得给他们道歉。
7: 就是，快道歉！
5: 公主们可是拯救了大家很多很多次呢。
3: 就是。
8: 我觉得公主比你厉害。
7: 对，
0: 说的对。
9: 道歉。
0: 我就是比所有人厉害，他们就是不如我。

0: 就是这样，再自得些。
1: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2: 鹿公主英勇变身，
1: 梅西公主热烈变身，
3: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身。
1: 娜娜可是跑酷冠军，没那么容易对付的，大家注意。星芒闪耀，莲花盾。
2: 记得什么初心，我就是翠玲。

效果，得想办法让娜娜记起她的初心。用那个，好的，

0: 你还记得自己的初心吗？我们不能骄傲和自满，也不要瞧不起任何人，因为每个人都有着其他人没有的优点。就像晨曦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热情，温柔的白云为了保护他人而宁愿自己负伤，寒露拥有不惧强敌越战越勇的勇气。他们都是凭借着这些其他人没有的优点才成为公主的。
1: 其实我参加比赛只是为了挑战自我，而且即使拿到了第一也只是一时的成绩，并不值得骄傲自满。
2: 我真是太自大了。
3: 情绪被战胜，谦虚美德收集完毕。
2: 对不，
4: 没关系。
5: 不关你的事，而且你也知道错了，不是吗？
0: 世界冠军可不是随便哭。
6: 哇，娜娜可是我的好朋友，要安慰也是我来安慰吧。
0: 又是他，他到底想干什么？看来得加紧对他的调查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我们又回来了，第二组
1: 体力恢复了是吗？元气满满、
0: 哎、没问题，这么多我还没尝过味呢。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比拼，
0: 有请、来，欢迎两位，
1: 欢迎两位，来中间请、啊、
0: 两位先站好队啊。一看这个就选择我啊，一看这就有运动风范啊、哦、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啊。大家好，我叫肖金梦，来自安徽阜阳。
1: 好、啊、平时喜不喜欢运动啊锻炼？

0: 啊，最擅长跑步。那你呢？叫什么？
1: 嗯，大家好，我叫陈丹丹，来自安徽淮南。
0: 我们平时喜欢的运动是，
1: 就是跳跳健身操。
0: 哎，接下来的环节就是给自己加油打气环节，来，你先来。
2: 我一定可以。
0: 哎，一定可以。
2: 对。
0: 就一点姿势气势都没有，来，我们教教他什么叫给自己加油打气。来，
2: 我是最棒的，
0: 看到没有？我们赢了。哎，我们赢了。
3: 好，我相信你，
0: 气势在这儿了啊。接下来我们真正的较量开始。来，
3: 是的，
0: 谁先来？
3: 先剪刀石头布吧。
0: 剪刀石头布。哎呀，好，你们先来，我们有选择权啊。
3: 好好，
0: 是不是？
3: 那这轮啊，输的先来是吧？好，
0: 是的，来，
3: 没问题，我相信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金梦。
3: 这一组我们率先出场的是肖金梦。
0: 他说什么来着？我是最棒的。
3: 没有，他说我一定可以的。
0: 他一定可以的，好的。
3: 对。
0: 我们看看能到第几关啊？
3: 目前来看，第一关是没有啥问题了。顶住压力，
0: 压力忽上忽下的，所以你们要在高一点的位置起跳。
3: 嗯，是的，当你前面的这个压力啊比你站的位置低的时候再跳，的时候再跳，的时候再跳，
0: 在高的时候跳。
3: 现在
0: 你看，你看，完全不把李世伟队长的话当作攻略。
3: 完全不考虑我的个人感受了，
0: 不听世伟言，吃亏在眼前。谢谢在第二关落水，又给了我们机会呀、啊！谢谢。你的口号是什么来着？
2: 我是最棒的。
0: 看，我们就是最棒的。
3: 你是最棒的。
2: 嗯，没问题。
0: 好，我们第八关都没问题啊！来，请就位了，妹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丹丹呐、啊，这个第一关啊，好难，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了。
0: 来，我来讲解，你别说话，你别说话。
3: 撑不下去的时候、啊，
0: 你准备去喝汽水吧，好吧？
3: 有这个游泳技能，咱适当得发挥展示一下，对不对？
0: 刚才不给你挑的是什么可味的汽水？
3: 藿香正气味的，
0: 适合你，非常适合。

0: 闯得最远的选手了。
1: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二关啊，在第二个压力往下落的时候起跳啊。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啊，
0: 这个腿不要抖，稳住。
1: 好，走。
0: 哎呀，
1: 粘住了我们。
0: 哎呀，可以啊。接下来第三个压力。
1: 好，过了这个我们就是赢了啊。好的，
0: 好的，现在我相信了，刚刚他为什么说他一定是最棒的，看来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第三关查运流转，哎，这一关的话可以稍微缓缓，看到小姑娘现在这个经过前两关之后啊，这个体力消耗有点大，在第三关我们缓一缓，不着急。好的，接下来这个茶杯的是逆时针旋转，所以说你要看你的右手边。右手边起脚走，不错。
1: 好，来了啊，又一个新的挑战。
0: 第四关要稍稍注意，注意到我们这个登机牌摆动的频率，找好中间，找好中间，找好中间的间歇。哎呀，
1: 好，虽然在这里落水，但是我们也完胜。第二组第三组一起，然后你喝个满杯，好吧、
0: 啊、好，没问题。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我就知道有黑幕，
1: 绝对没有黑幕，也没有猫腻儿。接下来就是队长挑人，对吧？来、啊、队长你先挑，好吧？来，
0: 我们先自我介绍完之后，
1: 好的、啊、可以。来
0: 先从我这边来开始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韦麦云，来自安徽合肥。
3: 我叫陈月，也来自安徽合肥。
1: 好，一个个子高一点，一个个子娇小一点，你自己选，好吧？
0: 我选个子高的。

0: 啊，姑娘，不是不是你不优秀啊，我不是针对你，我是针对这杯饮料。来，我选。
1: 来，我让你来。
0: 来。
1: 哎呀，个高有个高的优势。嗯。个。

0: 侍卫瞧瞧，免得说我欺负他。
1: 你现在每过一关啊，我这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0: 好，来了啊，落点落下去的时候跳，哎，有点高，哎，还不错。
1: 哎呀，这都能过去、啊、
0: 妹妹都说了灵敏，对吧？她自己给自己总结的。
1: 哎呀呀呀、哎！姑娘啊，太可惜了。哎呀。其实说实话，我真心希望刚刚曼鱼能够登顶，真的，真的，真心希望能登顶。
0: 但是没办法，你这个话真的是话里话外都让你说了啊。
1: 登顶的话，那我们只能靠我们月月了，好不好？
0: 好，来，
1: 好，这个我来发了。
0: 好，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接下来呢是陈悦，看看这回我挑选的选手，
1: 身高腿长，优势明显啊。
0: 目前来看，已经在领先的路上了。
1: 你看人家一步跨过去，他半步就跨过去了。
0: 悦啊，这一关注意，一定要等你前面这个压力比你低的时候再出脚。对，不错，好。然后等你前面的压力比你低的时候再出脚。好的，
1: 这是什么情况？本来我以为要输了，结果我们都在第二关落水。那我是第三个压力，请问你是第几个压力呢？
0: 我现在压力好大呀，我是第二个压力。啊、
1: 好，那没什么，来，我接着给你倒啊，我接着给你再倒一点，好吧？好，来。天太热了，是不是？
0: 这杯我
1: 解解暑啊！
0: 这杯我喝的，我觉得一点不冤，我心服口服，对吧？
1: 你一直在输啊，是不是？
0: 那没办法了，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0: 饮料消愁啊，何以解忧？唯有饮料。好、啊，
1: 你别说啊，虽然我们两个人经常拌嘴，但是李世维这个人人品还是很好的，说到做到。你看，一滴都不剩，好样的。分数还记得吗？
0: 分数记得，分数我们现在是一分，
1: 一分，
0: 一分也不错了，
1: 少了点反正，
0: 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见证了我们的很多的友谊啊，对不对？
1: 是的，
0: 包括咱俩的友谊，要从感叹号变为一个问号。
1: 就友谊的小船，不知道还翻没翻啊？
0: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组的表现如何。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2: 好的，我们男生队的下半场马上开始，有请第一组冲刻，
3: 有请。欢迎两位，
2: 欢迎欢迎欢迎。
3: 来，
2: 先两位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刘振奇。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陈思雨。
2: 两位的关系是？
5: 我俩是朋友，
2: 好朋友，
3: 好兄弟。
2: 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就是喝一些奇怪的饮料。你刚才前面也看了哈，味道很不错的。平时爱喝什么样的饮料？
4: 平时爱喝带气儿的。
3: 带气儿的
2: 啊！
3: 你今天来对了，我跟你讲，基本上都是带气的。
2: 带气儿的。
3: 要不要先尝一杯？
2: 这个是带气儿的啊，红酒味的可乐。然后呢，那是带气儿的藿香正气液味的可乐啊。哇哦，这一杯红红绿绿黄黄紫紫的，这杯
3: 你这是为它特调的对吧？
2: 想在走之前喝一杯吗？
4: 不想。
2: 讲实话，对，他肯定是不想的嘛。老规矩，只要你们顺利登顶，这个饮料呢他们两个人都登顶，就我们两个人喝，只能这样吧。但凡有一个人不登顶，就谁喝。
3: 对，
2: 好吧。
3: 兄弟的饮料只能兄弟分享。
2: 兄弟，您先来，哪位兄弟先来？
5: 我先来
2: 。好，没问题，来，请就位。如果落水了，就回到前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我们第一组的两位呢是一对好兄弟啊，

0: 思雨和刘振奇。
1: 陈思雨说啊，平时经常锻炼，喜欢的这个项目呢，也是现在啊比较潮的项目。
0: 好，哪个项目？
1: 爬山、骑行。哎呀，现在骑行啊，骑行的人特别多。
0: 骑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最后能骑完之后跟兄弟们去吃一顿烧烤？哎，
1: 对，
0: 对吧？
1: 骑行前拍照，骑行后烧烤。
0: 这一关是我们关卡当中难度系数比较小的一关啊，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选手在这一关落水。好的，哎，
1: 小心！哇，
0: 差点就要请你喝饮料了。
2: 好的。刚才好像遇到一点点小小的险情啊。
0: 对，他一想到前台我调的饮料，他就瞬间鼓起了勇气，
2: 就克服了险情。
0: 对啊，
2: 这饮料这么可怕吗？说的我好好奇啊。
0: 没关系，陈奇，我给你留一个大满杯。
2: 好想让市委尝一尝。
0: 那我给市委留个大满杯啊。
2: 可以。现在开场大家都看到了，市委那是欢呼雀跃的想要喝呀。
1: 就是今天没有给冲客调完的都带回去给市委喝哈。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哎呀，这个往常啊，看我们男生闯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有冲劲儿。
2: 是什么在追我？是奇怪的饮料。
1: 不是，尤其是在前台亲自看完了调完之后，还要闻一下那种感觉啊。
0: 对，我这是边调边想享受那个气味。
1: 真的是。
0: 我虽然不想喝，但是那个气味我还想闻一闻。就是我也从来没有见过红酒味的可乐和藿香正气液味的可乐。就是感觉这一杯喝下去我能记他一辈子。
2: 我就不知道这个年轻的编导们是从哪儿买到了这些东西，生产这些东西的厂家也都还蛮奇特的啊。
0: 这些厂家应该都还在哈，
1: 只有你想不到。哎，
2: 没有咱中国人做不出来是吧。好，第六关了啊，第六关要仔细，掉到水里多少也是要喝一点的啊，在池子里的水，岸上的饮料咱都不选行不行。好的，看这个脚步还是比较从容的啊，要踩住了，踩住了，踩住了，别慌。好的，他应该整个心态比较好，我感觉有一些时刻呀，换了别人可能会乱，他还好，挺稳的。接下来第七关，有点着急了。
1: 兄弟松了一口气。
0: 哎呀，这一杯可不少啊。是这样的，这老规矩。
1: 哎呀，这个味道啊，我站到这儿都闻的。
0: 是这样的啊，如果你登顶了他一个人喝，如果你要是舍不得跟他分一下也不是不行、
1: 啊、你舍不舍得得？
3: 我有点舍不得，
0: 有点舍不得，就用行动证明你舍不舍得，好不好？但是我还是希望选手们能够先登顶。你要真舍不得，你登顶之后你再回来都行。
1: 对，
0: 好吗？
1: 好吧。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0: 这个兄弟的情谊啊，就是要证明我可以登顶，但我愿意回来陪您一起承担。
1: 他就是这么一说而已。嗯，他要是真，哎，他要是真，哎，他要是真，哎，啊，就好兄弟，
0: 身体力行，
1: 真是好兄弟，
0: 真是的，
1: 就是舍不得兄弟一个人独饮这杯奇怪的饮料啊，他选择落水。接下来我们比赛继续，有请下一组，
0: 有请。神情啊，这个还没来就露出了面露难色的表情。
1: 对。

0: 哎，他喜欢来参加节目，怎么还准备那么多饮料给我们喝？都是好喝的啊。
1: 对，
0: 两位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王伟，来自河南。
1: 欢迎你。
0: 这位呢？
3: 大家好，我叫刘志伟，来自安徽合肥。
0: 两位的关系是第一次认识啊，还是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了？
2: 多年好友。
0: 多年好友。他的酒量怎么样？
2: 挺好。
0: 他的酒量怎么样？
3: 非常好。啊。
0: 那我就明白了啊，我们先给你们倒一杯这个
1: 红酒味的可乐、
0: 啊、对，红酒味的可乐。然后有没有喝过大蒜味的咖啡？
1: 想不想试一下？
0: 没有啊，没有。你要说你喝过吗就算了，你没喝过一定要尝一尝，因为这是亚洲一号特调哈、啊。把这杯倒完了，然后呢，这个天气太热了，容易中暑，对吧、啊、容易就不舒服，我们再喝一点藿香正气味的这个凉茶。
1: 对对对，一定是需要的。
0: 对，
1: 好。又看到了熟悉的沉淀物，
0: 看到没有？哇，这杯
1: 挂杯。
0: 对，还是老规矩嘛，我们的节目是这么的人性化，就是如果都登顶的话呢，
1: 我们喝，
0: 主持人喝。嗯，如果有一个人登顶就另外一个人喝，嗯，好不好？都落水了就回前台一起分。两位谁先来？
3: 王总先来。
0: 你先来哈。
1: 好，
0: 来到我身边来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这兄弟俩太可爱了。刘志伟，我以为你要说我先来，搞了半天你说王伟先来。
0: 哎呀，王伟好着急啊。哎，好像快点逃离这个可怕的前台，可怕的前台，可怕的前台。
1: 王伟率先预定了这杯特调。
0: 你这个落水就有点莫名其妙啊，就是突然间好像想到了什么。他平时就这么着急吗？
3: 还好吧，今天可能比较赶，
0: 有点赶时间是吧？言归正传，这杯饮料是他一个人喝还是你俩分着喝，就看你表现了。来，
1: 好不好？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是刘志伟啊，从事电商运营行业。
1: 我们同时有请王伟稍留步啊，要回到前台。
0: 啊，王伟已经回来了啊，速度很快啊，毕竟是在第二关落水的，对吧？没有太远的距离。哦哟，
1: 这两步有点跑出了冲冠王的气势啊。
0: 是的，很好啊。
1: 这两步有点凌波微步的感觉了。
0: 哎，这样的员工啊，如果招到贵公司，应该也会非常有安全感，对吧？
1: 对。
2: 主要看从事哪个方面的工作。
1: 而且现在电商运营是一个特别吃香的工种，
0: 是，
1: 如果真的可以在某一些方面啊有一些造诣的话呢，其实真的找工作会很好找。
2: 是的，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啊。
1: 对，还是高薪就业的职业。
2: 也需要一定的经验，需要一定踏实的学习过程。
1: 啊，节奏非常不错，他的表现像是之前来过一样，就是很熟悉这个关卡。
2: 好的，他这反应毫不夸张的说，真的跟个小猴似的，很灵活啊。
0: 对，
2: 第六关
0: 反应很灵敏啊。接下来要面对的是男生比较有考验的两关，力挽狂澜和顶天立地，加油。此时此刻你的多年好友王伟啊，心情也是有些复杂。
1: 我想问一下王伟，你是希望他回来陪你一块儿喝呀，还是希望他登顶，就是你一个人喝呢？
3: 希望他登顶。
1: 你的兄弟说了，
2: 这个方法不对。
1: 希望你登，
2: 不对。
1: 希望你登，
2: 不对。
1: 希望你登。
2: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在运营里面，就是今天用错了运营策略呀。
1: 你听错了，你的兄弟说希望你登顶，他一个人喝。
0: 他一听到兄弟的声音，心中啊就舍不得了。
1: 可惜了，其实可以登顶的，就差一点点。节奏不太对，你刚刚听他喊了，他说你一定要登顶，他是一个人喝，你听完之后就落水了，现在什么感受？
4: 有点懵，
1: 有点懵。刚对，来这杯这个饱含藿香正气液的这个可乐，喝完之后会稍微舒缓一点啊。来，两位
0: 干杯吧，亚洲一号的特调饮品。
1: 对，平时想喝也喝不到。哇，他还挺尝得起来，
0: 口闷。

0: 感情深。
1: 好的，掌声送给两位，感谢你们的精彩表现，谢谢。
0: 谢谢两位。
1: 稍作休息，谢谢。接下来是本场的最后一组了，掌声有请。
0: 欢迎两位。
1: 来，两位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在来自安徽六安的董磊。
0: 董磊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安徽合肥的张泰明。
1: 好，两位的关系是
2: 朋友。
1: 好朋友啊。这个饮料觉得可惜了，今天其实我们主持人都没有机会品尝，
0: 是有点可惜。
1: 就是一种可能性，两个主持人能喝到这个好喝的饮料，就是你俩全登顶啊。你觉得这有可能让我们喝到这个饮料吗？
2: 我觉得乐哥有可能，
1: 有可能喝到是吧？没问题哈，来这一杯，我们按照老规矩哈，前面我们都比较调的比较的斯文，哎，这一杯我们来一个大满贯，
0: 来点猛的啊，大满贯，
1: 就是每种饮料，哇哦，都会有，
0: 藤椒凉茶，折耳根凉茶，红酒味的可乐，他俩面面相觑，心里拔凉拔凉，
1: 藿香正气液的可乐，哎呦，哇，这一杯一看。哇，你看到没有？这个泡沫看到没有？一看就是53度以上的。
0: 闻一下这个味道，刺激一下，很香是吧？
2: 香，
0: 香是吧？
3: 好喝。
0: 你要
4: 好喝。
1: 这样吧，我们不为难女主持人，他们两个人全部登顶，我一个人干这一满杯。哇，好不好？
0: 乐哥好好。
1: 但是如果有人不能登顶，就回来陪我一起喝，好不好？
2: 好，
1: 来，谁先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6: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6: 其实我突然觉得董磊应该可以啊。董磊是一个这个外卖员，他平时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和阻碍能够阻挡他风雨无阻的定时定点的把餐送到客户手中。
8: 您说的太对了，时间对他们来说就是金钱。
6: 好的，第一关第二关教科书一般的闯关动作，
8: 而且他们的体能应该也是非常好，平时骑行啊，穿梭于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而且现在有很多小区其实也是没有电梯的。
6: 对，哇，前四关啊，教科书一般，基本上没有什么难点。
9: 很好，其实男生队的前四关不容易过啊。前四关能过得像教科书一样，就说明实力很强了。
6: 对
8: 的。
6: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好，这个不好，这个机会啊，等一下，等一下。
9: 弹簧似的，
6: 对，
9: 而且闯关还有点急，你别说，
6: 不是，他像在参加晋级赛，
9: 对，他真有点急，
6: 感觉是计时的，他着急要上去拿第一，
9: 实力不俗啊，这位乘客实力不俗，
6: 状态非常好，我今年看好你啊，

0: 水平，第一次来能闯成这个样子。导演主要关注一下这位选手。
1: 不是，陈喜一定要问一下，他的表现我感觉都不像是第一次来的。

0: 我说我一个人喝了啊，
1: 后悔了。
0: 那可不嘛，
1: 没想到他这么厉害是吧？
0: 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第二个兄弟身上了啊，你可不能让我一个人喝呀。
2: 哎，但是通过你的激励啊，激发出了董磊的潜能，对吧？所以我们向前冲，挖掘了一个特别有能力的选手啊，很棒，小伙子。
1: 说什么？就这状态，练，真厉害啊，真厉害！欢迎。
0: 闲话没有，恭喜董磊登顶成功，
2: 男生第二分。
1: 刚才我们一直在夸您，说您这个闯关状态特别的棒，而且速度很快。王乐乐对您发出了热情的邀请，说后面有晋级赛，就是一群啊曾经登顶过的人来比速度。他认为你很有希望，你有兴趣再来参加比赛吗？
0: 有。
1: 好，我们也恭喜王乐乐可以一饱口福，再次恭喜男生队得到这一分。

0: 吧，我俩就把它喝完就结束了。
1: 啊？
2: 现在就
1: 现在就。
0: 老规矩，这话我已经说了，
1: 对，
0: 说话就得算话，对不对？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登顶，我一个人喝。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0: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想到此时此刻比较紧张的是两位队长了，你看看。
1: 是一位队长啊，女主持人可以不喝。
0: 那我怎么舍得呢，对吧？哎，我这个苦怎么让他一个人

0: 可不可以把苦全部给你吃？真好，你看我们亚洲一号的这个冲冲家族们都是非常的互敬互爱的啊，都舍不得对方一个人喝。哇，这个节奏也很好哎，啊，这个节奏也很好哎。不输董磊，
1: 这个有一种话音刚落人已到眼前的感觉。
2: 真的，
0: 按照前四关的速度他比董磊要快一些。
1: 这怎么说呢，这是会轻功吗？这换上夜行衣飞檐又走壁，你这是古代大侠。
0: 最后这一杯我调的有点猛啊，就是我把所有的全倒进去了，他们两个实在是不想喝。
1: 那我们祝福王乐乐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个刚才松果都打到他了，这也好好的下不去啊。
2: 不得不说今天通过王乐乐的特调啊，激发出了很多有实力的选手。
1: 是的，
0: 真是。以后每次录节目的时候啊，我们都搞一排饮料，哎，越稀奇古怪的越好啊，选手登顶率在80%以上。
1: 不是，也要考虑一下没有登顶的人是怎么了啊，做错了什么事呢？
2: 主打一个让你终身难忘。
1: 好，看看第六关怎么过啊。
2: 呀，小伙子，因为哎，
0: 对了，没错的。
1: 别慌，
2: 向上向前，别慌啊。这个求生欲很强，
1: 但是
2: 脚要跟上，
1: 方法不对呀，
2: 加油。
0: 抓住，手后再抓，再抓，往上抓。
1: 这方法不对啊，这可能无力回天了。
0: 好了，经过了两轮的比拼，男生队一共是获得了2分，进入到我们的欢庆时刻。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

0: 幺七，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海豚万家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0: 真离了。
1: 你们不是一直希望我离吗？
0: 你这孩子傻呀，你妈这话是为了吓唬明成，你还当真了？真离了？你说你离了以后怎么办啊？我觉得你们俩是有感情的，你心里真的能放下他吗？也怨我当初没有阻止，如果
1: 爸，不怪您，是这人已经无药可救了，而且他态度挺坚决的，我也觉得就这样吧，别再勉强了。
0: 什么叫就这样？这么大的事情你得和我们商量一下。
2: 说离就离，臭小子这份心，丽丽，你说实话，

0: 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你不能便宜了这小子，你俩的财产可要分清楚。
1: 妈，你别说了，赶紧伸出货。明玉，我已经和明成离婚了，谢谢你之前的好意。

0: 来吧，
1: 吃啊哥，这牛肉都是空运过来的，
0: 老贵了，我难得请次客，给个面子。
2: 明成啊，
0: 这房子你总就
1: 房子我应该给人家，毕竟是夫妻一场，离了婚以后女的肯定比男方难，再说我夫妻一场，人家丽丽确实对我也不错，离咱也离得漂亮点，
2: 可是你这
0: 你放心啊大哥，地球离开谁都能转，离开我肯定是他痛苦，我一大老爷们儿我怎么都能活，
2: 可是你
0: 他那话说的太伤人了，这次是吵到根儿上了，哦，合着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我一直让他受委屈了，嫌我没出息，嫌我什么都不是，那行，谁是找谁去，我就不相信了，有一天我会大展宏图的，等我发达了我什么都有，
1: 吃啊哥，
3: 房子也不商量商量就给了人家了，
4: 爸，
5: 哎
4: 爸，

0: 明哲，
1: 啊，
0: 这个好啊，这个，啊，
2: 哎，
0: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2: 那个，哇，我觉得这个有点大，咱们家电视机柜放不下。
0: 为什么呀？
2: 老宅的电视柜没那么大，这个电视放上去就显得太大了。
0: 这个老宅电视，那破东西都扔了吧，啊，不要了，买你新的。
2: 那电视柜扔了，那沙发、床什么的，
0: 都不要了，都不要了。啊，你想想，我那是新房，你整那些破家具过去，那不搭呀。所以我一切都得买新的啊。
2: 哇，那些东西都还挺好的，扔了多浪费
0: 啊。你要是嫌浪费，你就把它卖了，那不就完了吗？
2: 肯定都是咱们家的念想。
0: 也念什么想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哎，咱们去正好看看家具去啊。
2: 哦，
0: 这床啊、柜子什么都有。
2: 行。
0: 哎，这电视我太喜欢了，这电视。啊，明哲。
2: 我是觉得有点大。
3: 喂，大哥。
2: 林宇啊，大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3: 你说。
2: 这个明天啊，我和爸要去老宅，因为老宅要交接交钥匙，但是有些家具呢我不太想扔，但是明成现在把房子给了朱莉，所以现在这些东西啊没地儿搁。
3: 苏明成的房子给朱莉了？
2: 哎呀，明成现在是净身出户，咱们先不说这个了啊。我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些老家具能不能暂时在你家的车库先放一下。
3: 我为什么不放到新房啊？
2: 有些家具爸希望买新的。
3: 老家具都不能用了吗？为什么要买新的呀？
2: 老爸说不想用旧家具，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3: 行，这样吧，大哥，明天我也去老宅一趟，你把苏明成也叫上，让爸当着咱们几个的面说说这旧家具到底哪不好。
2: 行啊，那明天见啊。哎，明成啊，那个明天老宅要交钥匙了，咱们一家人啊都回去一下，看一看哪些家具能要，哪些家具不能要啊。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好不好？

0: 陈生，
1: 停，不好了，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
1: 咱们投资那个厂有问题，可能被骗了。
2: 咱们进去看看吧。爸，进去看看。
3: 不是，你说你们搬东西，你让我来干嘛呀？
2: 我们看看有没有能用的旧家具啊。
3: 你要不我打个车，我先回去了啊。
2: 别，爸，我们别走，别走，进来吧。多少有一两件能够用的。
3: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什么都不要。
2: 哎呀，你看
4: 看，什么东西不要了？您是说这一屋子的东西您都不要了？爸，这些东西可不是您一个人的呀，您要不要了得我们都同意了才行啊。要不这样，您先跟我们进去，您告诉我们哪件东西您不想要了，为什么不要了，您要能说服我们的，我们就答应你。
3: 我不进去，我害怕。
4: 你要不进去呢，我就当您没有不要这些旧家具的理由，一会儿我就全部打包送您新家去了。
3: 不是，明成，你说个话。

0: 大哥一人说话不顶用，反正我说到做到。
1: 你们这当儿女的没有这么胁迫你爸的。
2: 明玉啊，我给明成打电话了，他也没接，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来不来。
0: 来。
3: 刚才警察说了，已经立案了，属于刑事诈骗案，老沈是惯犯，真是没有看出来啊。咱们在这儿着急也没什么用，等着警察把人带回来再说吧。那今天没什么事儿就撤吧。
4: 哎，周姐，我就想问一下，这钱如果要不回来怎么办？
3: 啊，请你们放心，这事儿啊我比你们谁都着急，等警察那边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请大家耐心等着，警察办事效率还是挺高的，回去踏踏实实工作吧。
4: 周姐，你等一下，这事情你不能就这样走了，你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吧？
3: 小苏，你怎么跟我说话的？你的意思是要我赔吗？
4: 不是赔不赔，那我们把钱给你了呀，那你走了我们找谁呢？我们只能找你啊。
3: 你给我这儿要说法是吧？好，合同是你们签的吧？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写的，这属于个人投资，本人自愿，有什么风险你们个人承担，法律上跟我没有一点关系的。大家都是一个部门的，平时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项目我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但是不能有了好事个个扒着我，现在投资出问题了就想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是吗？有这好事吗？
5: 你不可以走，我先就怀疑你是骗子，你把我们钱全都骗了，我所有的钱都在你那儿，
6: 我这30万是我所有的钱，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5: 我婚都离了，我老婆都跑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把这30万还给我。
3: 孙明成，你什么意思呀？你老婆跑了你跟我要是吗？
5: 我就找你，我现在就怀疑你跟老沈是一伙的，你是骗子，
3: 你凭什么
5: 骗了我们？
3: 凭什么说我跟老沈是一伙的？你拿出证据来呀、啊！你有证据吗？
4: 对不起，对不起，周姐，我太冲动了，对不起。
6: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30万是我的全部，我老婆现在也没有了，我真的求你，你找着老沈，你把这30万还给我行不行？我真的太惨了，周姐，我求你把钱还给我吧。
3: 我不比你们都惨吗？我投了150万呢，我都是向我亲戚朋友同学借的，我向谁讨回公道呀？啊，各位，天地良心，我如果昧了你们半分钱，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心了吗？行。

0: 爸，这家具你都看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那个餐桌不错，可以把餐桌啊搬到新房子去。
1: 那餐桌都烂了，桌子腿都没边齐，你搬过去都放不稳呢。不要不要。
0: 那你个沙发也还可以，
1: 沙发也不要。那沙发老了，你拿到新房客厅里也不搭呀。我看那木头都长毛了都。
0: 那这样，我们现在啊就去家具城好好看一看。
2: 大哥，哎，你钱多了没处花了是不是？啊，你这样一味惯着他，你们家日子还过不过？啊，老房子都给你换成新房子了，家具你也要换新的。
3: 这沙发去年买的，怎么就不能坐了？床垫前年刚换的，您又睡不成了。您这喜新厌旧速度够快的呀。
1: 我不要，我不想看见这些东西。

0: 我也不用你们买，我就是在新房子里边大地铺，我也不想看见这些家具。
1: 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你突然间就不想见到那些旧东西了呢？啊，你以前不天天跟他们待一块儿吗？您今天要不说为什么，这些旧东西一件都不许丢，你必须得用。
0: 我看见他们害怕呀。
1: 害怕？我妈走了之后，您一个人跑回来拿存折，怎么没见您害怕呀？爸，我妈去世之后，你一直以害怕不敢一个人住为理由，各种撒泼打滚提要求。一开始您说害怕，是为了让大哥带您去美国；后来您说害怕，又是为了逼大哥给您买新房。现在好了，你还用同样的理由逼大哥给您换家具。你说你有完没完？您倒是换个新招啊！
0: 哎，我真的是害怕。
1: 那您说，您怕什么？
0: 我怕你妈。我一看你这些旧家具，我就看见你妈的影子，我就害怕。别逼我，别逼我，别逼我。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就是在新房里打地铺，我也不想再看见你妈了。
1: 爸，您这么害怕我妈，难不成您做了什么亏心事啊？嗯，我妈死的也够蹊跷的，这事儿该不会是跟你有关吧？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不是你要没做亏心事，你怎么会怕到连一步都不敢见的地步啊？你抬头，看着我的眼睛。您今天要不说实话，我就叫警察来跟您聊了。
0: 你说这话的意思，你是怀疑我害了你妈？
1: 这话可是您自己说的。
0: 我没害她呀，我这辈子我害过谁呀？你们得冤枉我，冤枉我！我这辈子是被你妈给害了，你们眼都瞎了啊？你们看不见吗？
1: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您为什么这么害怕我妈？
0: 我为什么那么怕你妈？明哲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啊，在这个家里他怎么对的你，怎么对的我，在这个家里头你我都是被你妈给害了，你不清楚吗？
1: 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倒是想问问他，我从小到大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啊，你们生了我却不好好养我，为什么呀？
0: 是你妈不喜欢你，是你妈嫌弃你。我想对你好，可你爸没这本事啊，我敢跟你妈对着干吗？
1: 妈嫌弃我，嫌弃我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来？
0: 别逼我了，你要问你问你妈去。
1: 我上哪问我妈？我妈已经走了，我不问你问谁呀？啊，你不亏心，你怕什么呀？
0: 别问我，你真的别问我了，别逼我了，别逼我了，我这辈子我过得也很苦。
1: 爸，你苦我不苦吧？啊？
2: 哎呀，妹，算了，别这样啊！爸现在情绪不稳定，你就别逼他了，好吗？
0: 爸，别这样，别这样。
1: 大哥，什么都不懂。
2: 爸，你别说啊，没事，没事，没事。嗯，你回头我陪你去买新家具，好吗？
3: 你有病吧你？没长眼是不是？

0: 你的钥匙我会帮你放在行箱里。林成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联系不上你啊？跟你说一声啊，老宅已经搬空了，交钥匙啊。
1: 哎，师傅，这个稍微慢点啊。哎，谢谢谢谢，因为是老家具了。哎，不好意思啊。

0: 妈，等以后你们挣了大钱，我好好孝敬
1: 你。我能帮你干点啥？
2: 在学校多辛苦啊，干什么干？歇着吧。
1: 那我这不是不想让您累着？
3: 是瘦，待会儿多吃点，补补啊。吃完了，我帮你挑。
1: 老祥，哎呀，
0: 我饿了，吃什么呀？
2: 你瞧瞧你，瞧瞧这一头的汗，赶快洗洗。哎呀，
0: 咱不洗。
2: 哎呀，那你把手洗洗。
0: 吃完饭再洗，着急吧。
4: 妈，我什么都没了。

0: 对待明玉啊？
1: 那都是你妈的事儿。
0: 因为我妈？
1: 你爸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了，你妈可是把你爸这辈子害惨了。今儿我心情好，跟你多说点。你妈和我结婚呢，其实是为了我们家这个城市户口。当我们家解决了你妈和你舅舅的问题之后，你妈就开始嫌弃我了，说我不是男人，窝囊废，我跟她不配。反正你妈就是莫名其妙的老是发脾气。哎呀，那时候我是真不想跟她过了。
0: 这个我倒有点印象，我记得那个时候明玉应该还没出生，你跟我妈闹过离婚呢。
1: 哎呀，那哪是我闹离婚呢，是你妈参加一个同学会遇上一个老相好，在上海当医生，那个男的就非说能在上海的医院解决你妈妈的工作问题。你妈为了更上一层楼，就想抛弃咱们这个家，跟那个男的去上海。
0: 真的？
2: 购房合同。钥匙，
3: 辛苦啊，李哥。
2: 不辛苦。
3: 等一下，哎，这个您拿着。
2: 哎，你对我已经够照顾的了，这个我死活不能要。
3: 这是给孩子的，上回百日宴我不没去成吗？
2: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
3: 您帮我大忙了。
2: 行，那以后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和我说。
3: 好，
2: 好，我先走了。
3: 我送你。
2: 哎哎，这不这不这不。
3: 员工吃饭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回，大哥。
1: 哎，明宇啊，哈，爸爸的新家已经弄得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呢，我也要回上海。走之前啊，我想跟你一块吃个饭，算是对你表达感谢吧。
0: 嗨，我也没帮上什么忙，说什么谢呀？
1: 哎，家里的情况你现在也知道，你二哥自顾不暇，我呢要待在上海，不能经常回来陪着爸。爸年龄大，有些后续的事情啊，我希望跟你商量商量。当然了，我知道，因为搬家的事情，你跟咱爸还有些矛盾，但是。爸老了，这老人呢总会有点固执，这一点你一定要理解的啊。
2: 我看最近咱们都很忙，
1: 没时间聚一聚。我觉得不如就是今天吧，我们大家一块吃个饭，就算是给咱爸祝贺乔迁之喜，怎么样？
0: 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1: 那行，那我待会儿把地址发给你啊。就这样，就这样，拜拜。
3: 出去，不会敲门了。

0: 我这两天没来上班，人事部说我旷工，这假条你帮我签个字证明一下。
1: 签什么字呀？
0: 得签字证明我没有旷工啊。
1: 你又没向我请假，我怎么知道你干嘛去了？
0: 那我去哪儿了你不清楚吗？如果投资没有失败，我就不会离婚，不会离婚我就不会搬家，不搬家我就不会请假。
1: 苏明成，你说这些跟我有关系吗？你这旷工扣工资那是人事部的决定，我只是按规定办事儿，

0: 按规定办啊。私下集资这事儿，如果要让总经理知道了，按规矩他会怎么办？
1: 你威胁我？
0: 我没有。你如果不签字的话，我就去跟人事部亲自说清楚，我到底为什么请假。

0: 老赵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 我呀，哎，长期失眠。
2: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2: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2: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0: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2: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0: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2: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8: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9: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7: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不

0: 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7: 是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

0: 按规定办啊。私下集资这事儿，如果要让总经理知道了，按规矩他会怎么办？
1: 你威胁我？
0: 我没有。你如果不签字的话，我就去跟人事部亲自说清楚，我到底为什么请假。

0: 哎，慢点啊！
1: 哎呀，辛苦啊，辛苦！哎，
0: 哎，那个，
1: 哎，小伙子，
0: 啊，
1: 就是我这个书架和那个写字台什么时候送啊？
0: 过两天就到了。
1: 好。
0: 哎，爸，我票已经买好了，晚上我就回上海了啊。
1: 回去吧，回去吧，这家都搬得差不多了。回去好好挣钱，好好工作啊！
0: 那个爸，我跟他打电话订了一桌，一会儿啊，咱们全家一块儿出去吃，算是祝贺你乔迁之喜。
1: 全家还有谁啊？
0: 明生、明玉啊。
1: 啊，明玉去我就不去了。
0: 爸，我知道你还在生明玉的气。
1: 这个是花架，花架往那边放。
0: 哦，那个明玉之前说的都是气话，这事不都过了吗？
1: 气话我也受不了，我是他爸，把我当什么人了？
0: 那你也跟我说过呀，你说明玉很不容易，他挺可怜的。
1: 这是这个沙发边上的方桌啊，
0: 对，
1: 就放那个单沙发边上。
0: 啊，哎，
1: 他可怜也不能拿我撒野啊。你说我是招他了，还是惹他了？
0: 爸，你还是见见吧。啊，
1: 这是门板，我里屋放，最里屋。
0: 哎，爸，你去见见他嘛。
1: 不见，我说不见就不见。让他当着两个儿子面再数落我，我这美好生活刚刚开始，我有病啊！
0: 可我这电话我都打了，都约好了。
1: 别逼我，逼我我也不去。
2: 大叔，这个放哪儿？
1: 这个跟我来，跟我来。
0: 哎哎，爸，
3: 那好，那先这样，先把凉菜上了吧。
2: 好好，
3: 请上。
0: 哎，明玉来了，来来来，坐坐坐。
4: 好，没事儿，我坐这儿。
0: 好，今天啊，原本是要给咱爸庆祝乔迁之喜，但是最近几天搬家，咱爸累了，我让他在家里休息休息。
5: 我就说吧，你给爸办乔迁之喜，爸不来，咱吃什么劲？散了吧。
0: 他不来，咱们吃嘛啊？那个，我今天啊就要回上海了。有些事儿啊，我还是不放心，所以想。

0: 跟你们交代交代。
1: 大哥，您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
2: 啊，原先不是商量好给咱爸找个保姆吗？这件事儿我想拜托你啊。当然了，这个费用啊我来出。
1: 这事我来办吧，费用你不用管。
3: 说好了费用我来出，那就是我来出，你就负责给咱爸找一个好点的保姆。
1: 这事儿就别争了，我尽力办好就是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0: 啊，你看啊，咱爸现在搬了新房子了，他现在是一个人住，但是咱们就做子女的责任呢啊，不是变轻了，而是变重了。
3: 接下来呢，我每个周末才能回来，所以明成啊，这事我要拜托你啊，经常走动走动，照顾照顾爸啊。这明玉工作忙，咱们都能理解嘛，所以这事儿你一定要办好啊。
4: 谁不忙啊，大哥？再说不是给爸找保姆了吗？
3: 这保姆是保姆，咱们做子女的是不一样的。再说了，这明玉出了钱了，你出点力应该的。
4: 哎，你要这么说，那我也可以出钱啊，保姆钱我来出。
3: 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互相帮助，互相体谅，应该的吧？
4: 家都没了，还体谅什么呀？
1: 大哥，你的意思我都清楚了，你放心吧，我分内的事情我会尽力做好的。我下午还开会，我先走。
3: 哎，明玉还没吃饭呢。
1: 我不饿，这饭馆我能签单，你想吃什么就尽管点。
0: 哎，明玉。
4: 牛，他哪儿不能签单？白宫他都能签，财大气粗。哎，帅哥，你们这有龙虾吗？
5: 有的，
4: 给我来三只，咱俩一人一只，给爸带过去。
0: 别闹了啊！
4: 你得满足他炫富的心理啊！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哎，那个龙虾不要啊，我们开玩笑的。
5: 要？
3: 真的不要，真的不要。
5: 是要还是不要呢？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走走走。那你还吃不吃饭了啊？
4: 你不满足人家，人心里不痛快。
0: 讨厌，赶紧吃赶紧吃啊！明成啊，你以后别总什么事总是跟明宇过不去。
4: 我跟他过不去？我就说你多余叫他，从一进门就摆着个臭脸。你说你要不就别来，对不对？来你稍微装一下也行啊。不愿意管苏杰的事，没人让他管啊。干嘛呀？老是热脸贴一个冷屁股的。
3: 有些事儿啊，你不知道。这明玉从小到大，在家里受了不少委屈。
4: 他受什么委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是不变的真理，你知道吗？
3: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咱妈从小到大这么对明玉，最后还要逼他离家出走？
4: 哥，不能说妈坏话啊。妈怎么了？妈没给他找大学吗？那不托人吗？不一趟一趟的跑吗？是他自己看不上，上了大学以后也是他自己不回家。妈说的没错，他就是一白眼狼，毒水母。我告诉你，我会把他的事迹写在家谱里的，让世世代代都知道他就是一毒水母。
3: 明玉这么做有他的苦衷。
4: 他有什么苦衷啊？
3: 其实这事儿啊，是妈做的不对，是咱妈对不起明玉。
6: 是你妈参加了一个同学会，遇上他一个老相好，在上海当医生。那个男的就非说能在上海的医院解决你妈妈的工作问题，你妈为了更上一层楼，就想抛弃咱们这个家，跟那个男的去上海。
0: 真的？
6: 当时你妈都要搬出去住了，没想到这时候患上明玉快四个月了吧。你妈的身体你也知道一直不好，月份大了打胎容易出生命危险，只能生下来。那个男的知道以后立刻消失了，你妈这上海就没去成，就在家里头把明玉生下来了。

0: 明玉是谁呢？
1: 当然是我的了，要不你妈怎么能那么恨我呢？当时生明玉那个年代，国家政策刚好收紧，我和你妈就为了这事儿都被降职处分了。那咱们家呢，从此那是一落千丈啊。我们俩工资加一块养活你们都够呛，你说谁还再敢提离婚的事儿啊？就这么耗着呗。因为明玉家里变穷了，你妈能不怨明玉吗？
2: 难怪小时候明玉总说妈不公平，我还总认为是明玉脾气古怪，现在这么看来她也受了不少苦。她现在的脾气性格啊，不是有原因的，同在一个屋檐下，又没有感受到同样的家庭温暖。儿爸，妈不管明玉，你多少该管点吧。
1: 我是真心想管的，可家里那点钱都是你妈霸着，我拿什么管呢？你们逐渐长大了，这也看见了，你妈根本就没拿我当人，我在你妈面前哪有话语权呢？我也不敢跟你妈对着干，其实都是为了你们。男子汉大丈夫，忍了吧。
2: 后来明玉出生了，咱妈和那个男的就彻底断绝了关系。咱爸咱妈的婚姻只能说是勉强维持下去，因为明玉是超生，所以咱爸咱妈在工作上受到了一定的惩罚，咱们家的生活状况也是一落千丈。接下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咱妈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了明玉身上。这件事咱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妈妈已经走了，我们也不能追究什么。我只是希望你以后啊，别总什么事都跟明玉过不去，对她好点儿。

你也会知道你这些年在家受了委屈，我心里都清楚，但是我无法代替妈弥补之前的过错，我会尽一切努力维护我们家的关系，毕竟你是苏家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我现在已经在回上海的大巴车上了，你要自己保重。

0: 怎么着啊？
1: 你跟我大哥胡说八道什么了？
0: 啊？
1: 你为什么要说妈的坏话？你给我说清楚吧。

0: 爸，
1: 明成啊，我都睡了。
2: 你开门，
0: 你开门，
2: 你什么意思？人不在了，你对死者有一个最起码。

0: 哎，张经理，好，您先别着急啊，我马上过来处理。嗯，
1: 你别老在我家走来走去的，看着眼晕。
2: 哎呦，苏小姐，您总算回来了。
0: 张经理，这么着急什么事儿？
2: 你说。
3: 我今天出去买菜，回来门就开不开了，这家里也没有人呢。我就找开锁公司把门打开了，结果你爸回来才知道，他把密码给改了，他还让我出那120块钱的开锁费，我不出，他就给张经理打电话，说要把我换掉。
0: 但你这打不开门，怎么不给我爸打电话？
3: 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呀，我这门开开了他才回来。
0: 行，我问问情况哈。爸，你好好的改什么密码呀？
1: 大门的密码隔段时间我就得换，万一他要是告诉了别人，家里堆点东西怎么办呀？
0: 张经理，老人这种担心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可以理解。
3: 哎，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呢？你这不是把我当贼吗？
1: 我这是防患于未然，别以为我年岁大了就好梦。现在外边这骗子公司多了，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啊？
2: 哎，我说苏先生，我们可是正规公司啊，我们公司员工都是正规培训的，你要再这样污蔑的话，我可要报警了啊。
0: 不至于，张经理，
1: 谁怕谁啊？就你们这还专业公司，做饭不好吃，锅碗瓢盆都刷不干净，怎么培训的呀？
0: 张经理，来来来，不好意思，人老了，脾气就像小孩一样，别跟他一般见识。嗯、
2: 那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处理吧？
0: 嗯，这样好了，我们之前交的定金呢，就不用退了。爸，你嗓子不舒服就喝点水。阿姨不才干了3天吗？我给你按半个月工资结算，你看行吗？
3: 行吧，
2: 行，反正保姆已经答应了，那之前的事情呢和今天的事情咱们就既往不咎。
0: 我尽快把钱给您打过去，我另外呢就还得麻烦您费心再帮忙找一个会做饭的。
2: 这活真接不了，你爸太难伺候。走吧，把包拿着。
0: 不好意思啊，张经理。开心了吗？舒坦了吧？
1: 就这保姆给那么些钱，你看看他俩的态度，真以为我老了好欺负？
0: 行了呗，这事儿从头到尾都你一个人作妖，你别把屎喷在对别人头上。
1: 我没错。
0: 苏大强，你到底想怎么着啊？你给句痛快话行吗？啊，说话。
1: 你是他闺女还是我闺女？你说话怎么胳膊肘子往外拐？
0: 行行，我今天不跟你吵架啊，咱俩好好讲讲道理。我这一个月给你找了仨保姆，全让你给撵走了，我没冤枉你吧？来的第一个赵姐，人挺好，做饭也不错，咱家住10楼，你非让人爬出去给你擦窗户去。人赵姐说不干，太不安全了，你就说人家不专业，把人给辞退了。辞了就辞了吧，又找了一王姐。黄姐倒是胆子大，把窗户给擦了。你又诬陷人偷钱，哎，你说你诬陷别人这招，你倒是聪明一点啊啊！你拿一胶带把200块钱粘在书桌下边，人一打扫卫生发现了。
4: 这张经理愿意给咱们找第三个保姆，
0: 那真是给足我面子，你别不识好赖。今儿这个，你倒是不敢诬陷了，你又开始耍无赖了。

0: 反正你找这几个保姆我一个都没看上。
1: 你是看不上他们还是看不上我呀？是不是我找的你都看不上了？行啊，苏大强，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不是跟保姆过不去，你这是跟我过不去啊。这样好了，你自己去跟大哥说清楚，以后找保姆的事情我不管，爱谁管谁管。
0: 不管拉倒，我自己有胳膊有腿的，缺了谁我都能活得挺好。
1: 好，有出息，坐吧啊，继续。你别后悔啊。

0: 爸，你怎么了？啊，明玉都被你找了三个保姆了，你还不满意啊？
1: 哼，等一下啊，弄成免提。
2: 查的是哪人给我请保姆啊？
1: 他这就是派人监视我呢。我要出去干点什么，得向保姆汇报，然后保姆还得背着我向他汇报。你说这不是跟明成一样吗？无非就是换了种方式。
0: 爸，你说你一个人住，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啊？这肯定得有个人看着点啊。
1: 我都被你妈看一辈子了，我就是想要点自由，我就是想自己活着。放心吧啊，儿子，我自己活着挺好，别瞎操心了，挂了吧。
0: 哎，好，嗯，拜拜。
3: 明玉啊，我刚才和咱爸通电话了。
4: 大哥，你别做和事佬了。咱爸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他就是嫌弃我找人看着他呀。
3: 哎呀，咱爸年龄大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4: 这事我真管不了了，你们都受累吧。
3: 这个月呢，辛苦你了，三天两头的往咱爸那跑。这样，接下来找保姆的事啊，就交给我。
4: 大哥，我最后多一句嘴啊，你一味的迁就一个人，只会把他惯坏，对你对咱爸都没好处。
5: 行了，我开会了，回头再跟你说。
3: 好好好，拜拜。
6: 这边请。
7: 来，回来。
8: 这么正式啊？
7: 来坐。
8: 您找我是想聊聊跟 SG 集团的张总谈判的事儿吧？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哎呀，您看一眼。
7: 今天不谈公事，谈私事。第一呢，约你吃饭约了好久了，总是排不上号，今天总算排上了啊。第二呢，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家里有点事儿，一些麻烦的事儿。
8: 是师母？
7: 啊，不是师母，换人了，我儿子。
8: 小萌？
7: 嗯。
8: 小萌能有什么事儿？
7: 哼，把他送到英国去，原本以为他会好好念书的，结果没想到，去了半年，在那边书没好好念，跟我搞什么兄弟会啊？这还了得，所以把他给叫回来。在这儿呢，好不容易帮他找了一间学校，读了几天，成天跟那些同学那边鬼混啊，好几天都不回家。那最后没办法，我只有把他关在家里。关在家里之后，你知道他干什么吗？
8: 嗯。
7: 他说我侵犯他的人。

0: 身自由，他要告我。你说这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这么难管，把他给送到国外去，他就这么对我吗？
1: 师傅，我还真没见过您这么发愁呢。看来这管儿子比管公司难。
0: 哦，你说都已经二十多岁了，再那么堕落下去，你说这事业我怎么敢交给他？
1: 那您现在有什么想法？
0: 我说他又不爱念书，又不爱待在家里，我就想说啊，把他给安排到公司里面来实习实习，从基层干起。但是安排到哪一个部门啊？
1: 关键是小萌他愿意干咱们这行吗？你要不要听听他的意思啊？
0: 你问他是白问。你说我把他派去武汉，让柳青来带带他如何？
1: 武汉的新公司现在是发展的初期阶段，柳青我估计没那精力。
0: 也对，那小子花花肠子多啊，他两个要是对上眼的话，那你以后联合起来给我惹麻烦，那我更头大。你说这到底谁来带他合适啊？公司那帮老家伙我又不愿意把他丢到那儿去，我怕他们沟通不良，到时候都适得其反，真是挺愁人的。
1: 是啊，能满足您这条件的人还真不多。哎呀，您说您想把小萌放在我这儿，您就直说呗，您干嘛绕那么大弯儿？
0: 不是，你早知道的话为什么不早点表态呢？害我说那么多。
1: 我这不想着给您台阶下了吗？
0: 这个台阶有点太陡了吧。说实在，你带小萌啊我放心，但我得提醒你啊，上次你处理他妈的那件事情，他有点记恨于你，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敢找你的原因。
1: 没关系，小萌现在还年轻呢，等过几年他自己成熟了会想明白这些事儿。
0: 好，你理解万岁啊。
1: 反正您吐槽那么多情况我也了解啊，但您想让我带小萌呢，我希望您能答应我两个条件。
0: 别说两个了，二十个我都答应你。你说的这两点放心，我说到做到。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不许反悔。
0: 反悔绝对。别说那么多了，来，哎，喝汤喝汤。这汤是这里的一绝。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1: 不错。
0: 味道？
1: 味道很特别。
0: 哦，那多喝点。小萌的事儿，那就拜托你了啊。
1: 放心吧。
0: 想好了啊，别反悔啊。走了。
1: 好嘞。你慢点啊，师傅。
0: 好。

0: 快点啊，那个备料先进先出啊，快点啊。哎，您好，有什么事吗？
1: 您是主厨啊？
0: 啊，是。
1: 你们这儿有几个主厨啊？
0: 就一个，怎么了？菜有问题啊？
1: 啊，没有没有没有，菜很好吃，就是觉得味道有点熟悉，像我以前一朋友做的。
0: 谢谢喜欢啊，欢迎常来。
1: 哎，你们老板姓什么呀？
0: 我们老板，我们老板姓陈。嗯，
1: 好，谢谢啊。好巧啊！
2: 好久不见。

0: 一个月而已。
1: 一个月不久吗？怎么来这吃饭？
0: 朋友约我来的。
1: 菜色还喜欢吗？
0: 这真是你做的吧？我说的味道这么熟悉？
1: 我的味道你还记得？
0: 忘了差不多了。

0: 前两礼拜整修了一下，就挂我朋友这，帮他设计菜单。明天开张，老顾客再来照顾一下。
1: 老顾客打几折啊？
0: 看你这么漂亮，8折。
1: 抠死你算了，不去。
0: 苏明睿，你刚不是要往那走吗？7折啊。
1: 5折。
0: 6折，最低了啊。
1: 不去。
0: 在陪你看电影。

0: 讨债的来了。
1: 苏明玉，苏明玉，我来了。
2: 开例会了。
1: 哎，我来了。
3: 小新，员工迟到怎么扣工资？
0: 迟到两小时以上，扣半天工资。哦，
3: 助理呢？
0: 月基本工资4000，今天扣完了，还剩3800。
1: 哇，3800哎，能买好多花了吧？
4: 我不要了，都送你。
3: 我友善提醒你，这是你这个月唯一的经济来源哟。
4: 你什么意思啊？
3: 2小时以前，你所有的银行卡都被锁住了。
4: 把话说清楚。
3: 你爸让我管教你，我跟他约法三章，来我的地盘就得按我的规矩办事儿。
5: 从今天起，跟所有员工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不许迟到，不许早退，更不许无故旷工。到了月底，只要你符合我的考核标准，我就去找你爸，给你开一张卡。
3: 你的工位在我办公室里头，自己去后勤部门领张桌子搬进去。
0: 后勤部在19楼。
1: 喂，妈，我爸怎么把我卡给停了？行，你不管是吧？你告诉我爸，别让他后悔。
6: 上季度集团完成的销售收入为7470.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有着不同的增长。按照区域的划分，出口贸易创收收入为602.8万美元，增加为。
4: 什么事儿？
3: 哪装修啊？
0: 好像是你办公室传出来的。
3: 不行，我去看看。

0: 哟，明总，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工作风格。
1: 很好。别停。
2: 停不下来。

0: 色呀、啊？
1: 向小龙同学一礼，小龙同学。
2: 来干嘛的呀？
1: 向小王总学习。
3: 老子不玩了。
4: 风韵，你什么意思呀、啊？

0: 老张老王，
1: 哎，老周
0: 旅游回来了。
2: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3: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0: 老张老王，
1: 哎，
2: 老周
0: 旅游回来了。
2: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周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3: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想。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1: 老张，老王，
2: 哎，老周，
1: 旅游回来了。
3: 是啊，去了趟新疆。
2: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
4: 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

0: 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

0: 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货真价实的原材料，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咬就酥，不尖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99元整整160袋，赶快订购吧。
4: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冬云运，你什么意思呀？大家今天都看到了吧？小蒙总是怎么打游戏的？不吃不喝不睡不畏险阻，走哪打哪。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
1: 你们但凡在工作中能有人家小蒙总打游戏一半的激情，我们众筹都将势不可挡。

0: 小龙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示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小龙总学习。
1: 向小龙总学习，
2: 向小龙总学习。
0: 小心，去把二部的同事调过来，三部的待命啊，大家排好队按组进，小龙总今天打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学到什么时候。
1: 嗯，好的，明总。
3: 宋明宇，算你狠，老子不干了。
0: 抗刚刚姿势要扣刚刚的，哎，开会。

0: 哎呀，
1: 啊，您好，
0: 你找谁啊？
1: 您是苏老师吧？啊，我叫蔡根花，我是您的保姆，您叫我小蔡就行了。
0: 谁让你来的？
1: 那个儿子苏明哲叫我来的。那我……
0: 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喂，爸，怎么了？
1: 哎，明哲，
2: 怎么又找个保姆来呀？
0: 爸，你一个人住我不放心呐。
2: 不是，我不是说家里不让外人来吗？
0: 但是今天这个保姆是我精挑细选的，
3: 而且这三天试用期我钱都付了。
4: 你现在赶别人走，这个定金啊，别人不退啊。
2: 那定金退不了啊？
0: 对啊，
4: 爸，这三天啊，你就放心的用。你要用的好呢，我就接着付钱；你要用的不好啊，三天过后让他走人。
2: 那行吧，三天就三天，挂了。接着吧。
5: 好。您看，我从哪儿开始打扫？
2: 我先给你介绍介绍啊。这边是客厅，里边呢是我的书房。嗯。写字那些东西呢，别乱动。
5: 好。
2: 最里面那间是我的卧室。
5: 哦。
2: 没事别进去。
5: 嗯，明白。
2: 还有我那个卧室那个。
5: 哦，我先换个鞋。

0: 你抬一点脚我看看。
1: 啊，这擦得干净呢，擦了好几遍。
0: 这边是厨房。
1: 哦，
0: 我正做着饭呢。
1: 行，那我一会儿就做饭去，我先换个工作服。

0: 哪儿人呢？
1: 啊，我安徽的。
0: 不是你这衣服，
1: 您是要放挂起来是吗？挂哪儿？
0: 先搁这儿，回头再说。
1: 啊，那到饭点了，我先给您做饭吧。
0: 哦，
1: 好，厨房这儿是吧？
0: 嗯。

0: 哎，不是，啊、你这拿什么洗手呢？
1: 啊，我，哎呦，这洗洁精我刚才没看清楚，应该是用这个。我明白了，我下回记住了。
0: 下回在厕所。
1: 好嘞。你看那个土豆是要切丝儿还是，要不？

0: 炒还是醋溜呢？
1: 你怎么做好吃就怎么做吧。
0: 好嘞，您口重还是口轻啊？
1: 煤气灶会用吗？
0: 哦，我打开您看看。打着了，行吗？
1: 火呀，得省着点啊。
0: 嗯，
1: 别开开就不管它了。
0: 明白。这个油盐酱醋什么的，哦，这是油，
1: 都在那边的盒子里头。
0: 好，
1: 都装好了。
0: 好嘞，行，那您歇着吧，一会儿就得。
1: 你甭管我。
0: 好好好。用这个擦手吧。
1: 那是抹布
0: 啊。行啊，你看我着急的，这那
1: 你再洗一下吧。
0: 你放心。
1: 哎呦，我让你洗手，你怎么洗上抹布了？
0: 这抹布有点脏，我给它投一下。你放心吧，我干了好多家了，主要是在您这儿不太熟，熟悉了就好了。
1: 不是你那胳膊上？
0: 我，哦，我这个风湿膏，我干活拿东西伤了筋骨，所以就有点酸，昨天一下雨就酸，一贴就好了。您放心吧，我们都有健康证，您儿子都看过的。您歇着去吧。

0: 小叶怎么不玩了？工作太辛苦了。
1: 我不干了。
0: 哦，你不干了，得你自己去找你爸说去。你看他会不会给你开卡？
1: 你去跟我爸说，就说你管不了我了。
0: 我可是你领导，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呀？
1: 你管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现在把我放了，对我们都好。
0: 你怎么知道我没好处啊？你是小爷，管好你是大公一件，我能放过这机会吗？哎，你这怎么弄啊？
1: 大姐，求你了，你放了我吧。
0: 最讨厌别人喊我大姐。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0: 叫美女。姐。
2: 李总，地级集团的崔总又来了，要见你。
0: 你先去应付一下吧，我这忙着呢。嗯，
1: 等等，美女，我是你助理啊。嗯，这活应该交给我呀。
0: 是啊，是应该给你指派点重要的工作。你去吧。
1: 放心，人呢？

0: 小萌萌怎么去合适了？合适，没有比他更合适的。把门关上。苏老师吃饭了。
1: 。苏老师。我看您冰箱里有鱼，我就把它做了。人到了一定年纪啊，您得多吃鱼，能软化血管，对心脏也好。来，喝口汤。这些菜啊，您得荤素搭配着吃，对身体特别好啊。
2: 苏老师，我这是第一回给您做饭，您看有什么不合适的，您尽管跟我说。啊，您先吃着。
0: 苏老师，我发现您看完电视只关遥控，不关总电源。这总电源啊，还是得关了它。这一个月下来能省不少钱呢。啊，这书您还看吗？
3: 不看。
0: 哎，

0: 以后这菜啊，别这样摆啊！你说这跟上供一个样，不好。
1: 哦，对，对，那您教教我应该怎么摆啊？
0: 你稍微随意点嘛，是吧？啊，你不用摆那。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呢，就是您应该多吃个坚果补补脑了。你，
2: 崔总，哎，崔总真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0: 你可算是来了，明总，你怎么能派这么一个小混蛋？我可是中诚公司的老客户，
2: 是，
0: 我今天来就是来买你们家公司的产品，

0: 凭什么朝我发火啊？还懂不懂规矩啊？
1: 哎，你买东西就买东西，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呢？
2: 小王，
0: 你简直就是个小无赖，我不跟你说了。
2: 对，不跟他说，你别生气啊，这是我们蒙总的儿子。
0: 啊？那他也太那个了吧？
2: 是他这孩子就太那个了。
1: 我哪个了？宋玉，你把话说清楚。还有你，就凭你也想跟我们公司做生意？做梦吧你！告诉你，你的钱啊，我们不挣了。你走。
2: 你看到没？他对我也这样。公子哥，
0: 好。
3: 哎，崔总，你的包呢？
0: 哎，对了，我还就告诉你了，从今以后你们家公司的产品我再也不会要了。
3: 别呀，崔总，回头我请您吃饭啊，当面谢罪。
1: 明总，我办砸了，把我开了吧。
3: 我开你干嘛呀？我夸你还来不及呢。
1: 你得一视同仁啊，你千万不能因为我爸。
3: 你刚帮公司解决一大难题，你赶走那人是一大老赖，多年拖欠我们的货款，前段时间刚结清，今天又来要货了。我正想着怎么对付他才好，没想到你用了个以赖制赖的方式给彻底解决了。可以啊，小萌，有销售天赋，继续努力。
1: 苏明玉，你玩我？
3: 有长进，这都能看出来。嗯，我知道你是想逼着我把你开除，我告诉你，门了没有？明天上班别迟到。

0: 哎，
1: 老顾客来了，
2: 记得打折哟。
0: 阿奇，
3: 哎，
0: 送一下水。
3: 好。好久不见，阿姐。
2: 好久不见，阿奇。什么行程啊？这是

0: 跟踪我呀、啊？
1: 林总，我是你助理，我得贴身保护你。再说了，你万一出个什么事儿，我担待不起。服务员，点菜、
0: 来了。现在下班时间，你是自由的，哪凉快上哪待着啊？
1: 那可不行，你克扣了我的工资，搞得我没钱吃饭，我只能跟你蹭吃蹭喝了。
2: 吃点什么？
1: 就你们那黑板上的所有的菜，每样给我来一份。
2: 这么多、
1: 他买单。
0: 没事，你下单吧。
2: 那你稍等一下去。
3: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烦我？你要是烦我，就立马让我滚蛋。
0: 我见到你特别的开心，想吃什么尽管点啊！你吃这点东西，我也养得起你。
1: 你养我？你真把自己当老板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我们农家养的一条狗。听不下去了，
3: 你听不下去了就让我马上滚蛋呀！我保证立刻马上消失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0: 饿了吧？吃的。

0: 大家都过来看看啊，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众诚集团大名鼎鼎的苏明玉明总，年纪轻轻啊就坐上了集团高层管理的位置。大家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成功吗？就因为三个字，不要脸。为了谈生意。
1: 你干嘛？我
2: 怎么不舒服？
1: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坐。
2: 哎，给您介绍一下，我是这的老板。如果你来吃饭呢，我们很欢迎；但如果你来闹事，我也奉陪。
0: 我就是来吃饭的，我点哟。
2: 还有，你讲话太大声了，找到其他客人，这样我也得请你出去。
0: 我付了钱，我。
1: 你放手，
0: 苏明玉已经让他放手。明玉姐，你让他放手，我错了。
3: 吵吵，算了，放了。
2: 对了，再跟你讲一下我们店里的规矩。我们店里呢是严禁浪费食物的。刚你把黑板菜都点了一遍，一会儿来得吃完啊。
3: 全都吃完啊？
2: 全都吃完。
3: 开不开心？
2: 兴不兴奋？
0: 我手刚被你捏疼了，我拿不起筷子，我吃不了，我走了。
2: 是不是还欠这位女士一个道歉？
0: 对不起，
2: 满意吗？
3: 一般吧。
2: 一般。
0: 明玉姐，对不起。
2: 哎，叫仙女。
0: 仙女，对不起。
3: 赦免你。
2: 这小屁孩谁啊？
3: 老板的儿子，一匹野马，还在驯化过程。当然很帅嘛。
2: 嗯。
3: 手劲真有这么大啊？你试试。
0: 啊！明玉姐，明玉姐，痛疼。
3: 叫仙女。
0: 仙女，疼。
3: 服。行行，别演了，该上菜去。
0: 你为什么没办法做菜？
4: 哎，苏老师，这个太贵了，不划算。我专门在网上查了，像这种贵的和便宜的吧，它功效都是一样的，成分也差不多。哎，您看这个，这才4.7，现在还打折3.9，这个好。
5: 你懂得还挺多，那就听你的。
4: 好嘞，那我就拿一只，要不再拿一只吧，趁现在打折。
5: 就剩两只了，都拿着吧。
4: 好嘞，走。那个苏老师
5: 啊，
4: 我看家里厨房的油快没了，要不要买一个？
5: 买这个呀？
4: 这个您看。
6: 我帮你们推荐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是尝尝这个多利葵花籽油，它特别好，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磷脂、VA、VE 三种营养元素，特别适合高血压患者还有老年人，而且它这个油烟特别低，哎，我们现在搞活动呢，你看这个买一大桶还送一小桶，你考虑一下，
4: 苏老师，我看挺划算的，你看买一送一呢。再说您不是血压高吗？这入口的食品一定要注意健康、安全、有营养，这特别重要，对心脏、对血压都有好处。
5: 嗯，行，我批准了，就买它了。
6: 哎，一桶够吗？
4: 够了，够了。
6: 好，
4: 苏老师，那咱们买的差不多了，咱们结账去吧。

0: 结账。
1: 我有这个超市的会员卡，能打折。苏老师，这个吧，就是这些东西都不太健康，这种添加物特别多。回家我给您做好吃的，自己做的饭菜最有营养。

0: 哎，明哲
1: 啊，新来的保姆怎么样？
0: 好啊好啊，都挺好的。
2: 关键是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啊？他干活勤快吗？
1: 还有啊，他做的饭菜合不合您的口味？你要是
2: 觉得任何不好的地方或者不适应的地方，就说，咱可以换呢。
0: 换什么换呀？就他了啊。
2: 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那爸，我先忙我自己的事儿了啊。
0: 你快去快去吧，快去吧啊。
3: 苏老师。
0: 儿子来个电话
4: 哦，来
0: 来，给我拿。
4: 没事没事，我能拿，
3: 我可以。
4: 哎呀，谢谢。
3: 您
0: 请，你先进。
4: 谢谢。
3: 走。这些都是需要您签字的。人呢？
5: 他还没来呢。
6: 哎，您好，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啊。
7: 臭厨子，你昨天不是挺横吗？我们呢，今天也不欺负你，我们两个上。

0: 小丽，
1: 不急，你们先坐会，我把活干完。
0: 行，说好了，是男人不许用家伙。
2: 这几单都是老袁谈的。
3: 嗯。
2: 行，你去吧。嗯。

0: 欢。
1: 嘿，来我店里一趟吧，小萌跟他几个朋友在我这。
2: 上楼梯，快！
3: 小白，你先过来，我都快死了，行不行？你快过来！
2: 快过来！小白，你过来啊，跟我一起，快！小白，你先过来，等会儿先，你们我烦着呢，等我，
3: 萌哥，我来不及
2: 啊，我都死了，你怎么还不过来啊？
3: 萌哥，我来不及啊，我。
2: 你上来，你刚刚，你倒是上来，你假的都没血了，你先过去，快过去，
3: 来不及啊，
2: 看到没？你打，快！哎，好，上，哎，这个蓝帽子也拿了，
3: 不动啊，他
2: 蓝帽子也拿了，好。

0: 切。
1: 哦，等等等等，对对对对，
2: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3: 可以可以可以
0: ，yes，
4: 说好就帮你赢这一局啊！
1: 哥哥哥，加个微信啊哥！
4: 平常每天都在忙，没时间跟你们玩。你吃饭没有？啊，
5: 还没睡醒就被叫过来打架，哪有时间吃饭？
1: 怕不怕撑死你啊？滚滚滚滚滚！
6: 哎，坐坐坐，走走。
1: 哥，我懂，
7: 你懂个屁啊你！
8: 咱俩的恩怨一笔勾销，你我少回呢。
1: 大哥，好好管管我嫂子。
7: 谁你嫂子？嘿嘿，你怎么跟他说咱俩关系了？
4: 咱俩没关系啊，我什么都没想，这小孩子喜欢胡说八道，回头我念他们。
7: 你真觉得咱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可能还是有一点关系。
9: 上回的事情，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道个歉。那天在气头上，话也说太重了一些，你别往心里记。
4: 其实事情过那么久了，我其实也反省了，我不应该那么自作主张，只是应该先找你商量。
7: 你看你自己也知道吧，你这人有时候就是挺天真的，想事情太简单了，你知道吗？
9: 对了，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家的事儿呢也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的，都是陈年积怨。
4: 我下碗面给你吃吧。
9: 我不饿。
4: 哎，要不喝杯咖啡？
9: 不渴，走了。
10: 嗯，不错，你这等于是三室两厅啊。嗯，
11: 啊，这边是厨房，啊，这是我的书房。哎，我觉得我这书房弄得还挺有意思，
10: 有点层次啊。等于你这房子是在这个金鸡湖边上啊，这又在市里，不便宜吧？
11: 这不便宜，拦不住啊，拦不住啊，孩子们非要买。
10: 哎呀，好，装修有点层次，不错。
11: 装什么修啊？这是精装修，本来孩子们说再给装修一遍，我没干，浪费那钱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对付着住呗。
12: 聂老师吧，您好，苏老师说您要过来，我都准备一上午了。今天中午啊，咱们吃清蒸鲈鱼、党参老鸭汤，还有东坡肘子。苏老师说这些菜都是您最爱吃的，您看怎么样？有什么忌口的尽管说。
4: 没有。
12: 啊，那苏老师，我坐大
4: 姐。谁呀？
11: 保姆小蔡啊。
4: 那都用上保姆了，
11: 拦不住。本来我说我这有手有脚的就别找人了，孩子们不干，非得拿我当傻子养。那既然小蔡来了，那行，那就用着呗，是吧，小蔡？
12: 是。这几天啊，天气干燥，苏老师晚上老是咳嗽，我给他煲了点银耳雪梨汤，你俩都喝点，润润嗓子，润润肺。
13: 鲜血的表情，
14: 鲜香流油蛋黄鱼皮酥，低温烘焙分油炸，营养健康更美味。深海鲜鱼皮加咸蛋黄，双重鲜醇，污染咸香沙醇，一口爆香，营养不打折，配料干干净净，无添加无腥味，老人嚼得动，孩子喜欢吃，年轻人追剧更是离不开，既能当零食，能当下酒菜，还能当宴席小凉菜。今天厂家大促销，99元八大袋，99元整整八大袋，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5: 您知道鱼皮

0: 档啊，每天嚼几片，咸香沙脆。可以说啊，这个蛋黄鱼皮酥是你养生路上的双重黄金搭档。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吃点好货，尝点鲜，吃点高档货。鲜香流油蛋黄鱼皮酥，低温烘焙非油炸，营养健康更美味，老人嚼得动，孩子喜欢吃，年轻人追剧更是离不开，既能当零食，能当下酒菜，还能当宴席小凉菜。今天厂家大促销，99元八大袋，99元整整八大袋，赶快打电话订购吧，数量只有200组，抢完立马恢复原价。
2: 我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还总想着补点营养品，可要么是嚼着费劲，要么就是没滋味，总坚持不下来。这个蛋黄鱼皮酥啊，咸香酥脆的，带着蛋黄的沙感，不硬不柴，我在牙口啊嚼着是毫无压力，当零嘴不知不觉就吃了。
3: 我这个人呢还总爱吃零食，可我这老伴呢，哎，总说那些零食呢那是高油高糖，他就不让我吃。跟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海边人这个蛋黄鱼皮酥啊，您瞧瞧那个配料表顶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添加，那个咸蛋黄和那个鱼皮那个香味儿，那吃着那可是太解馋了，酥酥脆脆的还不油不腻，这才是我们老年人该吃的健康好零食啊。
0: 5斤重的深海鳕鱼剥出来的皮，只能做出这1两鱼酥，10颗优质咸蛋黄才能裹匀这1斤鱼皮酥，层层挂浆不含糊，每一口啊都是真材实料，聚会解馋两相宜，配茶是闲情，下酒是豪情，追剧是惬意，送礼更是心意，让它成为您家抽屉里的快乐补给，从此拥抱深海营养。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吃点好货，今天厂家大促销，99元整整八大袋，赶快打电话订购吧。香酥脆爽，它营养满满，海边人深海鱼皮酥，营养胜海参，香酥赛鲜珍，鲜香流油蛋黄鱼皮酥，低温烘焙非油炸，营养健康更美味，深海鲜鱼皮加咸蛋黄，双重鲜醇无染，咸香沙醇，一口爆香，营养不打折，配料干干净净，无添加无腥味，老人嚼得动，孩子喜欢吃，年轻人追剧更是离不开，既能当零食，能当下酒菜，还能当宴席小凉菜。今天厂家大促销，99元八大袋，99元整整八大袋，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你听，咔嚓一响，快乐开场，薄脆透光，酥到掉渣，入口瞬间啊，咸香沙醇，咸蛋黄的绵密纸香裹着鱼皮的鲜脆，咸淡适中不齁口，沙酥口感越嚼越香，不油不腻，我保证啊，您吃完连包装袋啊都恨不得要舔上一遍。您要知道，5斤重的深海鳕鱼剥出来的皮，只能做出这1两鱼酥，10颗优质咸蛋黄才能裹匀这1斤鱼皮酥，层层挂浆不含糊，每一口啊都是真材实料。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吃点好货，尝点鲜，吃点高档货。今天厂家大促销，99元八大袋，99元整整八大袋，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牙口不算特别好，太硬的东西啊咬不动，这个鱼皮酥真是惊喜，你看它不是死硬，是入口就化的酥，不用使劲嚼，营养好像直接就吃进去了。我现在出去啊和老姐妹们聊天打牌，兜里就揣上一包，他们都问我这是啥高级货，我说啊是我儿子给我买的海洋精华，可给我长面了。
2: 孩子们工作忙不能常在身边，但总想着法子的关心我们，上次回来啊他就带了这个东西，这东西啊它不单单是个零食，我每吃一片呢、啊、就感觉孩子的孝心在这儿。他们告诉我让我自己在家呀好好吃，心里暖嘴里香，这份心意啊比什么都珍贵。
0: 听到了吗？这就是来自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最真实的声音，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营养，更是一份能轻松享受的美味，一份无需他们操心的健康关怀，和一份承载着孝心的温暖陪伴。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吃点好货。

0: 尝点鲜，吃点高档货。今天厂家大促销，99元八大袋，99元整整八大袋，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啊，你先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先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6: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7: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5: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9: 哪些症状代表你心火旺呢？
10: 心烦、失眠、口舌生疮。
9: 立夏养心，以形补形，吃动物心脏可以吗？
10: 动物内脏嘌呤过高，会引起我们血尿酸的升高。
9: 哪些穴位可以有效帮助呢？
10: 内关穴、神门穴、膻中穴和足三里穴。
11: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

0: 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卖纸盒，可可瓶胶囊，纸盒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老张、老王，
2: 哎，老周，
1: 旅游回来了。
3: 是啊，去了趟新疆。
2: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

0: 9217，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啊！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2: 乘风破浪，我们全场
3: 绝对无敌，
4: 坐上披靡。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5: 别急，
6: 这个快放手，这个快放手，这个快放手，你们只剩最后35秒了。
0: 明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这怎么办？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

0: 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是冲冲家族的节目主持人乐乐。从今天起呢，男生女生向前冲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挑战赛段，对战接力赛段重磅回归，对战接力 2.0 无限挑战。今年会有很多新的玩法，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兴力量加入到我们的对战接力比赛当中，新老冲关王将齐聚一堂，全新回归。接下来呢，请我身后的所有队长和队员听清楚我们节目的比赛规则。
3: 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四名队长分别带领四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四轮海选赛，每轮四场海选对战，决出四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四场半决赛中，将会有四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2: 今天是对战接力海选赛的第一轮第一场，对战接力，聚力向前。下面呢，我们将分别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四支战队和四位队长。这样吧，我们从这个带队经验最丰富的韩队长这边开始。我说的队长那个年纪大，是经验丰富的。
4: 哎呀呀，这个就不要再解释。

0: 我们这个率先出场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个头最高。从身高的这个角度，
1: 是按身高来决定出场顺序的是吧？今天的赛制果然非同凡响啊。
0: 刚才乐乐也介绍，
1: 是
0: 我们是对战接力的第一场，
1: 没错。
0: 所以我所带领的子队是第一个率先亮相的队伍。朋友们，请看我的队伍们。哇，
1: 这个阵容我这一个都不认识啊！这个很新啊，这个完全没有见过。
0: 刚才你说了嘛，我们的对战接力今年是2.0，全新升级。那我们的队员们也是全新升级。
1: 好，
0: 来做好准备，我们一起喊出口号：自对无敌。
1: 整体来说啊，氛围还可以，好吧？
0: 好的。
2: 到底是按年龄还是什么？按年龄还有一个老的。
1: 不是，我本来以为是按年龄，后来说是按身高嘛。那大虎老师排最后是应该的。
2: 啊，好吧，对、啊，
1: 到你了。
2: 好，我
1: 黄色战队
2: 的颜值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2: 年龄层呢看得出来也是蛮年轻的。
1: 年轻的，对
2: 啊。所以今天啊，我希望我带领的黄色战队能够一骑绝尘。
1: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按照以往的带队经验，你带队的成绩一直都不是很好，对吧？
2: 对。
1: 但是你一直屡败屡战，就为什么还能鼓起勇气再次站到这里呢？
2: 向前冲什么精神，永不放弃。
1: 咱们
0: 两位，我插播一下广告 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去年他带队是不是绿色是冠军啊？
1: 偶然之间嘛，就赢了那一场。
0: 是你带领的绿色是冠军，对不对？
2: 你别说。我作为队长我都不知道好像是的
1: 啊，所以
2: 对，
1: 有的时候啊
2: 就我是去年的冠军。
0: 是，有的时候做人不要太低调，太低调也不是一件好事， 是骄傲的表现哦。
1: 好，接下来呢，听一听黄色战队的口号。
2: 来，黄色战队，我们的口号是
3: 黄队出击，无人拦截。
2: 气势还不错啊。
1: 好，接下来绿色战队，因为战队里面有比较厉害的冲关王，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们的优势啊，从第一的直观印象里面，你们的优势很大。
4: 对对对，前面两个队话好多，
1: 对，
4: 真的是占了太多时长。
1: 就是能力一般般，但是话特别多。
4: 哎，对对对，众所周知，我带队的这个成绩啊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也给我配备了相应的队员。今天呢，我们的战队，冲关王应该是我们纸面上最多的一支队伍。
1: 对，
4: 好，我们的绿色战队的口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3: 绿队，实力军队，碾压其他队，
1: 碾压其他队啊！
2: 但是讲实话，我们队比较平均啊。他们虽然是冲关王，
4: 时长够了，来吧，
2: 兄弟，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
1: 你不要拉，你不要拉踩啊！你不要拉踩啊，好不好？
0: 这什么情况？这什么情况？
1: 对，就
4: 怎么
1: 不要这样啊？他有他的用处。会放在特殊的地方。
0: 我觉得啊，趣味赛道这哥们儿应该在趣味赛道，他比较有趣味，
4: 事就可以了。我觉得。
1: 好，接下来呢，马上就。
5: 好，谢谢。
1: 还有一个是吧？
5: 有，
1: 不好意思，
5: 现在终于来到了四队中最年轻的队长大虎。
1: 天哪！
5: 大家好啊！
1: 最年轻的一位啊，能问一下您今年高寿啊？
5: 差6岁就
1: 70了，
5: 就八十，早着呢吧？这个虽然这个年纪偏大，但是我是新人，等于为我们这个成队啊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不对？
6: 对，
5: 我们很团结啊！
1: 说实话，这是大虎老师第一次参加对战接力，我也期待队员们能够给大虎老师一个比较好的开门红，好吧？毕竟你穿的红色嘛，
5: 红色，但我们队员是橙色，压轴出场，
1: 口号是什么？
5: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小伙伴们，
3: 乘风破浪，我们全场。
1: 能看得出来，四个战队呢都是拿出了非常凶悍的口号。到底谁能够取得我们趣味赛道的王者？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对战接力挑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接下来呢，再次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我们对战接力的比赛规则。对战接力呢将会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战队的出场顺序经过我们的抽签决定，每支战队在两条赛道上各有一次复活关卡队员的机会。战队中的8名队员也将分为2组，4人往返跑接力趣味赛道和我们的竞技关卡。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由宋一会儿带领的绿色战队，有请一会儿。
4: 听说去年对战接力的总冠军是绿队，希望呢这份好运也可以延续。

0: 绿色队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喊出我们绿队的口号。
1: 绿队，绿队，实力之最，碾压其他队。
0: 好的，绿队全员准备完毕，全体起立，出发。
2: 好，有请宋一会儿带领的绿色战队。我们今年的对战接力呢，也和往年不太一样，因为今年呢，我们是两条赛道，分别是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当然，了解我们节目的观众们也是清楚的，我们的趣味赛道相对来说简单一些，竞技赛道的难度系数会更高一点。所以在排兵布阵上有什么样的部署？
0: 但是我今天趣味赛道有点慌，你来，你看看我，有认识的吗？
2: 刚才这个人是不是被张一乐挑出来的？是他对吧？你紧张吗？
3: 紧张。
0: 你在给他心理暗示了啊。他本身出场前已经够紧张了，
2: 是吧？嗯。就所以你把他放在了这边。
0: 对对对。
2: 我能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3: 焦阳凯。
2: 焦阳凯。啊，你为什么想到来报名参加这个节目啊？
3: 喜欢这个节目。
2: 喜欢多少年了？
3: 从2010年开始。
2: 第一季就看了，那个时候我只有25岁。你看我和那个时候变化大吗？你看我了没有啊？
0: 我一瞧你足以见他有多紧张。
2: 他连看都没有看我眼，说变化很大，现在好老啊。
0: 没有没有。
2: 啊，这个小伙子你真
0: 好变化，
2: 太紧张了。
0: 对对对，是的。
2: 但是我看到其余的选手的状态都还蛮放松的。
0: 对，好在今年的趣味赛道比较简单嘛，我们只有一位选手，就是1至2关出场的高露，他在去年闯过关，
2: 是来过的。
0: 登顶了，
2: 哪一位？
0: 举个手。哇，
2: 今年再来什么感受？
4: 很紧张。
2: 啊，也紧张啊。
0: 紧张是因为赛道紧张，还是因为见到王乐的紧张？
4: 紧张，乐乐紧张。哎
2: 呀，放松放松。
0: 来，同样的问题，他有变化吗？
4: 没有变化。
2: 看啊，我想宣布，绿队可以直接跳过这个环节，取得我们趣味的冠军。但是呢，按照这个裁判的规则是不允许的，
0: 对对对，
2: 是吧？也是希望你们能取得好成绩。
0: 好，
2: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绿队的全体队员们各就各位，来，请准备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的各关守将，第一关、第二关的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第三关那位小胖胖准备好了吗？我看好你。第四关、第五关的准备好了吗 ？OK。第六、七关的准备好了吗？好，绿色战队已经全体各就各位了，来期待一下你们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Go！ 开始。
0: 好，加油！今天其实我们的对战接力还是会计时的，所以大家在保证稳妥的时候尽量往前跑，不错。
2: 对，今天是第一场的对战接力，所以我不会给选手们太多的要求哈，你们按照你们习惯的接。哎，你这个多等一圈就是很长时间哦。
0: 毕竟是今年第一次尝试这个赛道，还是心里没谱，还是有点紧张啊，
2: 还是想求稳啊。
0: 对对对，
2: 但是我跟你讲，
0: 它不
2: 是，
0: 勇敢一点，
2: 今天不是你一个人跑啊，是四个战队要比速度的。好，
0: 好，到达五角星的最前端，非常好。
2: 来，好的，哇，
0: 弟弟加油，
2: 看你的了。给你挑了一关比较简单的关卡啊！
0: 是的，让我们记住他焦阳凯啊，把第三关交给他可以。
2: 好，这关呢，基本上在之前没有看到有人落水啊，他也险些落水。
0: 那是因为你来的少，其实第三关落水的人也不少
2: 啊，是吗？嗯，
0: 所以他也很棒了。好，第四关交给黄子龙，四五关都是他，加油！我们绿队的表现不错啊，第五关心花怒放，要小心。黄子龙呢，今年也是第一次来参加比赛，但他的优势是比较年轻啊，是一位学生，而且是学习的运动康复专业，你看这个实力相当，可以。说实话，我们趣味赛道的绿队的这些新人的表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好，最后的6至7关，我们也交给了一位新人刘小晴，姑娘加油，稳稳的来啊！刘小晴呢，今年也是第一次来，她的优势也是比较年轻，而且呢，平时也喜欢打羽毛球，有一定的这个运动基础，可以。

0: 到完结的卫士等你了，加油！我们往这个，
1: 对，你要往前走，宝贝，
0: 前走，你在这个位置始终过不去的。
1: 对，因为你是计时的，这个时间哦，在争分夺秒哦。
0: 是的，
1: 你每多蹲一会儿，就浪费掉全队的时间呢、哦。按照比赛规则，两条赛道跑得最快的队员，这个队伍才可以顺利的晋级半决赛。哎，
0: 确实这个位置也是落水的高发区，能理解啊。
1: 他虽然没有落水，但在这一关确实耽误了很长的时间啊。嗯，说明他对赛道还是不够了解，迅速起身。
0: 建议你不要等太久，越久越容易。刚刚说加油，相信我的队员们。
1: 好的，
0: 好的，
1: 在六七两关。是浪费掉了比较多的时间，但是呢，先完赛啊，先完赛。
0: 很好，
1: 没有问题。来，按动我们的计时开关，就可以关闭我们的时间计时器。最后一步，
0: 冲！
1: 来，
0: 小心。
1: 好，时间定格，3:57.89。绿色战队作为首轮首发的队伍。用3:57.89，我不好点评嘛，因为是今天是第一场。
0: 是的，
1: 按照比赛规则，还需要完成返程。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时间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但是整体状态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我想问一下妹妹，你有没有调整好？
2: 好了，
0: 你对于返程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因为是团队作战，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尽可能的节约时间。接下来，返程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Go！ 出发！
0: 加油！我们因为有返程，所以6至7关还是比较耗费体力的。其实还是非常感谢小晴的，因为一位女生啊，跑两个比较难的关卡，很好。你看看，
1: 她明显比来的时候好很多了。
0: 对，记错的话，他来的时候用的是1分多钟的时间，
1: 对，
0: 但是现在回去只用了半分钟的时间，
1: 找到状态了，所以说熟能生巧嘛。嗯，
0: 我们的绿队是越挫越勇啊，而且大家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失误，这是让我很惊喜的地方。好，回去也要小心啊，因为你现在有一点湿滑，所以可能在平台的过渡的时候，希望不要。有意外啊，有意外的滑落啊，一定要小心。很好，啊，还有两个平台，加油，胜利近在咫尺，还有一个台阶，好，手环交替，非常好，谢谢小晴啊，1分多1点的时间完成6至7关，很优秀了。好，接下来我们给到的是4至5关的返程，黄子龙，冲起来会不会难度会增加一些啊？因为跟之前的这个节奏不一样，这个子龙他有转动的关卡，尤其是第4关忐忑楼梯，这个楼梯的翻转时机很重要啊，小心。好，时机不错，小心小心。好的啊。因为我们绿队呢是首发出场，可以说所有的过关方式，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给后面所有的出场队伍打了个样啊。
1: 这个兄弟叫焦阳凯，我记得。
0: 对，
1: 好吧，给你放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关卡。
0: 哎，我就能被你记得，今天来也值了，而且他状态不错。
1: 还可以，还可以。哎，
0: 好好好，哎、没有失误。
1: 好的，
0: 希望大家0失误完成我们的趣味赛道。时间来到了6分29秒。时间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完赛，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哇，直接跳到第二个平台。
1: 其实你不该动，就停在那个星星上就好了。哦，你可以先不动。对，
0: 对，
1: 你坐到那个黄色的星星的最前边、最前端。嗯，啊，现在来不及了哈。
0: 对，看起来这个返程的时候，它的这个有点晕头转向的感觉啊，但是还是可以及时调整。
1: 好，可以的。
0: 好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啊都非常年轻，反应很迅速。
1: 准备，
0: 回。
1: 好的。
0: 太好了。这个逆向跑步，冲刺。
1: 好，最后时间定格，7分19秒34，恭喜。

0: 绿队完成挑战。啊，这个成绩呢不好点评了，因为现在看不到别的成绩，而且你们是作为首轮首发的队伍，这个成绩呢我现在可以表扬一下，整个队伍中间没有失误，也没有使用复活名额，
1: 而且返程比去程的状态好，而且是零失误完赛的，对
0: 吧？对，所以呢期待绿队能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有一个好的排名，来进入到我们下一组的挑战时间，绿队稍作休息。
1: 好。

0: 们比赛继续，要请到的是由韩露带领的紫色战队，有请各位。
1: 好，所向披靡的紫色战队已经准备就绪，来，四位队员请起立，这边请，来，请就位。好，来，请就位。
0: 刚才绿队的整体表现呢是没有失误，但是时间呢却并不是特别理想。
1: 是的，七分多钟。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呢，这个要碾压这个成绩还是比较轻松的。
0: 轻松的。
1: 而且呢，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下，刚才呢，上一支队伍应该是在六七关用时有点过长，
0: 尤其是在去的时候，六七关用掉了将近三分钟。
1: 是的，所以我们派上的是这位朱少群，他去年有来过赛道，
0: 哪位？
1: 所以有一些经验。
0: 哦，这位。哎，
1: 而且是位男生，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关压缩一些时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可以。
0: 其实他在这一关只要正常跑个半分钟的话，就能比绿队快一分钟。而且返程的话可能更有优势，因为她的身高腿长要比女生更好一些。
1: 是的，另外呢，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位树大姐，也是我们赛道上老朋友了，
0: 来过了，对，
1: 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今天把她派在的是我们的第几关？
3: 三关。
0: 第三关，
1: 因为那一关有一些湿滑，所以我觉得树大姐应该会处理得非常的得当。
0: 接下来紫色战队已经排兵布阵完成了，请各位队员们各就各位。下面来问一下紫队的各关守将，第一关、第二关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准备好了吗？第四关、第五关的准备好了吗？很有活力啊。第六、七关的准备好了吗？这一关很关键，接下来来看一看我们紫队的表现能不能碾压绿队。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8: 好，接下来我们比赛继续，要请到的是由韩露带领的紫色战队，有请各位。
19: 好，所向披靡的紫色战队已经准备就绪，来，四位队员请起立，这边请，来，请就位。好，来，请就位。
18: 刚才绿队的整体表现呢是没有失误，但是时间呢却并不是特别理想。
19: 是的，7分多钟。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呢，这个要碾压这个成绩还是比较轻松的。
18: 轻松的。
19: 而且呢，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下，刚才呢，上一支队伍应该是在六七

0: 时有点过长，
1: 尤其是在去的时候，六七关用掉了将近三分钟。
0: 是的，所以我们拍上的是这位朱少群，他去年有来过赛道，
1: 哪位？
0: 有一些经验。
1: 哦，这位。
0: 而且是位男生，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关压缩一些时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可以。
1: 其实他的这一关只要正常跑个半分钟的话，就能比绿队快一分钟啊。哎。而且返程的话可能更有优势，因为他的身高腿长要比女生更好一些。
0: 是的，另外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位树大姐，也是我们赛道上的老朋友了，
1: 来过了。对，
0: 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今天把她派在的是我们的第几关？
3: 三关。
1: 第三关。
0: 因为那一关有一些湿滑，所以我觉得树大姐应该会处理得非常的得当。
1: 接下来，此次战队已经排兵布阵完成了，请各位队员们各就各位。下面来问一下子队的各关守将，第一关、第二关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准备好了吗？第四关、第五关的准备好了吗？很有活力啊！第六、七关的准备好了吗？这一关很关键，接下来来看一看我们子队的表现能不能碾压绿队。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来跑起来了啊！来。
1: 这样的结果应该是谁都没有想到的，8秒96。第一关，我跟你讲，第一关只要摔倒，那么将面临的就是直接落水。按照比赛规则，我们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各有一次复活选手的机会。
0: 是的。
1: 那就毫无疑问了，你必须得使用，不用的话比赛结束了。
0: 是的，因为呢也没想到在第一关就马失前蹄，
1: 他应该是不太适应这个跑步机的节奏。
0: 我们来把他请上来问一下 好吗？
1: 来，有请我们第一关第二关的队员
0: 吴林丹。年纪比较小，19岁，是一位新人。为什么把他排在第一关？就因为他的身高优势，他有1.70米。哦，所以想发挥他这个身高腿长的优势。
1: 嗯，没关系，第一次来嘛。妹妹，我跟你讲，刚上去的时候别着急，要先适应一下，就跟你平时跑步机是一样的。好吗？
0: 首先先稳住，观察一下，然后小碎步上去以后适应了再跑起来，不要紧张，好吗？
1: 当然我要说一下，如果再次落水的话，那么比赛整个队伍的比赛到此结束。
0: 是的。
1: 好吧，来，吴林丹，接下来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Go！ 来了，
0: 好了，
1: 加油。
0: 好，
1: 这也是子队
0: 小碎步啊，
1: 先是
0: 小碎步，小碎步，
1: 对对对，
0: 好，适应了啊。新人来到我们的节目，总要有一些适应的时间和过程，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好，我们先看准啊，先踩下面这个平台，然后过渡到上面这个平台啊，来先跳，走走走，走了走了。来，迅速起身，迅速起身，好的，再到星星这边，迅速移到星星这边，迅速还能赶上这一波，还能赶，好，来来来，准备起跳，准备准备，下一关，树大姐准备接应，大步大步，好，林丹不错啊，好的，我们的树道平树大姐今年47岁了啊，也多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亮相，也取得过不错的成绩。今年是首次来到我们的向前冲。好，树大姐稳住啊，树大姐这一关比较湿滑，接下来接棒的是张银龙。趣味赛道是在第七关落水啊，所以第四关也是比较有经验，
1: 节奏不错啊，
0: 跑过，对，好，来稳住稳住啊，稳住，接应一下啊，来，朱少群，6、7两关。
1: 6、7两关目前的速度已经比绿队超越了很多，6、7两关正常跑完的话，我觉得3分钟之内就可以了。
0: 好，来了啊，这一关也要注意防滑，

0: 是呢，感觉少群还是想稳一些，快走，
1: 求稳一点，
0: 可以走了。
1: 来，
0: 往前趴，往前趴。对了，重心放低，往前可以走，可以走了。

0: 是的。
1: 所以整个回程任何选手都不能出现失误，否则这一轮你们没有成绩的。
0: 对，只能零失误，所以大家呢速度上保守了一些，没关系的啊。
1: 来问一下少群，接下来返程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3, 2, 1 Go! 开始。
0: 好，走了啊。
1: 很轻松，很轻松。
0: 好，我们的复活拳已经使用完毕，所以每一关的守将记住了，你们一旦落水挑战就失败了，快走。
1: 所以全体队员都不可以有失误啊，
0: 不能有失误啊，不能有失。好的，来交换手环，手环，手环。好的，来返程。来，张一龙。对啦，
1: 刚才绿队的返程用了7分多钟啊，应该紫队会把这个时间有所提升到1-2分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楼梯啊。
1: 好的。
0: 好，再等一下。好的，再转半圈啊，别着急。
1: 等一个节奏。
0: 好，准备了，准备了，准备。好的，不错，漂亮。
1: 他的经验是很丰富的，
0: 是的，
1: 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脚，什么时候可以过。好，交给第三关的。
0: 没错，我们的树大姐啊。啊，
1: 千万不要落水啊，因为现在全队是没有复活的名额了，所以必须要过。
0: 好，求稳啊，咱们求稳先，抱住。
1: 对。
0: 好，这一关黑色的区域不能踩啊，是犯规的区域。对啦，漂亮。
1: 好，一二两关。
0: 妹妹，妹妹，19岁的妹妹吴林丹，最后一棒。
1: 只要不失误啊，只要不失误，你回到前台。
0: 好，来趴平，可以站起来了，然后直接跳。好，从星星这跳啊，从星星这跳，别下去了，回到星星上。
1: 对，
0: 来回去，回去，回去。来上上面一层，回到星星的地方。对了，准备，赶紧挪到星星的地方，赶紧赶紧星星的地方，准备跳，准备往前快一点速度，来准备跳，
1: 准备
0: 跳。好，妹妹可能还是
1: 时间来到5分12秒钟啊，
0: 站起来，
1: 5分12秒。
0: 妹妹，你要站起来跳，不能坐在这儿赛道上啊。
1: 5分20秒，
0: 来准备起跳了啊。准备，准备往前去，往前走。
1: 好的，
0: 好的，非常的顽强啊，妹妹加油。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上，难免有些紧张，不要紧。好，小碎步，妹妹，小碎步，小碎步，别摔跤，小碎步，别摔跤，漂亮，成了。
1: 来，时间定格，恭喜紫队5分47秒43，不错不错。虽然有点晕啊，那一关确实很绕，因为作为新人，他确实很难瞬间调整。
0: 乐乐刚才在完成赛道的那一瞬间，我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但是妹妹却对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对不起，她说对不起，我慢了。
1: 已经超越绿队很多了，目前你们是这条赛道最快的队伍，如果后面的队伍不能够超越5分，哎，那么你们将会直接成为这条赛道的冠军。
0: 妹妹，我们现在目前是冠军，我们享受这一刻好吗？
1: 好，请紫队的队员们稍作休息，感谢各位，稍作休息。

0: 接下来呢，我们比赛继续，请到的是由张一乐带领的黄色战队，有请。
1: 来，我们黄色战队起立，出发。
0: 从七分多到五分多啊，你刚才看了前两个队的表现，你需要评价一下吗？
1: 之前我会以为我碰到了很强的对手，但是事实证明我高看他们了。
0: 但是我觉得五分多钟这个成绩还可以，你还没有跑，你怎么敢说五分多钟很慢呢？
1: 因为他们已经突破了我预估的成绩。
0: 你预估的队伍完成趣味的时间应该是？
1: 我觉得四分多钟就 OK 了。哦哟，
0: 这个还没有比，但是口气很大，所以一乐的预测他的队伍会。
1: 所以说今天黄色战队一骑绝尘，
0: 所以你准备吧，你们。

0: 去，准备，
1: 去去去去去，快去！四分钟啊，四分钟，我看你们四分钟行不行啊？好，一乐预测的黄色战队会在四分钟左右完成比赛。我们来看一下，你对队伍的认知是不是足够的准确？第一关、第二关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第四关的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准备好了吗？六七两关的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进入到黄色战队的挑战时间，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3: 3, 2, 1, GO！
1: 来了。这位姑娘跑第一关优势很明显啊，第一关就是要腿长。
4: 其实她也爱跑步，
1: 是吧？
5: 对，
1: 平时爱运动。
4: 虽然我们黄色战队啊，基本上以新人居多，但是刚才霍展去跟他们聊了一下，了解了每个人啊平时都有运动的习惯，我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今年的趣味赛道，我觉得没有那么难。
1: 好的。他选择了提前在心性上做好准备，很聪明的选择啊！来准备，第三关、第四关的选手准备接应。好，接应完成，哎，拉住！哇，这个接应啊很重要啊！好，一乐是把第三关和第四关两关用作一个队员。这样的话应该会比较的节约时间啊。

0: 哦，确实啊，这个速度很快啊。
1: 小心一点啊，
0: 给女生留了一关。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女生在这里可以慢一点。
0: 看准了，对，漂亮，很清楚的判断。
1: 好，最后的唐月，很放心。
0: 六七两关，现在时间刚刚一分半钟，看来怡乐对队员的这个排兵布阵是非常的了解。争取看一看两分钟之内能不能完成半程的比赛。一分五十，一分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时间定格，太快了，一分五十五秒，这个速度啊，才让我稍微的闻到了一点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的味道。我觉得你们很有可能两边都能取得胜利啊。
1: 所以之前其实是有做保守的，
0: 真的，你们这个成绩真的很快，各位朋友们，一分五十五秒，他超越了前两个队，不是一点两点啊。
1: 对，朋友也是我们全队的一个灵魂人物啊，老的冲关王带领我们新人驰骋这一个我们的趣味赛道，感觉如何？
2: 感觉很趣味，
0: 很趣味，太简单了，
1: 对手太弱了。
0: 对，人家你也预测了嘛，你说四分左右完成比赛嘛，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返程加去程是不是可以在四分左右完成比赛。唐月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
1: 加油，
0: 比赛继续，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3, 2, 1
3: GO！
0: 好了，好轻松啊，这个排兵布阵啊还是非常有讲究的。怡乐把唐月放在六七两关，的确是节约了很多的时间，现在时间刚刚两分钟。
1: 慢一点啊，姑娘，用你的劲，哎，别急，
0: 这个快放手，这个快放手，这个快放手，
1: 脚被绊了一下。
0: 好，两分半定格，但没关系啊，时间没有浪费很多。按照规则，毫无疑问，怡乐是要直接复活这位女生的。
1: 你看，就是那个位置小绊了一下，
0: 对，
1: 不绊就过去了。
0: 好，按照比赛规则，毫无疑问，你是要复活这位选手，对吗？
1: 是的，
0: 他不能落水，落水之后，你们黄队虽然开局很完美，但是直接成绩作废了。来问一下这位选手，你准备好了吗？我要提醒一下啊，你不能再落水，再落水的话，刚才前面建立的所有优势都会荡然无存，这也是你和全队的最后一次机会。来，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顺利通过。好，接下来男生没有问题啊，虽然出现了小小的曲折，但是我们依旧是一路披荆斩棘，

0: 来加油啊！这位女生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她有两次机会。
1: 按照比赛规则，你们的机会每个队员只有一次了，因为上一次的复活名额已经用掉了。哦，按照每个队在每条赛道都只有一次复活的机会，所以后半程是不能有失误的。
0: 那也不用担心，接下来这个跑步机
1: 、
0: 这个、跑步机对、哎、
1: 这没问题的。
0: 时间是很充裕的啊，
1: 时间来到了4分12秒啊，确实跟一乐预估的差不多，整个队伍呢会在4分钟左右完成比赛。来看一下最后的时间，
0: 来来来来来来来，看一下，
1: 恭喜黄队4分22秒31，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来，姑娘姑娘，来来来来，有点累啊，有点累。好，整个队伍其实可以更快的，如果不是因为一个落水的话，应该会在4分左右完成。
0: 4分钟
1: 啊，当然了，这种比赛当中有些小的失误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还是要恭喜黄队，现在是整条趣味赛道的最快成绩，而且下一个队伍想要突破你们，压力也很大。好，请一乐带着黄队的全体队员稍作休息，谢谢。

0: 接下来呢是由大胡带领的红色战队面对黄队的4分22秒，他们能否挑战成功？有请大胡和红色战队的全体队员。
1: 有没有信心？来，出发！好，我们来领奖了啊！
0: 啊，领奖了！
1: 是我们要胡翻全场。
0: 来，队员们往这儿来，队员们往这儿来。
1: 好，队员们往前一步。哇，
0: 这个可以啊！大吴老师，你到我这儿来。哎，啊，你们这队我发现有王静啊，
1: 有老带新，这人太多了，你可能没有关注他。
0: 哦，有。哎，
1: 这个，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队伍特别的团结。哦，他们在出发前就跟我说，说大胡老师。不要紧张，那怕我紧张，
0: 怕你紧张，
1: 说你都出汗了啊！我说我这个不是紧张，我这个是热的啊。
0: 确实天气比较炎热，哎，但是啊，说实话，虽然说队里有汪静，但是4分22秒这个成绩，想轻易突破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汪静放第几关了？
1: 汪静放最后一关
0: ，OK，
1: 压轴。
0: 好，这样的排兵布阵，能不能在这一轮挑战黄队成功？来，有请成队的全体队员各就各位，
1: 各就各位。
0: 接下来呢是我们成队的全体队员的挑战，要跑在4分22秒之内，你们才能够取得趣味赛道的冠军。
1: 冠军。
0: 好，想问一下第一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哇，
0: 好随意，准备好了，你放心吧，随便跑一跑，
1: 很轻松啊。
0: 第三关的准备好了吗？4、5两关准备好了吗？6、7两关准备好了吗 ？OK， 全体队员各就各位，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2、1，Go！
1: 乘风破浪，胡翻全场。
0: 这个
1: 我们一位张雨桐，稳住，稳住，稳住！哎，不要着急，别着，对，稳住！哎，一开始可以慢一点，稳了以后再加速啊。
0: 这个姑娘很可爱啊。
1: 对。参加，他说打头阵，
0: 可以可以，哎，

0: 节奏也不错，很勇敢啊，运动状态非常好。
1: 好，
0: 好，准备要
1: 乱啊！雨桐，记住刚才我们研究的战术特点。
0: 准备，
1: 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好的，
0: 好的。
1: OK。好，我们第三关，杨慧啊，去年参加过节目，登顶成功，哎，也是这个蓝天救援队的志愿者，这个非常了不起啊！
0: 成队的全体队员履历都很好啊，嗯，还有我们的汪静在队中坐镇，我觉得四五包括六七两关的表现会特别的亮眼。嗯，
1: 现在到李静了啊，李静呢也今年也参加过我们节目啊，他觉得这个赛道没有挑战，团队赛一定会登顶成功，非常的自信。
0: 其实我更期待看汪静跑六七两关的动作和表现哈。嗯，哎哇，
1: 好好，
0: 脚步稍显凌乱，
1: 哎，可以。好的，现在到汪静了啊。
0: 好，来看一下汪静的，啊，好快好快，
1: 好
0: 快！
1: 哎呀，我感觉汪静比我们还要快。
0: 哇，哦，比我们还快，时间定格，
1: 太快太快了，我们这算是叫双向奔赴，
0: 真的。大虎老师差点挡了汪静的这个前进的这个方向，
1: 还好他已经是完成比赛了，
0: 对，
1: 没耽误他。
0: 1:57.10，就是虽然六七很快，但是前半段还是稍微的耽误了一下，比刚才的黄队稍稍的慢了一点点。
1: 没事，我们回去的时候就有经验了，回去的时候再加速赶得上，没问题啊。
0: 我在想，你把汪静放在趣味那边的极限挑战谁来？
1: 极限挑战我觉得没问题的，我觉得这个排兵布阵呢还是对老大哥的信任，
0: 好，
1: 给大家的底气，
0: 其实啊
1: 也足够给他们休息的时间，
0: 先拿下这一条嘛再说。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3: 3, 2, 1, 4,
0: 来看一下汪静的第七关和第六关，这个节奏太好了啊，几乎是无懈可击，
1: 跳过去他如履平地啊，
0: 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哎呦我的天哪，太快了，几秒钟啊，
1: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就完成了六七关的比赛啊。好，现在哎，李静好像也很快也很稳啊，我觉得汪静已经把时间抢回来了啊！哎呦，很好很好，杨慧，没问题的啊！第三关，按正常节奏就行。好，张雨桐，我们的新人，加油！
0: 正常发挥的话，应该会比黄队要快一些哦。所以这一关尽量不要浪费时间，尽量一气呵成，只需要过最后两关就可以了。
1: 好的，
0: 非常不错，
1: 记住我们刚才研究的这个策略要领啊，
0: 3:20，目前你们比啊基本上没问题了，
1: 稍微稳一稳，稍微
0: 恭喜成队，
1: 好好好，
0: 毫无疑，
1: 好，稳住稳住，好远的姑娘，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呀，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0: 恭喜橙色战队3:38.09拿下趣味赛道的冠军，
1: 3:38，太棒了，我的队员们太爱你们了，哎呀我第一次带队出征啊，来来来来，选手选手，哎，张雨桐好样的啊，
0: 虽然刚才摔倒了一次，但是表现还是非常给力的啊。

0: 这样吧，我们请上成队的全体队员
1: 来来来
0: 再次回到舞台上。
1: 来，
0: 有点棒，有点棒。其实我觉得你们要感谢第一关、第二关的小姑娘。哎，她摔倒之后胳膊是很疼的，但是非常勇敢和坚强的，立刻爬起来完成比赛，
2: 临危不乱，不受这个影响，
0: 真的很好，
2: 非常快，很好。
0: 你们的时间3分38秒09，如果一会儿的竞技赛道你们再能跑到一个最好的成绩，你们将直接进入半决赛。
2: 好，
0: 没想到今天的最终的赢家会是成队，来，掌声送给成队。
2: 小伙伴们，待会我们有没有信心？
0: 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挑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竞技赛道，马上开始。这条赛道的难度可以说是难上加难。首先有请一会儿带领的绿色战队，有请。上一条赛道我们就忘记了，就忘记它好了，
3: 就不提了。
0: 因为这个赛道呢，你们
3: 真正的实力都在竞技赛道。
0: 我发现了啊，
3: 来看一看，
0: 就往这一看啊，这个阵容应该问题不大。
3: 四个人，三个主官网，
0: 对
3: 吧？
0: 所以排兵布阵要不要分享一下？
3: 排兵布阵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
3: 这个我们第一、第二关是我们的杨家秀啊，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主官王。第三关呢是新人，唯一的新人刘晨曦来给大家打个招呼。第四至五关是我们的冲关王
0: 施玲珑，
3: 那我们六至七关比较有难度的就交给我们的冲关王陈润。
0: 好，哎，
3: 而且这三位都在对战接力当中都进入到过半决赛，甚至有的进入到过总决赛。
0: 总决赛，但是还要提醒一下，这毕竟是一个团队作战，所以呢，任何人都不能成为队伍的软肋。
3: 我懂了，再提醒你。
0: 这个你提出来了是吧？出发前口号再来喊一下。
3: 好，我们绿色战队的口号是：
4: 绿队，绿队，实力支队。
0: 好，有请绿队全体队员各就各位。接下来来问一下绿队的全体队员，第一关的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准备好了吗？四五两关准备好了吗？六七两关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大牌团拼为您省钱，本档限时抢购大品牌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叶黄素是我们眼球当中黄斑区的重要元素，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及时补充叶黄素很重要。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大品牌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吸收率更高。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可不是普通的眼贴，特别精选蓝莓、决明子、薄荷石为道地原材浓缩精华，吸收更好。原价9.9一贴，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节目组决定本档补贴10万元，前50名拼团成功，每贴只要9.9，一盒20贴补贴下来只要19.8，十盒为一组，买2组我还额外给您争取到多送一副折叠便携老花镜的福利。因为本次团购价远远低于市场售价，我们只争取到少量备货，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
8: 就一个字，快。贴上去啊，冰冰凉凉的，特别清爽，眼睛不痒，感觉啊眼睛一下子明亮起来了。
9: 你别看呐，这才9.9，贴上的感觉啊就是好，冰冰凉凉的，很舒服。买到对的东西，真的是件幸福的事。
7: 购买眼贴，大品牌更有保障，大品牌更值得信赖。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原价9.9一贴，前50名拼团成功，每贴只要9.9，一盒20贴补贴下来只要19.8，十盒为一组，买2组我还额外给您争取到多送一副折叠便携老花镜的福利。本档备货即将售完，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跟着我们一起团购吧。上了年纪的人，眼内叶黄素含量是急剧减少，再加上看电视、玩手机过度用眼，都急需补充叶黄素，人体无法自主合成，因此需要额外补充。大品牌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特别精选道地原材，浓缩精华，吸收更好。本档被。

0: 即将售完，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一起团购吧。
1: 这人啊跟机器一样，你就得勤保养，尤其是这眼睛啊那么脆弱，咱一定要给它保养好了，贴上去啊冰冰凉凉的，特别清爽，眼睛不痒，感觉啊一下子明亮起来了。
2: 这贴上去啊是凉凉的，就像给眼睛洗了个澡，这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只要9.9，养眼护眼效果真好。
0: 原价9.9一贴，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每贴只要9.9，一盒20贴补贴下来只要19.8，10盒为一组，买2组我还额外给您争取到多送一副折叠便携老花镜的福利。因为本次团购价远远低于市场售价，我们只争取到少量备货，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购买眼贴，大品牌更值得信赖，认准国药药材，谨防假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乖，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
13: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大便干结，
13: 费力，
12: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乖，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0: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接下来来问一下绿队的全体队员，第一关的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第三关的准备好了吗？四五两关准备好了吗？六七两关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4: 3, 2, 1
2: 刚才绿队的成绩在趣味赛道不是特别好，所以毫无疑问没有任何退路，必须在竞技赛道取得一条赛道的冠军。
3: 是的，
2: 否则将会直接告别我们的比赛。
3: 对女生来说，竞技赛道第一关确实有点难，但是因为考虑到竞技赛道每一关都难，所以我们也只能这样排兵布阵了。
2: 所以按照比赛规则，他必须回到起点，回到我的身边进行第二次挑战，而且必须挑战成功，否则比赛结束。因为竞技赛道对于女生们来说难度系数非常高，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这是全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无论如何拜托，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来，对战接力，现在继续。这是绿队最后一次的机会。
3: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因为杨家秀是因为冲关王嘛，我们觉得把他放在一二关。但是因为第一关已经落水了，之后他可能身体更加湿滑了，所以难度更大。
2: 所以非常遗憾，按照比赛的规则，那么绿队将是今天第一个被淘汰出局的队伍。很遇憾，施玲珑和陈润甚至都没有登场的机会，我们的比赛就已经结束了。这也是今年男生女生向前冲竞技赛道残酷之所在，全队必须拧成一股绳，一个人失误全队淘汰。接下来有请韩露带领的紫色战队。
5: 是非常的残酷，
2: 所以第一关我觉得第一关很重要。
5: 是的，我们派出的是徐阳，放眼望去徐阳是有身高优势，而且是一位男生，本身我们设计的是来回横跳过这一关，但是由于绿队这位女生她复活的时候让第一关有了很多的水附着在我们的赛道上，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2: 你观察的好仔细啊，
5: 逐个击破。
2: 那个水帮你擦干的，你不用担心啊。
5: 真的吗？
2: 真的，
5: 这么贴心吗？
2: 我亲手帮你擦好吗？
5: 这样我们来问一下徐阳的意见吧，是来回横跳还是以稳为主？
6: 求稳吧。
5: 求稳，
6: 求稳。
5: 好嘞。
2: 因为竞技赛道说句实话时间其实不太重要，主要是你能不能挑战完成。
5: 好的，
2: 好吧。你像刚才绿队的施玲珑啊陈润都没上场就结束了，
5: 是的，
2: 所以第一关真的很重要。来，
5: 好，
2: 接下来有请紫队的全体队员各就各位。
5: 来，
2: 下面是紫队的挑战时间，先问一下一二两关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三四两关准备好了吗？五六两关准备好了吗？第七关准备好了吗？全部准备就绪，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4: 3, 2, 1
5: 一个小跑，徐阳，不错啊。
2: 这一关对于男生来说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哈。
5: 对，感觉很轻松，稳住啊。好的。
2: 好，没问题。
5: 徐阳是一二两关。好，来稍微给点力，稍微晃起来一些，报警夹住。好的，没问题啊，来接应一下。三四两关是于海峰。好，速度，小心。于海峰今年也来到我们的趣味赛道啊，而且是

0: 利登顶完成比赛。哎，再试一下。
1: 这个吊环是很有难啊，想往回抓也可能有点费劲了。
0: 再试一下，哎，想哎，想哎。
1: 那这样的话呢，他将回到第三关的起点处再次挑战。这位选手准备好了吗？加油加油，这个节奏很重要啊，听口令，对战接力，现在继续。你要先把身体摆动起来，对，要有一个节奏，对，很好，拉一下，对，找到感觉了，好的，很快的调整啊，非常不错。
0: 是的，对于于海峰来说啊，他之前是完成过我们的竞技赛道的比赛，所以现在此时此刻要更加有信心才行。
1: 好，好的，
0: 好，
1: 好的，
0: 好的，好的，稳住，稳住，
1: 不错啊，节奏很好，漂亮。这位选手在这两关非常高难度的关卡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0: 好，
1: 哦，这是一名女生吗？
0: 关心，没错，
1: 厉害啊，厉害，
0: 也是曾经就今年啊之前拿到过冰箱的选手，
1: 漂亮。子队的竞技赛道让我非常的看好，整个队伍的状态和实力可圈可点。
0: 是的，而且关心是来自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啊，特别豪爽的女生。
1: 好的，没问题了，最后一关，
0: 好，来了啊，加油陈梦燕，加油，
1: 挑战成功，耶嘿，
0: 恭喜子队
1: 2分19秒93。
0: 好的，首先恭喜我们的子队哈，至少我们完成了一半的赛程。梦燕刚才是不是有一些些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
2: 有点紧张了。
0: 好，接下来我们的返程起点在你这里，有没有做好准备？
2: 做好了。
0: 好，我们这一棒做好准备了，接下来我要问一下五六关的关心有没有做好准备，三四关的于海峰有没有做好准备，一二关的守将徐阳，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听我的口令，对战接力，子队出发。好的，没问题啊，陈梦燕闯得非常的丝滑，来了，接下来五六关交给关心。

0: 们把比较难的三四五六关安排了两位冲关选手，冲关登顶成功的选手，所以我们也希望十拿九稳。来，
1: 好的，
0: 于海峰，
1: 海峰这一棒真的很重要，因为是相当考验耐力和体力的关卡。不错啊，海峰这一轮帮助此队可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优势。好的，

0: 这个返程的吊环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难度啊。
1: 好，这还有一关啊。
0: 对，
1: 这个海峰的任务确实非常的重，两关
0: 对，找对节奏。嗯，对了，
1: 好的，
0: 帮一下，漂亮，
1: 来，徐阳冲刺。

0: 起跟随着节奏晃起来。好的好的，来了最后一关啊，可能刚下来有点晕，还反转了两圈。好的好的啊，来稳住，好的，带着一丝眩晕的感觉在闯第一关啊，徐阳真是不容易，顶住压力，好，可以冲了可以冲了啊，徐阳
1: 来最后一关挑战成功，恭喜子队挑战成功，4分35秒88，在中

间几乎绝望的情况下，靠着海峰的鼎力支持和表现完成挑战，4分多钟，成绩很不错。但是呢，我不能说恭喜你们，因为后面还有2个队，好吗？先稍作休息，谢谢。

0: 赛继续，请上张一乐带领的黄色战队。
1: 这一轮你们的排兵有什么样特别的设计和安排吗？我觉得这一组你们的竞技赛道面孔都比较年轻啊。
2: 对，但是还好，年轻有活力。同样，我们这里面还有这个学体育的男生。
1: 三四两关是谁？
2: 三四两关的是何健。何健，
1: 这一关我觉得很重要。
2: 这小伙子专门从滁州赶过来参加比赛。哇哦！就为了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是我们节目的忠粉啊。
1: 好，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黄色战队来看一下你们的表现，请各位队员各就各位。接下来是黄队的挑战时间，我有点紧张。我身边是一位女生，要完成一二两关，对你来说有难度。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三四两关的兄弟，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准备好了吗？六七两关准备好了吗？好，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加油！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大牌团拼为您省钱，本档限时抢购大品牌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叶黄素是我们眼球当中黄斑区的重要元素，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及时补充叶黄素很重要。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大品牌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吸收率更高。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可不是普通的眼贴，特别精选蓝莓、决明子、薄荷十味道地原材，浓缩精华吸收更好。原价9.9一贴，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节目组决定本档补贴10万元，前50名拼团成功，每贴只要9.9，一盒20贴补贴下来只要19.8，10盒为一组，买2组我还额外给您争取到多送一副折叠便携老花镜的福利。因为本次团购价远远低于市场售价，我们只争取到少量备货，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
6: 就一个字，快。贴上去啊，冰冰凉凉的，特别清爽，眼睛不痒，感觉啊眼睛一下子明亮起来了。
7: 你别看呐，这才9.9，贴上的感觉啊就是好，冰冰凉凉的，很舒服。买到对的东西，真的是件幸福的事。
5: 购买眼贴，大品牌更有保障，大品牌更值得信赖。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原价9.9一贴，前50名拼团成功，每贴只要9.9，一盒20贴补贴下来只要19.8，10盒为一组，买2组我还额外给您争取到多送一副折叠便携老花镜的福利。本档备货即将售完，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跟着我们一起团购吧。上了年纪的人，眼内叶黄素含量是急剧减少，再加上看电视、玩手机过度用眼，都急需补充叶黄素，人体无法自主合成，因此需要额外补充。大品牌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特别精选道地原材，浓缩精华，吸收更好。本档备货即将售完，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一起团购吧。
6: 这人呐、跟机器一样，你就得勤保养，尤其是这眼睛那么脆弱，咱一定要给它保养好了。贴上去啊，冰冰凉凉的，特别清爽，眼睛不痒，感觉啊一下子明亮起来了。
8: 这贴上去啊是凉凉的，就像给眼睛洗了个澡，只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只要9.9，养眼护眼效果真好。
5: 原价9.9一贴，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每贴只要9.9，一盒20贴补贴下来只要19.8，10盒为一组，买2组我还额外给您争取到多送一副折叠便携老花镜的福利。因为本次团购价远远低于市场售价，我们只争取到少量备货，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订购吧，购买也贴大品牌更值得信赖，认准国药药材，谨防假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
9: 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6: 9.9元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1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

0: 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1: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接下来是黄队的挑战时间，我有点紧张，我身边是一位女生，要完成一二两关对你来说有难度，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10: 三四两关的兄弟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准备好了吗？六七两关准备好了吗？好，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12: 3, 2,
10: 加油
12: ！One, Go！
10: 第一关对于女生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来看一看，先观察一下，发现距离啊有点远啊，可能需要一个小助跑。对，
13: 这一关很关键啊，
10: 尽量往高处踩，加油！好的。不错不错，时间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主要是不要落水，因为落水再来的话可能也就没有机会了，你需要一个小缓冲啊。对，首先是要战胜心魔，如果你不动的话距离会越来越远，

0: 好的好的，这一步过去以后就有感觉了。好的
1: 好的，
0: 不错不错，
1: 我很相信他。
0: 所以一乐把他放在第一关，我其实有点惊讶，
1: 对对对，
0: 但是整体状态还是不错的。
1: 他轻啊，
0: 好的，
1: 身轻如燕。
0: 再一步，好的，没问题。
1: 来，走着。
0: 但是我得负责任的提醒一下，因为这一关消耗的时间比较多，后半程的兄弟姐妹们可能需要你们来把时间抢回来。
1: 报警啊，报警。
0: 好的
1: 好的。
0: 好，第二关节奏很好，
1: 这个女生的整个的状态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平稳啊。
0: 男生接应一下。好的
1: 好的，接下来到男生了。
0: 三四两关是一个难点关卡，
1: 考验臂力。
0: 哎，你的节奏不对，你应该需要刚才那个手去帮你拉一下。对，你现在这样很尴尬，还能回去吗？两分三十秒六九落水，也就意味着这是黄队的最后一次挑战机会了。要提醒一下黄。

0: 队这位队员刚才的技巧上有一些失误，那么按照比赛规则，这也是黄队最后一次挑战的机会，一旦落水比赛结束。想问一下第三关第四关的这位男同学准备好了吗？来，掌握技巧，对战接力，现在继续。
1: 加油啊兄弟，你就剩最后一次机会了。
0: 对，需要一个钟摆的摆力啊。哎呀，再来一次，
1: 没抓到就很难了，
0: 这个就很难了，非常遗憾。伴随这个落水，我要宣布黄队的比赛到此结束，黄队淘汰出局。下面有请大胡带领的橙色战队，有请各位。
2: 乘风破浪，胡帆全场，我们到了。
3: 重新认识一下，大家好，我是2025年度第一场这个对战接力趣味赛道的冠军队的队长，来大胡。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因为你们只要超过了子队的成绩，我直接恭喜你们进入半决赛。嗯，啊，这就是你的队伍。
3: 这是我的战队，对、
0: 啊。我想问一下，第三关、第四关派的是谁？
3: 第三关是谁？请举手。小姑娘学舞蹈，
0: 女生
3: 学舞蹈。
0: 好，三四两关，哎、第三关是吧？第三关，那第一关你派的是谁？
3: 第一关。
0: 好，
3: 那这个学习、啊，
0: 那这个阵容，我觉得是有可能跟子队一较高下的。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竞技赛道的排兵布阵会格外的重要。
3: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成队有没有可能两条赛道均拿下第一名，顺利的晋级半决赛？来，各位，请就位。接下来是成队的挑战时间。按照比赛规则，你们只要快过子队的4分35秒88，你们直接两条赛道均是第一名，顺利的挺进半决赛。第一关的选手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准备好了吗？四五两关准备好了吗？六七两关准备好了吗？摩拳擦掌，整装待发，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让我们来看一下，首次带队的大胡老师能不能拿下两条赛道？
3: 是的，我们这一关打头阵的汪学习啊，很谦虚，他说他有50%的经验。
0: 啊，哎呦，真的很好哎，
3: 但看起来
0: 状态很好，
3: 非常好。哎呀，
0: 漂亮，
3: 时间漂亮，所以小伙伴们，我们稳一点，没问题啊，稍微慢一点都可以，这一关切记。
0: 因为刚才呢，子队在第三关是有一个失误的，
3: 对，
0: 所以成队在这一关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嗯，
3: 好，
0: 好的，交给女生啊，来了，姑娘，看你表现。
3: 马瑶鱼，哎。是一位舞蹈专业的学生，是个新人啊，
0: 所以平衡感应该会比一般的人要好一些些。哎哎，
3: 好样的，
0: 成珠，
3: 稳一点，稳一点啊，
0: 来一把漂亮。接下来，火力全开，
3: 宋欢，许多啊，
0: 我太轻松了吧，这也太轻松了，哎，轻松了，哎，轻松了，哎。刚说完，手滑了一下，1分13秒16，那么就是给了子队一个机会了，否则按照刚才那个速度，应该是拿下了。机会再次来到了橙色战队，你要先把手擦干，因为你这一棒很重要，你再落水，比赛结束。橙色战队，这一棒，许多，你们没有许多机会，这是最后一次。对战接力，现在继续，必须成功啊！一旦落水，成绩全无啊！
3: 对，我觉得许多没问题的啊，他的体质、体力和以前的战绩，所以这时候考验的
0: 很明显啊。

0: 双赛道登顶。
1: 好的，
0: 好，郭梦如加油！
2: 来，最后两波，
1: 好，
2: 时间定格，多少？2分49秒74。
1: 你觉得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3: 不满意。
1: 不满意，没事儿，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啊！准备好了吗？好，听我口令啊！
0: 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好，家人们、队友们，我们还有机会啊！
2: 其实你们的返程的关键点，返程的关键点倒是5、6两关。嗯，其余关卡问题不大。
0: 是的。
2: 好的，
0: 郭梦如稳住。
2: 好的。这个男生许多将决定你们成队能不能直接 KO 掉子队，两条赛道均取得冠军，他的表现会非常的关键。嗯，尤其是第五关。
0: 许多，很好，
2: 还行啊，还行，
0: 好，
2: 调整好的。感觉体力消耗比较大啊，这一关可能你要稍微的提点速度，这一关可能需要你稍微提速，不然的话就算完成了也没有机会挑战子队，感觉体能消耗很大。时间来到4分钟，你们只剩最后35秒了。其实落不落水意义不大了。那我要恭喜子队，韩露带领的子队在竞技赛道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那么刚才取得竞技赛道胜利的是韩露带领的紫色战队。那么下面的话呢，将进入到最后的抽签环节。在这一轮，我们将双方各派出一名队员独立完成竞技赛道。抽到红球是各派一个女生，抽到白球各派一个男生。
4: 行。红球，白球，怎么着？是什么？
2: 哇！双方各派出一名女生完成竞技赛道独立挑战，
0: 没问题，红球也没问题。
2: 韩露和大胡通过石头剪刀布来决定先发或者是后发。
4: 好的，
2: 来，两位请准备。
4: 无所谓，我们先后都无所谓，我们有实力。剪刀石头布。
2: 好，
4: 我们先来还是后来？由后来，关心
5: 后发，
4: 后发之人，
2: 大胡老师。率先开始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6: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
11: 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
11: 肚子闹不停，
10: 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
10: 肚子闹不停，
11: 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顽童辛苦贴，空了来一贴。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肚子闹不停，
11: 四方牌肠胃宁，
10: 乖，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肚子闹不

0: 肠胃宁，胃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5: 红球，红球，红球，红球，红球，
6: 白
5: 红
6: 白，
5: 怎么着？是什么？
7: 哇！球，双方各派出一名女生完成竞技赛道独立挑战。
8: 没问题，红球也没问题。
7: 韩露跟大伙通过石头剪刀布来决定先发或者是后发。
5: 好的，
7: 来庄，两位请准备。
5: 无所谓，石头我们先后都无所谓，我们有实力。剪刀石头布。
7: 好，
5: 我们先来还是后来？由后来。关心
9: 后发，
5: 后发之人，
7: 大伙老师率先开始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10: 3, 2, 1。
7: 单挑时间了啊！单挑时间，一个人完成整条赛道。
6: 黄梦如，我个人觉得这次就不要在乎时间长短，关键是要完整的比赛。
7: 还不错啊，节奏很好。
6: 不要着急啊，
7: 稳住。
6: 现在稳最重要。
7: 没问题。
6: 捏了一把汗啊，好，旋转滚筒，
7: 它的节奏很好啊，在关卡的衔接处，节奏非常好。
6: 它每一关都没做太长时间停留，
7: 40秒。好的，可以放手。
6: 这时候就怕着急。
7: 第三关是一个难点关卡，

0: 冯梦如，没问题的啊。
1: 好，试着从另外一个方向来。好的，
2: 在这一关体能消耗比较大，来看一下后半程，2分钟。

0: 现在全队的希望啊，橙色战队的希望都在他的身上。
1: 2分35秒，
0: 我感觉大虎老师也不敢说话太大声啊，屏住呼吸为他加油。

0: 一点儿。
1: 好的，
0: 没问题。
1: 哇，这个体能消耗很大，毕竟是竞技赛道，一个女生能跑能这么远，非常不容易。嗯，
2: 对，今天不仅要完成这个赛道，而且在速度上还有要求，所以是难上加难啊。
1: 好，
3: 我个人认为，对女生来讲，挑战最难的一关来了。不错哟，郭沫如给人的感觉就一直很稳。好样的。

0: 现在对于成队来说，时间不重要，你们只要完成比赛，然后把希望寄托到子队的速度比你慢或者产生失误。所以最后的体能
1: 好的，
0: 最后两步了啊，
1: 我们如加油加油，现在可以冲刺了。好家伙，没问题的，
0: 来，时间定格4:20.35。
1: 来，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啊！
0: 非常棒了，小姑娘，很棒。

0: 们只要在4分20秒之内摸到计时器，
1: 是的，
0: 恭喜你们直接晋级半决赛。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快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6: 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来了，
1: 好，关心出发了啊！我们派出的是关心，好，小心滑啊！好，手脚并用啊！
0: 对，在时间上，我觉得紫队不用过于着急，因为对方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你们只要完赛，
1: 对，
0: 稳稳的完赛就好。
1: 首先要保证你是在赛道上奔跑着。再来就要求速度了。关心在今年的2025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已经顺利拿到过冰箱，也就是说他完赛过啊。好的，今天确实有压力，因为整个队现在的希望都在关心身上。好的，关心荡起来啊，走一边荡起来。这一关也不要求速度啊，稳着稳着稳着。好，踩实踩实踩实。好的，关卡之间关心是用小跑来衔接。
0: 现在时间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后半程只要不失误的话，基本上紫队拿下的胜算，现在整个胜利的天平70%已经倒向紫队了啊，因为时间上的优势很明显。哎哎哎，
1: 啊，别着急，调整一下啊。在我们的赛道上也分轻重缓急，
0: 2分钟，
1: 该慢的时候就不要着急，哎，慢慢来。

0: 这一关刚才好像关心好像过一遍哈。2分30秒。
1: 好的，保持住就可以了，不要出现任何的失误，稳稳的。
0: 好，问题不大了，问题不大了，最后一关还有1分多钟的优势。
1: 好，来了啊，贴着边走，
0: 3分钟，
1: 重心往右，重心往右，抓住。 好跑起来，
0: 紫队
1: 来了，恭喜紫队，耶嘿，
0: 恭喜紫队，力挽狂澜，3分16秒14，顺利进入半决赛。恭喜此队第一个杀进半决赛的战队，恭喜你们。

0: 掌声有请今天的获胜队紫色战队，有请韩露。嘿嘿，
1: 不负众望啊！
0: 恭喜你们成为了今年第一个杀进半决赛的对战接力战队。
1: 所以我说紫色就是紫气东来嘛。
0: 真的是哈，韩露，你跟我再讲一讲，分享一下你的获胜的心情。
1: 我觉得今天啊，其实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很开门红，但是我的队员们真的是顶住了压力，让化所有的压力为动力。这样我们派出一位好不好，就关心
0: 关
1: 心来说两句
0: 今天的关键少女，
1: 关键女士，是关心，对，关心
0: 怎么样感受？
2: 非常开心，也很累吧。
0: 很累哈。
2: 对，我来回爬了三趟了。
0: 我期待你们在半决赛还能取得好成绩，我也希望你们完完整整的能够杀进决赛，好吗？
1: 好的，继续加油努力。
3: 有请下一位。
4: 你好。
5: 你好。
3: 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师范学院的尹萌雅。
3: 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小心不要被自己的指甲划伤啊！
4: 是的，做的美甲非常的好看，但是闯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3: 对，哎，女生做那个美甲贵吗？花钱多吗？
4: 那看你做什么款式了啊。有些款式比较复杂的，那还真不便宜。
3: 做一次美甲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呢？
4: 一个月左右。哎呦。
3: 那还可以，还划算的是吧？
4: 而且做了美甲之后啊，你会干很多事情都不方便，比如说敲电脑键盘，按手机屏幕。
3: 那我劝一下所有的这个已婚的女性朋友啊，多多做美甲
4: 啊。为什么呢？
3: 就你做完美甲就自然而然的好多家务就干不了了。
4: 那不是有老公吗？
3: 哎，我也去做美甲。哎。
4: 好，哎，今天确实有备而来，提前做了一些运动，看前三关闯得不错，很灵活。
3: 是的。

0: 有小心？还有没有机会？还有没有机会？还有没有机会？哎，
1: 小心指甲，小心指甲。
0: 晚了一步啊，刚刚时机不是特别好。
1: 就是那大哥保护他的指甲。

0: 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来，小伙笑得真灿烂啊！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北的王璇。
2: 淮北的，哎，那跟我是老乡哎，给咱们淮北人争光啊！
1: 好好好，嗯，
0: 好嘞，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哎呀，淮北老乡来了，
2: 是。看着我们从小吃着烫面呀、娃娃鱼啊、面皮长大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吃这些。我说淮北有这些特产，
0: 娃娃鱼那不是保护动物吗？那
2: 它是淮北这种小吃，它叫这个名字，哦、淀粉做的。
0: 啊、哦，小面鱼那种是吧？
2: 哎，对。哎呀。
0: 咱们来看看啊，咱这两位朋友，小朋友。

0: 我觉得都很秀气啊。你看上一位叫子涵，下一个叫王璇、
1: 哎、感觉就是同一部小说里的 N 个角色。
0: 哎呀，这凑几人够拍电视剧了啊。
1: 但是王璇他说自己平时不爱运动哦，因为他中午是睡觉嘛、啊、就这个点他一般睡了。
0: 这一关考验的就是咱们反应能力了啊。

0: 你看刚才你不说话，人家就不往前走，对不对？离不开你的声音。
1: 我就是可气在呢，你知道吧？我生怕它落水呀、
0: 啊。哎，稳住稳住啊，别晃下去！哎呀，哎呀，哎呀，可惜呀、啊！
2: 哎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小果。
1: 是的。
3: 再次感谢各位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的冲客们带来的精彩表现。只要您来到61号，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记住，每天中午的11:45，锁定安徽卫视全国收视冠军冲冠节目《
4: 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明天见喽。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

0: 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好兄弟，我要回我的老家西阳，那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去吗？
1: 当然。
0: 那你有没有看清楚，我是一个自私懦弱的人？
1: 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勇敢、最无私的英雄。

谢谢兄弟，可惜啊，在汉口英雄无用武之地，我只好回到我老家西阳，从头做起。

0: 少林清楚得很，要不是您，我早就被枪毙了。少林，叩谢干爹。
1: 起来，起来！
0: 别让那些人笑话。这群废物，平日里在政府里号称无所不能，让他们从监狱里捞个人，可难为死了。干爹，也别怪罪他们。
1: 那他们已经尽力了。
0: 小林，
1: 哎，
0: 委屈你在监狱里再待些日子。上面的人已经给干爹做保证了，在玛利亚生孩子之前一定放你出去。
1: 太好了，您可真是我的贵人。要不是您，我早就去阎王殿了。得了，你才是我的贵人呢。要不是你。
2: 我那后院早着了大火了。诸位先生好，你有什么事儿吗？
3: 身为属下，给长官添了不少麻烦，舒城深感内疧。
2: 内疚有个屁用！你今天要是枪毙了霍孝林，那麻烦可就大了。
4: 老书城啊，我教了你这么长时间，你怎么就是不开窍呢？书城愚钝，可能开窍这种事让您失望了。书城想离开汉口，还望诸葛先生成全。
2: 你说什么？
4: 书城自参加革命以来，已经两年没有回过老家了，一来想回乡祭祖，更重要的是，书城个性耿直，留在汉口只会给您添更多的麻烦。
2: 我想我回到家乡谋一份差事，从头做起，可能会更加适合书城。
3: 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不过，你是爱给我惹祸，可还是蛮能干的。只要你这脑子多转转弯，学学霍小林，也许前程还是有的。
4: 您就别取笑我了，我去已决，望您成全。
2: 那也不是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的，除非你辞官不做，回老家，没人管你。
3: 自参加北伐以来，我参加过多少次战斗，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我身上的伤疤不计其数，我为国家流过那么多的血，你让我回乡当老百姓，这不合适吧？更主要的是，万一我一时想不开，给您捅出更大的娄子来，这……那是，你是北伐的英雄，啊。
4: 我给你想想办法。谢谢诸葛先生。哦，对了，诸葛先生，虽然书城一直领着军饷，可是没有什么剩余，金条就不给您了，还望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尽快预成。
3: 好说，好说，好说。

0: 好酒哎。
1: 哎，大哥，那是好酒，是好酒。
0: 那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
2: 哎，别客气，全是您的。
0: 哎，冯大眼珠子，哎，你刚才说我奶奶让你去上海了？
3: 啊，是啊，那个让我把您进了监狱这事儿传话给梅姑娘。
0: 那你
3: 我传了，这能不能传到梅姑娘耳朵里？

0: 我就不知道了。
1: 多余，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遇着点事儿就得求女人才能逢凶化吉。再说了，按日子算他该生了，你这个时候你打搅人家干什么？
2: 是哎，大哥还是最惦记梅姑娘啊。
1: 胡说八道，我自己好几个女人我都惦记不过来呢，我惦记她干什么？哎，我奶奶咋样？
3: 好，好着呢，知道您安然无恙之后啊，这精神头好了，胃口也好。哎，我亲眼见他老人家吃了这么大一碗面，这么大。
0: 于汉强，哎，你小子立功了，不错，敢冒着枪林弹雨去救人，有点胆量。
4: 那是啊，我好歹也是替霍老板您当过替身的，我要是怂了，那不是给您丢人吗？
2: 哎，大哥，我还正想问你呢，你怎么把这么露脸的机会，你给贪了？这白雪姑娘要是因为这个看着她不要我了，我得恨你们一辈子。我来来，哎呀，我大哥让我替他敬您一碗酒，说是让您受惊吓，给您赔罪。
5: 坐吧。嗯，他没死比啥都强，什么赔罪不赔罪的。阿六啊，哎，你大哥他啥时候能回来呀？
2: 估摸着用不了几个月就回来了。
5: 这几个月孝林商行的买卖
2: 大哥交代了，大买卖都先不做，等他回来。
5: 那小买卖？
2: 小买卖上和伙计就办了。
5: 那你，
2: 大哥交代我守在这儿陪您啊，喝酒解闷儿。
5: 这么说，这几个月你归我使唤？
2: 那必须的。
5: 那你给我跑趟腿儿呗。
2: 去哪儿啊？
5: 回我老家热河。啊，
2: 热河。
5: 樱桃，进来。
6: 哎。
5: 小六啊，啊，这是我让樱桃给你准备的东西。
2: 这什么呀？这么多钱？
5: 你大哥用命挣的钱全在这儿，奶奶交给你，你带上他回热河，给霍家买房子置地。你大哥从监狱里出来，一句废话都甭跟他说，直接带他回热河。
2: 这么大的事儿，要不跟我大哥商量商量？
5: 商量？你要敢走漏半点风声，我一头撞死，看看你大哥还认不认你这个兄弟。
2: 别呀，老太太，那个都听您的，都听您的。
0: 快走，

金虎司令，我知道这儿每封信都是你劝我回家的。

可是我从来没打开看过，就是因为离开夕阳那天我就想我再也不回去了，可是今天爹你知道吗，我好想家，我好想家。

爹，大革命已席卷全国，我打听过了，西洋县长现在姓荀，像你这个反动军阀应该早就被打倒了吧，我也不知道你是否还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你逃离了西洋，带着死心塌地跟着你的兄弟们上山当了土匪，我回去就招安你，如果你已经死了，不孝儿就回去给你磕头请罪，不管怎么样爹，你不能不认我，我可以不认你这个爹，但你爹不能不认我是你的儿子，爹你听着

0: 为了你的事，没少费心。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么一个空缺。离你老家西阳30里，刚好住了个独立团，负责附近几个县的治安。团长呢，姓肖，以前跟过吴大帅，也算是我的老部下。我舍得这张老脸去求人家，人家才给了这么一个副营长的缺。你可要珍惜这次机会。
1: 谢诸葛先生，恕承感激不尽。
2: 这是委任状，你去找肖团长报到吧。是。副营长，以您的军功，怎么着也得给个团长干呢。这就不错了，只要能让我离开汉口回老家，给什么官都行，只要有用武之地，我就可以重新做起。 再回到这儿，我一定让那些曾经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叫我师长，叫我军长。我一天都等不下去了，小汉，立刻动身吧。
3: 听您的。

0: 怎么样，小汉？这就是我老家夕阳。
1: 这也太美了。
2: 那当然了，
0: 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0: 秘书，里面的一切都已清点完毕，古董文物一桌一椅一草一木都已登记在册，请您转交给巡县长。好，上封条。
1: 等等，为什么要贴封条？
2: 你是谁呀？
1: 我是这个家的主人。
2: 主人？笑话，这是西阳县的公产，主人是政府。
1: 不对吧，这是前西阳保安司令赵金虎的家。
2: 什么前任保安司令？赵金虎早就被我们定性为反动军阀了。
1: 他被定性为什么不要紧，这房

0: 房子是赵家的，我是赵金虎的儿子赵书成，这是我的家，你们不能随随便便贴封条。
1: 哟呵，这都什么时候了，反动军阀的余孽还这么猖狂？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2: 是，看你们谁敢！
0: 王小汉。这么说你们是西阳县政府的人？
3: 对，这位就是我们巡县长的秘书。
0: 那好，带我去见你们的巡县长。
4: 赵书成。赵营长，失敬失敬失敬。胡秘书去看茶。赵营长请坐。

0: 赵营长勇气可嘉，勇气可嘉呀。
1: 我和荀县长初次见面，何出此言啊？
0: 书生仁兄在军队里当上了副营长，想必革命的早，革命的彻底，今天带着成就回到了老家，还敢承认和赵金虎的关系，这不是勇气吗？
1: 赵金虎是我父亲，这需要勇气吗？
0: 可是你的身份和他的身份，你敢承认他是你的父亲，这就是勇气可嘉呀。
1: 我还是听不明白。
0: 书生仁兄，你就不怕反动军阀赵金武的身份影响你的大好前程吗？
1: 他是他，我是我。
0: 好，书生仁兄这个表态就对了。既然他是他，你是你，他的家就和书生仁兄没有关系了。
1: 这不是一回事吧？
0: 这就是一回事儿。
1: 徐县长，我承认赵金虎是反动军阀，在参加北伐前，我在西洋就组织个反对他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的运动，这就说明我已经表明了立场，在政治上和他分道扬镳。可我们家的房产房契地契都有，政府不能随便就把它变成公产。
0: 房契地契在仁兄的手上？
1: 当然不是，应该在赵金虎手里。
0: 啊，这个反动军阀赵金虎，啊，应该叫令尊大人了。他早已经死了，没有留下房契地契啊。
1: 我早就想到了，就他那个脾气，肯定不会认输。北伐军打到西洋，他一定是负隅顽抗，死在战场上，或者被抓了判决，罪有应得。
0: 等一等，看来仁兄根本就不知道令尊大人是怎么死的呀。他哪里活到了北伐呀？之前的大半年就被仇家给……
1: 仇家？
0: 一看你就是刚回到了西洋。你可以在大街小巷转一转，逢人就可以问到令尊大人是怎么死的了。胡秘书，你把赵金虎被杀的卷宗调出来，给他看一看。

杀死赵金虎那个人赤青红，据说他的父亲还是个军人。

我以为这些都是劝我回来的家书，没成想每一封都是报丧的。霍小林，我要将你千刀万剐！爹，儿子不成想你让霍小林这个小人给算计了，儿子对不起你，爹。 我爹的坟在哪儿？我爹没。

0: 别人都知道这个女人以前是你爹的，好像是老五，就住的前面不远，嫁给了一个裁缝。哎，你们干什么的？你是刘裁缝吗？
1: 我是姓刘，
0: 我怎么就得罪你们兵爷了？你女人呢？女人在家吗？叫出来！谁呀？
1: 还住在你们家，指不定哪天哪个仇人摸进去就把我砍死了呢，少爷。
2: 你爹的坟在哪儿？啊！
1: 你问我爹埋哪儿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过来！你是他的姨太太啊！
2: 爹，你自己在这死了白死，哪儿都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大少爷别杀我！你爹死了就像天塌了一样。你这外面天天往家里扔石头，他们还放火说要把我们都烧死，我只好跑出来。 我发誓，我发誓，我是最后一个嫁人的，而且家里的金银财宝我也没捞着，全被他们先下手了。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嫁给一个裁缝。
2: 大人，别杀我！别杀我！
3: 又找到一个，好像是老三，带我去。
2: 是。

0: 军爷。
1: 姐姐，
0: 没你的事儿，下去。哟，是你呀，你不是正人君子吗？怎么也想跟你三妈睡觉啊？
2: 你给我放尊重点儿。
0: 都他娘的进妓院了，尊重个屁呀。说吧，什么事儿？
2: 我爹买哪儿了？
0: 谁知道。
2: 你是我爹八抬大轿娶回来的三姨太。
3: 我爹死了，他埋在哪儿你都不知道。
0: 你跟我嚷嚷，老娘还想跟你嚷嚷呢。我爹娶我的时候，说这辈子就对我一个人好了。

我还管他买哪儿了，老娘这一辈子算

0: 燕，她活着的时候，那么多人孝敬她，我哪知道那东西那么贵呀、啊？她死了还不到一年，我就全臭没了。不到这儿来做生意，你叫我饿死啊？赵书成，既然你回来了，我还就赖上你了。我是你三娘哦，你不能不管我。这样，你先给我赎身，再给我大烟抽，我一日是你三娘，就一辈子都是。
1: 我问你，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在祁阳？
0: 老五，嫁了一裁缝。
1: 其他人呢？
0: 大难临头各自飞，谁知道去哪儿了？
2: 就没有人知道我爹埋在哪儿。
3: 赵院长，您别着急，咱们先住下来，慢慢找，一定能找到令尊的坟。
1: 我娘埋在离这儿50里的卧龙山，那是我爹当年发迹的地方。
3: 那您为什么不去令堂的坟看一看？令尊走了，一定跟令堂合葬。
1: 不可能，我娘的墓地，除了我和我爹之外，没有人知道。小的时候，每年清明给我娘上坟，都是我爹亲自骑马带着我去的。我爹不让外人知道我娘埋在哪儿，就是怕恨他的人挖坟掘墓。他说过，百年之后让我亲手将他和娘合葬，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和我娘埋在一块儿，绝不可能。
2: 别！哎，有话好好说呀，各位。哎，爷，有话好好说。
4: 这个侯学贵，当年你跟着赵金福害死了多少人？赵金福垮了，西洋的老百姓留了你一条活命，那是仁慈啊！你却在这里算命骗人，
2: 你这何出此言啊？我没有骗人啊，我没有骗人呐！
5: 你还说你没骗人啊？你说我孙媳妇怀的是个女孩，将来大了还得出家当尼姑，害得我们孙媳妇哭了十来天不吃不喝，结果呢，到6个月的时候生下来了，小产。你们猜怎么着？是个男孩，男孩啊！你说说你这个害人的东西啊！你就是为了骗我们的县大洋，你说你多骗人！你
2: 别打他！
1: 学问，
4: 一锤砸死你狗！

0: 各位父老乡亲，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他一命吧。
1: 你是谁呀？外乡人，别管我们西洋的事儿。
2: 就是，别以为你是当官了就什么了不起。砸死他，我甘愿给他偿命。
3: 大少爷，大少爷救命啊！大少爷，
4: 这不赵金虎的儿子吗？
5: 对呀，
4: 赵书成。
6: 对呀，
1: 你是赵书成？
0: 是，我是赵书成。
2: 怎么，你爹都死了，你还想给他的狗奴才挡恨啊？没门！想学你爹欺压百姓，你试试，我们现在不怕你们了。
0: 各位父老乡亲，我赵书成和赵金虎不一样，我们不是一种人。我之所以阻止你们不要杀他，全是为了你们着想，杀人偿命。这点道理你们不懂。
1: 赵书成说的对呀，他跟他爹不是一种人。当年他还领着大伙反对过他爹。再说杀人得偿命，我看今儿这事儿啊，就这么着了。大伙儿散了吧，
7: 咱们各回各家。
8: 各自散了，散了，散了，各回各家。走吧，走吧，走吧，
4: 下回弄死他。
3: 散了，散了，散了。大少爷，我今天一大早恍惚之间看见了您，我还以为我眼花了呢，没想到真是您回来了。我谢谢大少爷救命之恩，从此以后我侯爵会跟着大少爷了，做牛做马，万死不辞。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

0: 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静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大少爷，这就是司令的坟。
1: 你这个王八蛋，我爹生前待你不薄，他死了之后你就这么对他，就这么一个小坟包，连块碑都没有。
2: 大少爷，我不敢立呀。
1: 为什么不敢？
2: 大少爷，您这情况有所不知，这司令死了以后是上边不让埋，说是要把案情查清楚了再埋。我就天天盼着上面来人缉拿凶手，上面倒是来人了，可没人查案子。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占司令的地盘，收缴司令的枪。我一看没人管司令了，我好歹也是跟过司令一回啊，我寻思着怎么得让他老人家入土为安呢，我就找几个兄弟帮忙，可没人愿意伸手，都怕沾上边，怕以后那些恨司令的人报复。于是我就一个人趁着天黑偷偷把司令背到这儿，草草的掩埋了，
1: 连口棺材都没有。
2: 掐死你，要挑草熄火的。大少爷，别再掐了，再掐就把我掐死了。
1: 大少爷，
2: 你不想想，我一个人抬得动棺材吗？
3: 赵院长，这个侯学文好歹把令尊给埋了，咱们应该谢他才是。
1: 都怪我没听您的话，留了霍小玲一条命，就留了祸害。
2: 大少爷，您说的对呀，您知道吧？这西洋的老百姓都把这霍小玲给吹成神仙了，说他是跟太上老君学的武艺，手起刀落就割断了赵司令的喉咙，说他是什么大英雄为民除害，还有人要请他回来做县长。我这个气呀！我
3: 当官的就不追查凶手吗？
2: 是啊，他们关键是不知道您现在发达了。刚才我听这位兄弟叫您营长，大少爷，这营长官可不小啊，这不比那个县长小呀。我觉得您现在就得去找那个县长，把赵司令拿去重新审一审，就算天涯海角也要把那个霍小林抓回来给司令报仇啊。
1: 请荀县长替舒城做主，严惩凶手，替父报仇。
4: 你说你知道霍小林在哪里？
1: 正是。他勾结共产党，被关进了汉口监狱。这个案子是我亲手办的，恳请荀县长以西阳县的名义发文给武汉政府，把凶手交由西阳审判。
4: 哎呀，这个不好吧，舒城仁兄，我调的卷宗给你，你是不是没有看清楚啊？
1: 清楚，照片上清晰地写着杀人者霍孝林。
4: 是啊。可当时办案的人经过了仔细的排查，发现了许多线索，比如霍家有28口人不明不白的死了，就有许多人认为是赵金虎所为呀。可是从古至今，哪有杀完了人把自己的名字留下的呀？这明显就是别人诬陷嘛。这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你就让我这个县长向武汉政府要人，你觉得合适吗？

尔昌，你儿子霍小林就是个骗子，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子。这年来他把我骗得好惨。霍小林，他还敢说自己有一颗勇敢的心，说我是懦夫。我早就在他面前承认，是我爹灭了你们霍家的门。他呢，一年了，这个杀死我爹的凶手，竟然还骗着我与他生死关头相互保命。要不是在我的心里一直记着这八个字，我早就开枪打碎他的脑袋。奇耻大辱！我竟与我的杀父仇人称兄道弟，我竟然在心里把他当做最亲近的人。和尚，你听着，我曾经很敬重你，敬重你有学问，敢担当大慈大爱。我爹杀了你是他的错，可霍小林杀了我爹，此仇不报，我还怎么在这个世上为人？霍小林现在在监狱里，我暂且让他苟活几日，他一旦从监狱里出来，我一定亲手打碎他的脑袋，给我爹报仇。

0: 其实啊，这宰不宰了霍孝林不是特别着急的事儿。大少爷的本事，我侯爷们是知道的。只要知道霍孝林小子在哪儿，您什么时候逮着他，不就像捏死小鸡子一样吗？啊！
1: 我家的房产怎么变成公产了？
0: 公产不可能，那房契地契都在啊，当年还是我君子办的呢。
1: 在哪儿啊？
0: 这我就不知道了。虽然赵司令对我很信任，但是这事儿这么重要，你……不过赵司令可喜欢这处院子了，他还说呀，让丈母家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传下去。
1: 是不是让他那几房姨太太？
0: 不可能，赵司令从来没把那几个女人真当成人看。我记得司令说过，像房契、地契这么重要的东西，只有你们爷儿俩知道在哪儿啊。
1: 我，哎，赶紧吃，吃完了今天和我一起回一趟我们家，好好找找。

0: 大少爷，是啊，我爹藏要紧东西的地方就这几处，找不到啊！这，
1: 其实咱们来呀，也是白来。你想想，就那几个女人，还有后来政府里的人，指不定来这儿翻了多少次了。要是有房契、地契这么值钱的玩意儿，早就被他们拿走了。
0: 这些事儿都是你办的，如果你当证人，政府就不会不认账。

0: 你给我当证人，帮我们把赵家这处院子要回来。等我上任之后，我在军队里给你谋一差事。
1: 真的？
2: 哎，这个人证人我当啊，我必须得当啊！
1: 我就知道大少爷您这次一回来啊，我侯媳妇就又遇到贵人了，我就。

0: 全解完了，县长，您看，徐县长，现在可以把这个院子还给我们赵家了吧？这个，
1: 说成人情不济吧，政府做事就是这样的，管事的人太多，你说这么大一个事情，怎么也得依他个把月的吧？好，
0: 各半个月我等。
1: 我看这样，任兄的上任文书我可是看了，日子快到，要不你先上萧团长那儿去报到，等这个事情有了消息，我马上派人通知你，这样最好。徐县长，书城谢谢了，
2: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1: 胡秀文，你留在西洋帮我打探消息，
3: 你放心吧，大少爷。
1: 以后叫我赵营长。是，赵营长。您还别说，这次赵营长回到西洋，我还真从您身上看到当年赵司令的威风。你说什么？我像他？
3: 我说错了吗？
1: 是，天下哪有儿子不像爹的道理呢？好好帮我盯着打探消息。
4: 我绝不能让我爹用命换来的赵家产业落在别人手里。报告，
5: 进来。
4: 肖团长，赵书成前来报道。你就是赵书成啊，来的正好。
5: 我等你好几天了，干什么？你个臭白聋子，过来给我捏捏背。是。
4: 赵院长，来，给我打把拳啊！正好我也换换手机啊！来来来，
1: 肖团长，书城不会打牌，
5: 不会打牌，
4: 那你会干什么？我会打仗。<笑>
6: 会打仗，会打仗，你到前线去啊！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呀？我这儿又没仗好打。
7: 赵营长，打牌不难，来来来，坐下来，我们教教你，一圈就会了。
6: 来吧，赵营长，坐吧。
7: 啊，
6: 来，
1: 我真不会打牌，如果没仗可打，带兵训练，书城在行。
4: 好啊，不愧是上面派下来的，啊，是个正儿八经的军官，不像我们这些人都是饭桶。
5: 你想干活是吧？好，那你就帮我练兵，把我这些兵练得棒棒的。
4: 是。

这是你说的，要是一会儿我这拳头打花了你这小脸儿，你可别怪我呀！啊！

了。

0: 我们这儿全是白给的货，
1: 以后要是谁还不服，我在这儿随时奉陪。
0: 从今天开始，由我负责全团的训练，有谁要过不了关，不许吃。

0: 进来。
1: 二位，
2: 该我了。
0: 肖团长，您找我。
3: 听说你小子活干得不错，那些扛枪的大兵都挺佩服你的。
0: 是团长带兵有方，舒城奉命训兵，尽责而已。
3: 把兵给我带好了啊，老子提拔你。
0: 谢团长栽培。
3: 谢什么？你老家来人了啊，都找到我这儿来了。在外边呢，无名。
4: 有消息了吧？这都快一个月了，我估计这两天应该有消息了。
5: 上当了，我们上了那个姓荀的小子当了，这一个月算白等了。姓荀的他根本就没打算把院子还给你，我那边证词也白写了，人家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啊。我使了钱才获得准信，院子已经卖了，卖给外地一个富商，卖了个大价钱。据说西洋那些当官的都分了黑钱，尤其是那个姓荀的。
4: 岂有此理！
6: 哎，别忘记！哎呀，学长，这个人硬往里闯。
7: 张书成，你有事？
4: 荀县长，
7: 你不能言而无信。
8: 言而无信？我答应你什么了？
7: 你一边答应我帮我收回我的家，另外一边把它当作公产卖掉，企图中饱私囊。
8: 赵书成，你无法无天了。光天化日之下，你敢污蔑人？
7: 你敢不承认你企图卖掉我们家的房产？
8: 那处房产是要作为公产卖掉，那是因为你拿不出房契地契，无法证明这是你们家的房产。
7: 不是有这人写过证词了吗？
8: 这个侯学文原本就是反动军阀赵金虎的帮凶，赵金虎倒台之后，他一直在西洋坑蒙拐骗，这种人的证词能算数吗？
7: 你，
8: 我告诉你，买卖文书已经起草好了，三天之后买主就到西洋来。如果你三天之内拿不出房契地契，这处房子我是一定会卖的。

0: 爹，已经三天了，儿子无能没能找到咱们家的房契地契，恐怕赵家的房产这次是保不住了。
1: 赵警长，您再好好想想，赵司令真的没把这房契地契交给您，
2: 他怎么会给我？
1: 可我真的记得他跟我说过，像这么重要的东西，只有放在你们爷儿俩才找得到的地方。
0: 你再说一遍，我爹是怎么说的？

娘，儿子不孝，但是为了保住咱们家的房产，儿子只有。

1: 你太不像话了吧，徐县长，书生失礼了，房契地契都已经找到了，还真有你的，这三天之内你还真把他找着了，但我也不瞒你说，我也没闲着。
2: 吴秘书，在。我都做了些什么？你告诉他。赵书成，巡县长在西阳县走访了20位乡绅大贤，你们家的房产到底是怎么回事，已经完全查实。现在你手里的房契地契，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3: 因为这处院子就是当年你爹赵金虎从别人手中强取豪夺来的。
4: 你胡说什么？这20位的证词全都换了押，而且对政府与公产论处卖了这处院子表示赞同拥护。明白了，他们的证词就算证词，我的证词就不算证词。我房契地契都有，你却视而不见。
2: 吴秘书，想当年赵书成给赵金虎的无头帖子是怎么写的来着？反动军阀赵金虎，瓜地三尺，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恶贯满盈，自封保安司令之名。
1: 实为人民公敌，苛政猛于虎，打虎要靠英雄多，唤西洋父老同心协力，斗争军阀，抗苛捐杂税，拒滥杀无辜，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你还记得吗？他赵金虎瓜地三尺，横征暴敛。 你手上的地契房契，能是他花钱买来的吗？就算是他花钱买来的，那也是人民的血汗钱。政府要把它卖掉换成钱，建学校、盖医院，要造福西洋的父老，把反动军阀剥削的一切还给人民。我徐某绝对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副营长就和你官官相护，也绝对不会因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求我。 就徇私情，到什么时候，我徐某也对得起天地良心。今天你来的正好，让你给做一个见证。
5: 这位就是买主夏先生，
1: 夏先生，刚才有一段小插曲让您见笑。哎，这是我们起草的买卖文书，要没什么问题，我们就交割吧。

0: 多谢许县长，多谢许县长，儿子，尹票。好，对，我看着谁敢！你来人！赵处长，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企图谋杀政府官员！你开枪！我愿意和你玉石俱焚！
1: 哎呦，大少爷，大少爷，
0: 营长，营长，
1: 大少爷，
0: 把赵书成给我抓起来！

0: 姓徐的理论，姓徐的已经搭上犯人了。四楼人是他先袭击我了，你们都看见了。是是是是是。当小鸟。是。看他们把蒲公英写下来的手印，我不想让姓徐的再抓到我的把柄。是。这死鬼哪儿去了？哟，三团长，你可回来了，三缺一呢。都给我滚出去！
1: 你过来给我坐下！你傻呀！我不傻。
0: 你不傻，在县政府里倒浆。
1: 他们要把我的家当做工厂卖掉，我一时激动，给团长添了麻烦。
0: 给我添麻烦？哎，你是不是觉得？ 我成天打麻将像个糊涂蛋呐！说句话。

0: 我就知道你把我当个糊涂蛋了啊！你说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跟我说？你是我的病，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哦，你以为我成天打麻将呢，就能当成这个团长了？啊，坐下！人家想卖你家的房子，你首先应该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家的房子值钱呢，哦，那个姓徐的能够平白无故的当县长吗？那是花钱买来的官儿，啊，他花了那么多钱，不想办法赚回来吗？你不让他卖你家的房子，那就是断了他家的财路，他能够收拾你吗？
1: 团长这么说，还是我的不对了，
0: 就是你的不对，你想啊。 他卖了你家的房子啊，他得把一大部分钱放在明面上，好让别人知道他没有中饱私囊。他只能得到一小部分，而你呢，把那一小部分如果给他的话，他就会做个顺水人情，把你家的房子还给你。这样一来，你就用不着刀枪了，对吧？我没有钱，我要回我们家自己的房子，为什么还要行贿？
1: 识时务者方为俊杰，难怪你立了那么多军功，啊，却在汉口混不下去了，哎，被发配到我这当一个小小的副营长，小小的副营长。哎，我看你是个人才，
2: 我才跟你说这么多刀削窝子的话，难道你不明白？好像明白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哪儿都一样。
0: 哎呦，你还是不明白。这么跟你说吧，啊，我曾经也是个热血青年，可后来我发现，一腔热血不如成天打麻将。你，啊，你如果想有作为。
3: 急急急，破，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 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OTC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 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 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

0: 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

0: 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不贵，真不错。
4: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

0: 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货真价实的原材料，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4: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99元整整160袋，赶快订购吧。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就跟我学打麻将，我这个人有很多真本事，平时从不外露，只有打麻将的时候，我的本事才咕嘟咕嘟往外冒。你陪我打麻将啊，多学着点就会升官发财。等你升官发财了，再把你家的破房子买回来，不就结了吗？
15: 我不会打麻将，也不想学。

0: 不好好站岗，玩忽职守，结果呢让土匪溜进来，趁着那天晚上下大雨，他们就闯进了霍家，抢走了所有的金银财宝，还杀了霍家的28口。早知道这样，老子就不当这个保安司令了，还不如当土匪。当了土匪，想杀谁就杀谁，老子杀了他全是你逼的，全是你逼的。
1: 如果我有机会选择的话，宁愿出生在霍家，也不给你这个反动军阀当儿子。爹，
2: 干着，你怎么了？
3: 做了个噩梦，梦见我爹了。白汉，你说那个姓荀的县长为什么不怕我？
2: 不知道啊。
3: 因为我是副营长。
2: 那您说你官小？
3: 是因为我是官，他知道我会顾及我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有恃无恐。小汉，你说如果我是土匪，他怕不怕？
2: 土匪？
3: 我终于明白了，我爹当年为什么要化妆成土匪，灭了霍小林的全家。你还愿意跟着我吗？
2: 张连长，
3: 叫我大哥。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大哥的话。
2: 大哥，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我大哥。
3: 那愿不愿意跟着大哥当一回土匪？
4: 这么多钱呢，这夏老板可真大方。
5: 他大方，你是不知道，夫人，我把赵金虎那处房子卖给他，便宜了他不少，真正大赚一笔的是那姓夏的。哎呀，哎哎哎，我想起这房子呀，真是气派，那后花园漂亮，就连屋子里的家具地道。哎呀，我秦某人这辈子要这么好的一处房子，死而无憾喽。哼，
4: 要是挣钱都这么快，咱们回头也能买一处。哎，
5: 这钱你可得帮我保管好了，现在可不是花的时候。什么时候我当上了专员，那时候挣的钱才是可以花的。
4: 当个县长你就花光了我娘家的积蓄，现在还要当专员，那得花多少钱呀？
5: 你看你看你看，妇道人家吧，眼光短浅。这钱花的越多，买来的官就越大，买来的官越大，咱不就挣的钱越多了吗？夫人，
4: 也是啊。
5: 哎呀，什么玩意儿？
4: 你快去看看。
5: 哎，我去。

0: 商人，
1: 土匪。
0: 土匪，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西阳县县长。
2: 赶快缴械投降，否则我可就喊了。我这院子里有四个警察站岗，
3: 你那四条狗已经让我们给收拾了。
0: 啊，营桥，营桥，有话好好商量，有话好好商量。

0: 银票。
1: 什么银票？
0: 你个混蛋娘们，刚才给你的银票全拿过来。英雄，咱们交个朋友，我这些银票全都给你，只要能留下我们两个人的生路，明天我绝不声张，绝不让警察剿匪。
2: 这么一大堆银票啊，不会是卖赵家的宅子收受的贿赂吧？
0: 你是谁？
3: 你猜。
2: 赵
3: 猜对了。
2: 赵书成，你这个半路土匪，
3: 我剁你！
2: 饶命啊！
3: 我不宰了你，我对不起我爹。
0: 你爹，你爹是反动军阀，你不是也反对他吗？
3: 我反他，那是儿子和爹的事儿，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曾经我爹跟我说过，他说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将来。虽然我不稀罕，可是既然我姓赵，我就得把我爹留下的家业一代代的传下去。你说对吧？
0: 你别杀我，你好好想想你的前程啊。
3: 前程啊，我的前程。可是杀你的不是副营长赵书成，是土匪。

0: 爹，之前我就知道这房子买的值，哪成想那么值啊！爹，你可真有本事，真有本事啊！
1: 不是你爹我有本事，是银票有本事啊！儿子，
0: 哎，
1: 好好跟着爹学做生意，只要有了银票，这天底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啊！
0: 哎，爹，
1: 嗯，
0: 您看那是什么呀？
1: 这是谁呀？啊，这一大清早的跑咱们家院子里躺着干什么？你是谁呀？啊！

0: 好吧。
1: 报告，
0: 进来。
2: 肖队长，紧急军情。
0: 狗屁紧急军情，老子都上定了。
2: 肖队长，这是西洋的事，土匪都进了城，杀了巡县长和夫人。
3: 小韩，我错了。
0: 没有，
3: 我想听你说真话。
0: 真话也是没有，姓巡的该杀。
3: 谢谢你好兄弟。
4: 赵荣官，
3: 我昨天跟你说了什么？
4: 大哥，你心里的苦我知道，我实话跟你说吧，要不是因为跟着你，这个兵我早就不当了，窝窝囊囊的受气，还不如当土匪痛快。
3: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我爹了。小韩，等着，我带你回西洋去当官，到时候没人敢给咱们气手。
5: 赵营长，出事了，出大事了！土匪进了城，把姓巡的给宰了，连同他媳妇一起，尸体都扔进了咱们家院子。现在整个西洋城是人心惶惶啊！
3: 有这等事儿啊？这么胆大的土匪啊？
5: 可不啊，这西洋可有些年头没闹土匪了呀。
3: 谁说的？霍少昌全家28口不就是被土匪所杀吗？
5: 啊，对。
3: 西洋的匪患从未停止，

0: 肖团长，您这是有功啊！是啊，土匪进了城，杀了县长，本团长在这驻军不到一年，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肖团长，
1: 是说西阳吧？
0: 是啊，你老家。不对，这公文刚到，你怎么知道的？
2: 公文太慢了，今天一早就有几个老乡来找我，说西阳现在人心惶惶。
0: 是啊，闹土匪谁不害怕呢？所以本团长决定立刻去西阳，一定要剿灭那些胆大妄为的土匪。
1: 肖队长，这点小事儿，何乐团长亲自出马，舒城愿意代劳。你？
2: 舒城是西洋人士，对西洋最为了解。西洋的匪患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年来从未断过。我爹赵金虎在西洋当了20年的保安司令，剿匪一直都是他的头等大事。几年前，西洋守入霍少城全家上下28口都被土匪所杀，今日又死了县长。肖团长，所以在这种地方不能等出了事儿再剿匪，得长期驻军。
0: 有道理，真是有道理。不过，舒城愿领一支队伍替团长镇守西阳，荡平匪患，保一方平安。<笑>好。<笑>哎，等会儿，你去不太合适吧？你爹赵金虎啊，是反动军阀，他口碑我听说在当地不太好。
2: 爹是我爹，我是我。
0: 不是没钱吗？啊，这团长也有所不知，我爹呢好色，娶了几房姨太太。他临死之前啊，把钱全留给姨太太了，但是跟他们说我回来了，都得给我。这几个女人还算有良心，知道我回来了，就把钱送过来了。
2: 哦，
0: 你爹当了20年的保安司令，你们家的家底儿
2: 还算殷实。
0: 可是，因为你们家房产的事情啊，刚刚得罪了荀县长，这荀县长刚死，我就把你给调回去。这危难之时，谁还能说团长的闲话？要说在西洋驻军的确必要，闹土匪嘛，是吧？
2: 可是，西洋这么大啊，那个驻军的长官，最起码也是个正营，而你现在却是个副营。这用人之际，团长举贤，应不拘一格才对。
0: 好，现在本团长就任命你为正营长，
2: 谢团长栽培。
1: 可是你这么一走，万一我三缺一，谁陪我打麻将啊？舒城到现在也没学会打麻将。再说我从小就没有赌运，陪您打麻将也是输给你，干脆把钱先放在这儿得了。
0: 这我多不好意思啊！我是您的兵，您有什么不好意思呀？我没教过你打麻将，可麻将里边的道道，你这么快就学会了？
2: 书生不笨，团长一点七窍皆通，
0: 人才，你是个人才！<笑>

0: 让开，让开！说你的，赶快让开！
1: 营长，这银票是真好使啊！

0: 赵庆虎的儿子，
1: 现在是大军官了，这次带兵回来，他想做啥？
2: 这西洋不会又信赵了吧？
3: 现在，请赵营长给我们训话，大家鼓掌欢迎啊！

0: 我是西洋父老，我赵书成在这儿要给你们鞠一躬。这一躬，是替我父亲赵金虎，赵金虎在西洋当了20年的保安司令，做过很多对不起父老乡亲的事，在这儿，我要代他向西洋的父老请罪。
1: 部长，鼓掌啊！今天我回来了，是因为西洋匪患猖獗，肖团长派我回来的。从今日起，由我负责西洋的治安剿匪，并暂时代理一切政务，请大家放心。 我和赵金虎不一样，他是反动军阀，我是国民革命军。这次回来，是为西洋的父老乡亲们谋平安、谋民主、谋自由的，请大家信任我。

大家应该都记得，几年前我曾经也是站在这儿带头声讨反动军阀赵金虎，从那个时候我的心就是和西洋的父老在一起的。如今对大伙来说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就是土匪又出现了，而且土匪胆大妄为，竟然杀了县长和县长夫人。我赵书成向大家保证，3日之内剿灭土匪，还西洋父老太平日子。

我们国家给我们军人枪、子弹，就是让我们为老百姓看家护院的。我赵书成在此离职，三日之内抓捕。

0: 赵营长，赵营长，您看。
1: 说吧，你怎么当上这个县长秘书的？说说吧，给了荀县长多少钱呀？
0: 赵营长，这，
1: 不说是吧？好吧，在新县长上任之前，这儿的一切政务由我负责。荀县长在家里被刺，我认为你这个秘书严重失职，让你回家种田呢，太便宜你了。西洋的监狱我领教过，不错。要不然去住几天。
0: 赵营长。

0: 郑营长饶命啊！
1: 说，当这个县长秘书给了荀县长什么好处？
0: 我爹在荀县长老家给他治了20亩地，
1: 就这么简单。
0: 我还送了他20根金条，
1: 让他换牙。
0: 啊！郑营长饶命！郑营长饶命啊！郑营长，郑营长，
1: 这种花钱买来的县长秘书，能好好的为政府效力吗？玩忽职守，致使县长在家里遇刺，罪不可赦。
2: 来人，抓住他！
0: 郑营长，郑营长饶命！郑营长，郑营长饶命！郑营长，郑营长，
1: 你亲自去，把他送进上次我住过那间牢房。
2: 明白。
3: 这个人是县长的秘书，你们进监狱的文书都是他起草的。
4: 没有，没有，不是我写的。
5: 干过坏事的人都说自己没干过。
2: 大哥，今天你在广场上讲的真棒，兄弟我听的是热血沸腾的。
6: 就是有一点，你这话说的有点太满了。你说三天内找不到土匪你就自杀，你说这上哪儿找土匪去？
1: 姓荀的死哪儿了？这
6: 家里啊，咱哥俩干的。你问谁呀？
1: 他尸体在哪儿被发现的？
6: 你们家呀？也是咱俩扛过去的。
1: 我曾经的家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土匪的家。
6: 不是，什么？
1: 那对外乡的富商花了那么点钱就想拿走我家的房子，难道不是土匪吗？我带你去参观参观我曾经的家。
6: 好。

0: 赵营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1: 来呀，荀县长和县长夫人的尸体是在这儿被发现的，也就是说这儿很有可能就是行凶现场，全面搜查。
2: 搜！
3: 赵营长，这可不是行凶现场啊！
1: 是啊，
3: 荀县长和夫人是在家里被杀的，是被土匪挪到这儿来的呀！
1: 你谁呀？
3: 不。
1: 哦，不，鄙人姓夏，咱们见过面，在巡县长的办公室。是吗？不记得了。我们买这房子，你说以前是你们家的，还掏了枪呢。不是有这回事吗？这确实是我的家，什么时候被你们买了？马清安，我小的时候啊，我爹经常在这儿大摆宴席，来这儿喝酒的都是西洋有头有脸的人物，乱乱哄哄的。 弄得我想清静的读书都读不成了。走，带你到我们家后花园看看。
3: 爹，他装什么糊涂呀？这你还不懂吗？咱这房子不该买哟。
1: 有啥该不该的？这银票都花了。
3: 花了也白花，要想活命，赶紧把房子还给人家。
1: 啊！阿
3: 个屁！这西洋是咱们爷儿俩不该来的地方啊！
1: 这是什么？
3: 这是房契和地契，我不要了，还给你赵院长。
1: 这是政府买给你的，你要还只能还给政府。
3: 这本来就是您家的房子，还给您一样。
1: 如果你不出钱买，房子是我们赵家的，因为你已经出了钱，政府卖给你了，房子也就变成政府的了。也就是说，因为你要买，我们赵家失去了这处房产，永远失去了。所以说，你现在把这东西还给我，已经没用了。
3: 不，其实我不。

0: 我想买这房子，是那个姓荀的，他蛊惑我，说有好他的便宜让我占，我不太上得当。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回去吧。你看，既然政府把这个房子卖给你，你呢就踏踏实实的好好在里面住着。放心，我保证，在姓荀的那伙土匪，今天晚上不会宰了你。
1: 侯先生，您喝茶。夏老板，哎，我看您这印堂发案，这恐怕是要有血光之灾呀。
2: 哎呀，侯先生，我们爷儿俩正走投无路呢，您就上门了。侯先生，您一定要救救我们爷儿俩呀！
1: 你们俩也知道要大祸临头了，那还用说？今天和赵院长一打照面，我心里就明白，荀县长就死在……
2: 你想说什么？就死在土匪手里。
1: 你们爷俩也怕遭了匪？
2: 可不是，侯先生，赵院长管您叫叔。
1: 你就帮忙求个情，千万别让我们爷俩遭了罪啊！这个嘛，银票，电，先不急啊，这个好说。这说到底，你们爷俩的灾星啊，还是这块房产给你们带来的。可不是。
2: 刚才我把房契和地契还给赵院长，可是赵院长他不要，他说来不及了。我
1: 看你是老糊涂了，你也不想想，这政府给你的房契地契，你还给赵院长有个屁用啊？那怎么办呢？你呀，你得揭发那个姓荀的县长。
2: 收受了你的贿赂，把赵家的私产当成公产卖给了你。这样，经过赵营长的运筹帷幄，这处房产就会物归原主，你们爷儿俩自然也就平安了。
1: 哦，我明白了。可怎么揭发呀？
3: 我原来是给赵司令当师爷的，这个文书什么的。
2: 我最会写了，这样吧，你们先找两张白纸，把手印摁上，我来帮你们润笔。哎呀，润词，多谢侯先生，
1: 谢谢侯先生。
2: 不过写这个东西啊，比较费脑子。
1: 哦，明白，银票，银票。啊，侯先生。
3: 侯学问有两下子呀！
1: 老赵营长，还敲了两张银票。哎，人家给你的，收着。
3: 谢谢大少爷，我谢谢赵营长。我就说了，自打上次见您回了祁阳，我就知道我侯学问下半辈子有指望了。
1: 你跟他们怎么说的呀？
3: 哦，我说明天给他们回话。
1: 不，今天夜里你就去给他们回话。
3: 今天夜里。
4: 请赵营长明示，过来。高啊，大少爷！哦不，赵营长，您真高，这论脑子、论智谋、论手段，您都在赵司令之上啊！
1: 拍马屁，好好办事儿。
3: 是。
5: 监狱来信了，胡秘书被打死了。
1: 这么快？我还以为怎么着也得等到晚上呢。看看去。

0: 去。哎，
1: 不是我打的，
2: 不是我打的，
0: 你给我绕，
2: 不是我打的，
0: 走。
3: 长官，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长官，你饶了，不是我干的，长官。
1: 别，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4: 再问一遍，你们都没杀人吧？
5: 都没动手。
1: 没有，军爷，没有，人都是他们杀的，都是他们杀的，
6: 对，都是他们杀的。
7: 让他们签字，保阳。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7: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一进就用优刃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刃级。优刃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刃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刃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刃级。优刃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刃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刃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刃级。优刃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刃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8: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当天化日谋杀政府官员，知道什么罪名吗？
1: 是当兵的死，难道是当兵的让你杀的人？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啊！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0: 这么说你自己承认动手了？
1: 长官，
0: 这个人已经招供。 如果你们还不招供的话，立刻枪毙！
1: 哎，长官，我们招供，我们招供，我们确实动手了，可是这那小子他一点不进打呀！
0: 行凶之人据以招供。

0: 监狱里其他的犯人都是旁证，口供、证词都有了。此三人合伙谋杀政府官员胡秘书，罪不可赦，立刻枪毙。
1: 是，
2: 阿文，
3: 长官，
2: 长官，
3: 我们要枪毙他。

0: 侯先生，下落吧，大事不好了！
1: 出什么事了，侯先生？打从你们爷儿俩这儿回去，我就去找赵营长求情。可这小子，死活不给我面子，非要置你们爷儿俩于死地不可！爹，这可怎么办呀？按说呀，我跟赵营长他爹是故交，不能够给你们通风报信的。我这不是拿了你们银票了吗？这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呀，做人得讲良心呐！哎呀，
0: 多谢侯先生，多谢侯先生。可。
1: 侯明儿啊，如何是好啊？
0: 跑，如今之计只有跑了。实不相瞒，赵书成已经安排人手要对你们爷儿俩下手了，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1: 爹，那咱们快跑吧！
0: 现在就跑，
1: 慢点。
0: 就你们爷儿俩的样子，往哪儿跑啊？啊！赵书成早就让他的手下认了你们爷儿俩的模样，要跑得换身衣服啊！
1: 换什么衣服啊？
0: 我都给你们带来了，快换！

0: 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上马走西门
1: 啊！
0: 来，把脸蒙上。
1: 蒙脸干什么呀？
0: 叫你蒙你就蒙上。我给守西门的弟兄使了钱，我告诉他们，见着骑着马蒙着面子就放行。你不蒙着脸想出城，门都没有。
1: 哎呦，侯爷，你想的可真周到。儿子，快蒙上。啊，侯先生，您的大恩大德，下保今生今世必应报答。
2: 必应报答，
0: 让我走吧。
1: 哎，再来。
0: 不是我想的周到啊，是赵书成想的周到，真他奶奶的周到。
3: 一会儿听到马蹄声就开枪，啊！哎，还真有马蹄声！马元汉，你平时啊打固定靶子的枪法还凑合。一上战场就差，那是因为敌人都是运动着的。今天我给你找两个会动的靶子，好好练练枪法。
4: 谢了大哥。

0: 我们是完了，
1: 二样子，乔罗让全城的百姓都看看。
2: 是。

0: 真是土匪呀、啊，还蒙着脸呢。
1: 骑着马的蒙着脸的肯定是土匪。
0: 对呀、啊，就是土匪。
2: 赵营找到。
3: 信阳的父老乡亲们，这就是上海巡县长和巡夫人的土匪。这两个土匪丧心。

0: 赵营长，你答应三天抓到土匪，可这三天还不到呢，你就当街击毙了土匪。
1: 真是大快人心呐！赵营长，有了您，夕阳从此太平了。爹，让您老人家在这个破地方委屈了好几年，是儿子的不孝。您放心，我现在已经在夕阳站住了脚跟，我一定会光明正大的将你和娘合葬。只要我活着，就永远没人敢挖你的坟。

0: 大哥，棺材已经全都露出来了，绝对是个好木材，20多年了，完好无损。
1: 兄弟们辛苦了。会问还有什么讲究啊？
2: 这是口双人棺材，只要把棺木打开，把老太爷请进去就行了。
0: 亲自下去开棺。
1: 哎，张院长，咱们得先把大白布撑起来。老太太入土为安20多年了，不能让她老人家见着太阳。

0: 大哥，我帮你。秀恩，开棺的时候背过身去。我娘入土20年了，我怕吓着你。
1: 好。

0: 刚一生下我，您就走了。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您长什么样子。
1: 20多年了，您可能早化成了泥土。
0: 可是今天，儿子终于要和您见面了。娘。

0: 大哥，你别难过了，赶紧请老太爷入棺合葬吧。你转过身来，你看，
1: 赵营长，您瞻仰老夫人仪容已毕，不要太难过。我现在就叫兄弟们。

0: 衣冠冢。
1: 什么叫衣冠冢？
0: 就是逝者的尸体如果找不到了，就用他生前喜爱的物件代替他入土为安。
1: 尸体找不到了，我娘尸体在哪儿？
0: 这个我不知道。
1: 你凭什么不知道？
0: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我追随赵司令鞍前马后的时候，老夫人都逝去多年了。
1: 大哥，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还是先请老太爷入土为安吧。
0: 是啊，赵营长，这虽说是衣冠冢，但他已经受了香火多年了，老夫人的魂一定就在这里边。您还是赶紧的把老太爷请进来，跟老夫人合葬。要是惊了老太爷的魂，那可就不得了了。

0: 赵司令啊，这20年前跟随赵司令征战的兄弟，现在活着的真是少之又少，实在不好找啊！您想啊，赵司令这20年打了多少次仗，缴了多少回匪，再加上北伐，
1: 少废话。告诉我找没找到？
0: 找着了一个姓熊的，可是他来不了。
1: 为什么来不了？
0: 10年前他得罪了司令，被司令打折了双腿，
1: 带我去见他。

0: 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我是赵书成。
2: 大少爷，哎呦，我该死啊！司令打折了我的腿，我都瘫了十年了，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0: 你是我爹的老兄弟，我爹打折你的腿是他的不对，我来不是要你的命的，我呢就是来看看您过得好不好。
2: 我都这样了，能好得了吗？
3: 都先出去吧。

0: 这是我替我爹给您的。
1: 多谢大少爷，哎呀，多谢大少爷了。
0: 熊大叔，
1: 我大少爷，你可别这么叫我呀，别这么叫我啊。
0: 20年前就跟着我爹，我叫一声大叔不为过。我有件事想和你打听一下，你一定要和我说实话。
2: 您说吧。
0: 我娘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2: 不知道，大少爷，你饶了我吧，我真的不知道。
0: 怎么了，熊叔？
2: 10年前，我就是嘴欠，司令才打折了我的腿，我得长记性啊。
0: 你怕什么？我爹已经死了。你告诉我，我娘是怎么死的？我不会怪你。
2: 我不知道，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
0: 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打死你。一个儿子连自己娘怎么死都不知道，那不是傻子吗？你让我当傻子，我就宰了你。
2: 我说 你娘她跑了。
3: 跑了？跑了什么意思？
2: 我也不知道啊。大少爷，
4: 那个时候啊，赵司令占山为王，说白了就是土匪。你娘是卧龙山的压寨夫人，生了你才出了满月，不知怎么有一天她突然跑了，司令就让我们去追她。有人亲眼看见，说你娘从悬崖上摔下去了，司令就命令兄弟们在身上绑上绳子，下到崖底去找你娘的尸体。7、8个兄弟都下去过，找了3天，硬是没找着。10年前呢，我嘴欠，喝多了酒，我说，也许当初司令夫人就没从悬崖上摔下去，人家跑了，那是因为不愿意当压寨夫人了。就这话，传到司令耳朵里。我这腿就给打折了。
0: 我娘为什么不愿意跟着我爹了？
4: 你娘原本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跟你爹是私奔出来的。你爹当了土匪，他能愿意吗？
0: 我娘原本是大户人家的太太。
2: 大少爷，大少爷，刚才这些话你就全当我没说。要是司令活着，肯定会枪毙我的呀。
0: 哪个大户人家？
2: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3: 你不说，我现在就毙了你。
4: 霍举人，霍少昌的太太。
0: 什么？霍小林？
4: 是。你娘之前霍少昌生个儿子，他就叫霍小林。

0: 小子，你跑哪儿去了？这一个多月了不来看我。
1: 哎呀，那个大哥，我来给你道喜来了。
0: 喜从何来？
1: 大胖小子，
0: 什么大胖小子？
1: 哎呀，昨天晚上三大嫂给我打电话说四大嫂要临盆了，我就按照三大嫂的吩咐把四大嫂送到了原来三大嫂当护士的那家洋医院。今儿一大早四大嫂生了个小子，哎呀，那叫一个胖，可稀罕人了。
0: 哎呀，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急死我了。你就说桂英生了不就完了？
1: 我知道这大胖小子跟大哥没啥关系，可是我还是挺高兴的。
0: 胡说八道，怎么没关系？我儿子，
2: 你想害死我呀？
1: 对，是大哥的儿子，是我亲侄子。哎，大哥，不管怎么说，咱家也算天津进口啊，这喜事儿啊，
0: 大喜！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羡慕死人了。
5: 你羡慕啥？再过些日子你不也该生了吗？
4: 我要是能生个跟他一样可爱的男孩就好了。
5: 那可别，你呀要生个姑娘，要不然我儿子该不得宠了。
4: 给我抱会儿。哎，慢点。叫什么名字呀？
5: 叫什么？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女人可做不了主，得问他爹呀。
4: 那去问呀。
5: 哪儿去问呀？走的时候说要上战场，这天南海北的，谁知道打到哪儿去了。
6: 你生孩子烫糊涂了？孩子他爹不是在监狱吗？小刘叔叔刚去报喜，你忘了？
7: 孩子他娘，你要是信得过霍孝林，就让他给取个名字先叫着。
0: 你们俩不是一回事儿。赵书成他，你不知道，我被押上了断头台，他要亲自执行对我的死刑。可是最后，他放弃了。最近我一直在想，也许他还有救，真的。玛丽亚，从小到大，赵书成都是一个好男人。我想我们应该能够等到他浪子回头的日子。
7: 我想得很清楚，我生活在你的这个世界，所以我的孩子必须姓霍。如果将来有机会，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为你生更多的孩子。我给你带好吃的了，你慢慢享用吧，我先回去了。我会告诉桂英，她的孩子叫霍涵。

0: 是怎么回事？我娘为什么也是霍小林的娘？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从小我就不知道？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她的尸体为什么不在棺材里？她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死？爹，
1: 霍二成，我说你从小就不喜欢让你儿子和我一起玩呢。原来你和我爹，你们上一辈子有恩怨。你能告诉我，我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既然她是你的太太，为什么又会跟我爹私奔，生了我？赵丁虎，我记得小时候每次你带我去给我娘上坟，我都能看到你偷偷的掉眼泪。我娘根本就没埋在这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对她做了什么？她要跑，我娘是不是还活着？她在哪儿？霍尔昌，你有没有跟霍小林说过我俩是同一个娘？你一定没有，因为你老婆跟别人私奔了。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怕丢人不敢说。你一定跟霍小林说了，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专门和我作对？从小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同窗唯独我和霍小林最亲？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娘。爹，你是保安司令，
0: 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就杀了霍少昌全家，连霍小林一起？
1: 霍少昌，我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没有开枪打死霍小林了。那是因为我娘在天之灵没让我下手，让你儿子多活几天。都怪我心慈手软。爹，霍小林在我的枪口下依然敢蔑视我，因为他知道我的出身不光彩，在他的眼里我就是他娘和你私奔生下的野种。我现在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要杀霍少成全家了，那是因为你怕我知道那段往事，你怕我瞧不起我自己，
0: 你想让儿子光荣地活着。
1: 爹，从小到大你做一切都是为了我，你是天下最好的爹，可我却……
0: 要不是因为我，你早就把霍小林给宰了。爹，是我害了你，我赵书成在你坟前发誓，我一定要杀了霍小林给你报仇。
1: 霍尔昌，我曾经羡慕霍小林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好爹，可是现在我不羡慕了。我娘离开你选择了我爹，就说明我爹比你强。霍小林眼里的傲慢是从你这儿继承的，我清楚地记得你就这样一直傲慢地看着我爹。如果我早知道这一切，

0: 会亲手替我爹杀了你，灭了你们霍家的门。霍尔昌，你听着，一旦霍小林从监狱里出来，迎接他的将是我的子弹，我绝不允许和我同一个娘的霍小林活得比我还骄傲，绝不允许。
1: 爹，如果不出意外，我很快就可以当上西阳县的县长了，一定可以子承父业，光宗耀祖。杀了霍小林，霍家就断了根儿，我们赵家必将世世代代香火不断。
2: 舒城夫妇团长重托，已将胆大妄为杀人越货的土匪击毙，西阳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西阳街头都在称颂团长保民平安的丰功伟绩。
3: 好好好，六条。
2: 西阳自古土匪猖獗，不用重兵难绝匪患，
3: 不是都定下来了吗？你那个营常出西阳，
2: 像这种经常闹土匪的地方，军政不能分假，否则社会不稳，民心不安。请团长向上峰保举，舒城院肩挑西阳军政重担，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与厚爱。
3: 哎呀，我说了不算。七万，
1: 请团长代为保举，哪里需要疏通关系，舒城可以自己跑，如何？
3: 啊？
1: 舒城是您的兵，什么时候都是您的兵。如果我当了县长，西阳不就成了您的粮草后花园？
3: 你小子孝顺，我知道。不过，你得先去应付一个人。
1: 谁呀？
3: 这个人你认识，是我的老熟人了，父姓诸葛。
1: 诸葛先生。
3: 对呀，你来之前他刚从我这走，说是奉了武汉政府之命去西阳查土匪杀县长的案子。你快赶回去应付他，想当县长的事儿好说，等把诸葛应付走了之后，我陪你去上边疏通关系。
4: 二饼，
3: 等等。二饼，我开杠。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2: 爷爷奶奶
4: 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9: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9: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

0: 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乖，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11: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4: 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当。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哎呦，痛了！
6: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匪当街被击毙。
1: 好啊，太好了。赵书成，回到西阳你如鱼得水啊。
2: 那还得谢谢诸葛先生，不是您我根本回不来。
1: 还升了官。
2: 哎，只是把一个副字去掉了。哦对了，肖团长知道我是您的老部下，对我格外关照。
1: 关键是还会说话了。
2: 书生耿直在汉口给诸葛先生添了不少麻烦，如果还不思进取，岂不是辜负诸葛先生了？
1: 这么蹊跷的一个案子，土匪进城专找县长杀，却被你这么快就破了案。上级要求好好的表扬表扬，也对你进行表彰嘉奖吧。
2: 如此多谢诸葛先生了。
1: 先不急着谢，我带着几个人来，他们要在西阳把案情了解透彻，好给上面写报告。马小汉，
3: 到，
1: 你把外面几位特派员请进来，我给赵营长做个引荐。
3: 是。请。
4: 诸葛先生。
5: 诸葛先生，请留步。
1: 啊，不用送了，四位特派员就交给你了。
2: 诸葛先生，您这来去匆匆，连顿饭都没吃。你有所不知，西阳的饭馆虽小，但是菜都很有特色。你得给书城一个机会，尽尽地主之谊啊。
1: 饭我就不吃了，我得赶回去向上峰汇报。西阳虽偏僻，可这次出的这个事情可是太大了，上峰很重视。
2: 哎，您一路辛苦了。哦，你好不容易来书城老家一趟，书城啊背了点小礼物，希望诸葛先生笑纳。
1: 哎，这不好吧？你不是没有钱吗？
2: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在西阳。诸葛先生可能不知道，家父在西阳啊当了20年的保安司令，还是有点家底的。
1: 哦，以前你没跟我说过。失敬失敬啊。
2: 对了，诸葛先生，书城还有一事相求。书城的家产被政府当成公产卖掉，这件事还望诸葛先生替书城做主。
1: 具体怎么回事？
2: 这一句两句还真说不清楚。您看，
1: 哎呀，要不我就不走了。品一品西阳的特色小菜，你好好给我讲讲。
2: 说此甚好。
6: 哎呀，我说一见到你呀，就觉得你气度不凡。原来也是名门之后吧。你爹也跟过吴大帅，要是从吴大帅那儿论，我和你爹要是见过面，那得称兄道弟的。
2: 您要这么说的话，以后我得改口叫您叔父大人。叔父大人，你可得为书生做主啊。我们赵家的房产可是我爹一辈子的心血啊。
1: 啊，我明白明白明白。
6: 哎呀，可是要想把已经变为

0: 的公产，再变为私产，你总要有些。
1: 有，夏氏父子有口供，是他们先看上我们赵家的房产，然后在行贿巡县长，才有了这出闹剧。
0: 哦，有口供，
1: 夏氏父子都画了押。
0: 啊，来来来，我尝尝你们西洋的特色小菜。
2: 啊，来。
3: 来，马副官，来，
0: 我听萧团长说，你想留在西洋当县长啊？
1: 诸葛先生，如果能够得到上峰的信任，舒城愿鞠躬尽瘁，保西洋平安，为家乡的父老谋幸福。
0: 啊，现在倒是有这个机会，巡县长必死西洋。不吉利，谁还愿意当这个继任者呢？
1: 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才毛遂自荐。
0: 不过一县之长争的人很多呀，现在政局稳定，很多人愿意拿出大钱来为此地谋一份仕途。
1: 这个不要紧，这儿是几张银票，还望诸葛先生帮舒城上下疏通一下。
0: 哎，这，
1: 诸葛先生，事成之后，舒城必有重谢。

0: 大哥，那几个特派员挺能喝呀、啊。
1: 那个女的也能喝、啊。
0: 她不能喝，她就拿小本在那记。
1: 记什么？
0: 记什么？记什么不知道啊。好像是对那个姓荀的，对姓夏的那段分子，还有那胡秘书挺感兴趣。
1: 你们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0: 我一直喝酒呢。侯学问，老侯跟他说不了。侯学问，
2: 我就该说什么说什么呀。姓荀的那个县长收受贿赂，那就是罪该万死。姓夏的那爷俩，他假使不是土匪，给官员送黑钱，那也是重罪。我侯学问对这种人一向是深恶痛绝的。我还告诉他，这要是司令在的时候，早就把他那一枪一个给毙了。
3: 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2: 我怎么了？我说错什么了吗？
3: 哦，有口供，
1: 夏氏父子都画了押。事成之后，书成必有重谢。

赵书成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既然夏氏父子是土匪，那他们怎么可能用重金去行贿巡县长？而且作为土匪被击毙之前，还让赵书成录了口供，并画了押，这太让人费解了。这些银票是赵书成分两次行贿我的，他既想要回他爹，也就是反动军阀赵金虎留下的家业，又想让我帮他疏通关系，当上西阳县的县长。

0: 请你们把这些银票登记在案。这么多银票，诸葛先生，您可真是高风亮节呀！我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赵书成胆子可是太大了。作为军人，化妆成土匪，谋杀县长，并栽赃陷害合法商人，这个案子要是查清了，一定会震惊全国的。到那时候。
1: 我们办案子的立的就是首功，我诸葛怎么可能贪这点银票，耽误了自己的丰功伟绩？那不是自毁前程吗？
2: 是啊，
3: 诸葛先生，那下一步怎么办？
0: 我要走又留下，这叫欲擒故纵。收了赵书成的银票是为了稳住他。今天晚上我们都好好睡一觉，我明天一早就去找萧团长。 让他卸了赵书成的兵权，然后把人控制起来。我们的判断和种种证据都早就说明了问题，只要稍加审问，案情自然会大白天下的。哎，
4: 是啊。
0: 好了，大家都休息吧。
5: 赵营长，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是妄自猜测，您怎么可能化妆成土匪去杀姓荀的呢？ 这土匪明明是夏氏父子嘛！这个诸葛老贼真是阴险狡猾呀！
6: 大少爷，您赶紧走吧。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

0: 你怕了？
1: 英雄，赵营长，这虎父无犬子啊！说心里话，我侯学问就一直盼望着是真的。
0: 你咋猜到了？一直装糊涂的吧？
1: 赵营长不光大勇，而且大智。
0: 如果我不想走，还有别的路吗？
1: 这个，除非……
0: 除非什么？
1: 除非匪患未绝，土匪今夜又进了城。
0: 今夜？
1: 对，赵营长，一不做二不休，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0: 我亲自对付诸葛，
2: 那四个交给我了。
1: 哎，呜呜呜，还有我呢，那个女的交给我。

0: 土匪。
1: 大叔啥？
2: 哎，你开什么玩笑？这个，哎呀，吓死我了！真是
0: 的。你觉得我是在和你开玩笑吗？
1: 你要干什么？
0: 瞧你那副熊样儿！之前我听说你和很多人炫耀过，说你是孔明的后代。就你这副德行，不觉得给你们家老祖宗丢脸啊？
1: 那你这是要承认，就是你化妆成土匪，杀了秦县长，然后你嫁祸给夏氏父子？
0: 没错，如果之前你直接问我，我就会承认。可你非要学什么诸葛孔明跟我使计策，我就不明白了。同样都是银票，霍孝林给你银票，你就替他卖命，我的银票烫手啊！
1: 首长，你得听我解释嘛！
0: 我最烦别人解释了。
1: 首长，你别解释，听我说啊，我一直对你不错呀，为了你的前程。
0: 我的前程？啊？不对吧？你把我介绍给彭专员当上门女婿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自己的前程吧？
1: 你要是这么说，我真的很寒心呐，书城。哦，对了，我刚才还跟他们说，让他们尽快的结案，然后给你请功，推进你当县长，还你们家的祖业呀。
0: 到现在还在骗我，你知道吗？你骗人的嘴脸真难看。

谁啊？什么事啊？要你命！啊！哎呀！你！挺好啊，醉死鬼。

0: 是谁？
1: 破门而入者，当然土匪是也。
0: 胡学问，你想干什么？
1: 这土匪对付女人，当然是先奸后杀了。

0: 张营长，张营长，让您见笑。
1: 怎么样？哎呀，那当官的娘们儿，跟咱们窑子里边的，它就是不一样。
2: 临了，临了，满意就好。
1: 满意，满意。
3: 你对我爹忠诚，怕我有三长两短，断了周家的血脉，只好委屈你了。侯学问，丧心病狂，贪图女色，谋杀武汉政府特派员诸葛先生以及随从四人，被你当场击毙。敲锣，让西洋百姓共同见证。
0: 是。

0: 赵书成，这个侯学问，我可亲眼见到他找过你。是，书成大意了。我觉得他是我爹的老部下，才让他帮着招呼客人。没想到他丧心病狂的如此地步。你爹赵金虎在西洋20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都是军人。 我想去看看他，行吗？
1: 团长，
0: 带路，让他们多备些纸钱。我要给赵金虎上3炷香。

0: 乔团长，舒城拜谢了。
1: 赵舒城，你知道你哪儿露了马脚了吗？
0: 团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我让你跟我学习打麻将，你就是不学。有的时候不要怕小，胡了就好，胡了你就能赢钱，起码保证不输。非得贪大，做清一色一条龙，弄不好就会给别人点炮。
0: 邱团长，书生到现在也没学会打麻将，所以您说什么，书生不明白。
1: 你杀了那个姓荀的，让夏氏父子替你顶罪，的确高明。可是你为什么还让夏氏父子检举姓荀的呢？既想杀人，又想名正言顺地要回你自己家的宅子，还想给已经死了的荀县长扣上一个屎盆子，这不是贪大吗？结果呢？
0: 小胆让玩笑不是这么开的。
1: 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不过你的确有手段，也很有胆量，敢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诸葛，了不起。这步棋连我都没有想到，可是晚了。
0: 什么？
1: 杀人杀晚了？诸葛临死之前已经给武汉政府打了电话，

0: 今天一早就接到上峰的命令，让我抓你。如遇反抗，就地处决。怎么，想跟我拼吗？我如果真的服从上峰的命令，还会让你带我到这儿来吗？
1: 肖团长，
0: 把枪收起来。我姓肖的，不光会打麻将，我这个团长也是枪林弹雨换来的。
1: 请肖团长给书生指条明路。
0: 天涯海角，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四处都是光明大道。
1: 不，团长赵书生为革命九死一生，难道从今往后我就要隐姓埋名亡命天涯？不，
0: 你是个人才，我也舍不得你，可我真的保不了你。我拿了你那么多银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放你走。给你爹磕几个头吧，说不定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0: 儿子。小团长，书城就此别过。
1: 等一等。马小寒，
2: 到。
1: 过来，过来。
2: 是。肖团长，
1: 哎，瞧这身板，长得真结实。
3: 把枪拿给我看看。
1: 啊，快点啊！真是把好家伙，啊！

0: 愣着干什么？拿枪顶着我！
1: 谁也别过来！退后！都退后！
2: 他是我好兄弟马小海，你为什么要杀他？
1: 啊！我知道他是你兄弟，我只能放你一个人走，必须杀了他。如果我不杀了他，上峰就会治我包庇渎职之罪。别忘了，你杀了诸葛，他可是武汉政府的要员。我拿了你的银票替你消灾，可我不能替你掉脑袋。
2: 小何，
1: 别娘们兮兮的，赶紧上马走，一路向西，三岔路口往北，我会带人向南追你，快走，
0: 后退，
1: 再退后，退后，
3: 把枪放下，
1: 没听到吗？把枪都给我放下。
4: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0: 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老爷，
2: 等着，
1: 是老爷吗？
2: 等着。
3: 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4: 奶奶，孝林不孝，让您担惊受怕，着急上火了，我这就给您磕头请罪。

孙子知道错了，不过孙子福大命大，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我向您保证，我以后我再也不干冒险的事儿了，我一心一意为霍家传宗接代。您要是不信，我再给您磕仨带响了。

0: 您出气了吧？哎呀，奶奶，你就别治我了，我以后我什么事儿我都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还不行？
1: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

0: 行霞林科技，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0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不贵，真不错。
6: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东阿阿胶。
14: 今天的新闻，藏陷阱，网传驾照可以花钱消分，背后却是电诈套路。搞科研，人工胚胎上天了，听听科学家的太空生育畅想。看反转，男子吸食笑气昏迷车内，救援现场秒变抓捕现场。
15: 怎么？
16: 气球。
14: 有担当，货车意外掉落轮胎，险象环生，

0: 过路司机徒手清理。
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驾照被扣分，花钱就能找人内部消分，网上这类代办消分广告屡见不鲜，也让不少车主动了心。近日呢，山东济南就有一名市民轻信了所谓花钱消分捷径，我们来看看他都经历了些什么。
2: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道德街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称自己因驾驶证被扣分，在网上购买消分服务时被骗。
3: 杨先生在前几天因为交通违章被扣分罚款，在某购物平台上这买东西，发现这个给他推送了一条说扣分消分的这样一条商品推送，他就点进去看，跟客服聊天。客服跟他介绍呢，说他被扣的这六分以及罚款200元呢，可以通过他们内部人员的操作给他免除，同时不扣分，只需要交纳很少的费用。
2: 对方宣称自己是某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可快速代办消分，全套业务仅需560元，流程简单，当天办结，并向杨先生提供了所谓成功案例。杨先生心动，随即点开链接，在客服引导下按要求提供了个人资料，
3: 把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以及自己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着让对方把自己这个分消掉。结果对方呢说需要用他的手机号呢注册一个某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呢会通过这个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手把手的教给他怎么进行操作。杨先生一样按照这个客服的要求去做了。
2: 过程中对方反复保证自己是内部人员，已办理多次，肯定能消分。杨先生逐渐打消顾虑。
3: 在这个软件上，对方以说同步 IP 同步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权限，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随后骗子就让杨先生进行了刷脸操作，反复刷了3-4次。这样之后呢，杨先生他发现自己的手机突然就黑屏了，无法再控制，突然就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立刻就把电话卡拔了出来，来到我们派出所进行报案。
2: 此时杨先生账户内1.2万元已被转走，民警核查资金流向，发现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某购物平台，被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寄往外省。
1: 民警紧急启动拦截程序，最终帮助杨先生挽回了12000元损失。据民警介绍，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控类电信诈骗。我们来看看这一骗局具体有哪些套路。
2: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提供的均为虚假信息，而杨先生却向对方提供了手机号、银行卡号及行驶证、驾驶证照片，泄露了真实个人信息。随后对方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该软件仅用于窃取信息，帮助诈骗分子获取银行授权。在诱骗下，杨先生开放手机权限，使对方可远程登录手机。同时诈骗分子让杨先生完成人脸识别，其银行信息等全部落入对方手中，
4: 发送陌生的链接，说是要帮你下载正规的代理消分的软件，实际上就是给你植入了木马病毒，诱你共享屏幕，声称帮助指导操作，实则是诱骗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
2: 警方表示，诈骗分子成功远程控制受害人手机后，通常会直接执行黑屏操作，让受害人彻底失去对手机的控制。
4: 因为一旦你开启了屏幕共享，你的手机在骗子面前就是完全透明的，你的密码、验证码、余额，骗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骗子呢，会一边分散你的注意力，一边引导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输密码、验证码、转账，看似是帮你办业务，其实就是在实时盗刷。
2: 这类远程操控诈骗披着官方代办外衣，迷惑性极强。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直接控制受害人手机，悄悄转走资金，受害人往往毫无察觉，一旦中招损失惨重。警方再次提醒，一旦遇到陌生人要求您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诈骗。
4: 这4项权限呢，坚决不能开。第一呢，就是屏幕共享；第二呢，悬浮窗的权限；第三，辅助功能。

0: 能设备的管理权限。第四，陌生软件不装，陌生的权限不开。
1: 记住警方的提醒啊，驾照消分不存在内部代办与特殊渠道，如确实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法定渠道办理学法减分。
2: 据交管部门介绍，驾驶人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需处理时，应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或违法处理窗口等法定渠道依法办理。
3: 对于处理完交通违法行为，本记分周期内记分未达12分的且符合一定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法减分。那么通过学法减分，一个记分周期内最高可以减免6分。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和办理。
1: 想问问大家，防范电诈骗局您有哪些诀窍呢？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4: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1至3月，安徽省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5%，占 GDP 比重达60.1%，首次超过60%。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
1: 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上行物品有很多，其中由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引发关注。把人工胚胎送进太空，世界上第一次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开始了。那么，人工胚胎是什么？它与真实人类胚胎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权威解答。
5: 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是非常宝贵的，很难，我真的很难去用于大规模的去做开展的研究，所以我们要用人工胚胎。人工胚胎简单上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胚胎是非常非常小的，可能肉眼都看不见，那就是只有几百个微米那么大，所以人类肉眼是看不见的。我们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然后去给它建立很多的小室，然后每一个小室里面住一个人工胚胎，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让它之间互相不会影响，然后也不会受到干扰，所以我们把它发到天上去。
1: 人工胚胎太空实验要验证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天舟十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的回答。
5: 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我们人类在未来在空间去定居或者长期驻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人类的胚胎或者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它在亿万年的繁衍过程中，它已经适应了重力的环境，没有重力对于早期胚胎发育它是不是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直接就影响着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在太空中去繁衍，或者说是我们该怎么去避免重力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尤其是在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大概有7天的时间，那么我们人类的所有的器官的前体细胞是在这块是形成的，我们人类的体轴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形成的，那么这就是在这么关键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受到了一些细微的影响，都会在后面产生重要的这种影响。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去用人工胚胎去回答在人类早期胚胎中至关重要的这个环节过程中，重力到底对它有没有影响。
1: 在空间站，人工胚胎将在航天员的守护下完成5天的发育过程，每天预先设计好的自动化系统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负责人介绍，试验周期完成后，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分析。
5: 这次做的其实只是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当我们确定这个影响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干预它，比如说用一些技术来去消减这个。

0: 影响，或者说是这个影响在这段时间发生了，那在后面的不同阶段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是其实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回答的。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我们去尝试去回答一个我们未来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能不能在空间上去进行生存和繁衍。我希望答案是它能繁衍，我希望借助这个项目为人类在空间去研究胚胎发育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型。我畅想的样子，就首先我们保证人类在太空环境下它生下来也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最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空间站上呢，我相信可能一个失重的环境下接生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其实现在很多孕妇是在需要在水里面接生的，我相信一定有它的优势。那么可能在空间站上去做这个接生反而是一个更容易的一个过程。
1: 中国的科研力量啊，不仅能上天还能下海。近日，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这次由中国牵头联合国认证的全球深渊大科考，历时156天，航程4万公里，63次完美下潜，50次突破6000米深渊极限，带回了海量标本和高清深海影像。本次科考发现了什么深海神秘信息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神秘。十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返航，由中国牵头联合国认证的这次全球深渊大科考，历时156天，航程4万公里，6个国家83名科考队员共同参与，从方案设计到深潜作业全是中国标准，真正的做到了世界深海看中国。三大科考成果也是直接刷新了人类认知。第一是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的黑暗生命绿洲，在不见阳光的深渊海沟，不靠光合作用，全靠地质流体养活一整个生态系统。这一发现直接实锤了全球化能生命长廊的假说，再次证明深海极端环境里面生命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顽强。第二是记录到深渊生物类群，找到至少3种深渊狮子鱼，这些神奇的生物能扛住的超强压力相当于2吨重物压在一个指甲盖上，还有大量的底栖生物，大多可能都是新物种，将有望深化我们对于深海生物的认知。第三是直击海底地震遗迹，发现和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破裂构造，为认识地震活动如何重塑海底地貌和影响生物栖息地等提供了珍贵的原位证据。那么本次深渊科考，63次完美下潜，50次突破了6000米深渊极限，并且带回了海量的标本和高清的深海影像，可以说每一份资料都是含金量满满。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持续挺进地球第4极，这不仅是勇闯科学无人区，更标志着我国已经是领导全球深渊科考，用硬核实力为人类探索深海贡献中国智慧。
1: 火灾预警难在精准。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深耕火灾探测预警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用科技织起一张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火网。
3: 喂，你好，这位消防，4栋1层制冷机房感烟探测器报警，需要查看一下。
4: 千里之外的一个感烟探测器报警，平台就会立即弹出警报并推送给物业人员。为这样及时精准的响应提供技术支持的是一个仅有9人的科研团队，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
5: 我国建筑消防一直面临着火灾探测误报率高、消防设施完好率低这2个问题，那么我们团队呢一直呢在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让消防安全预警更精准，管理更高效。
4: 面对复杂多变的火灾现场环境，层出不穷的技术难题，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团队一次次深入火灾实验现场，一点点分析不同建筑结构中烟气的蔓延规律，最终研发出一项以较低成本显著提升火灾探测真景识别率的技术。
6: 不仅能够探测到烟雾，而且能够探测到它的蔓延速度、扩散方向，这些动态信息相当于是多个哨兵协同作战，相互印证，而不是单兵作战，就能够更高效率的去排除那些雾报。
4: 让实验室里的成果走向工程实践是团队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中心副主任王静武的带领下，团队开展了数月的集中攻关，大家一起扎根实验室，既要研究不同火灾环境下探测器的响应规律，还要反复推演如何将这些规律准确转化为系统可执行的算法。
5: 那么我们科研测和平台研发测的人呢，大家坐到一起随时交流形成共识之后，快速的去开发

0: 发出了高度疑似针顶这样一个功能。
1: 在此基础上，团队成功构建消防安全社会化服务云平台，为14万余家接入单位提供消防安全管理服务。目前已经联动处置初期火灾790余起，有效剔除97.6%的误报警。
2: 建成以后呢，从我们公司来说，就实现了监控室的线上以及消防云他们线上两个体系的安全保障，整个公司园区消防安全的监控报警得到了更加安全可靠的这样一种提升。
1: 这项成果先后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消防协会科技创新一等奖等奖项，团队也获评安徽省工人先锋号。
0: 我们将继续突破消防安全方面的卡脖子技术，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单位，用科技守护更多人的安全。
3: 现如今啊，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然而这些设备呢，可能潜藏着安全风险。
4: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3: 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
4: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一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3: 前段时间，浙江奉化警方接到求助报警，有人昏倒在车里，车门紧锁，可能需要破窗救人。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救助，却意外发现对方竟然是因为吸食了过量笑气导致的昏迷。救援现场一下子变成了抓捕现场。
5: 前段时间，浙江奉化岳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发现一辆私家车歪斜地停在车位上，一名男子在车内疑似昏迷。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6: 打开车门后，我们发现当事人瘫坐在驾驶位上，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症状有点像那种低血糖。然后在救助过程当中，他又表现出语言混乱，还是不是出现傻笑？这时候我们当时就怀疑他会不会是吸食了笑气。
5: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男子瞬间回过神，当场承认吸食了笑气。随后民警对车辆细致检查，当场查获21箱礼盒样式的笑气，以及若干气球等吸食工具。
7: 什么？
8: 气球
7: 干什么的？
8: 吹的是吧？
7: 吹的。
6: 经过调查后，我们发现这个于某从外地购入了大量笑气，并将笑气精心包装成潮玩后运回我们奉化。在抵达目的地之后，他也松了一口气，就在车上吸食起来了。症状发现后，才被热心群众误以为身体不适才报警。
5: 目前，违法行为人于某因运输吸食笑气，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3: 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笑气已列入危险化。

0: 化学品目录受国家严格管控，非法经营、运输、储存、买卖、吸食笑气均属于违法行为，长期滥用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切勿因好奇尝试，如果发现相关违法行为，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来看下一条，从5月10号起，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试点轨道加骑行服务，乘客在这些车站呢，可以携带符合规格的自行车上地铁。
1: 上午，记者来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县西土城站，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
2: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只有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像这儿到那个13得有30公里吧，这儿往返省30公里，现在我那边我可以再往那边延伸30公里了。
1: 人和车在地铁站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当自行车进入地铁车厢时，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
3: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然后正好北京也是这么好的政策，方便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
1: 本次试点车站是按照广大骑行爱好者需求，优先选取了与北京热门骑行路线接驳、轨道客流较低且站内设施适配的11座车站。
0: 日常生活中，不少居家护理常识啊，看似能够调养身体，实则暗藏健康隐患。比如发烧捂汗能够快速退烧，这就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居家护理误区。
4: 发烧捂汗能快速退烧，这种观点对吗？发烧后多添衣物盖厚被子捂汗是很多人首选的退烧方式，家长面对发烧的孩子时也常会采用这种方法。专业护士提醒，这种做法并不科学。
5: 体温要能够降下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散热啊。捂热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增加，比如出汗多了，它可能会引起脱水啊、虚脱呀、一些心慌、头晕这些啊不良的一些表现，反而可能会使病情哈、有所加重，而且呢，确实也达不到这个降温的一个效果。
4: 护理专家提醒，发烧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和退热期3个阶段，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出汗完成散热。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会导致体内热量无法散发。正确做法，体温低于38.5摄氏度时，优先用温水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部位进行物理降温，多饮用温水补充身体水分。体温超过38.5摄氏度，遵照医嘱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今天是512国际护士节，他们用双手托起希望，用坚守点亮生命之光。来看一段视频，感谢白衣天使的守护。

0: 致敬温暖的你们，用专业和温柔守护生命。接下来视线转向四川，10号凌晨，一名男子向武警某部营门自卫哨求救，称有人在后面追打自己，情况紧急。哨兵第一时间通知中队值班室，作战勤务值班员命令副哨和应急小组迅速处置。
1: 帮忙帮忙，有人打我，我报警了，他过来追我，走，把我逮到，
2: 别
1: 动，
2: 别
1: 动，我没动，我没动，别动，我没动，我没动，
2: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随后特警和公安分别将6名当事人带离现场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很多网友评论说，这一幕看得让人安全感满满呀。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前两天沪蓉高速湖北麻城段有一辆半挂货车的轮胎掉落在车道上，过往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高速交警视频巡查时发现，立即通知巡逻民警赶赴现场。

场处理。而就在民警赶赴现场期间，一辆小货车发现了险情，缓缓停在了应急车道，司机快速跑到轮胎旁，徒手将它推到路边，及时消除了路面隐患。

0: 轮胎，我就把车子停在边上，我就把个轮胎放在边上去了。
1: 感谢你的热心，感谢你，感谢你啊。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太帅气了。所以你看每个孩子啊可能都自带独特天赋，尊重孩子的兴趣啊，让每一个童年都闪闪发光。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每次熬夜其实都在消耗甲状腺，具体来说呢，有三大伤害，一个是容易引起甲亢或者甲减，长期熬夜可能会使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或过少，引发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减退。第二个呢，就是导致甲状腺炎，熬夜会使免疫力下降，身体更容易受到感染和炎症的影响。第三个呢，就是结节的风险会上升，熬夜会促进甲状腺细胞异常增殖，作息不规律者甲状腺结节检出率较高。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堂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省委省政府在京与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人保集团等6家国家部委和单位举行工作会谈，梁延顺、王清建、李乐成、张玉卓、丁向群等出席。安徽企业锚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快项目建设和成果转化，为15五稳健开局积蓄新动能。全省各地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铺展兼具徽风晚韵和时代活力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安徽广泛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全社会强化安全意识，守护美好家园。马鞍山市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数字新动能。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1号至12号，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建在北京分别与工信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中国人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向群等举行工作会谈。工信部领导辛国斌、柯吉新、谢远生，国务院国资委领导李震、庞肖刚，中国人保集团领导赵鹏，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任清华、李忠，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2: 梁延顺、王清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人保等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就有关事项深入交流。梁延顺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真抓实干，创新争优，推动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人保等一如既往关心安徽，在政策支持、项目布局、试点示范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我们将深化对接合作，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

0: 李乐成表示，安徽工业基础良好，发展势头强劲，工信部将全力支持安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梯度培育中小企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更大力量。张玉卓表示，安徽创新资源丰富，产业特色鲜明，中央企业与安徽合作空间广阔，国务院国资委将强化与安徽创新协同、产业协同、改革协同，鼓励支持央企完善对接机制，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助力安徽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丁向群表示，安徽是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的重要省份，也是中国人保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要地。中国人保将充分发挥保险与投资专业优势，积极发挥保险行业投研作用，进一步完善双方合作机制和落实具体项目，全力服务安徽三地一区建设。
1: 十五五规划对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出系统部署，着力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今年以来，安徽一批创新型企业锚定新赛道，深耕细作，精准布局，加快项目建设和成果转化，打造新质生产力，为十五五稳健开局积蓄新动能。
2: 在安庆市盈江经开区北斗产业园内，这家去年从杭州落户园区的企业，年产20000套高速电伺服系统项目近日正式投产，构建起覆盖飞行器飞控、航空发动机燃油调控等全场景的产品体系。
3: 我们落户盈江北斗产业园，正是看准了要打造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这一国家战略机遇，看中了这里对空天信息产业链的精准布局。投产后，我们将为下游无人机整机企业提供核心配套，助力安庆抢占低空经济的新高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鼓励发展战略性产品和服务，推进国产大飞机规模化、系列化发展，加强北斗系统创新应用。安庆市盈江区瞄准空天信息、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高标准打造北斗产业园，创新采用基金招商、飞地孵化等模式，推动产业集群化、生态化发展。
4: 十五时期，我们将紧盯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风口，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吸引更多装金特新企业落户，力争将北斗产业园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空天信息产业集聚区。
2: 政策扶持、企业攻坚，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转化落地，越来越多科技型企业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细分领域持续深耕。位于合肥高新区的这家企业，虽然成立不到2年，却通过研发人员的刻苦攻关，成功攻克质谱仪产品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不久前产品已正式应用于省级食品安全监测领域。
5: 核心技术都是我们一点点啃下来的，现在我们整机95%以上的零部件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将深化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共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向标准化、产品化快速转化。
2: 创新成果的转化不仅在新兴产业细分领域开花，也在生物医药前沿赛道结果。位于滁州市全椒县的这家药业企业是全球首个千克级小核酸灵活工厂，小核酸药物被誉为第三次制药革命。企业精准把握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求，专注于技术门槛更高的生物医药领域，目前已实现小核酸药物从研发实验向规模化生产的迈进。
6: 对我们企业而言，小核酸正是生物医药领域的新赛道，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原创技术从零到一突破后，通过规模化生产把一拉长推进，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从企业攻坚到全域布局，创新浪潮在江淮大地奔涌。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将强化财政资金统筹，实施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项目100项以上，启动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重塑全省科创平台体系，新组建省实验室、产业创新研究院等10家以上，全力推动区域创新能力保持全国第一。

0: 方阵。
1: 连日来，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求真务实、笃行实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2: 省能源集团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和安排表，明确五个方面二十项具体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按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对照查摆问题34个，指导子公司班子及成员查摆问题755个，同时扎实开展五个一三清单办实事，累计梳理各类意见建议366条。
3: 紧扣我们管理提升年和新能源项目落地攻坚年活动，将学习教育啊与皖能集团绿色低碳转型以及我们15规划开局起步啊等重点任务相结合，切实做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确保我们学习教育的过程啊成为我们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过程。
2: 省港航集团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开展学习研讨，用好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读书班、三会一课等，推动入脑入心、筑牢思想根基，坚持从严从实查摆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开展集中整治，强化跟踪问效，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在项目建设、改革攻坚、市场开拓等重点工作上。
4: 在学上深扎根，在做上出实招，在效上见真章。我们开展了一把手监督谈话和临近干部谈心谈话，推动关键少数带头示范，中坚力量扣好第一粒扣子，推进正反典型案例剖析，引导党员干部把稳思想制度。
2: 淮北矿业集团聚焦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开门教育和融入中心五个方面，细化制定7个方面36项具体举措，做强企业造福职工。同时聚焦开门教育，围绕年度5件民生实事建立清单，定期调度年度考核，深入一线排查解决职工急难愁盼，让职工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5: 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5个聚焦精准发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安全生产、项目建设等工作中真抓实干、创先争优，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6: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安徽各地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
7: 我现在是在滁州市南桥区，安徽省暨滁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正在这里举行，现场将防灾减灾知识融入到一个个节目当中，以节目表演和有奖问答的方式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6: 活动现场不仅设置了各种科普节目，还通过面对面咨询、宣传等多种形式，让应急技能成为群众必备素养。
8: 今天的活动让我对灾害风险有了更深刻、更直观的认知，应急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学到了家庭应急物资储备、逃生避险等许多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技能。
6: 合肥、蚌埠、宿州、马鞍山等地将防灾减灾教育课堂搬进了社区、村镇和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进一步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9: 通过我们这些讲解啊，可以让群众了解到怎么自救、如何自救，保证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10: 消防器材设备旁边啊，一定要清理干净，保障通顺，火灾来临的时候啊，我们有应急的措施。
6: 在无为市，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工作人员结合自身消防救援工作经历与校园场景特点，深入浅出地讲解灾害预防、自救互救等核心知识与实用技巧，
11: 学到了很多防灾减灾的知识，遇到火灾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灭火时要对准火焰的根部。
12: 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让抽象的防灾减灾知识变得具体，提升学生们的应急避险、逃生、自救能力。
6: 六安、安庆、宣城等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等部门走进学校，开展地震科普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宿州市4县开展512多灾种综合应急演练，模拟地震发生后引发水域险情、地质灾害和火灾事故。淮北市睢溪县、淮南市寿县等地组织开展防汛救援演练，设置了堤坝巡查排险、群众紧急转移安置等科目，有效检验了救援实战能力。

0: 十四五以来，全省因灾死亡率、受灾人次及直接经济损失占比均大幅下降。继续深化科普宣传与实战演练，夯实基层基础，着力构建现代化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完成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锚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安徽各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向处处美拓展，发展动能从单点突破向全域提升转变。一幅宜居宜业、兼具徽风晚韵与时代活力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江淮大地徐徐铺展。
2: 这段时间，在安庆市望江县太慈镇桃岭村，和美乡村提升工程正紧锣密鼓推进。自2023年获评全省首批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以来，桃岭村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狠抓人居环境整治，让乡村颜值大变了样。喜欢唱黄梅戏的村民于艳群，每天都会来到村里的文化广场唱一段乡音小调。
3: 水清了，路也干净了，景色呢也美了，村里还建设了文化广场，每天到傍晚的时候呢，大家到这边来唱唱歌，唱唱黄梅戏，散散步，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想要的生活。
2: 截至目前，桃岭村累计投入7000多万元专项资金，先后推进污水管网铺设、农村改厕、道路硬化等重点惠民工程，实现全村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同时，依托村内独特的自然资源，桃岭村还打造了一批兼具乡土气息与人文韵味的网红打卡点，吸引游客慕名而来。
4: 每年吸引周边省市的游客2万余人来到我们村里，带动村民户均增收3000余元，确实发挥好示范村的引领带动作用，让更多群众共享和美乡村建设成果。
2: 截至目前，安徽已建设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总数达到821个，各地还立足
5: 不仅到人才，全方位助力。我们计划将这一工业智能体推广到更多的场景。
6: 以场景促应用，以赛事聚人才。近年来，马鞍山在全省率先出台市级人工智能加万物实施方案，连续3年举办场景创新大会，累计发布场景机会能力清单597项，落地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数量居全省首位，全市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150多家，2025年产业营收突破12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超30%。
7: 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绘制产业招商图谱，发起场景加基金的招商攻势，吸引优质企业落地，力争未来5年新增包括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创业人才10万人，加快打造区域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
1: 在皖北大地的公路网中，有一抹橘红色的身影，18年如一日穿梭于106公里的道路之间，用汗水守护畅通，用创新破解难题。他就是90后养路工朱子乔。
8: 清晨6点，朱子乔已整装待发，趁着天晴，和工友们抓紧修补因降雨出现的路面坑槽。他们所养护的蚌埠一级公路是连接皖北与苏北的重要通道，日均车流量达2.4万台次。2008年，18岁的朱子乔成为蚌埠市最年轻的养路工。
9: 师傅就告诉我，养护工就得像钉子扎在路面上。这106公里的公路，每一段的情况我都记在心里，哪有坑洼，哪棵树遮挡视线，减缓道路摔碎，保证106公里的公路畅通安全。
8: 18年间，朱子乔磨秃27把铁锹，踏破无数双工装鞋，累计巡查超150万公里。2024年2月，寒冬暴雪，他连续奋战3天4夜，啃面包，睡巡查车。
9: 雪太大了，路上有积雪，就容易出现事故。我多坚守一回，就能让更多的家庭平安团圆。
8: 在坚守一线的同时，朱子乔还善于创新。他研制便携式除草机，历经18次失败，功效提升3倍，获得国家专利。针对标牌易倒，他发明 Omega 卡扣解决隐患。2022年，朱子乔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成立，团队研发出10多项创新工具，年节约成本近58万元，部分成果已在全国推广。
10: 师傅常说，养路也要有绣花功夫，跟着他，我们不仅学会了养护技术，更学会了精益求精的态度。
8: 2018年，朱子乔牵头组建乔之道志愿服务队，70多名队员将爱心延伸至公路之外。8年来，

0: 帮扶困境儿童80多人次。
1: 朱叔叔经常来看望我们，还鼓励我们好好学习。我以后也要像朱叔叔一样，做一个有爱心、有担当的人。
0: 18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从普通养路工到省劳模、中国好人，朱子乔如同一颗坚实的铺路石，扎根皖北，守护万家团圆路，用奋斗与奉献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最美答卷。
2: 他不仅是一线养路工的标杆，更是我们全体职工学习的榜样。
3: 心在路上，路在心上，继续做好道路上的铺路石，用坚守与担当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便利，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滁州天长市大力发展仪器仪表、绿色食品等特色产业，把产业链延伸到乡镇，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补的融合发展之路。
0: 在位于天长市桐城镇桥田社区的辉宁仪表公司，陈正凤正在带领工友们抓紧生产一批国外订单。因为企业就扎根在社区，在这里上班的90%以上都是周边的村民。陈正凤的家就住在附近，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0年。
5: 最早的时候呢，公司只有20几个人，现在公司已经发展到600多人，每月收入稳定在8000以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能在家门口找份稳定的工作，收入还不错，就是很幸福的事。
0: 桐城镇被誉为中国仪表线缆之乡，仪器仪表产业是当地的主导产业。通过政府的精准引导和补链强链，产业从过去的单打独斗走向集团作战。
3: 公司80%以上的仪器仪表原副材料都是本土化采购。到目前为止，公司已经带动了周边数十家仪器仪表企业良性发展，不少小作坊成长为规模化配套企业。
0: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也是城乡融合的关键。天长市逐步构建起以新能源、合金材料、仪表线缆三大主导产业为核心，绿色食品、医药医疗、电子信息三大潜力产业为支撑的3+3现代产业体系。截至目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总数达810家，居全省县级首位。其中14个乡镇集聚规上工业企业615家，10个乡镇财政收入过1亿元。
6: 通过特色产业城乡同育，2025年释放优质就业岗位超6万个，还构建了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加赋能中心，每年开展补贴性培训超5000人次。
0: 除了本土培育，天长市还通过招商引资为城乡融合注入新动能。2003年，金麦郎被招引到天长，在市里的极力推荐下，到岔涧镇建设生产基地。20多年来，累计建设9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60亿元，带动周边就业超1000人。
7: 当地产业链越来越齐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发展趋势也给了我们不断加大投资的信心，争取把岔涧镇打造成特色食品小镇，3年内实现产值超100亿。
0: 截至目前，天长市已实现1元以上招商项目、省集中开工项目、省重点项目、镇域全覆盖，城乡关系不断优化，城乡发展更趋协同。
8: 以省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加快镇域经济协同发展，力争尽快实现财政收入超1元镇全覆盖，推动地区生产总值冲刺1000亿，规上工业企业超1000家，打造1000亿级产业集群，奋力开创城乡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格局。
4: 在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安徽各地组织开展了表彰会、健康科普、义诊等主题活动，展现广大医护人员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职业风范，弘扬南丁格尔救死扶伤、甘于奉献的人道主义精神。今天，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亳州启动，30所职业院校获得安徽省职业院校现代产业学院立项建设单位称号，30个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合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淮北市睢溪县和阜阳市临泉县，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5: 筑牢繁用地先发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北部是31到33度，沿江江南西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1度。买稻种就选汉优73，汉优73提示您收看具体预报。
0: 合肥今天最高气温32.7摄氏度。合肥阴转晴，19到30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晴朗无雨。淮北晴转多云，20到32度。亳州晴转多云，22到32度。宿州晴转多云，19到31度。蚌埠晴转多云，20到32度。阜阳阴转多云，20到31度。淮南晴转多云，20到32度。滁州晴，20到33度。六安阴转晴，20到31度。马鞍山晴转多云，21到32度。芜湖晴，21到30度。宣城晴，19到30度。铜陵多云转晴，21到29度。池州阴转多云，20到29度。安庆阴转多云，20到28度。黄山市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9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7到25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7: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成就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工

0: 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

0: 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0: 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五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

0: 在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2: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0: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0: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

0: 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三月的2.7%和二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喂，
1: 方师爷，
2: 我们聚会你都不来，毕业之后难得人那么齐，就差你了。今天聂西光都正好在上海。
0: 是吗？
1: 是啊。
2: 算了，下次兄弟单独约喝酒啊。
0: 好。
3: 哎，我听到了啊，庄叔，我们还没结束，那必须有下一趴啊。Grace， 小叔，请你快安排一下呀、啊。
4: 我想想，
5: 我跟米娅还有事儿，哎，就不参加了。庄要是还没有尽兴的话 ，Chris 你是寿星。既然收了人家的礼物，就要尽主人的义务嘛。
6: 啊，对对对，我们就不陪你们了。Justin， 你不是也有事？
3: 哦，是，我差点忘了，那我也先回去了。嗯。
7: 喂，你们怎么回事？一个突然都扫兴。大半夜的，能不能什么事儿啊？嗯，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呗。新出的大片我还没看呢。
6: 就是啊，大晚上的能有什么事啊？
5: 一起去看电影呗。新上的电影我也想看。
7: 走，
5: 就这么决定了。让你去吗？
8: 中。
0: 哦，可以啊。
7: 走，
9: 凯文，你是猪吗？怎么一点配合都不懂？
7: 什么？你不能因为我睡就骂我吧？
6: 难道你看不出我们是想给庄和克里斯成了独处机会？
9: 你呀，
6: 从失忆前的长白山就很不自觉，一直到年的跑，失忆后还这样。
7: 你们不早说？待会儿看我表现。
6: 早知道这么冷，我肯定多穿点儿。嗯。我发现，你自从接了你同学的电话之后，就有点心不在焉的。你是不是想过去啊？你可以过去的，不用管我们。
0: 没有。
6: 都说月下一起散步是顶级的浪漫，可惜啊，我身边的人却不解风情。
0: Chris，
6: 庄旭，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你学生的姐姐？
0: 是。
6: 在长白山问你的时候，你刻意避开了问题，这次却回答得这么爽快，是因为觉察到了我的心意吗？所以，这是一种婉拒。
0: 我很抱歉啊，Chris。
6: 拜托，你为什么要说抱歉啊？你又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

0: 好像太冲动了，是不是？但这就是我，喜欢干脆利落，心无挂碍地进入新的一年，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但是庄旭，我也要送你一个礼物。我不知道你和你学生姐姐之间怎么产生的误会，但是她还没有男朋友，那位林医生只是她的追求者。在长白山山顶的咖啡馆，我和 Kevin 亲耳听见了他和你学生之间的对话。
1: 你说什么？
0: 是的，你没听错，你喜欢的人还没有男朋友。你对我起码很诚实，那就祝福你得到心中所爱吧。不过我觉得那位林医生可不好打败，你要加油了。
2: 拜托，你们怎么走这么慢？
1: 我们都选好座位了，
2: 这一排只有四个，你们得坐另一排去了。
0: 我随便啊，也可以你和贾斯汀坐到前面去。
2: 啊？庄，怎么说？你坐哪一排？来选位置。
3: 对不起，我有事，先走一步。啊？
2: 又不去了？
3: 抱歉。
2: 又错了吗？紫木庄人都跑了。
4: 是啊 ，Chris， 什么情况？
5: 我怎么知道？不重要了，他不去就不去了。我才是寿星，不是还有我吗？走了，姐姐请你们看电影。
6: 我把小白和李欣也都叫过来了，大家热闹着呢。
7: 拿着，我去一下。
8: 西光，蓉蓉突然发微信问我们在哪儿，之前跟我说加班来不了了，这你看。
7: 哦，没关系啊，你的生日肯定你做主嘛。
8: 行，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他。说起来，庄旭跟蓉蓉不知道最近出了什么问题。最近蓉蓉和我一起吃饭，一次都没提到过他。
7: 哦，是吗？

0: 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
1: 送给我亲爱的女朋友思亮小姐，请大家掌声鼓励。
2: 聂启光、谢小凤，你们别光在那吃啊，也来唱两首。来，
3: 不，唱歌是我们俩唯一的弱点，你们唱吧。
4: 别折磨自己耳朵了。
2: 谁来？
5: 那我来吧。
4: 这么多平板，你都按着那好好放，再五六个，赶紧说。
3: 哎，你低调低调，别我们都吃光了。这，
4: 咱们就一个。嗯。
6: 故意晚了三分钟，聂小姐也没发现啊。
3: 有没有可能在等你投案自首，结果你反咬一口？
6: 今天勇敢唱歌了吗？
3: 没有，勇敢的又吃了一堆鸭舌和水果。
6: 那糟糕了，这边的餐食实在不好吃，我还想待会儿带女朋友去吃宵夜。
3: 虽然你女朋友吃撑了，但是可以陪你一下。你今天见教授怎么样？
6: 很顺利，艾刘教授说要亲自向你解释相亲的事。
7: 看看谁来了，欢迎我们交大商学院大美女叶柔
8: 来啦。
9: 礼物，生日快乐。
8: 谢谢。来，
3: 你都没来吃饭，送这么贵的礼物，
9: 看着好看就给你买了。老大，小凤，西光，你也在？
8: 啊，我正好来上海。
3: 他是被我逮住的，原来啊就叫了小凤，也不找我们玩。
10: 还有这事儿啊？
8: 我正好有事，在小凤学校附近，我顺便拉他出来陪我玩。嗯，
3: 所以说我是顺便吗？你怎么也凑热闹？
11: 哎，叶柔，盛远的工资这么高吧？你这身打扮看上去又不便宜啊！你们公司还招人吗？能不能给我做个内推啊？
3: 喂喂，女生聊天，男生不打岔行不行？周辉，
2: 哎，
3: 你们去旁边打桌球吧，我们聊会儿天。
2: 行，兄弟们，咱们去开一局，走。
10: 大家都是到上海来上班。我怎么感觉我还是这么土啊？蓉蓉越来越都市丽人了，
3: 你们说我吧。
10: 谢小凤，我警告你啊，别戳我痛点啊！
3: 我说我自己呢。哎，你这是又换了个包，之前没见你背过。嗯，
9: 是啊，上个月刚换的。
3: 自己买的呀？还是
9: 自己买的？去年的年终奖还不错，我又不像你有男朋友送。
3: 我也没人送，你就别买它了。哎，还得是自己单位好啊，这么贵的包，我这点工资都不敢想呢。
9: 最要紧的是跟对老板，我运气好，一进公司就站对了地方。不过累也是真的累，最近跟着老板在忙风腾集团的一个项目，天天加班。要不然也不会这会儿才来。
3: 做什么不累啊？你好歹工资高呢。我这边做满一年，肯定是要换工作的。
9: 也是。哎，老大，
10: 嗯，
9: 你还在万博公司吗？
10: 对啊，还房贷呢，我可不敢乱动。
9: 西光，你还在苏州做光伏？光伏现在这个行情，我听说集团已经跟双眼切割了。以你这资源，做什么不可以？干嘛要在苏州跟光伏耗着呢？
8: 房地产行情好，也不能一窝蜂全部去做房地产嘛，总得有人去做一些现在不被看好的行业。大家各有各的使命，而且我觉得新能源行业挺有意思的，我就喜欢做这些有挑战性。

0: 是我多虑了，你试错机会多，的确可以认清一些。试错机会多倒也未必，大家时间成本都是一样的，而且实业投入大，搞不好试错一次就直接破产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嘛。呸呸呸，
1: 西光，
0: 你能不能说点吉利的？哪有诅咒自己破产的？
1: 这有什么不吉利的？我这叫居安思危，我父母白手起家，也是在无数次试错中搏杀出来的。那我要是不争气失败了，就要把财富还给社会，让有实力的人去吃。哦，
2: 西光，感觉你工作了半年，格局都不一样了。
1: 嗯的，
3: 听着以后仿佛要当女霸总似的。嗯，
0: 这都被你们看出来了。
3: 难道我还没当上霸总，就已经霸气侧漏了吗？好了好了，趁他们打球啊，我们赶紧唱起来。等回来了都抢不上了，一个个都是麦霸。
4: 帮我点个几首我的歌单，你知道吧？
0: 知道，你心爱的老哥们。
5: 庄旭，你终于来了。
4: 开始还说不来，欢迎欢迎！没想到我们庄大帅哥今天还会过来。你们两个前脚后脚到，不会是约好的吧？
5: 不是，
4: 我刚刚结束了一个聚会，所以现在才过来。抱歉了，仓促准备的，生日快乐！
0: 谢谢。
6: 庄旭先罚一杯，
7: 罚一杯，
5: 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
4: 十二米算我一个道。
8: 你早说来了，要喝酒，
4: 看看我就喊个同城快递了。
8: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快快快，干了干了干了！
8: 哦，
4: 好，好，好，
8: 好，
4: 来来，坐坐坐，
8: 来，到我的歌了。

0: 合适，你能给我介绍介绍？啊，哥们还没着落呢，你们一个个都成双成对的。
1: 哎，庄旭不还单着吗？你急啥？
0: 他是主动单身，我是被动单身，能一样吗？
2: 你说清楚，你是怎么跟教授们说我的？
3: 今天吃饭进店前，正好看到聂西光男朋友送他，还亲了一下，看得我都不好意思，赶紧进去了。好甜啊！
4: 这酒
3: 我也想喝，
1: 你还是喝少了，快喝吧你。哎呀，
0: 得了吧你！
5: 干什么呢？这一会儿就给他休息，
2: 好长一会儿了，好不好？
0: 我敬庄旭一个呗。
3: 来，快快！
0: 来，庄旭。
6: 合起来啊，你们都。

0: 哎，信仰，谁点的？
1: 我点的，切了切了，我喝多了，唱不了了。你们是喝了多少啊？当水啊？
2: 这次不怪我们，庄旭带的头。
1: 我信你个鬼！是谁都不可能是庄旭。
3: 是我。
1: 难得开心，别管他们。切了，下一首。
4: 西瓜，你是不是蛮喜欢那首歌的？
3: 我来。
5: 神奇，我们张大帅哥，我们唱歌。他不是唱过这首？毕业之前有一次去
3: KTV，
4: 那次不是满了没去成吗？
3: 记岔了，是后来有一次我们班里的同学

0: 前天那个师弟在宿舍楼下摆蜡烛唱歌跟人表白，歌没选对，唱这首歌说不定就成功了。如果有人在宿舍楼下对我唱这首歌，我一定就答应。
1: 哦哟，看得出来你想谈恋爱了。
0: 你们笑什么？我认真的。如果有一个人那么认真地对我说我爱你，你是我的信仰，还有什么会比这个更动人？

没听说过只会唱高潮的，哪有只会唱前面的？下一首我来，保证把高潮唱完。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原动力，一口脉动。

0: 思亮，我先走了，这么早，得回苏州嘛。好吧，不过下次来上海，可别只加小凤了啊。
1: 好，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你注意安全啊，
0: 路上小心啊。
3: 嗯，
2: 搞掉宝平啊。
0: 知道了。
3: 拜拜，辛苦了，拜拜。
0: 结束。

小兔子。哎呀，你好小一只啊！这里面有你的爸爸妈妈吗？哎呀哎呀哎呀，好可爱！

0: 你喜光不在宿舍楼下唱，可不可以？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元旦的时候没有和李雨森在一起，是吗？为什么骗我？这已经不重要了。我和他现在在一起，是吗？
1: 我猜到了，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要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以为你会去上海工作。毕业前的招聘会，我帮你投了几份简历，都和淮安很近，可是你迟迟不出现。我忍不住打了电话，却一直是关机。我也打过江瑞的电话，也是关机。 后来我回南京去了一趟江瑞家，张阿姨跟我说你和江瑞出国留学了。元旦再见到你，你说你已经和别人在一起了，之前只是去游学，现在却又有人告诉我那会儿你们没有在一起。我做错了什么？聂希光，我可以接受很多理由，但是这样的错误，你不觉得遗憾吗？
0: 我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确定。你说，大学的时候，我问过叶柔，他对我说：“你们只是不太熟悉的邻居，我才会向你表白。我并没有横刀夺爱的意思。” 以前我给你发过短信解释，但是你没有回我。请问你收到了吗？
1: 收到了，可是我……
0: 那我没有遗憾了，我证明了我的清白，我没有遗憾了。

你醒过，对不起，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已经对你有很多误解，我一直想弥补，我想等到了上海重新开。

0: 开始，我以为一切都来得及，可是你一毕业就不见了，我到处找不到你。我以为你出国了，我去江瑞家找过你，张阿姨说你出国留学了。你喜欢你说过的，毕业的时候你说过的，你说过大不大会回来的。
1: 放开我！
0: 你知道我不应该这样，你已经和别人在一起了，我不该过来自取其辱。我这辈子最怕输，但是聂启国，我已经一败涂地了。 还能怎么输？你觉得我现在疯了是吗？我当然疯了，不然我怎么会忍住？我会忍住，我不知道想了多少次要去找你，在长白山在这里我都忍住了。聂启光，我一直在忍住，可是为什么要告诉我你们元旦的时候没有在一起？你让我怎么接受这一切？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1: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今天的时候为什么骗你？你就不能稍微回忆一下吗？堂堂投行精英，不至于这么健忘吧？我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突然这样，但是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所以请你保持大学校友的距离，不要对我说这些不合时宜的话。
1: 不合时宜。你现在跟我说不合时宜，一开始不合时宜的不是你吗？明明知道不合适，却那么执着的要挤进我的生活，然后在我投降之后一走了之，直接消失。既然你以前可以不合时宜，我为什么不可以？
0: 庄旭，你别骗自己了。 找一个人真的就那么难吗？电话打不通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说你对我有误解，你凭什么对我有误解？就因为别人说的话？可是我们相处了那么久，我做过那么多事，说过那么多话，你看不到听不到吗？凭你的智商情商，你真的看不明白吗？你只是不想明白，你只是有恃无恐。大葡萄，我不知道你说的是我，但是就算那个时候我懂了，凭什么要我自己回来？ 根本就没有什么错过。元旦那天，就算没有误会，我也会选择他。不，不是选择。你说，
2: 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0: 就不存在选择了，我一定会和他在一起。

0: 就跑到这儿来找我，生日宴上不开心？
1: 没有，就是我的脚想过来，想早点回去了。
0: 马上就回去，不过要不要和齐教授他们打个招呼
2: 啊？

0: 可爱的小姐，你已经是 Vincent 千山万水才找到的女朋友，请你不要生他过去相亲的气，那是我干鸭子上架的。我向你保证 ，Vincent 是一位见真廉洁的美男子。
1: 好的，尊敬的教授，谢谢你的推荐信。
2: 艾六教授的中文真好。
3: 艾六以前是西教授的学生，他为了追求西教授，苦练了好几年中文。
2: 学生啊？
3: 其实他最早学的是计算机工程，一次偶然的机会可以旁听西教授的讲座，后来居然猛补医学专业，最后成功成为了西教授的学生。虽然是毕业后才开始追求，但是我们都说他心怀不轨，居心叵测。
2: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说人家？
3: 毫无疑问，这是艾柳曾经洋洋自得的自我评价。
2: 好吧，看来艾柳教授的中文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那你今天和教授们谈的怎么样啊？
3: 还不错，我对脑机接口方向很感兴趣，以前读书的时候为此还兼修了一些生物工程方面的课程。不过脑机接口横跨的学科非常广泛，还涉及计算机、生物神经学等等，我打算最近系统的学习一下。
2: 你还兼修了生物工程？你不是说读书的时候忙得谈恋爱时间都没有吗？
3: 所以破案了，为什么我那么忙？
2: 好有道理，逻辑通顺了，因为你是好学的小天才。
3: 过奖，你男朋友只是兴趣广泛，睡眠需求少，所以时间比较充足，远远称不上是天才。
2: 你今天怎么这么谦虚了？
3: 平时我难道不谦虚吗？那是开玩笑，我内心很谦虚。大概是因为见过一些真正的天才。
2: 你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加入西教授的团队啊？
3: 我跟教授说了，要等公司这边的工作告一段落才能正式加入。
2: 那会耽误你在教授那边的事情吗？
3: 不会，他们也刚刚回国，也需要一段时间筹备实验室，组建队伍。
2: 那就好。

0: 三。
1: 哎，怎么了？
0: 没什么。

0: 天气终于暖和起来了，今年冬天感觉好长啊，我大衣都穿累了。对了，喜光，我和雨华发现了一家特别划算的干洗店，你冬天的衣服要不要一起送洗啊？
1: 我呢，人多的话是不是有团购优惠啊？
0: 当然有啊，不过你这话有点不符合大小姐身份吧？
1: 你再乱喊，我不请你吃饭。
0: 那林总呢？你不请，林总请也可以的啦。
2: 林总肯定听大小姐的。今天深圳的设备放过了，早上我都在厂区，中午就在那边吃了。
0: 知道了。我们公司的特色，副总要向员工汇报行程。给我看你手机干嘛？屏保很甜，我知道啦。
1: 我是让你看还没有到上班时间，所以呢，这是男朋友汇报日常而已。
0: 西光，你变了，不再羞涩了，居然发起狗粮反击战。
1: 我总要有点长进的吧？啊，好了，上班了。舅妈，
3: 西光，你上班了吧？
1: 哦，我刚上班。
4: 舅妈今天特意在上班时间打电话给你，因为有一桩工作想跟你谈。
1: 工作？
3: 对，
4: 我们成瑞最近在进丰腾集团苏州智能数字中心的设计标。上次参观你们公司后，我突然有了灵感，想跟你们合作，在建筑设计方案引入 BIPV 的概念，设计一座绿色节能建筑。
3: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一起参与？
0: 当然有兴趣。
4: 那你们看看什么时候方便，我带上设计团队到你们公司，
3: 大家一起探讨下方案可行性。
0: 我们随时有空。
3: 行，苏州近得很，我们下午就到。
0: 好。
5: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你可别选我舅舅。
2: 也是，那我去无存精。一会儿舅舅来。
1: 不来，舅妈说她在忙另一个项目。
6: 舅妈，
1: 不，沈总，
4: 林总聂总，我又来了。
2: 沈总天天来都欢迎。
4: 小林这嘴甜呐，我在长白山就知道你有钱。占地约65亩，投资规模巨大。你建成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于一体的数字化中枢平台，为整个长三角地区数字智能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算力支持。这次支书中心的建筑设计方案为公开招标，目前一共10余家通过了资格初审，实力都很强劲。
1: 因为我认识到一个智能数字中心，它并不是把我们光伏小花园等比扩大那么简单。哪怕是最基础的方面来看，其中涉及到的结构、暖通、强弱电等系统都比流光花园要复杂万倍。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为成瑞提供技术服务，但肯定会竭尽所能。这是我准备的流光花园还有我们公司产品的资料，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7: 自从小林来了，我才又有了喝茶的闲心。可惜小林又要走了。

0: 还好，小聂能干又顶上来了，以后我还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之前听小林说，张总似乎要去美国跟儿女团聚，你们现在听着，似乎要再干10年。
1: 有个好消息还没告诉舅妈，张总决定暂时不退休了。好事儿啊！
2: 张总这精神头，现在退休真是可惜了。小林，你是怎么说服张总的？杜伦大师的设计方案实在是太美妙了，我现在完全有信心一举拿下项目。他怎么在这儿？每次遇到他就没好事。
3: 藏实教，自然兼香。中国兼香行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每一个平凡的日常，精彩内容。
4: 看看人家，马上就要执掌一个公司了，男朋友也跟着享福。不过目前来看，我更多的还是靠家里人的荫庇罢了。
5: 年轻人还是要把手上的工作做好最重要，心思。
2: 纯粹，我并没有说的那么笃定。现在呢？我握住了所有。六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我，下集更精彩。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
6: 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儿啊，大家带哭，也不觉得哭。
7: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工用的头碗，一晃就是60多年了。
8: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跟着我们都是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魔鬼运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
9: 我觉得都值得。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0: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跟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 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国答卷。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

0: 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拉拉拉，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人这一生

0: 气有常，尽心扬气，身有履历，傲心志。
1: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晨吃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舅妈是一个特别风风火火的人，小时候她家境不好，读完初中就辍学了。舅舅当时是大学生，一毕业就进了设计院。据他自己吹牛，当年他可受欢迎了。结果呢，被我舅妈三下五除二就拿下了。后来舅舅从设计院出来，和舅妈一起创业，才有了如今的成润。
1: 名义上舅舅是老板，其实家里公司里的大小事情都是舅妈说了算。长白山旅游的时候就看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模式，比较省心。你觉得呢？我不觉得，
0: 男主人怎么可以省心？你可别学我舅舅。
1: 也是，那我去无存菁。
0: 一会儿舅舅来了，
2: 不来，舅妈说她在忙另一个项目，支术中心的项目由另一位资深设计师负责。哎，好像是他。舅妈，
0: 不，沈总，
2: 林总你也走，我又来了。
1: 沈总天天来都欢迎。
2: 小林这嘴甜呐，我在长白山就知道你有钱。
3: 来吧，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支术中心项目的设计师汪总，这是胡工、费工。你好。我们
4: 进
3: 去说吧，我们总经理张总还有技术部门的花总都在里面等着了。请。
4: 嗯。
3: 丰腾苏州智能数字中心是丰腾集团在江苏省的重点投资项目，坐落在太湖之畔，占地约65亩，投资规模巨大。
4: 建成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于一体的数字化中枢平台，为整个长三角地区数字智能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算力支持。这次支术中心的建筑设计方案为公开招标，目前一共10余家通过了资格初审，实力都很强劲。除了一些知名的建筑设计院，还有像盛远、远程这样集设计和施工于一体的大型建筑地产集团。 尤其是盛远，摆出了志在必得的架势，邀请了国际著名建筑师杜兰加盟。面对强手如林，我们成瑞一直在思索破局之法。上次我到双眼来参观流光花园。

0: 给了我很多灵感。联想到丰腾集团实控人丰腾近期在公开采访中多次提到绿色环保的概念，我回去和大家商讨，大家一致觉得可以引入 BIPV 这个先进的概念，以绿色节能、减碳建筑为亮点，另辟蹊径，在功能和理念上做些文章。这是我们的概念设计初稿，以丰腾集团的风为理念，以扬帆领航、乘风破浪为主题进行了这一稿设计。建筑主体为帆船造型，群楼部分就像船身，整个建筑看上去如同一艘正要起航的巨轮。
1: 我们双元如果能参与到这样的大型项目中，是我们的荣幸和机会。李森，流光花园这块一直是小聂负责的吧？
2: 对，小聂是总负责的。
1: 小聂最清楚这块，小聂你说几句。
3: 流光花园是我和花总一起负责的。
2: 你说我只管技术。
3: 早上接到沈总电话的时候我很激动，但是现在看到程瑞的概念设计图我却冷静了下来，因为我认识到一个智能数字中心它并不是把我们光伏小花园等比扩大那么简单。哪怕是最基础的方面来看，其中涉及到的结构、暖通、强弱电等系统都比流光花园要复杂万倍。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为程瑞提供技术服务，但肯定会竭尽所能。这是我准备的流光花园还有我们公司产品的资料，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4: 大家都一样，我听了沈总的介绍后呢，觉得加入光伏系统，提出节能减排，响应国家可持续性发展的号召，绝对能成为设计亮点。但对于光伏和建筑怎么完美的结合，现在也是两眼一抹黑，大家都需要个了解的过程。
2: 待会开完会，我们可以先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厂区，实地了解一下我们光伏电池产品。
0: 那最好不过了。下午我们打算再去质数中心的现场踏勘一次，你们有没有兴趣一起？
2: 我其实是挺想去了解一下那边的地理环境和光照条件的，但是，要跟设备厂开会，抽不开身。
1: 那林总和小聂过去吧。
3: 好。
5: 我们的 PERC 电池技术对整个光伏市场来说是有代差的产品，未来用在 BIPV 建筑上也会很有优势。
2: 厂区我带大家过去，我正好要回去。
0: 上次我去过了，今天我就不去了。我跟张总、林总还有小聂商量点事儿。一会儿你们参观完喊我，我们楼下集合，一起出发去现场。
4: 行，那就麻烦华总了。
2: 行，
1: 那大家到我办公室坐坐吧。
3: 好啊。
1: 今年的石峰龙井，沈总查查。
3: 好，
1: 来，
3: 谢谢。好茶。
1: 自从小林来了，我才又有了喝茶的闲心。可惜小林又要走了，还好小聂能干又顶上来了，以后我还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
0: 之前听小林说张总似乎要去美国跟儿女团聚，你们现在听着似乎要再干十年。
6: 有个好消息还没告诉舅妈，张总决定暂时不退休了。
0: 好事儿啊，张总这精神头，现在退休真是可惜了。小林，你是怎么说服张总的？
6: 不是我说服的。
1: 别提了，我老伴儿总催我去美国，过完年他等得不耐烦了，自己就先去了。上个月气呼呼的就回来了，说儿子一家人根本就不欢迎他，他再也不去了，让我爱干啥干啥。我心里想，这可不就太好了，一把年纪了，谁稀罕去美国受洋罪啊。
0: 他肯定是在国内舒服啊，环境熟悉，饮食也习惯。
1: 是啊，儿子去美国十几年了，三五年才回来一趟，哪里还能像以前一样亲近啊，到头来都是给别人培养的。哎，不提了不提了。国家前阵子对我们光伏行业进行了深度调研，我相信我们就快苦尽甘来，公司蓄势待发，我也不舍得这会儿就走。再说了，

0: 就算要退休，你要把小聂带出来独当一面再退休。
1: 那我要学得慢一点，让张叔多教我几年。
2: 远也是竞标方之一，你们如果参与到我这边，会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1: 我不会啊，感觉更有劲了。
3: 据我所知，这个项目外公交给了邢杰负责，我最喜欢给他找麻烦。谢谢舅妈给我机会。
2: 我觉得你们也不会在意，不过我肯定要提醒你们一下。第二件事儿，丰腾这次招标不是总包，设计标和工程标是分开的。我们现在投的是设计标，回头就算中标了，用不用你们的光伏产品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当然，在竞标阶段，我们会支付相应的光伏设计费用，如果中标，也会为双远竭力争取。
1: 没关系的，舅妈。BIPV 这个概念还只是在萌芽阶段，能在这么大型的竞标会上亮相一下，对我们来说已经十分有意义了。如果成瑞中标了，不管到时候谁来做这部分工程，对光伏行业而言都是好消息。
0: 好，小聂这番话有格局。
3: 舅妈你放心，如果成瑞中标，我们也有信心拿下光伏部分的工程标。
2: 好。

0: 有缘千里来相会，雨森，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今天带着设计团队到苏州再次踏勘，正想着要不要找你蹭一顿。邢姐，你来苏州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哎呀，我肯定要尽地主之谊的。
1: 这也不是想让你贵人是忙。不过，听说双远你都交给聂小姐负责了。哎呦，你真是命好，以后就不用劳神费心了。
0: 谁说不是呢？
1: 这不是程瑞的沈总，抱歉抱歉，刚刚光顾着和雨森聊天，没有注意到。盛兴姐，幸会。
2: 你好，
1: 小盛总，真是众星拱月，年少有为。
0: 沈总过奖。沈总和雨森怎么会在一起啊？
1: 沈总是西光的舅妈，他来苏州，我肯定要安排周到的。哎呦，
0: 瞧我这记性，都忘了这一茬。
1: 这可是聂小姐的至亲，你是得鞍前马后的伺候着，好好讨长辈欢心。
0: 对，我来当个导游。
1: 对了，叶蓉，听说你和聂小姐是同学。是的，
3: 钱总。你啊，要好好向聂小姐学习，看看人家。 马上就要执掌一个公司了，男朋友也跟着享福。小盛总这话我愧不敢当，我并没有执掌公司，虽然以后的确有这个打算，不过目前来看，我更多的还是。

0: 靠家里人的荫庇罢了，还是要修身养德，兢兢业业，自己做出点实际来，才敢顶着腰杆大声说话。现在是一点不敢耀武扬威，提前开香槟了。
1: 邢姐，星光一贯谦虚低调，你看，你把他夸得都不好意思了。
2: 你从小就伶牙俐齿，喜欢逞口舌之快。不过现在我们长大了，你也该想想以后吧。
1: 不想了吧，这不先快乐了30年。

0: 你还有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你不是早就知道了？聂总被夸过我？那好像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嘛。你看，
1: 彼此彼此，你也挺厉害，是吧？是吧？我也很阴阳怪气吧。
2: 特别阴阳怪气。<笑>
0: 好了好了，你们俩一唱一和的，都很厉害。
3: 你舅舅上次参加完宴会跟我说起过他，我还不太相信。
0: 毕竟也是名门后代，没想到啊，盛家下一代掌门就这样了。现在说这个还太早，江山未定。难道小林你？我倒没有，
4: 我还有点别的事要做，盛源那边顾不上。好，这话有志气。你们倒是机灵，刚刚对我们的合作只字不提。那当然不能提啊。
0: 我们公司除了核心人员，其他人在开票之前也不会知道的。我刚还觉得运气不好，怎么这么巧就碰到了沈行杰？但是他看着好像完全没往那方面想。
5: 他觉得我在讨好女朋友长辈，可见我作为男朋友口碑良好，让人印象深刻。你少见缝插针，
0: 自吹自擂。So
6: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important to do something more powerful.
7: 成了这种规模，也来跟我们竞争。
8: 自料理，不过林雨森这人老是坏我的事，不得不防。季荣，你和聂旭光不是同学吗？找个机会和他套套话，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幺蛾子。
0: 是。
8: 张。
9: 不，你这看起来怎么这么憔悴啊？不会是因为那些传言吧？你放心，不会有人信的。
10: 什么传言<笑>
9: ？OK， 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先传出来的，说你们组一起去长白山度假，你和 Kevin 因为 Chris 大打出手 ，Kevin 摔下了雪山，脑出血了。 你被迫留在那儿照顾他好几天，放心放心，没有人会当真的。这谣言一点脑子都没有。你要是真的动手打人了，谁还敢放心留你在那儿照顾啊？不过，大家都很佩服你的。<笑>
10: 佩服？
9: 啊，佩服你会抓机会啊！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听说，原来。 凯文的舅舅是哪位？你在他受伤的时候这么照顾他，回头少不了关照你嘛。庄，你这平时看起来也不显山不露水嘛，怎么消息比我还灵通啊？这一点我要跟你学习，埋头工作不如会抓机会。怪不得宋总去投行不只带你呢。
8: 咱俩可是一起进的华亚啊！你要是发达了，可别忘了我。这些传言很荒谬啊，但是传得沸沸扬扬，连上头都来问我。毕竟凯文家里头你也知道，他舅舅是谁？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帮你解释过了，但是外面的人不相信。这圈子小，传得快，对你、对我行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11: 虽然都是瞎传的，但是你应该想想。

0: 为什么会有这种谣言出现？为什么会冲着你来？平时你在工作中跟其他同事相处有什么问题？才让人家认为你不是靠过硬的工作能力取得这样的机会，而是靠钻营人情。好了，你是聪明人，我严谨于此。 好了，你还出事干嘛呀？以免有人认为我跟你开小灶，去工作吧。
1: 谢谢宋总。
0: 年轻人还是要把手上的工作做好最重要，心思纯粹才是正道。

0: 庄，对不起，我摔一跤麻烦你照顾那么多天，还连累你被传谣言。
1: 没事，你也是意外被撞。
0: 你以后不会疏远我吧？
2: 我也是这次谣言的受害者，我明明是靠自己的本事进来的，全都是我靠亲戚，烦死了。
0: 你要是因为这个疏远我，我也太冤了。
1: 不至于，我们在工作上证明自己就行。
0: 你说的对，我们一起加油。
3: 凯文，你晚上回去把长白山那个什么事故责任认定书翻出来拍照发朋友圈，至少能够澄清一下你受伤不是为了我和庄旭大打出手吧。哎，
4: 这都什么跟什么，这谣言最早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时间都过那么久了，
5: 谁知道，估计早就在传了，现在才传进我们耳朵。庄长得帅，能力又强，估计早就有人红眼病了。
6: 其实真的信的人没几个，都知道很离谱，但就是喜欢在背后鬼鬼祟祟的说些话。哦，还要再加上一句，我们知道是假的呀，好像什么免责声明一样。
3: 最可恨的就是这种谣言你都没法澄清，恶心死了，把我说的跟胡言胡水一样。
4: 算了算了，还是想开些，还要说你被抢，不然造谣成你抢男人，那才是更恶心更加百口莫辩呢。
3: 很难想开好不好，有色眼镜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肯定会影响我的职业形象的。这种谣言都不知道要跟我多久，我说想想都觉得很憋屈。
7: 我刚刚听说那个庄雪，
8: 别急，还不讲那些事儿啊，他的我待会跟你说。
7: 行，我算是看明白了，表面越清高的人背地里越会巴结。
9: 本来就是啊，不然他能这么快就到投行部来？你们之前还对他赞不绝口呢。其实吧，为拍马屁不寒碜，靠资源也不寒碜，但是还要摆出一副全靠自己本事的样子，那就让人膈应了。
10: 快跟上了！
11: 啊，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
13: 来条试一下。
14: 我先走了。
15: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最可恨的就是这种谣言，你都没法澄清，恶心死了，把我说的跟胡言胡水一样。
1: 算了算了，还是想开些，还要说是你被抢，不然造谣说你抢男人，那才是更恶心更加百口莫辩的。
0: 有色眼镜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这种谣言都不知道要跟我多久，就是想想都觉得很憋屈。
2: 我没做过这样的事。

0: 先走了
1: 啊，拜拜
0: 拜拜。钟老师，你今天怎么跑我们学校来找我？接到电话我很意外。
2: 想找你吃个饭，有空吗？
0: 有啊。

0: 哎呦，聂总来了。
1: 包总，你是见人就喊总吗？哎呦，
0: 小聂啊，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我们可听说了，原来你是双远大股东的女儿。我说呢，之前林总怎么把项目直接交给你负责？
1: 包总，你也太直接了吧。那就不能是林总慧眼识珠，觉得我有慧根啊？嘿，
0: 那肯定是啊。我做工程啊，认识的富二代也不少。你和林总的能力和品行，那都是拔尖的。做事也踏实，就是一点亏也不肯吃啊。
1: 你们也没吃亏啊，大家共赢才是长久之道嘛。
0: 那是那是，那您过来是？
1: 我就是来看看工地进度。哦、
0: 啊，你放心吧，我天天盯着呢。只要你们新的光伏电池板及时到货，我们按时交付啊，肯定没问题。哎，
2: 包总，你过来看看。
0: 来了，小聂，我先过去。
1: 好，你忙。

0: 下班跑这么快？
1: 聂总在视察流光花园的工地，
2: 非常认真的工作中。
0: 聂总什么时候升的职？好像没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啊。
1: 林董，你完了，你已经染上资本家的习气了。
0: 我染上了在家吃火锅的习气。晚上到我家吃火锅。
2: 好呀，
0: 我到工地接你。

0: 原来是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给你姐姐打电话？
1: 干嘛？你以为是谁？林哥？
0: 不然呢？我们正打算下班去吃火锅。
2: 姐，有件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跟你说一下。
0: 啊，你说。
2: 前几天庄老师突然跑来找我吃饭，
3: 这顿饭吃得莫名其妙，我还以为他要说些什么，结果他就是喝闷酒，什么也没说。后来走出饭店，他说要送我回学校，我说不用，他也没理我。
2: 后来快到宿舍的时候，他突然问起我们去欧洲游学的事情。
3: 姐，你说他是不是后悔了？
0: 不用管他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
3: 我知道，
2: 我就是。其实有件事情，我过年的时候一直想告诉你，结果在长白山看他态度那么冷淡，我就没说。

0: 麦山之前，张阿姨忽然跟我提到说庄老师暑假的时候来我家找过你。张阿姨告诉他你和我留学去了。
1: 张阿姨说的是留学，我跟她确定了好几次。
0: 姐，你还记得吗？当时我们出国因为走得匆忙，你的手机没开通国际漫游打不通，
1: 就算打我的电话也可能因为时差关机接不到。
0: 他或许找不到我。
1: 姐，我有时忍不住就会想，
0: 如果不是我出国游学。
2: 江瑞，谢谢你拉着我出去游学，我觉得现在更快乐。
1: 真的吗？我没有别的意思，其实我肯定是支持林哥的。
0: 但是你以前，所以我想关于你的一切你都应该知道，然后没有遗憾。
2: 我明白。

他去南京找我并不代表什么，有些喜欢对于我来说就像别人家里的灯火，何时亮起何时熄灭，完全捉摸不透，无法预测。但是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身处黑暗，也可以感受到温度，感受到它围绕在我身边。以前的喜欢是真的，现在烟消云散也是真的。我也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快，但是这并不奇怪，对吗？没有得到对等回应的喜欢，和两情相悦比起来，

0: 香卷，牛肉卷，牛肚，
1: 还有冰淇淋，好可爱啊那个。
2: 这个。

0: 去买点冻豆腐和午餐肉吧。
1: 龙虾好像不错，来吃。
0: 今天阿姨不在，你会杀吗？
1: 这难道不是杀鸡用牛刀那么简单？
0: 那有两只，锅笼的话我一个人就能吃一只。
1: 两只没问题，但是你先保证吃不完不准塞给我。
0: 我发誓。
1: 行，你好，麻烦要两只波龙。
0: 我们要那两只打架的。

0: 调料。
1: 我想去个洗手间，你先去买调料，在买点常喝的饮料。

0: 是说你会吗？
1: 到底是人虾有别。等一下，我正在仔细研究它的身体结构。
0: 研究出来了吗？
1: 要不你帮我上网查一下。
0: 来，你手机嘛，我手机在包里。嗯。让我来帮你找一下教材。

0: 雨珊，其实你知道星期天在上海我遇见了一些事情，对不对？
1: 那天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猜到了。
0: 那你当时怎么不问我啊？
1: 因为你已经来找我了，然后扑进了我的怀抱。
0: 我去你书房里再拿点书，上次拿的全都看完了。
1: 好，
0: 加油。最后一块你吃掉。
1: 你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吃一只？
0: 我是吃了一整只啊，有壳为证，不信你数数。
1: 拿来我拼一下。
0: 你真拼啊。哎呀，你快吃掉嘛，快点吃。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你送我。我书忘记拿了，你去书房帮我拿一下嘛，我整理好放书桌上了。
1: 好。

你把我书房里的黄豆换成了红豆。对啊，我逛超市的时候看到的。我想着你老拿黄豆练习多无聊啊，所以给你换个颜色。你把手伸出来。

0: 只因你而心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哪些症状代表你心火旺呢？
5: 心烦、失眠、口舌生疮。
4: 立夏养心，以形补形，吃动物心脏可以吗？
5: 动物内脏嘌呤过高，会引起我们血尿酸的升高。
4: 哪些穴位可以有效帮助呢？
5: 内关穴、神门穴、膻中穴和足三里穴。
3: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6: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骄阳四果，名满精彩内容。
7: 如果把群楼船身这块设计成海浪的造型呢？
8: 这样改动的话还蕴含了波浪的意思。
9: 你问的医生靠谱吧？是哪家医院？
10: 华山医院。
9: 不是成人医院。
11: 给你爸打电话，让他回来收拾自己的烂摊子。
12: 喜光，今天怎么给爸爸打电话？
6: 六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我，明晚更精彩。
13: 痛痛痛！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
1: 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驾到，哪些症状代表你心火旺呢？
1: 心烦、失眠、口舌生疮，代表我们心火过旺。
0: 立夏养心，以形补心，吃动物心脏可以吗？
1: 动物内脏嘌呤过高，会引起我们血尿酸的升高。
0: 夏季养心，哪些穴位可以有效帮助呢？
1: 我们常推荐的穴位是内关穴、神门穴、膻中穴和足三里穴。
2: 安徽省针灸医院心血管科丁力主任做客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现场为你揭秘夏季养心的中医妙方。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丁主任。丁主任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我的同事盛开燕。开燕好。
6: 主持人好，嘉宾好，大家好。
0: 到了这个季节呢，我的感觉是整个人都会觉得有点莫名的烦躁，甚至是容易要生气。我不知道开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6: 你这说到我心坎上了，真是这些天尤其是白天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夏天天气气温升高特别的烦躁，而且到了晚上也静不下来。比如说已经非常困了，但是呢就是睡不着。
1: 其实这就是心火亢盛的一个表现。对，立夏以后呢，就是天气逐渐变得炎热，而我们人体的阳气呢也随之是上升的。这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的阳气的上升呢，就是火过旺则燎原，心火一旦过旺呢，就会出现心烦呀、失眠呀以及口舌生疮等一系列的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清心火，调和心气。
0: 主任，您刚才一直在说心火旺，或者是我们说心烦意乱，那么心火旺这个事儿到底有哪些反应或者是表现，或者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身体的亚健康的状态？
1: 心火旺呢，其实也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实火，一个是虚火。
6: 那您刚刚说到实火和虚火哈，它们的症状是什么呢？这个调理的方法又怎么调理呢？
1: 实火和虚火呢，都是心火旺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它临床特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实火呢，基本上表现就是口舌生疮啊，小便短赤，大便闭结，平时可以表现为失眠、烦躁、易怒，这就是我们实火的一个表现。实火呢受天气的影响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中工作，再加上我们饮食的不注意，

0: 吃一些牛羊肉啊这些上火的食品，就可以出现实火的一些典型的症状。
1: 刚才丁主任介绍了心火旺、实火症状，大家根据症状表现去区分。
2: 那您刚才说了实火旺有这些表现，那么虚火呢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对，所谓的虚火呢，其实来说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心阴虚无以制阳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虚火的一个状态。心阴虚，阴虚呢导致火旺，虚火呢大部分是来自体内的阴液损耗引起的。比如说夏天我们高温的作业，大量的出汗以及过度的疲劳，都可以出现阴液的丢失。阴液丢失以后无法压制我们的阳气，这个时候表现的就是阳亢。这个阳亢和实火是有区别的，这种阳亢呢更多的体现是阴虚的一个表现。阴虚呢就会出现口干舌燥啊，烦躁，睡眠欠佳，尤其是可以出现阴虚盗汗。比如说我们夜里睡觉一觉醒来一身的水，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阴虚盗汗。舌苔也是有所区别的，我们的实火呢是舌质是红的，舌苔可如果加有湿气的话可以是黄腻，对，舌苔是黄的，而我们阴虚的舌苔呢是舌质是红的，但是是一种嫩红，而且没有舌苔，叫光波无苔。对，这种就是我们实火和虚火它俩症状和舌苔的不同点。
1: 以上是心火旺虚火症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根据症状去区分判断。
2: 我们了解了心火旺的表现和自查的方法，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就是立夏到底应该怎么样养心。那主任，咱们中心养心是不是有一些特色的方法，或者是说您可不可以把一些简单的方法教给大家呢？
0: 当然可以。今天来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夏季养心的一些最基本的中医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穴位按压，就也就穴位按摩的一个方法。这种方法呢简便易行，而且我们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宝妈，包括爷爷奶奶老人家在家呢，都是简单易行的一些方法。这种方法是适合所有的人的，
2: 那我们肯定好好学把它记下来。
0: 第一个常见的穴位呢是我们的内关穴。我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三寸都是不同的。我们的四指并拢，那么这就是你自己的三寸。
2: 对，四个指头就是我们自己的三寸。
0: 是你自己的三寸，因为每个人的胖瘦体型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三寸呢尺寸也不完全相同。所以我们的内关穴如何取穴呢？从我们的腕横纹，腕横纹的位置，腕横纹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三寸。这个点也就是我们三寸的一个点。对，而我们的内关穴呢在腕横纹上两寸的位置，
2: 再往上两寸，
0: 这个三寸分成三段，那么就是三分之二处就是我们内关的一个位置，两个韧带中间的位置。
2: 明白了。
0: 对，这就是
2: 四根手指头三寸，然后取三分之二这个点，
0: 两寸的点，腕横纹上两寸，这是腕关节上两寸正中间两个韧带中间，就是我们内关的位置。
2: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呢就是内关的按压能帮助改善我们的睡眠，缓解我们心悸啊、失眠呀、烦躁啊，它是心包经的一个穴位。
2: 这个太适合我了。
0: 适合咱俩。
2: 太适合我了。
0: 内关的按压呢我们可以双侧进行按压，不要一侧按压。我们每个穴位的按压呢每次按3到5分钟，每天按3到5次都是可以的，
2: 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按起来。
0: 对，我们内关的按压力度可以适当大一些，因为这一块不会引起各个脏器的损伤，内关的按压力度可以稍微大一点，每天3到5次。但是中医穴位的按压一定要切记，一定要反复多次，而且要有一定的时间段，因为我们是进行整体的调节，它和我们吃西药不是一回事儿， 就是我们这个是进行整体生理功能的调节。哦，
3: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要分次的，然后轻轻的按上几分钟。
2: 对，啊，
3: 主人说的非常详细了，我觉得也非常的方便哈。
2: 但是我们要那个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咱们
3: 要
2: 贵在坚持。
3: 是的，我觉得我要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2: 哎，按一按，
3: 就给它按上5分钟，
0: 哎，说不定有效。
3: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咱们的第二个穴位是什么呢，主任？
0: 好，我们的第二个穴位呢，是我们的常用的穴位神门穴。神门穴呢，是我们心经的一个原穴。神门穴的取法呢也非常简单，也是在我们的手腕的一个位置，在我们腕横纹的尺侧，偏小拇指的尺侧。对对，偏小拇指的尺侧，这个是腕屈肌的内侧。旁边有一个韧带，腕屈肌的内侧，横纹腕横纹的偏小拇指的尺侧，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神门。你按压一下，有没有酸胀的感觉？
3: 有，
0: 对，
2: 如果有酸胀的感觉，咱就这个穴位就找对了。
0: 对，
2: 如果没有这个感觉，电视机前的朋友，你的穴位就得再找找。
0: 同样，这个穴位呢，也能改善睡眠，而且可以清心火、除烦躁。其实心律失常不光是我们的心火大了可以按压它，平时心律失常有早搏的病人也可以按压它。和内关穴一样，我们都是每次按3到5分钟，每天按3到5次，这个力度也是可以大一点的，因为我们的腕关节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部位。
2: 这个穴位特别好，就是觉得心烦意乱的时候可以按一按，或者是你工作烦躁的时候啊，把它作为一个治愈自己的穴位，其实可以按一按。焦虑啊，失眠的时候。
0: 对，非常好。然后下面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第三个穴位。第三个穴位呢，就是我们常用的膻中穴。膻中穴的取穴呢，就是说，是在胸骨第四肋间隙和胸骨交叉点。对，就是第四肋间隙。如果男性呢，就是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就是在我们的胸骨柄上。这个穴位我们可以隔着衣服去进行按压，但是这一块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尤其是老年人，老年人骨质疏松非常明显，如果我们按压的力度过大，有可能会导致骨骼的一些损伤，所以这块我们的力度呢适度即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耐受度，同样也是每次按3到5分钟，每天3到5次。这个膻中穴是我们任脉上的一个穴位，对我们的它有宽胸理气、疏肝解郁、镇静安神的功效。对，
2: 有一些宝妈小孩要是惹你生气了，按一按马上就不生气了，
3: 情绪管理神器。
2: 管好了，
0: 它有疏肝解郁的功效。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有时心火大和我们的肝火旺也是有关系的。肝火旺了，心火就容易大，它是有关联性的。我下面给大家介绍第四个治疗我们心火旺的穴位，也就是足三里这个穴位。足三里的穴位应该说大家非常熟悉，你们可能大约都知道足三里穴位的位置。足三里穴呢，是我们足阳明胃的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对我们的心悸和心火旺以及失眠呢，有一定的调理作用。那么足三里的位置呢，是在如大图这种，在我们的髌骨的外侧缘凹陷的，我们髌骨外侧缘凹陷的位置呢，是堵鼻穴。这个穴下三，也就是3寸，也就是你的手指这样
2: 四指的位置。
0: 哎，对，你的四指这样并齐，在胫骨旁开一指。是
2: 这样看，是四指，
0: 对，
2: 横着四指，然后再旁开一指，
0: 旁开胫骨，也就是我们腿上这个最大的骨头，旁开一指，这个酸胀感是非常明显的。这是足三里穴。足三里穴呢，是我们足阳明胃的一个穴位。在这中间呢，它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我已经说了，脾胃好呢，我们的心才能好，也就是子时母壮，这是五行学的。因为火生土，心属火，脾属土，所以呢，我们的脾属于子脏，而我们的心呢是母脏，子时才能母壮。如果子是虚的，那么母

0: 困脾爱胃的这么一个自然环境中，我们如果把我们的脾胃功能调好，那么我们的心脏自然而然就会好了许多。
1: 刚才呢，主任给我们分享的是第一大方法，就是按穴位。那么第二大方法是什么呢？
0: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代茶饮，也是我们的第二大方法，就是我们如何通过代茶饮来调节一下我们这种夏季心火亢盛的一个问题。当然了，我们的代茶饮呢，还是要分为进行辨证的区分实火和虚火的不同。我下面给大家推荐一款实火适合的一个代茶饮。第一个代茶饮呢，主要是针对实火人群的。我们所谓的实火，前面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口舌生疮啊，烦躁易怒啊，
1: 失眠呢，
0: 小便短赤啊，大便干结呀，这都是我们实火的一个典型的临床症状。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实火的一个代茶饮，比如说淡竹叶5克，麦冬10克，金银花3克。这个代茶饮主要是偏于实火的体质的朋友食用。淡竹叶呢，它有清心泻火、利尿通淋，能够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邪热；而麦冬呢，它有养阴生津、清心除烦、缓解口干啊、心烦等症状。金银花这个药物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我们平时感冒不都经常用些金银花吗？对吧？然后这个金银花能协助我们降火，那么这三味食材搭配在一起呢，清热降火又不伤阴，非常适合立夏的实火人群的饮用。
1: 哎，那丁主任，您说的这个茶饮这么方便，它是不是冲泡起来也很简单呢？用热水泡一下就可以？
0: 是的，是的，就是冲泡起来也非常简单。我们把淡竹叶啊、麦冬啊、金银花放在杯子中，用沸水去冲泡。冲泡以后用盖子盖起来，焖个10到15分钟就可以饮用了。对，我们每天一剂，可以多次饮用。多频次的饮用，而且我们这个代茶饮和我们的穴位按压一样，它要一段时间才能达到一定的疗效，而不是喝了一次就立即见效，
1: 所以还是贵在坚持。
0: 对。
1: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您刚才说的是这个关于实火的心火旺的代茶饮，那第二款茶还有吗？
0: 有，第二款呢，我们是针对虚火的一个代茶饮，养阴去火茶。这一款呢，适合我们的阴虚火旺的朋友们去饮用。阴虚火旺，前面我已经强调过这个症状，主要是口干咽燥、失眠多梦，加上盗汗，这些症状就是阴虚火旺的症状。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是北沙参15克、麦冬10克、玉竹5克。冰糖可以适量，根据你的状况，如果你有糖尿病啊，
1: 少喝一点，
0: 这些的问题，体型过于肥胖啊，我们的糖尽量少喝一点，对，也是可以的。北沙参呢，它是养阴清肺的，能够益胃生津，而麦冬呢，也是养阴生津、清心除烦。玉竹呢，也是滋阴润肺，也有养胃生津的一个功效。这三味中药的搭配呢，非常适合阴虚火旺的人饮用。加入适量的冰糖呢，口感会好一点，但如果你合并有糖尿病或者是一系列不适合吃糖的状态，我们冰糖是可以去除的。
1: 那主任，这款茶是不是也是跟刚才那款茶一样，就热水泡一下就可以了？
0: 一样的方法，
1: 很方便哈。
0: 沸水冲泡，盖子焖煮10到15分钟，我们就可以多频次的饮用。我们前面介绍了两款茶，一个是实火的，一个是虚火的。尤其是介绍实火的那款茶，淡竹叶的那款茶呢，就是说我们脾胃虚弱的，因为它有清热的功能，所以我们脾胃虚弱的、容易腹泻的，我们就不太好使用。对，包括这个阴虚火旺的这一款茶呢，就是假如说我们是湿盛的，那么你的舌头是湿腻的，大便是溏薄的，如果这个情况我们再滋阴的话，会加重我们腹泻的湿盛的一些症状。我们的代茶饮也一定要辨证，
1: 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
0: 对，
1: 那刚刚主任给我们介绍了适合实火和虚火喝的代茶饮，那如果说有人他心火不是很旺，但是呢

0: 又想通过喝这个代茶饮去立下养心，不知道有没有适合这类人群的呢？
1: 有的，我今天同时也带来了第三款的茶饮，这款茶饮呢就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就是比如说我并没有这种失火的口舌生疮啊、烦躁失眠啊，或者是阴虚火旺的盗汗啊这些症状的，我们普通的朋友都可以去平时作为预防和预防心火的这么一款茶。这个配方呢也是非常简单，立夏养心茶，也就是莲子五克、百合五克、红枣两颗、枸杞五克。这个里面呢，莲子呢是能养心安神的，同时莲子也是止泻的非常好的一个药物，就是它属于收敛收涩药物的范畴。百合呢能够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而我们红枣呢能够益气血。对，然后还有枸杞呢，也是大家经常杯子里都会泡上枸杞。枸杞这个药其实非常好，滋肾阴、清肝明目，而这个药呢药性是平的，并没有过热或过寒，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朋友枸杞都是可以使用的。
2: 主任，您说的太实用了，这三款代茶饮分别适合实火、虚火和通用人群，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家冲泡，简单方便，还能养心降火。
0: 没错。那我想问一下丁主任，很多人到了夏季他没胃口，再加上这个心火又旺，就更加不想吃东西了，那这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咱们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妙招啊？
1: 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药膳来改善我们的饮食。前面我们已经说了穴位按压进行调养，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代茶饮进行一个夏季养心的一个调养。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几款适合我们心火亢盛或者是阴虚火旺，还有平时大家都可以食用的一些夏季养心的常用的药膳。好，首先我们介绍第一味药膳，也就是我们的赤小豆薏米莲子汤。这味药膳呢，我们是一些常见的一些食材，比如说赤小豆、薏米、莲子、茯苓，我们可以用赤小豆20克、薏米20克、莲子10颗、茯苓10克、冰糖适量。
0: 那我们具体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1: 赤小豆和薏米呢，提前浸泡4个小时以上。莲子可以去腥，也可以不去腥，火旺的可以保留莲子心。茯苓洗净，将赤小豆啊、薏米啊、莲子心、茯苓呢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以后呢，可以转小火慢熬30分钟左右，直到食物软烂，可以适当的加入冰糖，这样口感会好一些。仍然是和前面的一个道理，如果有糖尿病啊或者是肥胖啊这种情况，我们冰糖是可以不加入的。对，也能取到很好的一个祛湿清热的一个效果。
2: 刚才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款药膳非常的方便，几味这个食材提前泡好，然后呢大火转小火40分钟就可以吃了。那这是第一款针对实火体质人群的一个药膳，那么第二款是什么呢？
1: 第二款就当然是针对阴虚火旺体质人群的麦冬百合蒸雪梨。我想大家应该说蒸梨子大家应该都吃过，
2: 家里应该都做哈。
1: 你们更多的是会放一些川贝，一般是止咳润肺化痰的。对，而我们作为清心火方面，尤其是阴虚火旺这么体质，我们这个梨子呢不光能滋肺阴，它对全身比如说肾阴啊，这种胃阴虚啊、心阴虚啊，它都是有滋养的一个作用。它有清热去火滋阴的这个功效。那么麦冬呢，麦冬百合蒸雪梨更特别适合虚火的人群，能养阴生津、清心除烦、润肺止咳，能够缓解我们虚火引起的口干舌燥、心烦等等这一系列不适的一些症状。这个是食材呢，主要是我们在超市买的雪梨，然后麦冬雪梨1个，麦冬5克， 百合五克，冰糖适量。
0: 主人说到这儿啊，我们以前一直拿雪梨用来做养肺的一个佳品，那这里去虚火它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1: 雪梨因为能滋阴，滋阴就能清火，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理论。雪梨可以入肺经，同样它可以去胃火，也可以去心火。对，梨子是非常好的，适合我们在心火亢盛时期吃的一味日常的食品。
0: 而且我猜味道应该也很好，非常的清甜，对不对？
1: 对，是的。
0: 那应该怎么做呢？
1: 梨子呢，就是如果你方便的话呢，可以就是用刀在顶部切下一小块，然后挖去中间的这个核。如果不方便呢，我们可以把梨子一破两半，然后把用勺子把核挖掉，然后这个核的中间的位置呢，放上我们的麦冬和百合。哎，对，然后进行入锅去蒸，
2: 隔水蒸，
1: 隔水蒸，
2: 隔水蒸，
1: 入锅隔水蒸，蒸15到20分钟，梨子软烂，它会有一些汤汁，这个时候连汤汁带我们的梨肉，还有这个中药的成分，一并摄入，效果会非常好。
2: 这个也非常方便制作哈。
1: 对，
2: 您刚才给我们带来的是实火旺和虚火旺的两种药膳，那普通人呢，也没有什么实火和虚火旺，我们应该怎么样滋补呢？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第三款，适合普通没有明显的阴虚火旺或者是心火亢盛的朋友们日常保健的一款药膳，莲子百合粥。这些食材都是大家家里经常备用的，这一款非常适合养心，适合所有的人群，尤其是老年人和脾胃虚弱的人，能够养心安神，健脾养胃，还能够缓解立夏以后的心烦失眠等症状。主要是大米50克，莲子10克，百合10克，红枣3颗，冰糖仍然是适量。
2: 主人，那这个地方的莲子是要去腥了吧？因为会苦吗？
1: 对，莲子心的清热作用非常强，它是苦寒之品，所以呢，我们普通人在没有明显的这种心火亢盛的状态下，莲子去心去做药膳
2: 就可以
1: 了，会更加平和。
2: 这样子。
0: 那么他们整体的做法又是怎么样的呢？
1: 莲子要去心，仍然是大米呢要提前淘洗干净，然后浸泡30分钟。莲子去心，莲子心苦，所以是比较苦寒，我们大家可以把它挖除以后，然后百合洗净，红枣去核清洗，将大米啊、莲子啊、百合、红枣放入锅中，加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小火煮20分钟左右，只要软烂就可以口服。这个冰糖呢，仍然是按照之前的，如果你血糖偏高的慎用。
2: 刚才呢是主人给我们推荐的三种不同人群适合吃的三款药膳，那主人有没有什么些小贴士再跟大家分享的？
1: 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小的提醒，立夏养心的药膳呢，要遵循清淡易消化的原则，避免食用过于油腻辛辣温热的食物，比如说肥肉啊、辣椒啊、花椒、羊肉，这些食物会加重我们的心火，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清淡平和为主。另外呢，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所以呢药膳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进行辩证的去使用。如果你自己对体质不明确的情况下，我建议咨询一下医生，给你更合理的建议。
2: 非常感谢丁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实用的，比如说按了几个穴位，然后呢代茶饮，甚至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比较实用方便制作的药膳，非常感谢主任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对症下药。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
7: 肚子闹不停，
8: 四方牌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让我们看看今天要辨认哪些热门话题呢？养心要多吃动物心脏，对吗？
1: 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就目前我们的养生的角度考虑，

0: 不建议摄入动物内脏，因为动物内脏呢，它是有含有很高的嘌呤，它是不健康的。多吃动物内脏会引起我们的血尿酸的升高，所以养心吃心这种观念是不科学的。
1: 立夏阳气旺，艾灸补阳更养心，对吗？
0: 立夏阳气旺，人的心火也是旺的。我们的艾灸呢，主要是温阳的一个功效，相当于火上浇油，所以这个观念也是错误的。
1: 夏季夜跑能解压，对养心有益，是这样的吗？
0: 我们中医的角度呢，是不建议夜晚出去跑步的。因为夜间阴气是偏重的，我们会损伤我们的心阴，这样更加会导致我们烦躁失眠，也就呈现出阴虚火旺的状态。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门诊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和丁主任一起详细了解了立夏养心的重要性，学会了心火旺的自查的方法，也掌握了穴位的按摩、代茶饮、药膳等中药的养心的小妙招，也避开了立夏养心的常见误区，相信大家都是收获满满。立夏是夏季的开端，也是养心的黄金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应季节的规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用简单和实用的中医方法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的健康。记住，心脏健康，全身安康，只有心好了，我们才能够拥有饱满的精神状态，享受美好的生活。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路上辛苦了。
3: 还好苏州的南京没有多久。
4: 资料，
3: 谢谢。
5: 哎呦，老王把我也喊来了。
6: 对呀，你也来看一看，大家一起提点意见吧。
5: 好，
6: 来，快坐。那我们开始。
3: 开始吧。
6: 这就是我们在原有设计上结合了光伏系统之后所呈现的效果，大家看一看，提些意见。
3: 这样可能有点问题。如果建筑的下半部分组件间距不合理，光线偏移时可能会造成长时间局部的阴影遮挡，
7: 被遮挡的部分不仅无法正常工作，还会消耗其他电池产生的电能变成热能，导致局部温度过高形成热斑效应，影响光伏组件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8: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安装旁路二极管来减少热斑效应的影响，但是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
6: 这样，我以为我们沟通已经很充分了，没想到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9: 徐光，你刚刚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3: 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只能在原设计上结合光伏系统吗？原设计是不是也可以有个小改动什么的？
9: 什么改动？说来听听。
8: 没想到我们家西光还有建筑师的天赋。
3: 什么？你别捧杀，意见人人会提，灵感人人都有。那真正要落实到纸上，变成真正的设计，是需要设计师们更多的灵感和扎实的功底的。
8: 道理人人都懂，难道我私下夸夸女朋友都不可以？
3: 好吧，是你女朋友不解风情，把她请你吃晚饭怎么样？
10: 最近同事做好几件事，南京苏州来回的跑，好不容易周末休息一下，英杰一定以为我在进行什么甜蜜的约会，哪能想到我跟男朋友在家里学习呢。哇，我晕次了。
8: 有晕倒的病患，我看看。
10: 哎，你不要非法。
11: 他头晕两天了，我让他去医院吧，他死活不肯去，还不让我碰他，
12: 说我一碰他他头就晕，我不碰他他头不晕啊。
11: 好好好，你回来了。奶奶捉着鸡红烧，
12: 再买一些野生的河鲫鱼给你炖汤喝好吧。
3: 不要那么麻烦，我随便吃一口就行，主要是去看爷爷的。
11: 奶奶养鸡啊，就是等你回来吃的。那你大概几点钟回啊？
13: 你说你这么一会儿就跑出来五六趟了，你着什么急呀？
11: 哪像你了，8点钟就搬了凳子在这儿等着了，还说我心急。
3: 奶奶，
14: 小胖。
10: 这是我男朋友林雨森，爷爷奶奶。
14: 啊，爷爷奶奶，
5: 你好，
15: 你好，小林，你好。
14: 谢谢奶奶。
16: 头不动，眼睛跟着我的手指，向左看，向右看，朝上看。现在还有眩晕感吗？
5: 哎，不晕了。
15: 这么快就好了，太灵了。
14: 耳石正复位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不过爷爷不该拖，拖久了变成习惯性发作就不好了。
10: 你是不是都没见过土灶呀？
14: 只在电视里和农家乐见过。
10: 果然是城里人。
14: 难道你不是？
10: 然后我再加一点那个豆干，那就是它。弄进去，然后那个柴火，柴火呢要这样摆。
15: 小芳、小林，你们看，今天的锅巴真好。啊，
10: 哇，你太厉害了，奶奶。
17: 你就是聂成远的丫头？嗯、啊。

0: 是谁借给你们的胆子，敢跑到我的家门口来发癫？
1: 聂总，您是大老板来的，这无锡城里头全国你喊得上号的，我们几个怎么敢闹事呢？就是这钱大顺问我们借钱了，一个人二三十万呢，说您担保了，我们又找不到你人，所以就过来问问叔叔阿姨。
0: 钱大顺问你们借钱了？他借钱关我什么事？
2: 面员怎么还不回来呀？也不知道人找得怎么样了。阿姨，
3: 你们两个把我骗惨喽！
4: 跟我们讲全亏了，结果第二天人就直接跑了，这电话也不接，我们不就只能找您了吗？
0: 借条呢？
2: 我让你把我之前给你钱拿出来，谁让你借钱了？我给你的钱呢？你一毛不剩全花光了，你是不是又去赌了？
3: 你在管聂成远要吗？
5: 真的假的？聂成远担保，那么大的老板会缺这小几百万？
3: 当然不缺啊，他这是给我一个口子，哎，快进快出赚点钱花花。哎，回头我赚大头，你们赚小头。
6: 你这老头不会骗我吧？
3: 我骗你个啥？聂成远是我女婿，不会骗你钱啊。老毕跟他早就领证了，还偷偷不都不知道在我手里。
7: 是聂远来的电话吗？
2: 成远，你别出声。
8: 程远，你怎么上班给我打电话？
0: 钱大顺在哪里？是不是跑到你那儿去了？
8: 没啊，我好一阵子没跟我爸联系了。
0: 说实话，
2: 我
8: 这样了。哎，
1: 这不是您丈人？
0: 我哪里来的丈人？我丈人早死了。
9: 这几个人天天和钱大顺混在一起，会不会他们一起挖坑让你跳啊？我不同意。
10: 高度怀疑是听神经瘤。
2: 肿瘤吗？
7: 不好意思，我可以在您的电脑上看看 CT 原片吗？
10: 病灶的位置就在这里， CT 看的不是很清楚，要做一个核磁共振确认。
9: 好端端的怎么得肿瘤了呢？他今年才五十，还年轻着呢。
3: 跟江云没离婚的时候什么都好好的，现在呢被那个钱方平搅和的都成什么样子了，一天天的就是不消停。
7: 什么东西？肿瘤？不可能，我怎么会得肿瘤？
8: 医生，
10: 怎么样，现在还有眩晕感吗？
7: 好多了，但是右边

0: 一只耳鸣，尽快安排核磁检查。今天还来得及吗？
1: 我去别的医院做。公立医院人都比较多，但还是建议在公立医院治疗。
0: 我有自己的专业的医疗顾问，我首先呢。
1: 哎呦，你听小林的，他今天帮你爸看头晕，立刻就好了。
2: 他这个年纪懂什么？看看小毛病还行，肿瘤怎么看得了？
3: 你以后不要想在我这里占到一毛钱便宜。<笑>
1: 还有你这个便宜女婿，已经气得晕倒，让救护车送医院。
4: 什么？你也曾远进医院了？
2: 我告诉你，你的好日子到头了。<笑>
3: 你这远进医院了？到底怎么回事？
2: 那个证券公司也没人了。
5: 假的，全都是假的，他们都是骗子，真的是骗子！啊，那个罗克呢？他也是骗子。罗克，哎呀，完了！这下全完了！我要把钱全投进去了。聂总，这样天赋的医生非常难得，很久才能出一个。
6: 说万里挑一都不为过，真不是到处都是的。他怎么会不做手术了？不用理会，我不想见到他。还有，他那边暂停一切费用支取。
7: 不可能，程远他不会这么对我的。他到底怎么了？
6: 他是不是被聂家的老头子和老太婆给控制了？法治社会，没人敢的，没什么事我先挂了。
8: 真材实教，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9: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8: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5: 博弈大师徐经世。
8: 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9: 养生不在烦，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气血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5: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9: 养生不在补，在栋梁，在通达，神思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5: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
10: 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酒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1: 我们拍个照片吧。好啊，我给你们拍好不好？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怎么办？
7: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要去把星姐带回到爸爸身边，等我
1: 哦。欧克，
0: 爸爸，星姐家在哪儿啊？
1: 你问这个做什么，儿子？
0: 我只是想知道，爸爸就告诉我吧。
1: 这捣蛋鬼！

0: 我正想叫你一起去给妈妈做功德，我相信肯定是因为妈妈的保佑，我们才能把那块地拿回来。我很高兴，
1: 终于看到你的笑容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生活还是要继续的，我肯定还是要做回原来的那个阴星。就该这样。 这才不愧是我性格的女儿，走去给你妈妈做功德。
0: 来来来，还有这个，
1: 今天感觉真好啊，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身心舒畅，应该是因为跟我最爱的女儿出来做功德吧。啊，
0: 爸爸，如果让音乐听见了，他肯定会觉得很委屈的。
1: 啊，你的确是我最爱的女儿，
0: 爸爸。
1: 哎呀，音乐什么都不听我的啊，
0: 无理取闹又固执，说不到三句话就耍脾气。嗯，那像谁呢？还不是像你啊！我跟音乐都继承了爸爸的血脉。嗯，你都能爱我、理解我，你也应该要爱妹妹、理解妹妹啊。最重要的是，音乐是家里最小的，爸爸也一直呵护着她长大的。 不像对我这么粗糙、这么强悍，结果爸爸突然你就来说音乐他不厉害，而且还不自立，不能这样的，这样是不对的。
1: 那又如何啊？你怎么能只怪我一个人啊？你应该要怪另一个人，那边你要去怪那个宋干那个坏小子，是他害得我们家不得安宁。
0: 提到就打来了，谁打电话过来啊？不知道，爸爸，是陌生号码，没有名字，应该是推销电话吧。<笑>啊，嗯、啊，又打来了，应该不是推销电话吧？接吧，吵死了。哎，爸爸，
1: 怎么还不接啊？
0: 喂，怎么了，毛妮？
1: 你说什么？哎呀，你是怎么回事啊，英星？家具在这里又不会消失，你急着去哪里啊？
2: 侯凯，毛妮，星姐，哎。

0: 来吧，欧卡，我送你回去。
1: 不要，我不回去，我要跟你在一起，我想你了。
2: 啊，你这么急着回家，就是为了这个小破孩吗？啊，他是谁呀？
1: 我不是小破孩，我是宋干爸爸的儿子。啊，
2: 你是宋干的儿子？就是昨天那个打电话给你，然后一直说话顶撞我的小孩，对吗？嗯，他长着一副精明样，真是跟你爸一模一样，臭小子。
0: 爸爸，
2: 怎么了？我说的是事实，臭小子。
1: 爷爷，你是谁呀？说话这么难听。
2: 哎，你这乳臭未干的臭小子，我就是你星姐的爸爸。
1: 怎么星姐一点都不像爸爸？
2: 哪里不像了啊？你说说。
1: 星姐那么善良，但是爷爷你那么狠心。
2: 哎，他说我狠心啊，硬性，看我不打你吗？
3: 哎，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住手！哎，爸爸，你住手！你跟小孩子争论什么？
2: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啊！那个是臭小子，哎，是这小鬼头，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3: 爸爸，够了，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太多了？
1: 先别急着赶我回去好吗，星姐？我想跟你在一起。要是你把我赶回去，我就躲起来，让你们找不到我。
2: 嗯哼，你这个戏精小鬼头，你就是在演戏。
3: 爸爸，
1: 还有小鸟啊！哇，星杰，那是什么鸟啊？
4: 鸠鸽。哦，银星小姐的家真是太舒服了。哎呀，看得我都想念我的老家了。
3: 你们饿不饿？
1: 饿了。
3: 哎呀，这些呢全都是辣的。我去给你煎个鸡蛋好吗？玛妮，你可以吃冬阴功云南和辣椒酱，对吧？
4: 可以的。
2: 我可以，我不让他们吃。
3: 爸爸，不要这么小气。
2: 不是我小气，这些饭菜是我做给你一个人吃的，其他人不许吃，尤其是这个孩子。又冲我吐舌头。

0: 重新做就是了。你就可怜一下他们两个，他们什么都没吃，肯定饿了。
1: 你真的是过于善良了，还那么心软。你怎么可以相信这个孩子说的话呢？他要躲去哪儿就让他去啊，那么小的孩子他能躲到哪里去吗？
0: 不，爸爸，欧凯跟普通孩子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我看他和我一样有耳朵鼻子和嘴巴。
0: 不要贫嘴。
1: 我才没贫嘴。
0: 毛妮，欧凯，你们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3: 这个冬阴功鱼腩真是太美味了。
2: 星姐家的煎鸡蛋也很好吃。
0: 如果吃饱了，我带你们出去玩吧。
2: 耶！
1: 你要带他们去哪儿玩啊？你这臭小子又吐舌头了。
0: 哎呀，爸爸，你跟孩子计较什么呀？
1: 又吐舌头了。
0: 没有吐舌头啊，我没看到他吐舌头啊，爸爸。
1: 看到没，他又冲我吐舌头。
0: 没有啊，爸爸。
1: 他又来了，你。
0: 他真的没有啊。
1: 你这小鬼头。
4: 哦，天哪，这里有好多好吃的水果呀。银杏小姐，
0: 毛妮，如果你喜欢什么想吃什么，你可以自己摘。
4: 谢谢你。走吧，我们去比赛摘水果吧。欧卡，谁摘得最快最多最好，那个人就胜出，好吗？
2: 好。
4: 一二三。哎呦，银杏小姐，欧卡作弊呀。我不答应啊，欧卡。

0: 英星小姐，对不起，欧卡跑来打扰你了。但是欧卡真的是非常想你，每天他都会提起你。英星小姐，我也很想你。我够了，我不想听。你为什么要挡着我的路啊？
1: 你都不想我，你不想欧卡吗？
0: 我只想念欧卡一个人。
1: 说谎！虽然你嘴巴上说你不想，但是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你。你想我的？
0: 你闭嘴！
1: 我不，为什么我要闭嘴？因为我说的是事实啊！你才是不敢说实话的人，还一直在欺骗自己的内心。
0: 我叫你闭嘴！
1: 小姐，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坏。我不管你说什么，我的认知告诉我，女人越是骂你，代表她爱你；女人要是咬你，代表她就非常爱你。恶心！什么乱七八糟的认知？我不管，不管今天怎么样，你都要跟我一起回家。我是绝对不会认输的，就算是死，我也愿意。
0: 好啊，那你就在这儿等着我。
2: 在我回来之前，你不准逃跑。我肯定不跑。哎呀，你作弊呀！走着瞧，我一定能赢。欧卡，你在哪儿啊？欧卡！<笑>哦，哥。
3: 谁呀？别让我看到你！
4: 你又是谁？
3: 什么女生啊，说话那么难听？
4: 什么男生啊，说话那么难听？

0: 什么名字？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1: 去别的地方玩，快回家喝奶睡觉吧。对，
0: 哥哥那是枪声吗？
1: 当然是啊，
0: 被吓到了吧？来，让哥哥抱抱。
1: 我都叫你回家喝奶睡觉去了，你走不走？
0: 好凶啊你！来跟我聊聊天嘛，你一定会喜欢我这个朋友的。一，
2: 林夕小姐，你是这么讨厌我吗？好啊，如果你真的想杀我，那就开枪。但是我先告诉你，欧卡就会变成没有爸爸的孤儿。但没关系，如果能让你心里好受的话。

0: 喂，你为什么会来这里？这又是发生什么事儿了？你怎么围着我的沙龙？
1: 出了一点意外，爸爸，我只能拿你的沙龙借给他了。
0: 我不借，快脱下来，这是我的，还给我。
2: 啊，好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用脱。我没让你脱下来。
2: 刚刚伯父说让我脱的。
0: 谁是你伯父？小心我打你嘴巴。
2: 如果伯父要打我，那我就脱了。
0: 不用脱了，我可不想长针眼。你跟你儿子马上从我家滚出去。
2: 但我还裸着身体啊。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1: 随便他吧。我之所以让你待在这里，不意味着我想让你留下。我是看在欧凯的份上，不想让欧凯被人嘲笑，说他有一个裸体狂的爸爸。
0: 哎，面狐脸，面狐脸，
3: 你是在叫我？
0: 对，叫的就是你，傻不拉几的。
3: 我叫盲妮，你记住啊，我不叫面狐脸。
0: 我管你叫什么呢？实在让人头疼，快把你老板的衣服拿去那边晾干。
3: 好的。好的，欧卡，我们一起去吧。
0: 走，回家。你好好在这儿待着，别到处乱跑。要是让我看到你到处乱跑，你就死定了。

0: 欧卡，你在做什么呀？这样你爸爸的衣服什么时候才能干啊？
1: 那就不用干了。好吗？
0: 好耶。走吧。
2: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父子俩都一样狡猾。那灭火脸让他把他老板的衣服拿来晾干，那他去哪儿了？怎么会这样？他到底去哪儿了？

0: 在偷看我爸爸，是不是在担心他呀？
1: 不是。
0: 大人教小朋友不可以说谎，那你怎么自己还说谎呢？对吧，猫妮姐？
2: 是的，说谎是不对的哦，银杏小姐。
3: 你们两个还真是一唱一和。
0: 星姐，你原谅我爸爸好吗？我爸爸很爱你，我也很爱你，我们一起回家吧好吗？
2: 是啊，银杏小姐，跟我们回家吧。
3: 欧卡，我已经不能回去了，那里不是我的家，我要留下来照顾我的爸爸。
0: 都是大人。

别人照顾。

0: 对不起，伯父，对不起，幸贵叔。我等不及让你的衣服干了，我心急。你穿这件衣服，然后快走吧，拿着。
1: 我不太喜欢穿别人的衣服。
0: 别那么多事，我不想再见到你。你快点给我滚出这里！知道。
1: 我知道叔叔很讨厌我，
0: 知道还厚着脸皮赖着不走。
1: 过去的一切我都愿意承担，是我的错，我太坏了，欺骗了音乐小姐。但是对于英星小姐，我是真的很爱她。
0: 你骗了音乐还不够吗？就算你是真心爱英星，那又如何？我就是讨厌你，骨子里讨厌你，不想看到你，不想和你呼吸同样的空气。身为父亲，我无法忍受看着自己的女儿过得生不如死。谁都会爱自己的孩子，虽然你没有女儿，但同为父亲，你应该理解这种心情。你快点走吧，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

0: 别这样，孩子，我扛。来，我们回去。欧卡，别这样，儿子。我们不能留在这儿的。
1: 欧卡，
2: 你不要心软。
0: 欧卡，
3: 悠姐，不要，悠姐。
1: 我答应每天都会给你打电话的，欧卡。我说过，我永远都不会抛弃欧卡你的。

你答应过我的欧卡，你要当个好孩子，不要和爸爸调皮。

你回来的时候那么伤心难过，不是因为你的计划没有成功，而是因为你爱上了那个宋干，对吧？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呢？我的两个女儿都爱上了宋干那个坏小子。

0: 爸爸，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从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爸爸，不要生我的气。
1: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讨厌你呢？嗯，你可是我的女儿，但你一定要放下，因为你和宋干之间永远都不可能。因为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他。英雄，我就只剩你一个了，你可不能让我失望啊，不能像你妹妹那样。
0: 我一定会忘了他，爸爸。

0: 亲爱的，欢迎来到幸福的世界。
1: 什么？嗯，这是什么破地方啊？怎么又脏又乱呢？想吐。
0: 哎，亲爱的，先别急着想吐啊。虽然环境是差了点，但是可以让你心跳加速，我已经挑选过了，我有信心的，在这里一定能让我们很快变得更富有的。
2: 嘿嘿，赢了，
0: 他发财了，
2: 发财了，
0: 他发财了，你看，
2: 来来来来来来，
3: 运气这么好啊，
4: 又赢了。

0: 欧卡，你必须要答应爸爸，以后不会再像今天这样离家出走。
1: 是，我保证不会再那么做了。但是，
0: 但是什么，儿子？
1: 星姐的事，爸爸千万不能认输。
0: 欧卡，
2: 爸爸一定要把星姐抢回来，让她成为你的妻子，当我的妈妈。
0: 欧卡，
2: 爸爸，你可以的，我对你有信心。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要联手，然后战胜那个狠心的老爷爷。
3: 爸爸一定要把你的星姐夺回来，爸爸不会认输的。
2: 一起加油！我最爱爸爸了。
0: 爸爸也爱你，我的儿子最棒了。

0: 康康，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没有事的话，岳父岳母，我就先去上班了。
0: 啊，等一下，梅达呢？他还没起床吗？
1: 梅达看起来有点累，可能又熬夜网购了，所以我就让他好好休息一下。他的工作我会替他做的，岳父岳母不用担心啊。再见。我先走了。
0: 嗯，老公，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感觉帕萨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
2: 哎呀，有什么好怀疑的？现在很好啊，因为现在呢，你的宝贝儿子是靠不住了。
0: 儿子做得好就是你的宝贝儿子，儿子做得不好就成了我的宝贝儿子。哼。
1: 宋哥，宋哥，你怎么还没去公司啊？哎，对不起，我已经忘记你已经被无限期的停职了。宋哥，你放心，你的工作我会帮你搞定的，啊！
3: 今天我暂时不会揍你，但你要是想对我们家族不利的话，你就死定了。
1: 宋哥，有种你就来啊！你可别忘了，你现在不过是一只翅膀断了的雏鸟，是不可能飞上天的。宋哥。
4: 是这样的，我
5: 不知道啊，
4: 到底怎么回事？
5: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依然还是我的老板，对吗？
4: 对吗？
5: 对吗？老板，对吗？
6: 是啊，宋德先生，究竟出什么事了？可以告诉我们吗？
5: 告诉我们吧，我都快要急死了，怎么办啊？
7: 事情就是大家所说的那样。我估计有一段时间不会来这里上班了。啊，
5: 一段时间？我是多长时间？是短期还是长期？到底是多长时间啊？
7: 我也不清楚。
1: 哎，在吵什么？啊，原来是前公司副总，你站在这里碍什么路啊？
7: 你张嘴前先动动脑子。不管怎么样，塔纳昆都是我的家族公司。
1: 现在可能是这样，但以后真的就不一定了。
7: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就是你听到的那个意思啊。你想不出来吗？快想啊。哦，我忘了，因为你愚蠢啊。
5: 老板，
7: 谢谢大家。

0: 不快点打电话叫保安啊，快点让保安去抓住他，小心我把你们都开了。
1: 老板，
2: 松根先生，请等一下，你还会再回来吗？
3: 我也不知道，直到我爸爸再次下令吧。
2: 那我们以后都见不到了吗？
3: 马林小姐，祝你未来好运，我走了。
2: 等一下，松根先生，我有件事想告诉你。有关帕萨先生，他对你不怀好意，想在你背后捅刀子。

0: 但我不会允许他这么对你。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我会帮你。
1: 婉玲小姐，你不用为了我的事为难，这点小事我自己能搞定。
0: 你一个人是不行的，必须让我帮你。我愿意帮你，因为我……我爱你，松干先生，我一直都爱你。求你了，松干先生，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代替那个女人，可以吗？
1: 玛丽小姐，我真的很感谢你，我对你也有好感啊，玛丽小姐。你是我能值得信任的人，但只是作为朋友，因为我已经有我爱的人了，玛丽小姐。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再有人会代替他了。很抱歉，我先走了。

0: 亲爱的，这都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多呀？商场搞促销吗？啊？
1: 这些东西没有降价，全价买的，而且啊都是当季新品，有包啊、鞋子、香水，还有手表，这些啊都是我买给你的，
0: 亲爱的，呵，这真的太棒了，我的天，这可是限量款手表啊！
1: 是的，
0: 哇，亲爱的，真的太棒了！
1: 我最最亲爱的老公，你呢？身为我梅达·塔纳昆的丈夫，怎么可以用那些便宜货呢？哇，喜欢吗？
0: 亲爱的，当然喜欢了，买了这么多。不要说，是因为你手气好啊！
1: 猜对了，最近啊，我真是运气爆棚，一直都在赢，手气真是太好了。不过今天晚上我还得再去。
0: 亲爱的，看到你这么开心，我也很开心啊。但你要小心，但凡赌博，有输有赢。是尝试，我不太放心的。嗯，
1: 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有足够的理智。那我就先去洗澡啦。
0: 嗯，好。
1: 今天有约，马上就要走了，不回了哟。哇，不要再想我哟。
0: 比我想象中还要好骗。这个蠢老婆。

0: 银心小姐，
1: 苏根先生，你快走吧！如果被我爸爸看到，你就死定了。
0: 我不怕，就算是被你爸爸给打死，我也不会走的。

0: 你怎么能把这种话送甘先生？你在担心我，对吗？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担心我爸爸，我不想他做错事。你说谎，你就是在担心我，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吗，英心小姐？
1: 小姐，想要让我放开的话，必须要有交换条件。
0: 狡猾！啊，不狡猾的话就不是宋干了。
1: 你想要什么？你才愿意离开？你要和我一起回去，当欧卡的妈妈，我们一起组建温暖的家庭。
0: 我只求你这件事，好吗？我爱你，跟我回去吧。

0: 路上辛苦了，还好苏州的南京没有多久。资料，谢谢。哎呀，老王把我也喊来了。
1: 对呀，你也来看一看，大家一起提点意见吧。
0: 好，来，快坐。那我们开始。
2: 开始吧。
0: 这就是我们在原有设计上结合了光伏系统之后所呈现的效果，大家看一看，提些意见。这样可能有点问题。
2: 如果建筑的下半部分组件间距不合理，光线偏移时可能会造成长时间局部的阴影遮挡。
0: 被遮挡的部分不仅无法正常工作，还会消耗其他电池产生的电能，变成热能，导致局部温度过高，形成热斑效应，影响光伏组件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3: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安装旁路二极管来减少热斑效应的影响，但是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
4: 这样，
3: 我以为我们沟通已经很充分了，没想到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4: 西光，你刚刚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只能在原设计上结合光伏系统吗？原设计是不是也可以有个小改动什么的？
5: 什么改动？说来听听。
3: 没想到我们家西光还有建筑师的天赋。什么？你别捧杀，意见人人会提，灵感人人都有。
4: 那真正要落实到纸上，变成真正的设计，是需要设计师们更多的灵感和扎实的功底的。道理人人都懂，难道我私下夸夸女朋友都不可以？好吧，是你女朋友不解风情，把她请你吃晚饭怎么样？最近同事做了好几件事。 南京、苏州来回的跑，好不容易周末休息一下，英杰一定以为我在进行什么甜蜜的约会，哪能想到我跟男朋友在家里学习呢？哇，我晕次了，哇，
6: 有晕倒的病患，我看看。
4: 哎，你不要非法。
7: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万青星，
8: 这不可能。
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7: 清新两整天。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9: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20: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
21: 高效去黄去渍，
22: 机洗不用手搓，
23: 日晒万青星，
24: 这不可能。
25: 碧朗洗科学突破。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5月11号至12号，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在北京分别与工信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中国人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向群等举行工作会谈。
1: 梁延顺、王清县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人保等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就有关事项深入交流。梁延顺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真抓实干，创先争优，推动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人保等一如既往关心安徽，在政策支持、项目布局、试点示范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我们将深化对接合作，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李乐成表示，安徽工业基础良好，发展势头强劲，工信部将全力支持安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梯度培育中小企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更大力量。张玉卓表示，安徽创新资源丰富，产业特色鲜明，中央企业与安徽合作空间广阔，国务院国资委将强化与安徽创新协同、产业协同、改革协同，鼓励支持央企完善对接机制，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助力安徽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丁向群表示，安徽是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的重要省份，也是中国人保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要地。中国人保将充分发挥保险与投资专业优势，积极发挥保险行业投研作用，进一步完善双方合作机制和落实具体项目，全力服务安徽三地一区建设。工信部领导辛国斌、柯吉新、谢远生，国务院国资委领导李震、庞肖刚，中国人保集团领导赵鹏，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任清华、李忠，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0: 十五五规划对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出系统部署，着力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今年以来，安徽一批创新型企业锚定新赛道，深耕细作，精准布局，加快项目建设和成果转化，打造新质生产力，为十五五稳健开局积蓄新动能。
2: 在安庆市盈江经开区北斗产业园内，这家去年从杭州落户园区的企业，年产20000套高速电伺服系统项目近日正式投产，构建起覆盖飞行器飞控、航空发动机燃油调控等全场景的产品体系。
3: 我们落户盈江北斗产业园，正是看准了要打造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这一国家战略机遇，看中了这里对空天信息产业链的精准布局。投产后，我们将为下游无人机整机企业提供核心配套，助力安庆抢占低空经济的新高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鼓励发展战略性产品和服务，推进国产大飞机规模化、系列化发展，加强北斗系统创新应用。安庆市盈江区瞄准空天信息、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高标准打造北斗产业园，创新采用基金招商、飞地孵化等模式，推动产业集群化、生态化发展。
4: 十五时期，我们将紧盯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风口，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吸引更多专精特新企业落户，力争将北斗产业园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空天信息产业集聚区。
2: 政策扶持、企业攻坚，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转化落地，越来越多科技型企业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细分领域持续深耕。位于合肥高新区的这家企业，虽然成立不到2年，却通过研发人员的刻苦攻关，成功攻克质谱仪产品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不久前，产品已正式应用于省级食品安全监测领域。
5: 核心技术都是我们一点点啃下来的。现在我们整机95%以上的零部件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将深化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共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向标准化、产品化快速转化。
2: 创新成果的转化不仅在新兴产业细分领域开花，也在生物医药前沿赛道结果。位于滁州市全椒县的这家药业企业是全球首个千克级小核酸灵活工厂。小核酸药物被誉为第三次制药革命，企业精准把握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求，专注于技术门槛更高的生物医药领域。目前已实现小核酸药物从研发实验向规模化生产的迈进。
6: 对我们企业而言，小核酸正是生物医药领域的新赛道。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原创技术从零到一突破后，通过规模化生产把一拉长推进，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从企业攻坚到全域布局，创新浪潮在江淮大地奔涌。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将强化财政资金统筹，实施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项目100项以上，启动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重塑全省科创平台体系，新组建省实验室、产业创新研究院等10家以上，全力推动区域创新能力保持全国第一方阵。
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安徽各地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
7: 我现在是在滁州市南桥区，安徽省暨滁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正在这里举行。现场将防灾减灾知识融入到一个个节目当中，以节目表演和有奖问答的方式，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8: 活动现场不仅设置了各种科普节目，还通过面对面咨询、宣传等多种形式，让应急技能成为群众必备素养。
9: 今天的活动让我对灾害风险有了更深刻、更直观的认知。应急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学到了家庭应急物资储备、逃生避险等许多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技能。
8: 合肥、蚌埠、宿州、马鞍山等地将防灾减灾教育课堂搬进了社区、村镇和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进一步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10: 通过我们这些讲解啊，可以让群众了解到怎么自救、如何自救，保证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11: 消防器材设备旁边啊，一定要清理干净，保障通顺，火灾来临的时候啊，我们有应急的措施。
8: 在无为市，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工作人员结合自身消防救援工作经历与校园场景特点，深入浅出地讲解灾害预防、自救互救等核心知识与实用技巧，
12: 学到了很多防灾减灾的知识。遇到火灾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灭火时要对准火焰的根部。
13: 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让抽象的防灾减灾知识变得具体，提升学生们的应急避险、逃生、自救能力。
8: 六安、安庆、宣城等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等部门走进学校，开展地震科普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宿州市4县开展512多灾种综合应急演练，模拟地震发生后引发水域险情、地质灾害和火灾事故。淮北市睢溪县、淮南市寿县等地组织开展防汛救援演练，设置了堤坝巡查排险、群众紧急转移安置等科目，有效检验了救援实战能力。
14: 14五以来，全省应灾死亡率、受灾人次及直接经济损失占比均大幅下降，继续深化科普宣传与实战演练，夯实基层基础，着力构建现代化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完成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锚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安徽各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向处处美拓展，发展动能从单点突破向全域提升转变。一幅宜居宜业、兼具徽风晚韵与时代活力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江淮大地徐徐铺展。
15: 这段时间，在安庆市望江县太慈镇桃岭村，和美乡村提升工程正紧锣密鼓推进。自2023年获评全省首批和美乡村精品示

0: 范村以来，桃岭村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狠抓人居环境整治，让乡村颜值大变了样。喜欢唱黄梅戏的村民于艳群，每天都会来到村里的文化广场唱一段乡音小调。
1: 水清了，路也干净了，景色呢也美了，村里还建设了文化广场，每天到傍晚的时候呢，大家到这边来唱唱歌，唱唱黄梅戏，散散步，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想要的生活。
0: 截至目前，桃岭村累计投入7000多万元专项资金，先后推进污水管网铺设、农村改厕、道路硬化等重点惠民工程，实现全村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同时，依托村内独特的自然资源，桃岭村还打造了一批兼具乡土气息与人文韵味的网红打卡点，吸引游客慕名而来。
2: 每年吸引周边省市的游客2万余人来到我们村里，带动村民户均增收3000余元，确实发挥好示范村的引领带动作用，让更多群众共享和美乡村建设成果。
0: 截至目前，安徽已建设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总数达到821个。聚焦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全省深入推进农村厕所垃圾污水三大革命，实现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定在9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85%，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3.2%。与此同时，各地还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耕乡村产业发展这篇大文章，让和美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产值。这段时间，在宿州市泗县黄围镇红星村，村民戴全东种植的大棚金丝角瓜喜获丰收，刚采摘的果实就顺利拿到了订单。
3: 现在种金丝角瓜，不仅有政府的技术指导，还有公司的保底收购，风险小，收入高，一亩地能挣3-4千块钱。
0: 和美乡村建设中，泗县围绕金丝角瓜这一特色农产品，优化全链条扶持政策，从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到市场拓展，全程保驾护航，建成了全国首条金丝角瓜机械出丝生产线，深度开发冻干食品、休闲零食等深加工产品，让金丝角瓜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瓜。
4: 以和美乡村建设为契机，坚定不移走规模化、品牌化全产业链发展路子，真正让特色产业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稳定支撑。
0: 目前，安徽累计建成农业强镇73个，现代农业产业园198个，十大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万亿元，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公共服务便利度持续提升，彰显徽风晚韵、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建设稳步推进。
5: 马鞍山市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开放的应用场景和创新的人才招引模式，进驻人工智能新赛道，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数字新动能。
6: 依托工业视觉大模型，更加精准识别人员越界、设备异常等隐患。在马钢矿业南山矿，技术人员正在通过算法提升这套智能安全管控系统，实现从人防到技防制防的根本转变。
7: 我们的大模型就是要当工业界的火眼金睛，能穿透雨雾，处理遮挡和模糊，误报率大大降低，让 AI 看见更能看懂。
6: 这个省内目前规模最大的露天矿山 AI 智慧升级项目，也是马鞍山以场景开放为牵引，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之城的生动实践。
8: 今年我们依托省科技厅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围绕 AI 赋能安全生产，提高安全管控能力，大力打造智慧矿山，集中化指数提升到了78%。
6: 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风口，近年来马鞍山市聚焦工业制造、智慧矿山、社会治理、民生服务，让 AI 技术全面走向生产线，走进社区街巷。目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全省第一，成功入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
9: 坚持把场景作为技术落地的试金石和产业发展的催化剂， 持续开放全域场景资源，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已落地人工智能领域项目108个。
6: 有了应用场景，怎样吸引更多人才来创业就业？在马鞍山软件园，这个由中科院高校硕博青年组成的创业团队正专注调试工业自学习智能体。他们通过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快速落地为实体企业，
10: 是被马鞍山厚重的工业基础和清晰的算力中心加上产业集群的格群所吸引。落地之后呢，从算力到金融，从场景到人才，全方位助力。我们计划将这一工业智能体推广到更多的场景，
6: 以场景促应用，以赛事聚人才。近年来，马鞍山在全省率先出台市级人工智能加万物实施方案，连续三年举办场景创新大会，累计发布场景机会能力清单597项，落地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数量居全省首位，全市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150多家，2025年产业营收突破120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超30%。
11: 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绘制产业招商图谱，发起场景加基金的招商攻势，吸引优质企业落地，力争未来5年新增包括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创业人才10万人，加快打造区域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
5: 滁州天长市大力发展仪器仪表、绿色食品等特色产业，把产业链延伸到乡镇，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补的融合发展之路。
0: 在位于天长市桐城镇桥田社区的辉宁仪表公司，陈正凤正在带领工友们抓紧生产一批国外订单。因为企业就扎根在社区，在这里上班的90%以上都是周边的村民。陈正凤的家就住在附近，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0年。
12: 最早的时候呢，公司只有20几个人，现在公司已经发展到600多人，每月收入稳定在8000以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能在家门口找份稳定的工作，收入还不错，就是很幸福的事。
0: 桐城镇被誉为中国仪表线缆之乡，仪器仪表产业是当地的主导产业。通过政府的精准引导和捕链强链，产业从过去的单打独斗走向集团作战。
13: 公司80%以上的仪器仪表原副材料都是本土化采购。到目前为止，公司已经带动了周边数十家仪器仪表企业良性发展，不少小作坊成长为规模化配套企业。
0: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也是城乡融合的关键。天长市逐步构建起以新能源、合金材料、仪表线缆三大主导产业为核心，绿色食品、医药医疗、电子信息三大潜力产业为支撑的3+3现代产业体系。截至目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总数达810家，居全省县级首位。其中14个乡镇集聚规上工业企业615家，10个乡镇财政收入过1亿元。
14: 通过特色产业城乡同育，2025年释放优质就业岗位超6万个，还构建了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加赋能中心，每年开展补贴性培训超5000人次。
0: 除了本土培育，天长市还通过招商引资为城乡融合注入新动能。2003年，金麦郎被招引到天长，在市里的极力推荐下，到岔涧镇建设生产基地。20多年来，累计建设9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60亿元，带动周边就业超1000人。
15: 当地产业链越来越齐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发展趋势也给了我们不断加大投资的信心，争取把岔涧镇打造成特色食品小镇，3年内实现产值超100亿。
0: 截至目前，天长市已实现1元以上招商项目、省集中开工项目、省重点项目、镇域全覆盖，城乡关系不断优化，城乡发展更趋协同。
2: 以省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加快镇域经济协同发展，力争尽快实现财政收入超1元镇全覆盖，推动地区生产总值冲刺千亿，规上工业企业超1000家，打造1000亿级产业集群，奋力开创城乡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格局。
5: 下面请看一组夜空快讯。
16: 在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安徽各地组织开展了表彰会、健康科普、义诊等主题活动，展现广大医护人员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职业风范，弘扬南丁格尔救死扶伤、甘于奉献的人道主义精神。 今天，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亳州启动，30所职业院校获得安徽省职业院校现代产业学院立项建设单位称号，30个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合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初夏时节，霍山县20000余亩霍山石斛花竞相绽放，迎来一年一度丰收季。目前，霍山石斛种植面积达2.26万亩，年产石斛干花4万公斤，全产业链综合产值已突破81.3亿元。
5: 感谢收看，再见。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我爱你，跟我回去吧。
1: 哎，苏干！
2: 爸爸，爸爸不要！
1: 你让开，英星！
2: 不，我不让。
1: 海萌，你去把英星给我拉过来。
3: 这样不好吧，叔叔？
1: 还是说你想替他挨枪子啊？上去啊，上去。
4: 是
5: 不要挣扎，
2: 放开，
5: 不要挣扎，
2: 艾梦，
5: 不要挣扎，易星姐，
2: 爸爸，爸爸不要啊，爸爸。苏干先生，苏干先生，你不能有事啊，苏干先生。苏干先生，苏干先生。

0: 先放在这里。
1: 是是。
0: 梅达，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也没发烧啊，你怎么了梅达啊？
1: 看起来情况还挺严重的，还是带小姐去看医生吧。
0: 说的对啊，梅达，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2: 不用，我没事。
0: 天哪，你说你没事，那你怎么变成熊猫眼了？
2: 我都说我没事了。
1: 这好像更像是睡眠不足，而不是生病了。
2: 是啊，我一夜都没睡。
0: 那你去做什么了？一夜都不睡啊？
2: 我一整夜都在工作呀，所以才没睡。我困了，我要继续睡了。

令星小姐，昨天晚上我彻夜难眠，因为我一直在想我们之间的事。我想见你，我想你，我要怎么做你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回到欧卡的身边？ 一定不会轻易认输。

0: 音乐，我在这里。我是马林啊。音乐，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啊？我太惊讶了。你真的是马林吗？音乐，你这样说我是会伤心的。
1: 你为什么伤心啊？你变漂亮很多了，漂亮到让我都忍不住怀疑这真的是我的朋友吗？
0: 当然是了，我啊是你最好的朋友。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我没事。
1: 叔叔他说你还没有吃早饭，我给你送过来了。

0: 不要说你是这点东西就饱了，要是让新阁叔看到还剩这么多饭菜的话，我估计要被他骂个三天三夜了吧。
1: 因为我不饿呀。
0: 你呀，吃饭才会有力气，就算不饿不想吃也一定要吃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其实心情更不好。

0: 我真的很开心，看到你的生活变得这么好。
1: 那你呢？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0: 我就那样吧。
1: 我也理解，如果是我，我也会很难释怀。和自己的姐姐喜欢同一个男人呢。
0: 你说什么？
1: 就是烟生姐和……天哪，你不知道吗？那你就忘记我刚刚说过的话吧，你忘了吧。
0: 不，你知道些什么？你快告诉我。
1: 没什么，音乐。
0: 你告诉我，银星姐做了什么？
1: 就是，银星姐和宋甘先生，他们两个
0: 怎么了？你快说呀！
1: 英星姐和宋甘先生正在交往，他们彼此相爱。
0: 英星姐，宋甘先生，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这不可能。
1: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大家都知道了，我以为你也知道。谁愿意忍受这段三角恋呢？因为你很爱宋甘先生的，更重要的是，因为你不忍伤害应星姐。
0: 什么时候的事？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1: 就应该已经两三个月了吧。
0: 我才刚回来你就要走了？
2: 我要去工作。
0: 这样吧，我每天都给你打电话好吗？
2: 你怎么说的好像要去很久一样。
0: 没有什么呀，谁说要很久？
2: 我要的不是钱，而是你的爱，你能给我吗？
3: 我恐怕给不了你，因为现在我已经有我爱的人了。

0: 青姐在和谁打电话？
1: 你听到了？
0: 还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呢？
1: 和我一起曾经培训的朋友。
0: 一青姐，你现在都穿这种衣服了吗？
1: 莫成，是莫成的，他让我拿来给你的。
0: 这是谁的西装啊？
1: 朋友，是我朋友的。
2: 音乐，你彻底忘了那个男人吧？答应我，绝对不要再去跟那家人纠缠，无论是跟谁。你答应我会听我的话的，好吗？

0: 好吗？
1: 玛丽，对不起，我刚想起来，我还有事，我们改天再约吧，玛丽。我先走了。
2: 英月，英月，对不起啊。
0: 对不起啊，我早就该告诉你了才对。

0: 金星姐和宋甘先生正在交往，他们彼此相爱。
1: 不可能，金星姐和宋甘，他们绝对不是真的。

0: 哎，诺哥，你不用在这鼓掌了，我又不是小孩。
1: 我高兴嘛，你都吃完了。这下子呀，我就不用担心被辛格叔骂了，真是太开心了。
0: 谢谢你，维诺哥，为了我爸爸，还有为我所做的一切。
1: 那可以把你的谢谢换成别的什么吗？
0: 你想要什么？

0: 怎么了？
1: 马林发信息来跟我道别。
0: 为什么要道别？他要去哪儿？
1: 不是，他没有要去哪儿。但是，这信息看起来感觉他像是要自杀。

0: 前，
1: 喂，玛丽，玛丽，你在哪儿啊？我去找你。
0: 你不用来找我，叶心静，我不想活，不想活了。
1: 玛丽，你先冷静点，千万别做傻事啊。你理智一点，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开门，开门，宋干，宋干，你给我出来，宋干，听到我说话了吗？
2: 我还以为是谁在家门口大吼大叫，原来是你这个无耻的女人。
1: 到底是谁无耻啊？
3: 夫人，他骂你无耻。
2: 无耻的人是你，
1: 无耻的人是你儿子才对。

0: 你还有脸来骂别人呢？啊！马上从我家滚出去！苗姨，把他轰走！
1: 包在我身上！
0: 真是没用！
2: 好疼啊！
3: 如果你敢伤害银星，我也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还带男人来吓唬我？你们也真是天生一对儿，都是一个等级的。
4: 银星小姐，银星小姐，
0: 你要对我儿子做什么？
5: 不用你管，你做了什么事，快回去负责。
3: 喂，
5: 宋干，
4: 银星小姐，
5: 宋干，
4: 银星小姐，
5: 放开我！
4: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
5: 你不要再骗我了，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4: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事？
5: 你对马林做了什么？
4: 我做了什么？
5: 你跟他说你会跟他结婚，你还和他说你会让他成为欧卡的妈妈，然后你居然还欺负了他。
4: 你误会了银星小姐，我对马林什么都没有做。
0: 马林是谁？
1: 我也不知道。
5: 你能不能不要再对我说谎了？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啊？
4: 我没说谎，我和马林小姐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
5: 宋干，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这么狠心去伤害马林。马林的身世已经很可怜了，他还要遇到你这样的男人，你把所有的女人都当作玩物了是吗？
4: 你误会我了，银星小姐。
5: 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话了，我再也不相信你，不信任你，我不跟你说了。你真的太坏了，宋干，你真的坏得不能再坏了。
4: 银星小姐，
6: 放开！
4: 你最好不要管。
6: 我是银星的朋友，我有资格管他的事。
4: 你只是他的朋友，但我是他男人。

0: 你胡说八道什么？
1: 宋干，
2: 英星小姐，是我的女人。

0: 不是真的对马英星，爷爷，住手！马上住手！救命！宋刚，起来起来！你为什么打我儿子？苗姨，报警！好好的。不用了。他们跑到家里来伤害你，你还要那么好心放过他们吗？
1: 我们回去吧。跟过来啊，英星小姐。
0: 我不让你去。
1: 妈，
0: 你要是去的话，就从我身体上踏过去。

0: 都是你的错，我不该爱上他的雷诺哥。
1: 对不起，你没有错，你没错。其实我们爱上一个人，这并没有什么错。

0: 亲爱的，好了，我们回家吧。
1: 哎呀，我不回，我要赢回来，我都输了100多万了。
2: 你到底玩不玩？如果不玩就走，别人才能继续玩。
1: 我玩。
3: 亲爱的，你有没有钱啊？
0: 我怎么会有啊？
1: 那又怎么办吗？
2: 哎呀，没钱就出去。
0: 哎，亲爱的，哎呀，
1: 回
0: 家了，
1: 不回去。哎，我还没赢回来呢。
4: 打扰一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你要签这份借条，然后拿东西来抵押。
1: 什么？你不信任我吗？看来你是不知道我爸爸到底有多有钱。像你们这种小破地方，我要是让我爸爸把整条巷子都给买下来，都绰绰有余。
4: 是大小姐，有钱人家的大小姐。话说你不要钱的话，想要的话就拿东西来抵押，然后乖乖把借条给签了。

0: 亲爱的，我觉得这样不好吧？
1: 这是唯一的办法，让我能拿到钱去赢回本金，这样我就不要求我妈妈给钱了。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赢到了钱，就能砸在宋干头上，让他再也不敢瞧不起我。

0: 亲爱的，你知道你爸爸保险柜的密码吗？
1: 像我爸爸这样的人，一辈子就只有一个密码，那就是生日。
0: 什么人啊，这么蠢，用自己的生日当保险柜的密码？
1: 是宋干的生日。
0: 哎，你爸爸真是偏心，只爱你弟，眼里完全没有你。就连保险柜的密码都是宋干的生日，这不就代表你们所有财产都要留给宋干了吗？
1: 如果那样，我肯定不会罢休的。这个家所有的财产都必须是我的，不是我那个倒霉弟弟的。

0: 星姐。
1: 欧卡，你要去学校了，对吗？
0: 是的，我在等爸爸。爸爸好慢，我想星姐了。
2: 我也想欧卡你。
0: 你想我，那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你不是答应我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的吗？
3: 欧卡，
0: 爸爸来了。星姐，你看到他了吗？
2: 欧卡，我先挂了。
0: 星姐怎么突然挂了？爸爸是不是做了什么让星姐生气的事？
3: 没有啊，儿子。
0: 爸爸不要忘记哦。
3: 什么？
0: 我们要联手啊。我们要联手战胜那个狠心的老爷爷。
3: 爸爸会让你的星姐回来的，爸爸不会认输，爸爸不会认输，一起加油。

0: 道出他和宋干发生了关系。
1: 嗯，就是马林。现在宋干都快要疯了，因为银星小姐信了他的话，然后就冲到宋干家里骂他。哎呦，想想都觉得可怕。
0: 哎，不会的，这不可能。
1: 但是已经发生了。莫成，
0: 嗯，
1: 你觉得我那么爱说谎吗？
0: 就是啊。
1: 哦，天哪，莫成，拜托你不要继续生活在童话里，回到现实里吧。这个人呢，是知面不知心。我敢肯定，马林，他才是最可怕的人。
0: 马林，你才是最可怕的人。真是不能掉以轻心。
1: 嗯，就算片刻时空我也想抓住。我就是觉得宋干挺可怜的，不知道怎么才能帮他。
0: 哎，我有办法了。
1: 哎呦，太快了吧也。
0: 只有五年？每年一个新的品牌代言。
2: 我们没有听错吧，老板？
1: 你们没听错，你的合约快要到期了，所以我想续约。
0: 老板，你怎么突然大发善心了呀？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所以才会有旁人在场。罗斯小姐真是聪明伶俐啊。

0: 嘴，不要以为所有人都像你那么坏。罗斯只是经过，手突然没力就把咖啡洒了，正好泼到你身上，仅此而已。嗯，对吧？
1: 喂，宋干，我正要去找你呢。你说什么？你很想我是吗？我也很想你啊。那么待会儿。

0: 走吧。
1: 等一下，
2: 你和宋丹先生？
0: 对呀，我们复合了。
3: 应该说之前是暂时分开，现在已经重归于好了。
0: 那天的事啊，还得好好谢谢你呢，是你帮忙制造事情让宋丹和英星分开，谢谢你呀。
2: 制造事情，你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0: 宋丹全都告诉我了，你就别装了，你这是满肚子坏水，真是恶毒，骗我去揭穿英星的事情，然后你就去骗英星说你和宋丹发生了关系，真坏。
2: 这事也不能怪我一个人，你们两个也有份，是你们之间看不起我，侮辱我，我才会想要赢过你们。
3: 你这是承认了吗？是你编造了谎话来骗人，我看你啊都能去当编剧了，现在露馅了吧？
2: 这不能怪我。
3: 你这是承认了吗？是你编造了谎话来骗人，我看你啊都能去当编剧了，现在露馅了吧？
4: 既然宋丹先生选了英星而不选我，那他就活该被骗。
0: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是谁设计了这一切，包括揭露你的事，还有让你和宋丹先生闹矛盾的事。我知道这点难以相信，英星，但是你已经亲耳听见了，是马林背叛了你。
5: 我只是没想到他会做到这个份上。
0: 就像人们常说的，爱情使人盲目，颠倒是非黑白，为了夺取而不择手段，你要怎么办？要不要去打他？什么人啊，太忘恩负义了，你和英月对他那么好，他都没有感恩过。
5: 说实话，其实我也有错，马林变成现在这样，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被我拖进了我实施的计划当中，如果他气我恨我，我能理解的。
0: 英星，再给宋丹先生一次机会吧，他是真心爱你的。
5: 我给不给他机会结局都是一样的。
0: 为什么呀？明明你也很爱他呀。
5: 爱情不只是两个人的事，莫愁，他们家对我们家做了什么你是知道的，我爸爸是不可能原谅他的，尤其是宋丹，我爸爸真的很讨厌他。
0: 但是你爱他。而且他也很爱你，非常的爱你，不是我偏袒他，但是我看得出来。英星，你的人生是属于你自己的。
5: 是，人生是我自己的，但我只有一个爸爸。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我爸爸已经够伤心的了，我不想再伤他的心了。
0: 你真的很孝顺，

0: 什么？叶西小姐已经知道我和玛丽小姐的事不是真的？嗯，
1: 我成帮的忙。话说回来，她还真的挺厉害的。哇，如果没有古灵精怪的莫城，哼，这辈子银星小姐可能都不会再理你了，你说对吗？祖干，喂。

0: 又是你，你怎么又来了？老实说，你不怕死吗？嗯，
1: 英雪小姐呢？
0: 不在。你也别问我，我不会告诉你她在哪里的。
1: 嗯，在哪里？
2: 谢谢你来帮我，维诺哥。艾蒙也不知道去哪儿偷懒了。
3: 说的我好像是外人一样。为了你，就算是让我去死，我也愿意。
2: 喂，维诺哥，你千万不要说这种话，你把话收回去。
3: 我是不会收的。我认真的，也会这么做。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
2: 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早春三月，云南大理风景如画。每年的三月三是这儿最热闹的时候。大理三月街是当地白族传统的盛大节日，曾经是青年男女们相识的聚会，现在仍然有对歌、赛马、赶集等等活动。每年的这段时间，数以万计的人赶到大理来参与盛会。人们都爱苍山的巍峨、洱海的纯净、古城建筑的匠心独运，自然环境更是美不胜收。然而近些年来，大理也有让人失望的地方。
1: 在过去啊，400多年前，每年每当这个树开花的时候呢，它的香味呢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野生蝴蝶飞到这里来呢，成串成串的首尾相衔，在这个地方交配产卵。但是现在吧，由于这个旅游的开发，加上自然资源的破坏，这个奇观呢你们已经看不到了。这野生蝴蝶呢，应该说看到的是特别少。
0: 这件事儿，当地人比游客更加惆怅。

0: 在大理市的广场上有一个颇受欢迎的固定节目，五朵金花的电影几乎每周都会在这儿露天播放。这个看电影的人叫做张文浩，五朵金花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只要有空，老张一定会坐上几个小时，不是为了看情节演员，仅仅是感受一下过去的时光。张文浩是个地道的大理白族人，这部露天电影让他回想起多年以前家乡大理曾经的样子。但这样的情景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了，就算是大理本地人，稍微年轻一点的都以为蝴蝶感泉不过是一个美好的传说。20世纪70年代，18岁的张文浩被分配到蝴蝶泉公园当上了园艺师，常年与花草树木打交道，细心的他发现，不仅是蝴蝶泉，包括整个大理，即使是在草长莺飞的季节，蝴蝶也越来越少见了。
1: 从19岁来到这边，也已经26年了。
0: 朋友们都说张文浩是个念旧的人，他甚至花了不少钱修了修父辈留下的老宅。那栋房子在小巷子深处空着很多年了，不少地方都出了毛病，老房子修理起来比重新盖一栋还贵，可张文浩却舍不得拆掉它。老张说，如果老房子都没了，将来可能就没有人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了。自家的房子张文浩可以出钱修理，但大的环境他却没有什么办法。比起老张小时候，大理的山清水秀可总是让人觉得缺点什么。张文浩认为答案就在蝴蝶身上，著名的蝴蝶泉没有了那些翩翩起舞的生灵，总是让人怅然若失。更重要的是，毕竟做了多年的园艺工作，张文浩担心的是，作为环境变化指标性的警钟，蝴蝶的消失一定意味着他的家乡美丽的大理整个生态环境正在恶化。于是老张这个从来没有和蝴蝶打过交道的人默默下定了决心。
1: 原来的生态平台应该说是很好呢，那么蝴蝶却周边大量的使用这些农药，大量的使用这些植物的生长技术啊，对整个生态环境破坏还是比较大，所以蝴蝶就是去的越来越少。
0: 一开始张文浩想的很简单，想让蝴蝶回到泉边，那么定期买点蝴蝶在那儿放生应该就行了。再加上那块地方本来就是蝴蝶们的栖息地，那些美丽的昆虫应该很容易适应蝴蝶泉边的生活，自己繁衍生息起来。按照这个想法，老张觉得最多一两年花上几次买蝴蝶的钱，他想为家乡做的这件事应该就能实现。第一次张文浩买蝴蝶放生的消息刚刚传播出去，附近10里8乡的人们就慕名而来，大家都期望看到传说中的美景。然而很快所有人却都失望地走了，因为除了放生那一刹那，晚来几分钟的人都没有看到多少蝴蝶。或许是外来的蝴蝶不适应大理的环境，也可能是数量还达不到形成种群的标准。张文浩有些着急，这个从未有过养殖经验的园艺师冒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要自己养蝴蝶。张文浩一说出这个想法，家里人全都反对。
1: 说句老实话，我还是不愿意放弃。
0: 老张家祖祖辈辈行医，在大理早已小有名气。此时的张文浩已经接手了家里的中药种植工作， 他要去养蝴蝶，整个家族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但是老张不愿意放弃。张文浩一心想养蝴蝶，本来就不是为了钱，图的就是一个念想。家里人劝不了他，于是约法三章，在争取两者兼顾的情况下，答应让老张试着养养蝴蝶。通过一段时间的打听学习，张文浩对养蝴蝶越来越有把握。他了解到，这种昆虫一生的发育过程要经历卵期、幼虫期、蛹期和成虫期，每一段时间都不长。老张认为，一步步做下来应该不是件难事儿。张文浩买回了第一批蝴蝶卵，严格按照书上教的开始孵化。但没有预料到的是，云南潮湿闷热，蝶卵买回来的头一个晚上，天气的变化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一夜之间，所有的蝶卵都泡了水。蝴蝶的卵期和幼虫期最为艰难，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可能造成蝶卵无法成活，也决定了幼虫身体素质的好坏。张文浩建了一个养殖棚，但由于经费有限，设备简陋，温湿度只能靠人工一次次测量，不够精确的控制让蝶卵仍然面临着发育不良。然而蝴蝶卵的死亡率还是很高，把张文浩心疼坏了。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将蝶卵收集起来，寄放到别的温室里去培养。
1: 但他们说一天我们收几千粒卵，他们感觉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收几千粒卵？你要收多长时间啊？
0: 好容易解决了孵化问题，老张又一次觉得胜利在望。但很快，一个新的打击接踵而至。由于养殖棚条件有限，蝴蝶又开始面临着天敌的威胁。蚂蚁越来越多，蝴蝶越来越少，张文浩急得不行。他自己摸索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寻找蚂蚁窝，然后用纯天然的手段各个击破。
1: 现在捉蚂蚁这种方式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用绳埋下去，埋在地表以下；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最便捷呢，烧一壶开水，慢慢的倒进去，倒进去等这个水落以后再跟到倒，它就在整个蚂蚁的血的这个支系里面用开水把它杀死掉，啊。敷以后再慢慢的洗下去，这个就有作用，效果就好，啊，
2: 基本就说是在蚂蚁或者下边的蚁穴嘛，整个就被破坏掉。

0: 也顺了。但在养殖棚里小打小闹地养活一些蝴蝶，和张文浩的梦想重现蝴蝶圣境还是有着不小的距离。张文浩最想培育的是射凤蝶，这是大理特有的珍稀蝴蝶，而且就是蝴蝶泉原来最为人喜爱的那一种。近些年在这片地方，射凤蝶几乎已经绝迹了。更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有人放飞人工培养的成双成对的射凤蝶，它们也几乎不能在故乡繁衍成功。张文浩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老本行园艺师的经验帮了他的大忙。原来射凤蝶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没有合适它的食物就无法存活。这种蝴蝶幼虫几乎只采食一种食物，叫做马兜铃。在大理，尤其是蝴蝶泉边，马兜铃曾经长得到处都是，很是常见。但由于环境变化，这种植物越来越少。张文浩觉得这可能就是射凤蝶绝迹的原因。仗着自己当园艺师的本事，老张想大不了先种一批马兜铃。但是很快他发现外来的马兜铃不适应大理的气候，必须找到在本地幸存的品种。没有马兜铃，射凤蝶就没有食物，张文浩只得四处寻找。但大理林木茂盛，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找了几天也没有一点马兜铃的影子。
1: 不过这还比原来强得多了，90年代可洗刷巴了，越是森林找资源的时候比这还困难，背一个小睡袋一个人就跑进去啊，啥下下打字也大啊，而且的话情况比这个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啊。今天我们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再下下多找找，今天就赶上早晨了，我晓得一定找得着了。走，继续走。
0: 为了找到马兜铃，张文浩只能再往深山里走，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这个蝴蝶爸爸对自己家里的事情却很少有时间关心，好容易回到家里，妻子提醒说儿子马上要报大学志愿了，一家人没聊几句就大吵了一顿，老张一个人生上了闷气。张文浩的妻子总是无条件支持儿子的决定，他们的儿子今年上高三，他觉得老爸养蝴蝶的行为很酷，想要来个上阵父子兵。小张同学坚持要把大学志愿都报成生物，没想到他那个很酷的老爸说了不行。
2: 花果就是越来越高，啊，咱家里这些项目可以作为一种爱好，那可以作为一种爱好发展下去。
0: 张文浩自己也觉得有些无奈。他劝家里人的那些话和多年家里人拦着自己养蝴蝶时说的简直一模一样，当年老张一句都没有听。尽管张文浩不介意为蝴蝶操心一辈子，却再三强调是自己的一辈子，儿子要干这个坚决不行。事实上，老张的这种表现是很多动物保护者的通病，他们知道与野生动物打交道又苦又累，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有点穷。遗憾的是，张文浩被他妻子用自己当初的话堵得不行，什么爱好啊环境啊，当初觉得句句在理，现在老张听到就头疼。一气之下，张文浩又进了山。这一次他很幸运，在一片隐蔽的山坡后发现了一株本土马兜铃。
1: 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嘿，这个地方会有水啊，今天是干旱情况下，不错不错，应该是 我看看。
3: 就是啊，典型的马豆岭。那些这个是广元马豆岭。
1: 哦，对，这个也是。
3: 这里也是的，刚好是一个蓄水的一个小槽子哎，所以这几颗东西应该今年不会有问题。我们还是等到的开花结果来采种子刷，如果现在把它挖掉整掉太可惜了啊。走，肯定有，抓紧，附近再看看。
0: 尽管刚发现的马豆岭很小，但张文浩仍然是满心欢喜，有种子能够种植，他的射凤蝶就不会饿死，能够一代代繁衍，这个蝴蝶种类就能够
3: 延续。现在这些好的也是马豆岭，逐步受到气候环境的变化啊，数量越来越少。特别我们这边为了恢复这个蝴蝶奇观嘛，不仅要把这个恢复起来，还要把我们传统的小叶马豆岭啊迅速的栽种一遍，慢慢的把它移回到公园的位置里面，以后把这个射凤蝶这个树呢蝴蝶恢复起来啊，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0: 有了马豆岭，幼虫终于健康的成长，张文浩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儿子的事情他也想开了一些。其实老张早就明白，就像这次的马豆岭，学生物的种子是自己在儿子心里种下的，现在想拔出来恐怕也会很痛。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不同种类的蝶蛹都开始羽化了，张文浩的养殖棚里即将出现成百上千的美丽精灵。他满心欢喜地等待，盘算着下一步计划，先放飞一部分，看看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究竟行不行。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却让他始料未及。

0: 应该翩翩起舞的花丛中却静得出奇。张文浩发现了很多死去的蝴蝶，而且存活的蝴蝶们也不进行交配产卵。蝴蝶的生命虽然不长，但还没来得及产卵，没来得及享受阳光，就大面积死亡，这并不是正常现象。蝴蝶突如其来的死，可供采食花蜜的植物不够，蝴蝶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听说喂食蜂蜜可能是个办法，他决定试一试。但让张文浩奇怪的是，买来了蜂蜜，蝴蝶明明也吃了，但他们却仍然不肯繁衍。老张觉得可能是蜂蜜有问题，就像外来的马兜铃在大理长不好，也许蝴蝶在最关键这一步也需要本地的土蜂蜜才行。张文浩本来是个特别不喜欢热闹的人，这一次他破天荒地盼着赶集，因为在这种地方容易找到真正的土蜂蜜，这是老张最后的指望。
1: 哎呀，
2: 走走走，
1: 那真的走啊！没吃饭呢，我这吃蜜了，吃蜜了，你吃
2: 不吃？我吃的吃呀。
1: 那你吃？你吃？你反手？我喝呢。
0: 最后的尝试终于起了作用，蝴蝶们吃上了食物，张文浩终于也舒了一口气。有了充足的营养，蝴蝶又开始生机勃勃。

0: 四月，大理春暖花开，风景如画。不少蝴蝶选择这个时候破茧成蝶，完成与大自然的约定。张文浩培养的蝴蝶健康程度、种群数量都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他的梦想就快要实现了。
1: 一只对蝴蝶感情的深邃，在前面话就说是对这个蝴蝶养殖工作嘛，对这个蝴蝶纷飞这个心愿还是有很好的一个一些想法。大致这么多年的努力啊，虽然困难很多，但是接下来还是努力努力，想办法把它做好。
0: 靠着自己的土办法和执着，张文浩从一个园艺师变成了人们交口称赞的蝴蝶爸爸。养蝴蝶终于有了点成绩，老张决心也要当个好爸爸。虽然还是不太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但他决定就像放飞蝴蝶一样，做完一切能做的帮助之后，放手给儿子一片他自己的天空。相信孩子可以活出美丽的风景。现在蝴蝶的培育初步成功，他们喜欢的食物也已经种下，张文浩重现蝴蝶泉盛景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第一步。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

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0: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15个人，现在还有8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叫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施甸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10000亩。杨善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10年。
3: 哎，我们一上山去嘛，这个造林时候嘛，第一回上去嘛，差不多是100天别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呢要只得有水，水是有了，你在一块挖挖一个井口不得，要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别抱那个扛。看看不到房子坏了吗？这个手啊，淌血了吧？看，是到处刮着淌血。等他来洗手的时候，他就啊，这，哎呦呦啊，就是。
4: 这一个棚子是88年5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局长广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二

0: 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哇，妈妈害羞了。你跟叔叔给他叫他把捡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夫人就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那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朝捡捡嘛，怕什么？又不丢哪的地嘛。
1: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量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亮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2: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3: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4: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5: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们晚年学习榜样。
6: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1: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亮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简单。因为杨善洲在大亮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7: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这一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1: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

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三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明天还要陪你去上海参加学术沙龙，我是不是很体贴很热情？我已经跟小峰约好了，你去见教授的时候呢，我就去找他玩，等你结束了再来接我。啊，来来来，你还要再做一次吗？
1: 今天不用了。
0: 那我们出去找野猫吧。
1: 野猫？
0: 嗯，我刚来的时候在小区里看见一只猫妈妈带着三只小猫在溜达，一家四口眼睛圆圆的，超级可爱。我们去找它玩吧。
1: 眼睛圆圆的，那不是像你啊？
0: 说不定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姐妹。
1: 我们去拜访你的姐妹，不需要带礼物吗？
0: 可是我们也没有猫粮啊。哎呀，算了，我们姐妹之间不讲这个的，先去认个亲，混个脸熟。吃什么？
2: 今天吃火锅。啊，你们找到猫了没呀？
0: 找到了，可是雨森一靠近人家就跑走了，害得我只能看猫屁股。
2: 是不是饿了呀？要不要先吃块玉米垫垫？马上就弄好了。
0: 要的。哎，谢谢
2: 林先生，突然说要在自己家里吃火锅，我就弄了这些，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加的。
0: 哦，够了。说要在家里吃火锅。
2: 对呀，大前天下班回来突然说的，以前从来没有弄过，我还特意去超市买了个锅。
1: 哪个大学同学？
0: 思亮。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思亮。
3: 喂，习惯。
0: 我才从小凤那里听说你明天要来上海。
3: 来上海只找小凤，不找我是吧？
4: 哎呀哎呀，刚刚说漏嘴了。
0: 我朋友明天要去上海参加沙龙，
3: 正好在小凤学校附近，
0: 我正好闲着没事嘛，我就叫他来陪我。
5: 闲着没事是吧？那正好，明天晚上我过生日，请大家吃饭。
3: 你一定得过来。哎，来嘛
5: 来嘛，这不正好顺路吗？蓉蓉有
3: 事儿来不了，你再不来，我这生日饭吃的也太冷清了。
0: 好吧，那你生日宴几点啊？在哪里？
5: 时间地点一会儿发你手机上。那明天见了，我去通知别的同学。
0: 嗯，好。
1: 明天要去参加大学同学的生日宴。
0: 哦，我本来也不想去的，可是谁叫你正好去上海参加沙龙见教授啊？
1: 所以是陪我，顺便参加。
0: 当然。所以明天呢，我们各自行动，但是你有空就要给我发消息。一小时起码一条，你给我拍拍沙龙是什么样子，你吃了什么，然后你吃完要来接我。
1: 这么多要求？
0: 不行啊，我可是因为你才去了上海，你不要服务周到。
1: 要，任凭聂小姐差遣。
6: 嗯，对。啊，没错，那我上回跟您说的那个投资方案您看了吗？
7: 对一下今天开会。
6: 对，我们几个方向都发给您了，包括像市场分析的机会评估。
8: 咖啡来了。
6: 这个项目现在是非常的。
9: 人人都羡慕我们赚得多，谁知道我们周末还在做牛做马啊。
10: 约会都没时间。Kevin， 能喝咖啡吗？
11: 还是别喝了。
12: 我给自己点了牛奶。
9: 哎，我上一个恋爱啊就是太忙了分手的。
0: 哼，哎，所以

0: 找同行，大家都忙，能互相体谅。哎 ，Chris， 明天生日怎么安排？嗯
1: ，Chris 明天生日，太好了，我需要 party。
2: 我不需要，我太累了。哦，明天白天我要睡一天。
0: 那怎么办？
2: 嗯，要不就明晚，我们几个找个餐厅吃个饭。同时也算是为 Kevin 重回公司接风。
3: 嗯，行啊。
2: 好啊，
0: 可以。
2: 庄，你来吗？
3: 我不是一起点头了吗？当然没问题啊。
4: 那抓紧干活了。
2: 好，
0: 早干完早下班。
3: 喂，主辉。
5: 庄迅。明天晚上有没有空啊？思亮生日，
6: 我叫了几个老同学，大家一起去吃饭呗。
3: 这么巧，我同事也明天生日，刚答应参加。啊，
5: 行吧，那我跟思亮说一声。你小子，有了信任忘救人啊！
3: 你女朋友的生日我不重要，你才重要。要是你生日，我肯定空出时间来。
5: 行行行，社会锻炼人，我们高冷大帅哥现在也会说些甜言蜜语了。
6: 以后啊，爹再也不愁你不会谈恋爱了。
3: 滚吧你！
6: 滚了滚了，我先挂了。

0: 就庄雪来不了，说正好她同事生日，今天她先提前答应别人了。嗯，她不来也好，我喊了西光，他来的话，西光说不定尴尬。
1: 你这么在意念西光干什么？大学那会儿也不见你跟他关系特别好啊。
0: 我收拾点东西就去舅舅那儿了。 那我不跟你说，挂了，西光。今天我请你吃饭。

0: 到底是请我吃饭还是请蚊子吃饭？你是找我来喂蚊子的吧？
1: 聂启光，你是不是觉得我两面三刀，喜欢背后说人是非？
0: 你喝多了。
1: 你就当我喝多了吧。你大概不知道，自己一直是话题人物，明明不是本地人却不住校，大家隐隐约约从你高中同学那儿听说了一些你家的事。来问我们宿舍的人，我们知道什么呢？你又从来不说，还有你那个盛气凌人的追求方式。
0: 盛气凌人，我只是直白了一点吧。要不你用大张旗鼓？
1: 你别打岔。
0: 好吧，我只是胆怯而已，所以想要大声一点，增加一点勇气。
1: 你继续。后来，庄旭的母亲病了。你居然一下子拿出了那么多钱，希光，你知道吗？我当时都吓坏了。
2: 看你随随便便不用问父母就能拿出几万块的样子，
1: 我第一次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2: 后来我们一起去银行取钱，那天银行人特别多，叫号机又坏了，窗口排着长队。可是你一进去，那个大堂经理就迎了上来，
1: 就能去旁边的贵宾室取钱，完全不用排队。
0: 庄旭那天不是等着钱急用吗？大堂经理问客户有什么需求也很正常啊，而且那个窗口

0: 就是 VIP 窗口啊。对
1: ，VIP 窗口，这么理所当然。
0: 其实那天，就算没有 VIP 卡，我想我们跟排队的人说有人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大家也会让我们的。算了，我跟喝多的人争点什么呀？

0: 思量，你是不是喜欢庄旭？
1: 是，我是。庄旭那样的男生，英俊又有才气，谁会不喜欢？可是他家里负担那么重，母亲重病，弟弟还小，我不得不慎重。你以为蓉蓉之前为什么一直吊着他？真是因为什么狗屁骄傲，等着谁先开口吗？但凡庄旭家里负担不那么重，你看他会不会扑上去？现在他倒是不想吊着，可是，而且，就算我不在意他家里，还有蓉蓉挡在我前面啊！有人抢，什么都香了。你不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青梅竹马，我就算全力以赴，也未必就能得到他。后来你来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喜欢庄旭，你完全不会遮掩，你知道吗？我极希望你赢，我又怕你赢。
2: 原来你喝多了，这么坦白啊！哎，好了好了，你是比我聪明多了。是啊，你还有什么比得过青梅竹马的？
1: 西光，你不会以为庄旭
2: 还……还什么？
1: 哼，我不会告诉你。
2: 你能告诉我什么？哎，不是，我一瓶都没有喝哦，我口渴了。
1: 你就当我心态想法变了吧。
3: 玩得开心。
1: 晚点见。

0: 放这儿吧，就等你了。生日快乐！谢谢。苏华，你几点出发的？怎么才到啊？
1: 我3点多就出门了，在高速上堵了好久。哦，哎，看着这个果汁，还真是有点大学时候的感觉。都现在了，聚餐还是喝这个，好喝嘛。
2: 来来来，大家干一个！
3: 来来来，
2: 干一个！
1: 祝四两金快乐！

0: 是教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这次非常精彩，待会儿吃点东西，把自己的
2: 吃了，
1: 吃
2: 了，
1: 吃
2: 了，
1: 吃
2: 了，
1: 吃
2: 了，
1: 吃
2: 了，
1: 吃
2: 了，
1: 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

0: 见到你，
1: 柴六，我也是。我猜你一定没想到，我和泽胜会来到中国。
0: 不，我想过，因为习教授经常告诉我，你们应该回到中国，所以我想有一天，他也会回来。
2: 你说的对，还带上了我。不过我想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泽胜已经在美国陪伴了我20年。
0: 所以接下来应该是欧盟2月28号公布了为期10年的人道计划。
2: 有消息说美国的脑计划也即将公布。原本我还在忧心，担心我们没能跟上步伐。但今天看到了习教授，我知道我可以放心了。我国的脑计划应该在筹备中。
3: 据我所知，回国的不止我和我的团队，德国的马普所有数位脑神经学专家和团队也将来到中国。中科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实验环境，
4: 但是现阶段咱们的实验条件和投入的资金可能和美国还没法比。习教授的一片爱国之心值得我们尊敬。
3: 有句话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我们做科研的不还乡比锦衣夜行更甚呐。
5: 说得太对了，
3: 失陪一会儿。雨森，真高兴见到你，
6: 习教授，好久不见。谢谢。
3: 去年在德国的一个学术交流会上，我遇到了卜思远院士，他告诉我，中国即将开启脑计划，其中也包括脑机接口。他还热情地邀请我们来中国，我想是时候了。要是再不回来，我就真的老了。
6: 最后一句话脱离了实际，就算他90岁，教授也依然会精神活跃的在实验室里。
3: 你说的对，但是艾利奥不爱听，他总是想要说服我早日退休。
7: 亲爱的，你起码会健康的工作到80岁，我劝你退休只不过是吸引你注意力的小花招。
3: 你呀，总是有很多小花招，甚至借我的名义骗雨森来相亲，害得我后来请雨森到家里做客都困难了。
6: 原来那次相亲是艾六的主意。
7: Vincent， 你很帅，却不谈恋爱，这是不对的。再生告诉我，中国人都非常含蓄，我的中国同事好几个都是经过相亲找到伴侣。所以我想也许也适合你，正好有一位女士对你有好感。
3: 那你也应该告诉雨森，对方那位女士应该也希望雨森知情，不是吗？
7: 这我后来就懂了，现在我是著名的美国月老。
6: 艾利奥，你害惨了我，我现在的女朋友非常介意这件事情。
7: Vincent， 你终于恋爱了。
6: 是的。
3: 我真的很好奇，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6: 她是一位非常聪明灵动、心灵有力量的女孩子。
3: 太好了，这样的女孩子非常适合你。
6: 是，我很幸运才能遇见。
7: 不过，她很急你相亲，这我不理解。你跟那位女士连任何后续都没有，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吃饭，我可以帮你向她解释。
3: 艾利奥，不是只有我们才有这些爱情的小花招。啊，
7: 哈哈，Alright, that's so sweet.
3: 雨森，我回来这段时间也联系了一些人，听说了你的遭遇。但是都很含糊，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以吗？
6: 当然可以。我出了一场车祸，左手受了伤，无法再进行精细的手术，所以我只能告别临床，彻底离开医学界2年。那个时候，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怨怼。

0: 但是时间和我爱的人抚平了我的创伤。前段时间我在长白山滑雪，意外遇到一位急性脑出血的患者，我帮助了他，同时我也帮助了自己。我彻底下定决心，我要重新回到我热爱的行业。
1: 天啊，你居然遭遇了这样的不幸。对不起，我们刚才知道。
0: 没关系，都已经过去了。
2: 走吧。
1: 但是听起来仍然很惊险，虽然我已经知道了结果，但是仍然听得既伤心痛。
2: 是提心吊胆。
1: OK， 你们中国人的成语够残酷，提着心脏已经够难受了，你还要吊着我的胆囊。
0: 艾丽的成语还是这么独树一帜，
2: 他在外国人里中文算好的了。
1: 谢谢亲爱的。
2: 雨森，我直说吧，我欣赏你的大脑，欣赏你的智慧，我知道你有很多选择，但是我还是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我的团队。你读书的时候就加入过脑机接口的兴趣小组，甚至为此兼修了很多生物工程的课程，可是最后临床抢走了你。当然我理解，手术是大脑与双手协同的高端艺术，年轻人很难不去挑战。但是如果现在双手已经无法配合大脑舞蹈，那么也许是上天想要安排你走上另一条拯救病人的道路。
3: 我们现在时间还早呢，咱们找个地方唱歌去吧。
4: 我支持，现在回去也没什么意思。
5: 行，超哥能减肥。
6: 西光，你呢？
7: 我可以啊，就是我晚上得回苏州，得早点走。
3: 没问题，这附近就有个 KTV， 走路过去十几分钟，我打电话问问。
6: 上厕所了？上厕所了？
3: 还有包间吗？我们马上过去。有带桌球的吗？行行行，那就定这个啊。
4: 哎，你又犯桌球瘾了。对了，今天庄旭怎么没来啊？
3: 他正好有个饭局，撞时间了。
4: 饭局也该结束了吧？我打电话问
8: 问。嗯。啊，吃的好撑啊！
7: 怎么上那么久厕所啊？冻死我了！
9: 是啊，这什么天气？本来我以为可以收起冬装了，结果中午突然又降温。
4: 倒春寒是这样的啦。话说，我们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下一趴。
10: 喂，
11: 庄旭，你在忙啥呢？
4: 我们聚会你都不来，
10: 时间不巧，正好今天我同事也生日。
4: 那现在该吃完了吧？我们这儿都吃完了，打算去 KTV， 你来不来？
11: 算了，
10: 我这边还没结束。哦，
4: 好吧，怪可惜的。毕业之后难得人那么齐，就差你了。今天聂西光都正好在上海。

0: 喂，
1: 方师爷，
2: 我们聚会你都不来，毕业之后难得人那么齐，就差你了。今天聂西光都正好在上海。
0: 是吗？
1: 是啊。
2: 算了，下次兄弟单独约喝酒啊。
0: 好。
3: 哎，我听到了啊，庄叔，我们还没结束，那必须有下一盘啊。Grace， 小寿星，你快安排一下呀、啊。
4: 我想想，
5: 我跟米娅还有事儿，就不参加了。庄要是还没有尽兴的话 ，Chris 你是寿星。既然收了人家的礼物，就要尽主人的义务嘛。
6: 啊，对对对，我们就不陪你们了。Justin， 你不是也有事？
3: 哦，是，我差点忘了。那我也先回去了。嗯。
7: 哎，你们怎么回事？一个突然都扫兴。这大半夜的，都什么事儿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呗，新出的大片我还没看呢。
6: 就是啊，大晚上的能有什么事啊？
5: 一起去看电影呗，新上的电影我也想看。
7: 走，
5: 就这么决定了，让你去吗？
8: 中。
0: 哦，可以啊。
7: 走，
9: 凯文，你是猪吗？怎么一点配合都不懂？
7: 什么？你不能因为我睡就骂我吧？
6: 难道你看不出我们是想给庄和 Chris 创造独处机会？
9: 你呀，
6: 从失忆前的长白山就很不自觉，一直当年的跑，失忆后还这样。
7: 怎么不早说？待会儿看我表现。
9: 早知道这么冷，我肯定多穿点儿。
5: 我发现你自从接了你同学的电话之后，就有点心不在焉的。你是不是想过去啊？你可以过去的，不用管我们。
0: 没有。
9: 都说月下一起散步是顶级的浪漫，可惜啊，我身边的人却不解风情。
0: Chris，
5: 方旭，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你学生的姐姐？
0: 是。
5: 在长白山问你的时候，你刻意避开了问题，这次却回答得这么爽快。是因为觉察到了我的心意吗？所以，这是一种婉拒。
0: 我很抱歉啊 ，Chris。
5: 拜托，你为什么要说抱歉啊？你又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不过，为了我的面子，就当这事没发生过，不要让他们发现。

0: 好像太冲动了，是不是？但这就是我，喜欢干脆利落，心无挂碍地进入新的一年，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但是周旭，我也要送你一个礼物。我不知道你和你学生姐姐之间怎么产生的误会，但是她还没有男朋友，那位林医生只是她的追求者。在长白山山顶的咖啡馆，我和 Kevin 亲耳听见了他和你学生之间的对话。
1: 你说什么？
0: 是的，你没听错，你喜欢的人还没有男朋友。你对我起码很诚实，那就祝福你得到心中所爱吧。不过我觉得那位林医生可不好打败，你要加油了。
2: 拜托，你们怎么走这么慢？
1: 我们都选好座位了，
2: 这一排只有四个，你们得坐另一排去了。
0: 我随便啊，也可以你和贾斯汀坐到前面去。
2: 啊？庄，怎么说？你坐哪一排？来选位置。
3: 对不起，我有事，先走一步。啊？
2: 又不去了？
3: 抱歉。
2: 我又错了吗？紫木庄人都跑了。
4: 是啊 ，Chris， 什么情况？
5: 我怎么知道？不重要了，他不去就不去了。我才是寿星，不是还有我吗？走了，姐姐请你们看电影。
6: 我把小白和李欣也都叫过来了，大家热闹热闹。
7: 躺着，我去一下。
8: 西光，蓉蓉突然发微信问我们在哪儿，之前跟我说加班来不了了，这你看。
7: 哦，没关系啊，你的生日肯定你做主嘛。
8: 行，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他。说起来，庄旭跟蓉蓉不知道最近出了什么问题。最近蓉蓉和我一起吃饭，一次都没提到过他。
7: 哦，是吗？

0: 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
1: 送给我亲爱的女朋友思亮小姐，请大家掌声鼓励。
2: 你喜欢
3: 谢小豹，
2: 你们别光在那吃啊，也来唱两首。来，
4: 不，唱歌是我们俩唯一的弱点，你们唱吧，
5: 别折磨自己耳朵了。
2: 谁来？
6: 我来吧。
7: 这萝卜拼盘你都按着那好好放，带五六个，赶紧吃。
4: 你低调低调，别让我们都吃光了。
5: 知道，咱们就一个。
8: 故意晚了三分钟，聂小姐也没发现啊。
9: 有没有可能在等你投案自首，结果你反咬一口？
8: 今天勇敢唱歌了吗？
9: 没有，勇敢的又吃了一堆鸭舌和水果。
8: 那糟糕了，这边的餐食实在不好吃，我还想待会儿带女朋友去吃宵夜。
9: 虽然你女朋友吃撑了，但是可以陪你一下。你今天见教授怎么样？
8: 很顺利，哎，刘教授说要亲自向你解释相亲的事。
10: 看看谁来了，欢迎我们江大商学院大美女叶柔。
11: 来啦，
12: 礼物，生日快乐。
11: 谢谢，来。
9: 你都没来吃饭，送这么贵的礼物，
12: 看着好看就给你买了。老大，小凤，西光，你也在。
11: 啊，我正好来上海。
9: 他是被我逮住的，原来啊就叫了小凤，也不找我们玩。
13: 还有这事儿啊？
11: 我正好有事在小凤学校附近，我顺便拉她出来陪我玩。嗯，
9: 所以说我是顺便吗？啊，
11: 你怎么也凑热闹？
14: 哎，叶柔，盛远的工资这么高吧？你这身打扮看上去又不便宜啊，你们公司还招人吧？能不能给我做个内推啊？
9: 喂喂，女生聊天男生不打岔行不行？周慧，
15: 哎，
9: 你们去旁边打桌球吧，我们聊会儿天。
15: 行，兄弟们，咱们去开一局，走。
13: 大家都是到上海来上班，我怎么感觉我还是这么土啊？蓉蓉越来越都市丽人了。
9: 你说吧。
13: 谢小凤，我警告你啊，别戳我痛点啊。
9: 我说我自己呢。
11: 哎，你这是又换了个包，之前没见你背过。嗯，
12: 是啊，上个月刚换的。
11: 自己买的呀？还是
12: 自己买的？去年的年终奖还不错，我又不像你有男朋友送。
11: 我也没人送，你就别买它了。哎，还得是自己单位好啊，这么贵的包我这点工资都不敢想呢。
12: 最要紧的是跟对老板，我运气好，一进公司就站对了地方。不过累也是真的累，最近跟着老板在忙风腾集团的一个项目，天天加班，要不然也不会这会儿才来。
11: 做什么不累啊？你好歹工资高呢。我这边做满一年肯定是要换工作的。
12: 也是。哎，老大，
13: 嗯，
12: 你还在万博公司吗？
13: 对啊，还房贷呢，我可不敢乱动。
12: 西光，你还在苏州做光伏？光伏现在这个行情，我听说集团已经跟双眼切割了。以你这资源，做什么不可以？干嘛要在苏州跟光伏耗着呢？
11: 房地产行情好，也不能一窝蜂全部去做房地产嘛，总得有人去做一些现在不被看好的行业。大家各有各的使命，而且我觉得新能源行业挺有意思的，我就喜欢做这些有挑战性。
12: 是我多虑了，你试错机会多，的确可以任性一些。
11: 试错机会多倒也未必，大家时间成本都是一样的，而且实业投入大，搞不好试错一次就直接破产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嘛。呸呸呸。

0: 西光，你能不能说点吉利的？哪有诅咒自己破产的？
1: 对，
2: 这有什么不吉利的？我这叫居安思危。我父母白手起家，也是在无数次试错中搏杀出来的。那我要是不争气，失败了，就把财富还给社会，让有实力的人去吃。
1: 西光，感觉你工作了半年，格局都不一样了。
2: 嗯的，听着以后仿佛要当女霸总似的。
3: 这都被你们看出来了，难道我还没当上霸总就已经霸气侧漏了吗？好了好了，趁他们打球啊，我们赶紧唱起来。等回来了都抢不上了，一个个都是买把。
4: 帮我点个几首我的歌单，你知道吧？
5: 知道，你心爱的老哥们。
3: 庄旭，你终于来了。
4: 开始还说不来，欢迎欢迎，没想到我们庄大帅哥今天还会过来。你们两个前脚后脚到，不会是约好的吧？
3: 不是，我刚刚结束了一个聚会，所以现在才过来。抱歉了，仓促准备的，生日快乐！
6: 谢谢。
4: 庄旭先罚一杯，
6: 罚一杯，
3: 罚一杯，罚一杯，
4: 罚一杯，
3: 罚一杯，
4: 罚一杯，
3: 罚一杯，
4: 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罚
0: 来来来
1: 来来来，快快快！

0: 干杯！
1: 干杯！
2: 我说你们有何事，你能给我介绍介绍？啊，哥们还没着落呢，你们一个个都成双成对的。
3: 哎，庄旭不还单着吗？你急啥？
2: 他是主动单身，我是被动单身，能一样吗？
4: 你说清楚，你是怎么跟教授们说我的？
0: 今天吃饭进店前，正好看到聂西光男朋友送他，还亲了一下，看得我都不好意思，赶紧进去了。好甜啊！
5: 这酒
0: 我也想喝，
3: 还是喝少了，快喝吧你。哎
5: 呀，得了吧你。
6: 干什么呢？就这一会儿就得发消息，
4: 好长一会儿了，好不好？
2: 我敬庄旭一个呗。
0: 来，
7: 快快。
2: 来，庄旭。
7: 何钱啊？你们都。

0: 哎，信仰，谁点的？
1: 我点的，切了切了，我喝多了，唱不了了。你们是喝了多少啊？当水啊？这次不怪我们，庄旭带的头。我信你个鬼！是谁都不可能是庄旭。
2: 是我。
1: 难得开心，别管他们。切了，下一首。哎，
3: 西瓜，
1: 你是不是蛮喜欢那首歌的？
3: 我来。
4: 神奇，
5: 我们张大帅哥我要唱歌。
6: 他不是唱过这首，毕业之前有次去 KTV。
5: 那次不是满了没去成吗？
6: 记岔了，是后来有次我们班里的同学

0: 前天那个师弟在宿舍楼下摆蜡烛唱歌跟人表白，歌没选对，唱这首歌说不定就成功了。如果有人在宿舍楼下对我唱这首歌，我一定就答应。
1: 哎呦，看得出来你想谈恋爱了。
0: 你们笑什么？我认真的。如果有一个人那么认真地对我说我爱你，你是我的信仰，还有什么会比这个更动人？

1: 秋亮，啊，我先走了，这么早，得回苏州嘛。好吧，不过下次来上海，可别只叫小凤了啊。
0: 好，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嗯，拜拜，我注意安全啊，路上小心啊，嗯，
1: 高家保平啊，
0: 知道了，
2: 拜拜，
3: 辛苦了，拜拜。
1: 结束。

到小兔子。哎呀，你好小一只啊！这里面有你的爸爸妈妈吗？哎呀哎呀哎呀，好可爱！

0: 玉溪姑，你元旦的时候没有和李雨森在一起，是吗？为什么骗我？这已经不重要了，我和他现在在一起。
1: 是吗？我猜到了。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要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以为你会去上海工作。毕业前的招聘会，我帮你投了几份简历，都和淮安很近。

0: 江瑞出国留学了，元旦再见到你。你说你已经和别人在一起了，之前只是去游学，现在却又有人告诉我那会儿你们没有在一起。我做错了什么？聂希光，我可以接受很多理由，但是这样的错过，你不觉得遗憾吗？
1: 我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确定。
0: 你说，
1: 大学的时候，我问过叶柔，他对我说：“你们只是不太熟悉的邻居，我才会向你表白。我并没有横刀夺爱的意思。” 以前我给你发过短信解释，但是你没有回我。请问你收到了吗？
0: 收到了，可是我……
1: 那我没有遗憾了，我证明了我的清白，我没有遗憾了。

0: 西瓜，西瓜，西瓜，西瓜，对不起，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以前对你有很多误解，我一直想弥补，我想等到了上海重新开始，我以为一切都来得及，可是你一毕业就不见了，我到处找不到你。我以为你出国了，我去江瑞家找过你，张阿姨说你出国留学了，你喜欢你说过的，毕业的时候你说过的，你说过大不大会回来的。
1: 放开我！
0: 你知道我不应该这样，你已经和别人在一起了，我不该过来自取其辱。我这辈子最怕输，但是聂西光，我已经一败涂地了，还能怎么输？你觉得我现在疯了是吗？我当然疯了，不然我怎么会忍住？我会忍住，我不知道想了多少次要去找你，在长白山在这里我都忍住了，聂西光，我一直在忍住。 可是为什么要告诉我你们元旦的时候没有在一起？你让我怎么接受这一切？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2: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

0: 我元旦的时候为什么骗你？你就不能稍微回忆一下吗？堂堂投行精英，不至于这么健忘吧？我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突然这样，但是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所以请你保持大学校友的距离，不要对我说这些不合时宜的话。
1: 不合时宜。你现在跟我说不合时宜，一开始不合时宜的不是你吗？明明知道不合适，却那么执着的要挤进我的生活，然后在我投降之后一走了之，直接消失。既然你以前可以不合时宜，我为什么不可以？
0: 庄旭，你别骗自己了。 找一个人真的就那么难吗？电话打不通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说你对我有误解，你凭什么对我有误解？就因为别人说的话？可是我们相处了那么久，我做过那么多事，说过那么多话，你看不到、听不到吗？凭你的智商、情商，你真的看不明白吗？你只是不想明白，你只是有恃无恐。大葡萄，我不知道你说的是我，但是就算那个时候我懂了，凭什么要我自己回来？ 根本就没有什么错过。元旦那天，就算没有误会，我也会选择他。不，不是选择。你说，
2: 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0: 就不存在选择了，我一定会和他在一起。

0: 就跑到这儿来找我，甚而怨上，你不开心？
1: 没有，就是我的脚想过来，想早点回去了。
0: 马上就回去，不过要不要和齐教授他们打个招呼？
2: 啊。

0: 可爱的小姐，你已经是Vincent千山万水才找到的女朋友，请你不要生他过去相亲的气，那是我跟鸭子商家的。我向你保证 ，Vincent 是一位见证廉洁的美男子。
1: 学生啊，其实他最早学的是计算机工程，一次偶然的机会可以旁听喜教授的讲座，后来居然猛补医学专业，最后成功成为了喜教授的学生。虽然是毕业后才开始追求，但是我们都说他心怀不轨，居心叵测。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说人家？
2: 毫无疑问，这是艾柳曾经洋洋自得的自我评价。
1: 好吧，看来艾柳教授的中文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那你今天和教授们谈的怎么样啊？还不错，我对脑机接口方向很感兴趣。以前读书的时候，为此还兼修了一些生物工程方面的课程。
2: 不过脑机接口横跨的学科非常广泛，还涉及计算机、生物神经学等等。我打算最近系统的学习一下。你还兼修了生物工程？你不是说读书的时候忙得谈恋爱时间都没有吗？
1: 所以破案了。为什么我那么忙？
2: 好有道理，逻辑通顺了。因为你是好学的小天才。
1: 过奖，你男朋友只是兴趣广泛，睡眠需求少，所以时间比较充足，远远称不上是天才。你今天怎么这么谦虚了？平时我难道不谦虚吗？嗯，那是开玩笑，我内心很谦虚。大概是因为见过一些真正的天才。
2: 你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加入习教授的团队啊？
1: 我跟教授说了，要等公司这边的工作告一段落，才能正式加入。
2: 那会耽误你在教授那边的事情吗？
1: 不会，他们也刚刚回国，也需要一段时间筹备实验室，组建队伍。
2: 那就好。

0: 三。
1: 嗯，怎么了？

0: 天气终于暖和起来了，今年冬天感觉好长啊，我大衣都穿累了。对了，喜光，我和雨华发现了一家特别划算的干洗店，你冬天的衣服要不要一起送洗啊？
1: 我呢，人多的话是不是有团购优惠啊？
0: 当然有啊，不过你这话有点不符合大小姐身份吧？
1: 你再乱，我不请你吃饭。
0: 那林总呢？你不请，林总请也可以的啦。
2: 林总肯定听大小姐的。今天深圳的设备放过了，早上我都在厂区，中午就在那边吃了。
0: 知道了。我们公司的特色，副总要向员工汇报行程。给我看你手机干嘛？屏保很甜，我知道了。
1: 我是让你看还没有到上班时间，所以呢，这是男朋友汇报日常而已。
0: 西光，你变了，不再羞涩了，居然发起狗粮反击战。
1: 我总要有点长进的吧？啊，好了，上班了。舅妈，
3: 西光，你上班了吧？
1: 哦，我刚上班。
4: 舅妈今天特意在上班时间打电话给你，因为有一桩工作想跟你谈。
1: 工作？
3: 对，
4: 我们成瑞最近在进丰腾集团苏州智能数字中心的设计标。上次参观你们公司后，我突然有了灵感，想跟你们合作，在建筑设计方案引入 BIPV 的概念，设计一座绿色节能建筑。
3: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一起参与？
0: 当然有兴趣。
4: 那你们看看什么时候方便，我带上设计团队到你们公司，
3: 大家一起探讨下方案可行性。
0: 我们随时有空。
3: 行，苏州近得很，我们下午就到。
0: 好。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

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舅妈是一个特别风风火火的人，小时候她家境不好，读完初中就辍学了。舅舅当时是大学生，一毕业就进了设计院。据他自己吹牛，当年他可受欢迎了，结果呢被我舅妈三下五除二就拿下了。后来舅舅从设计院出来和舅妈一起创业，才有了如今的成瑞。名义上舅舅是老板，其实家里公司里的大小事情都是舅妈说了算。
1: 长白山旅游的时候就看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模式，比较省心，你觉得呢？
0: 我不觉得，男主人怎么可以省心？你可别学我舅舅。
1: 也是，那我去无存经。一会儿舅舅来。
0: 不来，舅妈说她在忙另一个项目，直属中心的项目由另一位资深设计师负责。沈总，
2: 林总，聂总，我又来了。
1: 沈总天天来都欢迎。
3: 小林这嘴甜呐，我在长白山就知道你有钱。
2: 来吧，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智术中心项目的设计师汪总，这是胡工，

0: 贝哥，你好。我们进去说吧，我们总经理张总还有技术部门的花总都在里面等着了。好。封腾苏州智能数字中心是封腾集团在江苏省的重点投资项目，坐落在太湖之畔，占地约65亩，投资规模巨大。 李建成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于一体的数字化中枢平台，为整个长三角地区数字智能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算力支持。这次智熟中心的建筑设计方案为公开招标，目前一共10余家通过了资格初审，实力都很强劲。除了一些知名的建筑设计院，还有像盛远、远程这样集设计和施工于一体的大型建筑地产集团。 尤其是盛远，摆出了志在必得的架势，邀请了国际著名建筑师杜兰加盟。面对强手如林，我们程瑞一直在思索破局之法。上次我到双眼来参观，流光花园给了我很多灵感，联想到封腾集团时空人封腾近期在公开采访中多次提到绿色环保的概念，我回去和大家商讨，大家一致觉得可以引入 BIPV 这个先进的概念，以绿色节能、减碳建筑为亮点，另辟蹊径。 在功能和理念上做些文章。这是我们的概念设计初稿，以风腾集团的风为理念，以扬帆领航、乘风破浪为主题进行的这一稿设计。建筑主体为帆船造型，群楼部分就像船身，整个建筑看上去如同一艘正要起航的巨轮。
1: 我们双远如果能参与到这样的大型项目中，是我们的荣幸和机会。
2: 李三，
3: 流光花园这块一直是小聂负责的吧？
2: 对，小聂是总负责。那小聂最清楚这块，小聂你说几句。流光花园是我和花总一起负责的。
3: 哦，你说你说，我只管技术。
2: 好。早上接到沈总电话的时候，我很激动。 但是现在看到程瑞的概念设计图，我却冷静了下来，因为我认识到一个智能数字中心，它并不是把我们光伏小花园等比扩大那么简单。嗯，哪怕是最基础的方面来看，其中涉及到的结构、暖通、强弱电等系统，都比流光花园要复杂万倍。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为程瑞提供技术服务，但肯定会竭尽所能。
4: 这是我准备的流光花园，还有我们公司产品的资料，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大家都一样，我听了沈总的介绍后呢，觉得加入光伏系统、提出节能减排、响应国家可持续性发展的号召，绝对能成为设计亮点。但对于光伏和建筑怎么完美的结合，现在也是两眼一抹黑。大家都需要个了解的过程。
5: 待会儿开完会，我们可以先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厂区，实地了解一下我们光伏电池产品。
2: 那最好不过了。下午我们打算再去智熟中心的现场踏勘一次，你们有没有兴趣一起？
5: 我其实是挺想去了解一下那边的地理环境和光照条件的，但是要跟设备厂开会，抽不开身。
6: 那林总和小聂过去吧。
2: 好。
5: 我们的PERC电池技术对整个光伏市场来说是有代差的产品，未来用在 BIPV 建筑上也会很有优势。厂区我带大家过去。我正好要回去。
2: 上次我去过了，今天我就不去了。我跟张总、林总还有小聂商量点事儿，一会儿你们参观完喊我，我们楼下集合，一起出发去现场。行，那就麻烦华总了。
1: 行，那大家到我办公室坐坐吧。
2: 好啊。
1: 今年的石峰龙井，沈总茶茶。好，来，谢谢。好茶。自从小林来了，我才又有了喝茶的闲心。可惜小林又要走了，还好小聂能干，又顶上来了。以后我还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
2: 之前听小林说，张总似乎要去美国跟儿女团聚，你们现在听着，似乎要再干10年。
7: 有个好消息还没告诉舅妈，张总决定暂时不退休了。
2: 好事儿啊！张总这精神头，现在退休真是可惜了。小林，
1: 你是怎么说服张总的？
3: 不是我说服的。
4: 别提了，我老伴儿总催我去美国，过完年他等得不耐烦了，自己就先去了，上个月气呼呼的就回来了，说儿子一家人根本就不欢迎他，他再也不去了，让我爱干啥干啥。我心里想，这可不就太好了，一把年纪了，谁稀罕去美国受洋罪啊。
1: 他肯定是在国内舒服啊，环境熟悉，饮食也习惯。
4: 是啊，儿子去美国十几年了，三五年才回来一趟，哪里还能像以前一样亲近啊，到头来都是给别人培养的。哎，不提了不提了。国家前阵子对我们光伏行业进行了深度调研，我相信我们就快苦尽甘来，公司蓄势待发，我也不舍得这会儿就走。再说了，就算要退休，也要把小聂带出来独当一面再退休。
5: 那我要学得慢一点，让张叔多教我几年。
1: 我这边呢主要两件事儿。第一件，智能数字中心这个项目，远程和盛远也是竞标方之一，你们如果参与到我这边，会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5: 我不会啊，感觉更有劲了。
6: 据我所知，这个项目外公交给了邢杰负责，我最喜欢给他找麻烦，谢谢舅妈给我机会。
1: 我觉得你们也不会在意，不过我肯定要提醒你们一下。第二件事儿，风腾这次招标不是总包，设计标和工程标是分开的，我们现在投的是设计标，回头就算中标了，用不用你们的光伏产品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当然在竞标阶段，我们会支付相应的光伏设计费用，如果中标也会为双远竭力争取。
5: 没关系的，舅妈， BIPV 这个概念还只是在萌芽阶段，能在这么大型的竞标会上亮相一下，对我们来说已经十分有意义了。如果成瑞中标了，不管到时候谁来做这部分工程，对光伏行业而言都是好消息。
4: 好，小聂这番话有格局。
6: 舅妈你放心，如果成瑞中标，我们也有信心拿下光伏部分的工程标。
1: 好。

0: 有缘千里来相会，雨森，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今天带着设计团队到苏州再次踏勤，正想着要不要找你蹭一顿。邢姐，你来苏州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哎呀，我肯定要尽地主之谊的。
1: 这不是想让你贵人是忙？不过，听说双远你都交给聂小姐负责了。哎呦，你真是命好，以后就不用劳神费心了。
0: 谁说不是呢？
1: 这不是程璐的神

0: 抱歉，抱歉，刚刚光顾着和雨森聊天，没有注意到。沈星杰，幸会。你好，小盛总真是众星拱月，年少有为。
1: 沈总过奖。沈总和雨森怎么会在一起啊？
2: 沈总是西光的舅妈，他来苏州，我肯定安排周到的。
0: 瞧我这记性，都忘了这一茬。这可是聂小姐的至亲，你是得鞍前马后的伺候着，好好讨长辈欢心。对，我来当个导游。
1: 对了，叶蓉，听说你和聂小姐是同学。是的，
3: 钱总。你啊，要好好向聂小姐学习。
4: 看看人家，马上就要执掌一个公司了，男朋友也跟着享福。小盛总这话我愧不敢当，我并没有执掌公司，虽然以后的确有这个打算，不过目前来看，我更多的还是靠家里人的荫庇罢了，还是要修身养德，兢兢业业，自己做出点实际来，才敢顶着腰杆大声说话。
0: 现在是一点不敢耀武扬威，提前开香槟。星姐，星光一贯谦虚低调，你看，你把他夸得都不好意思了。你从小就伶牙俐齿，喜欢逞口舌吃快。不过现在我们长大了。 你也该想想以后吧。
2: 不想了吧？这不先快乐了30年。

0: 你还有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你不是早就知道了？聂总被夸过我，那好像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吗？厉害，彼此彼此，你也挺厉害，
1: 是吧？是吧？我也很阴阳怪气吧？
2: 特别阴阳怪气。
1: 好了好了，你们俩一唱一和的，都很厉害。你舅舅上次参加完宴会跟我说起过他，
3: 我还不太相信。
1: 毕竟也是名门后代，没想到啊，盛家下一代掌门就这样。现在说这个还太早，江山未定。难道小林你？我倒没有，我还有点别的事要做。盛源那边顾不上。好，这话有志气。你们倒是机灵。
3: 刚刚对我们的合作只字不提，那当然不能提啊！我们公司除了核心人员，其他人在开标之前也不会知道的。我刚还觉得运气不好，怎么这么巧就碰到了申行杰？但是他看着好像完全没往那方面想。他觉得我在讨好女朋友长辈，可见我作为男朋友口碑良好，让人印象深刻。你少见奉茶，针刺吹自来。
4: So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important to do something more powerful.
5: 成了这种规模，也来跟我们竞争，不自量力。不过林雨森这人老是坏我的事，不得不防。季荣，你和聂旭光不是同学吗？找个机会和他套套话，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幺蛾子。是。
6: 走。不，你这看起来怎么这么憔悴啊？不会是因为那些传言吧？你放心，不会有人信的。
7: 什么传言？OK，
6: 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先传出来的，说你们组一起去长白山度假，你和 Kevin。 因为 Chris 大打出手 ，Kevin 摔下了雪山，脑出血了，你被迫留在那儿照顾他好几天。放心放心，没有人会当真的，这谣言一点脑子都没有。你要是真的动手打人了，谁还敢放心留你在那儿照顾啊？不过，大家都很佩服你的。<笑>
7: 佩服？
6: 啊，佩服你会抓机会啊。 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听说，原来 Kevin 的舅舅是那位。你在他受伤的时候这么照顾他，回头少不了关照你嘛。庄，你这平时看起来也不显山不露水嘛，怎么消息比我还灵通啊？这一点我要跟你学习，埋头工作不如会抓机会。
8: 怪不得宋总去投行不止带你呢，咱俩可是一起进的华亚啊！你要是发达了，可别忘了我。这些传言很荒谬啊，但是传得沸沸扬扬，连上铺都来问我。毕竟凯文家里头你也知道，他舅舅是谁？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帮你解释过了，但是外面的人不相信，这圈子小，传得快。 对你、对我行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虽然都是瞎传的，但是你应该想想，为什么会有这种谣言出现？为什么会冲着你来？平时你在工作中跟其他同事相处有什么问题？才让人家认为你不是靠过硬的工作能力取得这样的机会，而是靠钻营人情。 好了，你是聪明人，我严谨于此。好了，你还出神干嘛呀？以免有人认为我跟你开小灶。去工作吧。
6: 谢谢宋总。
8: 年轻人还是要把手头的工作做好最重要，心思纯粹才是正道。

0: 庄，对不起，我摔一跤麻烦你照顾那么多天，害连累你被传谣言。没事，你也是意外被抓。你以后不会疏远我吧？我也是这次谣言的受害者，我明明是靠自己的本事进来的，全都是我靠亲戚，烦死了！你要是因为这个疏远我。
1: 我也太冤了，不至于。我们在工作上证明自己就行。你说的对，我们一起加油。凯文，你晚上回去把长白山那个什么事故责任认定书翻出来拍照发朋友圈，至少能够澄清一下你受伤不是为了我和庄旭大打出手吧？哎，
2: 这都什么跟什么？这谣言最早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时间都过那么久了。
1: 谁知道，估计早就在传了。现在才传进我们耳朵，庄长得帅，能力又强，估计早就有人红眼病了。其实真的信的人没几个，都知道很离谱，但就是喜欢在背后鬼鬼祟祟的说些话啊，还要再加上一句：“我们知道是假的呀。”好像什么免责声明一样。
3: 最可恨的就是这种谣言，你都没法澄清，恶心死了，把我说的跟红颜祸水一样。
1: 算了算了，还是想开些，还要说说你被抢。
3: 不然造谣成你抢男人，那才是更恶心、更加百口莫辩呢。
4: 很难想开，好不好？有色眼镜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肯定会影响我的职业形象的。这种谣言都不知道要跟我多久，我说想想都觉得很憋屈。
5: 我刚刚听说那个庄雪。
6: 我待会跟你说。行。我算是看明白了，表面越清高的人，背地里越会巴结。
7: 本来就是啊，不然他能这么快就到投行部来？你们之前还对他赞不绝口呢。
6: 其实吧，为拍马屁不寒碜，靠资源也不寒碜，但是还要摆出一副全靠自己本事的样子，那就让人膈应了。

0: 可恨的就是这种谣言，你都没法澄清，恶心死了，把我说的跟胡言胡水一样。
1: 算了算了，还是想开些。还要说是你被抢，不然造谣说你抢男人，那才是更恶心，更加百口莫辩的。
0: 有色眼镜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这种谣言都不知道要跟我多久，就是想想都觉得很憋屈。
2: 不管他们怎么说，事实上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而且我没有理由这么做。
3: 没有理由吗？你难道不喜欢庄旭了？
2: 我再说一次，我没做过这样的事。

0: 我先走了
1: 啊，拜拜
0: 拜拜。庄老师，你今天怎么跑我们学校来找我？接到电话我很意外。
2: 先找你吃个饭，有空吗？
0: 有啊。

0: 哎呦，聂总来了。
1: 包总，你是见人就喊总吗？
0: 哟，小聂啊，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我们可听说了，原来你是双远大股东的女儿。我说呢，之前林总怎么把项目直接交给你负责？
1: 包总，你也太直接了吧，那就不能是林总慧眼识珠，觉得我有慧根啊？
0: 嘿，那肯定是啊，我做工程啊，认识的富二代也不少，你和林总的能力和品行那都是拔尖的啊，做事也踏实，就是一点亏也不肯吃啊。
1: 你们也没吃亏啊，大家共赢才是长久之道嘛。
0: 那是那是，那您过来是？
1: 我就是来看看工地进度。
0: 啊，你放心吧，我天天盯着呢，只要你们新的光伏电池板及时到货，我们按时交付啊，肯定没问题。
2: 哎，包总，你过来看看。
0: 来了，小聂，我先过去。
1: 好，你忙。

0: 下班跑这么快？
1: 聂总在视察流光花园的工地，
2: 非常认真的工作中。
0: 聂总什么时候升的职？好像没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啊。
1: 林董，你完了，你已经染上资本家的习气了。
0: 我染上了在家吃火锅的习气。晚上到我家吃火锅。
2: 好呀，
0: 我到工地接你。

0: 原来是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给你姐姐打电话？
1: 干嘛？你以为是谁？林哥？
0: 不然呢？我们正打算下班去吃火锅。
2: 姐，有件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跟你说一下。
0: 啊，你说。
2: 前几天庄老师突然跑来找我吃饭，
3: 这顿饭吃得莫名其妙，我还以为他要说些什么，结果他就是喝闷酒，什么也没说。后来走出饭店，他说要送我回学校，我说不用，他也没理我。
2: 后来快到宿舍的时候，他突然问起我们去欧洲游学的事情。
3: 姐，你说他是不是后悔了？
0: 不用管他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
3: 我知道，
2: 我就是，其实有件事情我过年的时候一直想告诉你，结果在长白山看他态度那么冷淡，我就没说。
3: 其实去长白山之前，张阿姨忽然跟我提到说庄老师暑假的时候来我家找过你，张阿姨告诉他你和我留学去了。
2: 张阿姨说的是留学，我跟他确定了好几次。
3: 姐，你还记得吗？当时我们出国因为走得匆忙，你的手机没开通国际漫游，打不通。
2: 就算打我的电话，也可能因为时差关机接不到。
3: 他或许找不到我。
2: 姐，我有时忍不住就会想，
3: 如果不是我出国游学，
0: 江瑞，谢谢你拉着我出去游学，我觉得现在更快乐。
2: 真的吗？我没有别的意思，其实我肯定是支持林哥的，
3: 但是你以前，所以我想关于你的一切你都应该知道，然后没有遗憾。
0: 我明白。

他去南京找我并不代表什么，有些喜欢对于我来说就像别人家里的灯火，何时亮起何时熄灭，完全捉摸不透，无法预测。但是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身处黑暗，也可以感受到温度，感受到它围绕在我身边。以前的喜欢是真的，现在烟消云散也是真的。我也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快，但是这并不奇怪，对吗？没有得到对等回应的喜欢，和两情相悦比起来，

0: 香卷，牛肉卷，牛肚，
1: 还有冰淇淋，好可爱啊那个。
2: 这个，

0: 们去买点冻豆腐和午餐肉吧。
1: 龙虾好像不错，来一只。
0: 金鱼阿姨不在，你会杀吗？
1: 这难道不是杀鸡用牛刀那么简单？
0: 那有两只，锅笼的话我一个人就能吃一只。
1: 两只没问题，但是你先保证，吃不完不准塞给我。
0: 我发誓。
1: 行，你好，麻烦要两只波龙。
0: 我们要那两只打架的。

0: 差不多了，我们再去买一点调料。
1: 我想去个洗手间，你先去买调料，再买点常喝的饮料。

0: 是说你会吗？
1: 到底是人瞎有鼻。等一下，我正在仔细研究他的身体结构。
0: 研究出来了吗？
1: 要不你帮我上网查一下。
0: 来，你手机嘛，我手机在包里。让我来帮你找一下教材。哎，

0: 雨珊，其实你知道，星期天在上海，我遇见了一些事情，对不对？
1: 那天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猜到了。
0: 那你当时怎么不问我？
1: 因为你已经来找我了，然后扑进了我的怀抱。

0: 我去你书房里再拿点书，上次拿的全都看完了。好，加油。
1: 最后一块，你吃掉。你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吃一只？我是吃了一整只啊，有咳为证。不信你数数。
0: 拿着我拼一下。你真拼啊！哎呀，你快吃掉嘛，快点吃。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你送我。 我书忘记拿了，你去书房帮我拿一下嘛，我整理好放书桌上了。
2: 好。

你洗过？在。你把我书房里的黄豆换成了红豆。对啊，我逛超市的时候看到的。我想着你老拿黄豆练习多无聊啊，所以给你换个颜色。你把手伸出来。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2: 聂总，
1: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3: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起实现，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庄旭，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2: 抱歉，
0: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2: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留人？
0: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3: 吴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0: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西哥，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1: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2: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0: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照耀初升的第一抹阳光。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2: 乘风破浪，不安全场，
3: 绝对无敌，
4: 所向披靡。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5: 别急，
1: 这个快放手，这个快放手，这个快放手，你们只剩最后35秒了。
0: 今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是冲冲家族的节目主持人乐乐。从今天起呢，男生女生向前冲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挑战赛段，对战接力赛段重磅回归，对战接力2.0无限挑战。今年会有很多新的玩法，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兴力量加入到我们的对战接力比赛当中，新老冲关王将齐聚一堂，全新回归。接下来呢，请我身后的所有队长和队员听清楚我们节目的比赛规则。
6: 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4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4轮海选赛，每轮4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4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1: 今天是对战接力海选赛的第一轮第一场，对战接力，聚力向前。下面呢，我们将分别来认识一下今天的4支战队和4位队长。这样吧，我们从这个带队经验最丰富的韩队长这边开始。我说的队长，那个年纪大，是经验丰富的。哎呀呀，
7: 这个就不要再解释了。我们这个率先出场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个头最高。从身高的这个角度，
1: 是按身高来决定出场顺序的，是吧？今天的赛制果然非同凡响啊。
7: 刚才乐乐也介绍，
1: 是
7: 我们是对战接力的第一场，
1: 没错。
7: 所以我所带领的子队是第一个率先亮相的队伍。朋友们，请看我的队伍们。哇，
1: 这个阵容我这一个都不认识啊！这个很新啊，这个完全没有见过。
7: 刚才你说了嘛，我们的对战接力今年是2.0全新升级，那我们的队员们也是全新升级。
1: 好，
7: 来做好准备，我们一起喊出口号：自对无敌，
4: 所向披靡。
1: 整体来说啊，氛围还可以，好吧？
7: 好的。
5: 到底是按年龄还是什么？按年龄还有一个老的。
1: 不是，我本来以为是按年龄，后来说是按身高嘛。那大虎老师排最后是应该的。
5: 好吧，对，
1: 到你了。
5: 好，我
1: 黄色战队
5: 的颜值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5: 年龄层呢看得出来也是蛮年轻的。
1: 年轻的，对啊。
5: 所以今天啊，我希望我带领的黄色战队能够一骑绝尘。
1: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按照以往的带队经验，你带队的成绩一直都不是很好，对吧？
5: 对。
1: 但是你一直屡败屡战，就是为什么还能鼓起勇气再次站到这里呢？
5: 向前冲什么精神？永不放弃。
1: 咱们
7: 两位，我插播一下广告啊，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去年他带队是不是绿色是冠军啊？
1: 偶然之间嘛，就赢了那一场。
7: 是你带领的绿色是冠军，对不对？
5: 你别说。我作为队长我都不知道好像是的
1: 啊，所以
5: 对，
1: 有的时候啊
5: 就是去年的冠军。
7: 不是，有的时候做人不要太低调，太低调也不是一件好事， 是骄傲的表现哦。
1: 好，接下来呢，听一听黄色战队的口号。
5: 来，黄色战队，我们的口号是

0: 气还不错啊。
1: 好，接下来绿色战队，因为战队里面有比较厉害的冲关王，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们的优势啊，从第一的直观印象里面，你们的优势很大。
2: 对对对，前面两个队话好多，
1: 对，
2: 真的是占了太多时长。
1: 就是能力一般般，但是话特别多。哎，
2: 对对对，众所周知，我带队的这个成绩啊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也给我配备了相应的队员。今天呢，我们的战队，冲关王应该是我们纸面上最多的一支队伍。
1: 对，
2: 好，我们的绿色战队的口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3: 绿队，绿队，实力之最，碾压其他队。
1: 碾压其他队啊！
0: 但是讲实话，我们队比较平均啊。他们虽然是冲关王，
2: 时长够了，来吧，
0: 兄弟，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
1: 呀什么？呀呀呀！你不要拉，你不要拉踩啊！你不要拉踩啊，好不好？
4: 这什么情况？这什么情况？
1: 对，就
2: 怎么
1: 不要这样？它有它的用处，会放在特殊的地方。
4: 我觉得啊，趣味赛道这哥们儿应该在趣味赛道，
2: 他比较有趣味，事就可以了。我觉得。
1: 好，接下来呢，马上就。
5: 好，谢谢。
1: 还有一个是吧？
5: 有，
1: 不好意思，
5: 现在终于来到了四队中最年轻的队长大虎。
1: 天哪！
5: 大家好，大家好啊！
1: 最年轻的一位啊，能问一下您今年高寿啊？
5: 差6岁就
1: 70了，
5: 就八十，早着呢吧？这个虽然这个年纪偏大，但是我是新人，等于为我们这个成队啊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不对？
2: 对，
5: 我们很团结啊！
1: 说实话，这是大虎老师第一次参加对战接力，我也期待队员们能够给大虎老师一个比较好的开门红，好吧？毕竟穿的红色嘛，
5: 红色，但我们队员是橙色，
1: 橙色
5: 压轴出场，
1: 口号是什么？
5: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小伙伴们，
3: 乘风破浪，我们是唱。
1: 能看得出来，四个战队呢都是拿出了非常凶悍的口号。到底谁能够取得我们趣味赛道的王者？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对战接力挑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接下来呢，再次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我们对战接力的比赛规则。对战接力呢，将会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战队的出场顺序经过我们的抽签决定，每支战队在两条赛道上各有一次复活关卡队员的机会。战队中的8名队员也将分为2组，4人往返跑，接力趣味赛道和我们的竞技关卡。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由宋一会儿带领的绿色战队，有请一会儿。
2: 听说去年对战接力的总冠军是绿队，希望这份好运也可以延续到今天。好的，我的绿色队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喊出我们绿队的口号。
3: 绿队，绿队，实力之最，碾压其他队。
2: 好的，绿队全员准备完毕，全体起立，出发。
1: 好，有请宋一会儿带领的绿色战队。我们今年的对战接力呢，也和往年不太一样，因为今年呢，我们是两条赛道，分别是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当然，了解我们节目的观众们也是清楚的，我们的趣味赛道相对来说简单一些，竞技赛道的难度系数会更高一点。所以在排兵布阵上有什么样的部署？
2: 但是我今天趣味赛道有点慌，你来，你看看我，有认识的吗？
1: 刚才这个人是不是被张一乐挑出来的？是他对吧？你紧张吗？
6: 紧张。
2: 你在给他心理暗示了
1: 啊？
2: 他本身出场前已经够紧张了，
1: 是吧？就所以你把他放在了这边。
2: 对对对。
1: 我能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6: 焦阳凯。
1: 焦阳凯。
6: 对。
1: 你为什么想到来报名参加这个节目啊？
6: 喜欢这个节目。
1: 喜欢多少年了？
6: 从10年开始。
1: 第一季就看了，那个时候我只有25岁。你看我和那个时候变化大吗？你看我了没有啊？
2: 我一想你足以见得还有多紧张，
1: 他连看都没有看我眼，说变化很大，现在好老啊。
2: 没有没有
1: 啊，这个小伙子你真
2: 好变化，
1: 太紧张了。
2: 对对对，是的。
1: 但是我看到其余的选手的状态都还蛮放松的。
2: 对，好在今年的趣味赛道比较简单嘛，我们只有一位选手，就是1至2关出场的高露，他在去年闯过关，
1: 是来过的，
2: 成功登顶了。
1: 哪一位？
2: 举个手。
1: 哇，今年再来什么感受？
7: 很紧张。
1: 也紧张啊。
2: 紧张是因为赛道紧张，还是因为见到王乐的紧张？
7: 见到乐乐紧张。哎
1: 呀，放松放松。
2: 同样的问题，他有变化吗？
7: 没有变化。
1: 看啊，我想宣布绿队

0: 可以直接跳过这个环节，取得我们趣味的冠军。但是呢，按照这个裁判的规则是不允许的，
1: 对对对，
0: 好吧？也是希望你们能取得好成绩。
1: 好，
0: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绿队的全体队员们各就各位，来，请准备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的各关守将，第一关、第二关的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那位小胖胖准备好了吗？我看好你。第四关、第五关的准备好了吗 ？OK。第六、七关的准备好了吗？好，绿色战队已经全体各就各位了，来期待一下你们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开始。
1: 好，加油！今天其实我们的对战接力还是会计时的，所以大家在保证稳妥的时候尽量往前跑，不错。
0: 对，今天是第一场的对战接力，所以我不会给选手们太多的要求哈，你们按照你们习惯的接。哎，你这个多等一圈就是很长时间哦。
1: 毕竟是今年第一次尝试这个赛道，还是心里没谱，还是有点紧张啊，
0: 还是想求稳啊。
1: 对对，
0: 但是我跟你讲，
1: 它不是，好，勇敢一点，
0: 今天不是你一个人跑啊，是四个战队要比速度的。好，
1: 好，到达五角星的最前端，非常好。
0: 来，好的，哇，
1: 弟弟加油，
0: 看你的了。给你挑了一关比较简单的关卡啊！
1: 是的，让我们记住他焦阳凯啊，把第三关抢了，可以。
0: 好，这关呢，基本上在之前没有看到有人落水啊，他也险些落水。
1: 那是因为你来的少，其实第三关落水的人也不少
0: 啊，是吗？嗯，
1: 所以他已经很棒了。好，第四关交给黄子龙，四五关都是他，加油。我们绿队的表现不错啊，第五关心花怒放，要小心。黄子龙呢，今年也是第一次来参加比赛，但他的优势是比较年轻啊，是一位学生，而且是学习的运动康复专业，你看那个实力相当，可以。说实话，我们趣味赛道的绿队的这些新人的表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好，最后的六至七关我们也交给了一位新人刘小晴，姑娘加油，稳稳的来啊。刘小晴呢，今年也是第一次来，她的优势也是比较年轻，而且呢平时也喜欢打羽毛球，有一定的这个运动基础，可以。完结的位置等你了，加油。我们往这个，
0: 对，你要往前走，宝贝，
1: 前走，你在这个位置始终过不去的。
0: 对，因为你是计时的，这个时间哦在争分夺秒哦。
1: 是的，
0: 你每多蹲一会儿就浪费掉全队的时间哦。按照比赛规则，两条赛道跑得最快的队员，这个队伍才可以顺利的晋级半决赛。哎，
1: 确实这个位置也是落水的高发区，能理解啊。
0: 他虽然没有落水，但在这一关确实耽误了很长的时间啊。嗯，说明他对赛道还是不够了解，迅速起身。
1: 建议你不要等太久，越久越容易。刚刚说加油，相信我的队员们。
0: 好的，
1: 好的。
0: 在六七两关是浪费掉了比较多的时间，但是呢，先完赛啊，先完赛。
1: 很好，
0: 没有问题，来。按动我们的计时开关，就可以关闭我们的时间计时器。最后一步，
1: 冲！
0: 来，
1: 小心！
0: 好，时间定格，3分57秒89。绿色战队作为首轮首发的队伍，用3分57秒89，我不好点评嘛，因为是今天是第一场。
1: 是的，
0: 按照比赛规则，还需要完成返程。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时间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但是整体状态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我想问一下妹妹，你有没有调整好？
2: 好了，
1: 你对于返程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因为是团队作战，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尽可能的节约时间。接下来，返程对战接力，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出发。

0: 较耗费体力的。其实还是非常感谢小晴的，因为一位女生啊跑两个比较难的关卡很好，你看看
1: 她明显比来的时候好很多了。
0: 记错的话，他来的时候用的是1分多钟的时间，
1: 对，
0: 但是现在回去只用了半分钟的时间，
1: 找到状态了，所以说熟能生巧嘛。嗯，
0: 我们绿队是越挫越勇啊，而且大家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失误，这个让我很惊喜的地方。好，回去也要小心啊，因为你现在有一点湿滑，所以可能在平台的过渡的时候，希望不要。有意外啊，有意外的滑落啊，一定要小心，很好。啊，还有两个平台，加油，胜利近在咫尺。还有一个台阶，好，手环交替，非常好，谢谢小晴啊，1分多1点的时间完成6至7关，很优秀了。好，接下来我们给到的是4至5关的返程黄子龙，冲起来会不会难度会增加一些啊？因为跟之前的这个节奏不一样，这个子龙他有转动的关卡，尤其是第4关忐忑楼梯，这个楼梯的翻转时机很重要啊，小心。好，时机不错，小心小心。好的啊，因为我们绿队呢是首发出场，可以说所有的过关方式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给后面所有的出场队伍打了个样啊。
1: 这个兄弟叫焦阳凯，我记得
0: 对，
1: 好吧，给你放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关卡。
0: 哎，我就能被你记得，今天来也值了，而且状态不错，
1: 还可以还可以。哎，
0: 好好好、哎、没有失误，
1: 好的，
0: 希望大家0失误完成我们的趣味赛道。时间来到了6分29秒，时间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完赛，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哇，直接跳到第2个平台，
1: 其实你不该动，就停在那个星星上就好了。哦，你可以先不动，对，
0: 对，
1: 你坐到那个黄色的星星的最前边最前端。嗯，啊，现在来不及了哈。
0: 对，看起来这个返程的时候它的这个有点晕头转向的感觉啊，但是还是可以及时调整。
1: 好，可以的。
0: 好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啊都非常年轻，反应很迅速。
1: 准备
0: 回，
1: 好的，
0: 太好了。这个逆向跑步冲刺，
1: 好，最后时间定格7分19秒34，恭喜绿队完成挑战。啊，这个成绩呢不好点评啊，因为现在看不到别的成绩，而且你们是作为首轮首发的队伍，这个成绩呢我现在可以表扬一下整个队伍，中间没有失误，也没有使用复活名额，
0: 而且返程比去程的状态好，而且是0失误完赛的，对
1: 不对？所以呢期待绿队能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有一个好的排名，来进入到我们下一组的挑战时间。绿队稍作休息。
0: 好。

0: 接下来我们比赛继续，要请到的是由韩露带领的紫色战队，有请各位。
1: 好，所向披靡的紫色战队已经准备就绪，来，四位队员请起立，这边请，来，请就位。好，来，请就位。
0: 刚才绿队的整体表现呢是没有失误，但是时间呢却并不是特别理想。
1: 是的，七分多钟。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呢，这个要碾压这个成绩还是比较轻松的。
0: 轻松的。
1: 而且呢，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下，刚才呢，上一支队伍应该是在六七关用时有点过长，
0: 尤其是在去的时候，六七关用掉了将近三分钟。
1: 是的，所以我们派上的是这位朱少群，他去年有来过赛道，
0: 哪位？
1: 有一些经验。
0: 哦，这位。
1: 而且是位男生，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关压缩一些时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可以。
0: 其实他的这一关只要正常跑个半分钟的话，就能比绿队快一分钟。啊，而且返程的话可能更有优势，因为她的身高腿长要比女生更好一些。
1: 是的，另外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位树大姐，也是我们赛道上的老朋友了，
0: 来过了，
1: 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今天把她。

0: 开在的是我们的第几关？
1: 三关。
2: 第三关。
0: 因为那一关有一些湿滑，所以我觉得树大姐应该会处理得非常的得当。
2: 接下来，此次战队已经排兵布阵完成了，请各位队员们各就各位。下面来问一下子队的各关守将，第一关、第二关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第三关的准备好了吗？第四关、第五关的准备好了吗？很有活力啊。第六、七关的准备好了吗？这一关很关键，接下来来看一看我们子队的表现能不能碾压绿队。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3, 2, 1
4: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好，接下来我们比赛继续，要请到的是由韩露带领的紫色战队，有请各位。
0: 好，所向披靡的紫色战队已经准备就绪，来，四位队员请起立，这边请，来，请就位。好，来，请就位。
2: 刚才绿队的整体表现呢是没有失误，但是时间呢却并不是特别理想。
0: 是的，七分多钟，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呢，这个要碾压这个成绩还是比较轻松的。
2: 轻松的。
0: 而且呢，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下，刚才呢上一支队伍应该是在六七关用时有点过长，
2: 尤其是在去的时候，六七关用掉了将近三分钟。
0: 是的，所以我们派上的是这位朱少群，他去年有来过赛道，
2: 哪位？
0: 所以有一些经验。
2: 哦，这位。哎，
0: 而且是位男生，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关压缩一些时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你觉得呢？
5: 我觉得可以。
2: 其实他在这一关只要正常跑个半分钟的话，就能比绿队快一分钟啊。哎，而且返程的话可能更有优势，因为他的身高腿长要比女生更好一些。
0: 是的，另外呢，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位树大姐也是我们赛道上老朋友了，
2: 来过了，对，
0: 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今天把她派在的是我们的第几关？
1: 三关。
2: 第三关。
0: 因为那一关有一些湿滑，所以我觉得树大姐应该会处理得非常的得当。
2: 接下来，此次战队已经排兵布阵完成了，请各位队员们各就各位。下面来问一下子队的各关守将，第一关、第二关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第三关的准备好了吗？第四关、第五关的准备好了吗？很有活力啊。第六、七关的准备好了吗？这一关很关键，接下来来看一看我们子队的表现能不能碾压绿队。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好，来，跑起来了啊。来，
2: 这样的结果应该是谁都没有想到的，8秒96。第一关我跟你讲，第一关只要摔倒，那么将面临的就是直接落水。按照比赛规则，我们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各有一次复活选手的机会。
0: 是的。
2: 那就毫无疑问了，你必须得使用，不用的话比赛结束了。
0: 是的，因为呢也没想到在第一关就马失前蹄，
2: 他应该是不太适应这个跑步机的节奏。
0: 我们来把他请上来问一下。 好吗？
2: 来，有请我们第一关、第二关的队员。
0: 武林丹，因为武林丹的年纪比较小，19岁，是一位新人，为什么把他排在第一关？就因为他的身高优势，他有1.70米，哦，所以想发挥他这个身高腿长的优势。
2: 嗯，没关系，第一次来嘛。妹妹，我跟你讲，刚上去的时候别着急，先适应一下，就跟你平时跑步机是一样的。好吗？
0: 首先先稳住，观察一下，然后小碎步上去，以后适应了再跑起来，不要紧张，好吗？
2: 当然我要说一下，如果再次落水的话，那么比赛整个队伍的比赛到此结束。
0: 是的。
2: 好吧，来，武林丹，接下来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3, 2, 1 GO！ 来了。
0: 好了，
2: 加油。
0: 好，
2: 这也是子队
0: 小碎步啊，
2: 先是
0: 小碎步，小碎步，
2: 对对对，
0: 好，适应了啊。新人来到我们的节目，总要有一些适应的时间和过程，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好，我们先看准啊，先踩下面这个平台，然后过渡到上面这个平台啊，来，先跳，走走走，走了走了。来，迅速起身，迅速起身。

0: 再到星星这边，迅速移到星星这边，迅速还能赶上这一波，还能赶。好，来来来，准备起跳，准备准备，下一关，树大姐准备接应，大步大步。好，灵丹不错啊。好的，我们的树道平树大姐今年47岁了啊，也多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亮相，也取得过不错的成绩。今年是首次来到我们的向前冲。好，树大姐稳住啊，树大姐这一关比较湿滑，接下来接棒的是张银龙。趣味赛道是在第7关落水啊，所以第4关也是比较有经验
1: 啊，节奏不错啊，
0: 跑过，对，好，来稳住稳住啊，稳住，接应一下啊，来朱少群，6、7两关。
1: 6、7两关目前的速度已经比绿队超越了很多，6、7两关正常跑完的话，我觉得3分钟之内就可以了。
0: 好，来了啊，这一关也要注意防滑。来了，其实可以起跳了，但是呢感觉少群还是想稳一些，快走，
1: 求稳一点，
0: 走了，
1: 来，
0: 往前趴，往前趴，对了，重心放低，往前可以走，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1: 可以
0: 往前走，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不用管后面了，来，往前往前，
1: 争取在3分钟之内完成挑战。
0: 好，来按钮，漂亮，
1: 时间定格2分50秒80，
0: 不错啊，
1: 这个速度已经比我们的绿队快了相当多了。
0: 好的，
1: 那就不多说了，这个6、7关的设置还蛮好的，我看你来的时候也有点保守啊。
2: 对，因为前面机会用掉了，所以在第6关中稍微稳一点。
1: 哦，明白了，因为你们少了复活权了。
0: 是的，
1: 所以整个回程任何选手都不能出现失误，否则这一轮你们没有成绩的。
0: 对，只能零失误，所以大家的速度上保守了一些，没关系的啊。
1: 来问一下少群，接下来返程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2、1 go， 开始。
0: 好，走了啊，
1: 很轻松，很轻松。
0: 好，我们的复活拳已经使用完毕，所以每一关的首将记住了，你们一旦落水挑战就失败了，快走。
1: 所以全体队员都不可以有失误啊，
0: 不能有失误啊，不能有失。好的，来交换手环，手环，手环。好的，来返程，来张一龙。对啦，
1: 刚才绿队的返程用了7分多钟啊，应该紫队会把这个时间有所提升到1、2分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楼梯啊。
1: 好的，
0: 好，再等一下。好的，再转半圈啊，别着急，
1: 等一个节奏。
0: 好，准备了，准备了，准备。
1: 好的，
0: 好的，不错，漂亮。
1: 他的经验是很丰富的。
0: 是的，
1: 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脚，什么时候可以过。好，交给第3关的，
0: 没错，我们的树大姐啊。啊，
1: 千万不要落水啊，因为现在全队是没有复活的名额了，所以必须要过。
0: 好，求稳啊，咱们求稳先，抱住。
1: 对，
0: 好，这一关黑色的区域不能踩啊，是犯规的区域。对啦，漂亮。
1: 好，1、2两关。
0: 妹妹，妹妹，19岁的妹妹吴林丹，最后一棒。
1: 只要不失误啊，只要不失误，你回到前台。
0: 好，来趴平，可以站起来了，然后直接跳。好，从星星这跳啊，从星星这跳，别下去了。回到星星上，
1: 对，
0: 来回去回去回去，来上上面一层，回到星星的地方，对了，准备，赶紧挪到星星的地方，赶紧赶紧星星的地方，准备跳，准备往前快一点速度，来准备跳，
1: 准备
0: 跳，好，妹妹可能还是
1: 时间来到5分12秒钟啊，
0: 站起来，
1: 5分12秒，
0: 妹妹你要站起来跳，不能坐在这儿赛道上啊。
1: 5分20秒，
0: 来，准备起跳了啊！准备，准备往。

0: 往前去，往前走。
1: 好的，
0: 好的，非常的顽强啊，妹妹加油！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上，难免有些紧张，不要紧。好，小碎步，妹妹，小碎步，小碎步，别摔跤，小碎步，别摔跤，漂亮！成了，
1: 来，时间定格，恭喜此队5分47秒43，不错不错。虽然有点晕啊，那一关确实很绕，因为作为新人，他确实很难瞬间调整。
0: 乐乐刚才在完成赛道的那一瞬间，我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但是妹妹却对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对不起，她说对不起，我慢了。
1: 已经超越绿队很多了，目前你们是这条赛道最快的队伍，如果后面的队伍不能够超越5分，哎，那么你们将会直接成为这条赛道的冠军。
0: 妹妹，我们现在目前是冠军，我们享受这一刻好吗？
1: 好，请此队的队员们稍作休息，感谢各位，稍作休息。

0: 接下来呢，我们比赛继续，请到的是由张一乐带领的黄色战队，有请。
1: 来，我们黄色战队起立，出发。
0: 从七分多到五分多啊，你刚才看了前两个队的表现，你需要评价一下吗？
1: 之前我会以为我碰到了很强的对手，但是事实证明我高看他们了。
0: 但是我觉得五分多钟这个成绩还可以，你还没有跑，你怎么敢说五分多钟很慢呢？
1: 因为他们已经突破了我预估的成绩。
0: 你预估的队伍完成趣味的时间应该是？
1: 我觉得四分多钟就 OK 了。哦哟，
0: 这个还没有比，但是口气很大。所以一乐的预测，他的队伍会，
1: 所以说今天黄色战队一骑绝尘。
0: 所以你准备吧，你们各就各位，快去
1: 准备，
0: 去，快去！四分钟啊，四分钟，我看你们四分钟行不行啊？好，一乐预测的黄色战队会在四分钟左右完成比赛。我们来看一下，你对队伍的认知是不是足够的准确？第一关、第二关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第四关的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准备好了吗？六七两关的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进入到黄色战队的挑战时间，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来了。这位姑娘跑第一关优势很明显啊，第一关就是要腿长。
1: 其实她也爱跑步，
0: 是吧？
4: 对，
0: 平时爱运动。
1: 虽然我们黄色战队啊，基本上以新人居多，但是刚才霍展去跟他们聊了一下，了解了每个人啊平时都有运动的习惯，我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今年的趣味赛道，我觉得没有那么难。
0: 好的，他选择了提前在心性上做好准备，很聪明的选择啊。来准备，第三关、第四关的选手准备接应。好，接应完成，哎，拉住！哇，这个接应啊很重要啊。好，一乐是把第三关和第四关两关用作一个队员。这样的话应该会比较的节约时间啊。

0: 确实啊，这个速度很快啊。
1: 小心一点啊，
0: 给女生留了一关。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女生在这里可以慢一点。
0: 看准了，对，漂亮，很清楚的判断。
1: 好，最后的唐月，很放心，
0: 六七两关。现在时间刚刚一分半钟，看来一乐对队员的这个排兵布阵是非常的了解，争取看一看两分钟之内能不能完成半程的比赛。一分五十，一分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时间定格，太快了，一分五十五秒，这个速度啊，才让我稍微的闻到了一点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的味道。我觉得你们很有可能两边都能取得胜利啊。
1: 所以之前其实是有做保守的啊。
0: 真的，你们这个成绩真的很快，各位朋友们，一分五十五秒，他超越了前两个队，不是一点两点啊。
1: 对，唐月也是我们全队的一个灵魂人物啊，老的冲关王带领我们新人驰骋这一个我们的趣味赛道，感觉如何？
2: 感觉很趣味，
0: 很趣味，太简单了。
1: 对手太弱了。
0: 对，人家你也预测了嘛，你说四分左右完成比赛嘛，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返程加去程是不是可以在四分左右完成比赛。唐月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
1: 加油！
0: 比赛继续，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Go！ 好了。好轻松啊。这个排兵布阵啊，还是非常有讲究的。一乐把唐月放在六七两关，的确是节约了很多的时间。现在时间刚刚两分钟。
1: 慢一点啊，姑娘。用你的劲，哎，别急。
0: 这个快放手，这个快放手，这个快放手。
1: 脚被绊了一下。
0: 好，两分半定格，但没关系啊，时间没有浪费很多。按照规则，毫无疑问，一乐是要直接复活这位女生的。
1: 你看，就那个位置脚绊了一下，
0: 对，
1: 不绊就过去了。
0: 好，按照比赛规则，毫无疑问，你是要复活这位选手，对吗？
1: 是的。
0: 他不能落水，落水之后，你们黄队虽然开局很完美，但是直接成绩作废了。来问一下这位选手，你准备好了吗？我要提醒一下啊，你不能再落水，再落水的话，刚才前面建立的所有优势都会荡然无存，这也是你和全队的最后一次机会。来，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顺利通过。好，接下来男生没有问题啊，虽然出现了小小的曲折，但是我们依旧是一路披荆斩棘，

0: 来加油啊！这位女生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她有两次机会。
1: 按照比赛规则，你们的机会每个队员只有一次了，因为上一次的复活名额已经用掉了。哦，按照每个队在每条赛道都只有一次复活的机会，所以后半程是不能有失误的。
0: 那也不用担心，接下来这个跑步机
1: ，
0: 跑步机，对，哎，
1: 这没问题的。
0: 时间是很充裕的啊。
1: 时间来到了4:12啊，确实跟一乐预估的差不多。整个队伍呢会在4分钟左右完成比赛。来看一下最后的时间，
0: 来，看一下，
1: 恭喜黄队4:22:31，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来，姑娘，来，有点累，啊，整个队伍其实可以更快的，如果不是因为一个落水的话，应该会在4分左右完成。
0: 4分钟
1: 啊，当然了，这种比赛当中有些小的失误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还是要恭喜黄队，现在是整条趣味赛道的最快成绩，而且下一个队伍想要突破你们，压力也很大。好，请一乐带着黄队的全体队员稍作休息，谢谢。

0: 红色战队面对黄队的4分22秒，他们能否挑战成功？有请大胡和红色战队的全体队员。
1: 有没有信心？3、2、1，出发！好，我们来领奖了啊！
0: 啊，领奖了，
1: 就是我们要胡翻全场。
0: 来，队员们往这儿来，队员们往这儿来。
1: 好，队员们往前一步。哇，
0: 这个可以啊！大吴老师，你到我这儿来。哎，啊，你们这队我发现有王静啊，
1: 有老带新，这人太多了，你可能没有关注他。
0: 有，
1: 哎，这个，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队伍特别的团结啊。他们在出发前就跟我说，说大胡老师不要紧张，那怕我紧张，
0: 怕你紧张，
1: 说你都出汗了啊。我说我这个不是紧张，我这个是热的啊。
0: 确实天气比较炎热，哎，但是啊，说实话，虽然说队里有汪静，但是4分22秒这个成绩，想轻易突破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汪静放第几关了？
1: 汪静放最后一关。
0: OK，
1: 压轴。
0: 好，这样的排兵布阵，能不能在这一轮挑战黄队成功？来，有请成队的全体队员各就各位，
1: 各就各位。来，
0: 接下来呢是我们成队的全体队员的挑战，要跑在4分22秒之内，你们才能够取得趣味赛道的冠军。
1: 冠军。
0: 好，想问一下第一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哇，
0: 好随意，准备好了，你放心吧，随便跑一跑，
1: 很轻松啊。
0: 第三关的准备好了吗？4、5两关准备好了吗？6、7两关准备好了吗？OK， 全体队员各就各位，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2、1，Go！
1: 乘风破浪，胡翻全场。
0: 这个
1: 我们一位张雨桐，稳住，稳住，稳住！哎，别着急，别着急，对对对，稳住！哎，一开始可以慢一点，稳了以后再加速啊。
0: 这个姑娘很可爱啊。
1: 对。参加，他说打头阵，
0: 可以可以，哎，节奏也不错，很勇敢啊，运动状态非常好。
1: 好，
0: 好，准备要乱啊！
1: 雨桐，记住刚才我们研究的战术特点，
0: 准备
1: 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好的，
0: 好的，
1: 对，好，我们第三关。杨慧啊，去年参加过节目登顶成功，哎，也是这个蓝天救援队的志愿者，这个非常了不起啊。
0: 成队的全体队员履历都很好啊，还有我们的汪静在队中坐镇，我觉得4、5包括6、7两关的表现会特别的亮眼。
1: 现在到李静了啊，李静呢也今年也参加过我们节目啊，他觉得这个赛道没有挑战，团队赛一定会登顶成功，非常的自信。
0: 其实我更期待看汪静跑6、7两关的动作和表现哈。
1: 哇，好好，
0: 脚步稍显凌乱，
1: 稳，哎，可以。好的，现在到汪静了啊。
0: 好，来看一下汪静的，好快，
1: 好快，
0: 好快。
1: 我感觉汪静比我们还要快，哦，比我们还快，时间定格，太快太快了，我们这算是叫双向奔赴，
0: 真的，大胡老师差点挡了汪静的这个前进的这个方向，
1: 还好他已经是完成比赛了，
0: 对，
1: 没耽误他，
0: 1分57秒10。就是虽然6、7很快，但是前半段还是稍微的耽误了一下，比刚才的黄队稍稍的慢了一点点。
1: 没事儿，我们回去的时候就有经验了，回去的时候再加速赶得上，没问题啊。
0: 好，我在想你把汪静放在趣味那边的极限挑战谁来？
1: 极限挑战我觉得没问题的，我觉得这个排兵布阵呢还是对老大哥的信任，
0: 好，
1: 给大家的底气，
0: 其实啊
1: 也足够给他们休息的时间，
0: 先拿下这一条嘛再说。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1: 3、2、1，破浪。
0: 来看一下汪静的第7关和第6关，这个节奏太好了啊，几乎是无懈可击，
1: 跳过去他如履平地啊，
0: 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哎呦我的天哪，太快了，几秒钟啊，

0: 没问题的啊。第三关按正常节奏就行。好，张雨桐，我们的新人，加油。
1: 正常发挥的话应该会比黄队要快一些哦，所以这一关尽量不要浪费时间，尽量一气呵成，只需要过最后两关就可以了。
0: 好的，
1: 非常不错，
0: 记住我们刚才研究的这个策略要领啊。
1: 三分二十，目前你们比基本上没问题了，
0: 稍微稳一稳，稍微
1: 稳一稳。恭喜成队，
0: 好好好好，
1: 毫无疑问。
0: 好，稳住稳住，好远的姑娘，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呀，
0: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拍拍拍拍拍拍拍，
1: 时间定格，恭喜橙色战队三分三十八秒零九拿下趣味赛道的冠军，
0: 三分三十八秒，太棒了，我的队员们太爱你们了，哎呀，我第一次带队出征啊，来来来来，选手选手，哎，张雨桐，好样的啊，
1: 虽然刚才摔倒了一次，但是表现还是非常给力的啊。

0: 这样吧，我们请上城队的全体队员
1: 来来来
0: 再次回到舞台上。
1: 来来来来，
0: 有点棒，有点棒。其实我觉得你们要感谢第一关、第二关的小姑娘。哎，她摔倒之后胳膊是很疼的，但是非常勇敢和坚强的，立刻爬起来完成比赛，
1: 临危不乱，不受这个影响，
0: 真的很好，
1: 非常快，很好。
0: 你们的时间3分38秒09，如果一会儿的竞技赛道你们再能跑到一个最好的成绩，你们将直接进入半决赛。
1: 好，
0: 没想到今天的最终的赢家会是城队，来，掌声送给城队。
1: 小伙伴们，待会我们有没有信心？
0: 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挑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竞技赛道，马上开始。这条赛道的难度可以说是难上加难。首先有请一会儿带领的绿色战队，有请。上一条赛道我们就忘记他，就忘记他好了，
2: 就不提了。
0: 因为这条赛道呢，你们
2: 真正的实力都在竞技赛道。
0: 我发现了啊，
2: 来看一看，
0: 就往这一看啊，这个阵容应该问题不大。
2: 四个人，三个冲关王，
0: 对
2: 吧？
0: 所以排兵布阵要不要分享一下？
2: 排兵布阵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
2: 这个我们第一、第二关是我们的杨家秀啊，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冲关王。第三关呢是新人，唯一的新人刘晨曦，来给大家打个招呼。第四至五关是我们的冲关王
0: 施玲珑，
2: 施玲珑。那我们六至七关比较有难度的就交给我们的冲关王陈润。
0: 好，哎，
2: 而且这三位都在对战接力当中都进入到过半决赛，甚至有的进入到过总决赛。
0: 总决赛，但是还要提醒一下，这毕竟是一个团队作战，所以呢，任何人都不能成为队伍的软肋。
2: 我懂了，出发前，
0: 哎，这个你听出来了是吧？出发前口号再来喊一下。
2: 好，我们绿色战队的口号是：
3: 绿队，绿队，实力军队。
0: 好，有请绿队全体队员各就各位。接下来来问一下绿队的全体队员，第一关的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准备好了吗？四五两关准备好了吗？六七两关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接下来来问一下绿队的全体队员，第一关的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准备好了吗？四五两关准备好了吗？六七两关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请

0: 听口令。3, 2, 1 ，Go！ 刚才绿队的成绩在趣味赛道不是特别好，所以毫无疑问没有任何退路，必须在竞技赛道取得一条赛道的冠军。
1: 是的，
0: 否则将会直接告别我们的比赛。
1: 对女生来说，竞技赛道第一关确实有点难，但是因为考虑到竞技赛道每一关都难啊，所以我们也只能这样排兵布阵了。
0: 所以按照比赛规则，他必须回到起点，回到我的身边进行第二次挑战，而且必须挑战成功，否则比赛结束。因为竞技赛道对于女生们来说难度系数非常高，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这是全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无论如何拜托，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对战接力，现在继续。这是绿队最后一次的机会。
1: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因为杨家秀是因为冲关王嘛，我们觉得把他放在一二关，但是因为第一关已经落水了，之后他可能身体更加湿滑了，所以难度更大，
0: 所以非常遗憾。按照比赛的规则，那么绿队将是今天第一个被淘汰出局的队伍。很遗憾，施玲珑和陈润甚至都没有登场的机会，我们的比赛就已经结束了。这也是今年男生女生向前冲竞技赛道残酷之所在，全队必须拧成一股绳，一个人失误全队淘汰。接下来有请韩露带领的紫色战队。
3: 是非常的残酷，
0: 所以有第一关，我觉得第一关很重要。
3: 是的，我们派出的是徐阳。放眼望去，徐阳是有身高优势，而且是一位男生。本身我们设计的是来回横跳过这一关，但是由于绿队这位女生她复活的时候，让第一关有了很多的水附着在我们的赛道上，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0: 你观察的好仔细啊！
3: 逐个击破。
0: 那个水帮你擦干的，你不用担心啊。
3: 真的吗？
0: 真的。
3: 这么贴心吗？
0: 我亲手帮你擦，好吗？
3: 这样，我们来问一下徐阳的意见吧。是来回横跳还是以稳为主？
4: 求稳吧。
3: 求稳。
4: 求稳。
3: 好嘞。
0: 因为竞技赛道，说句 实话，时间其实不太重要。嗯。主要是你能不能挑战完成。
3: 好的。
0: 好吧。嗯。你像刚才绿队的施玲珑啊、陈润都没上场就结束了。
3: 是的。
0: 所以第一关真的很重要。来，
3: 好，
0: 接下来有请紫队的全体队员各就各位。
3: 来，
0: 下面是紫队的挑战时间，先问一下，一二两关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三四两关准备好了吗？五六两关准备好了吗？第七关准备好了吗？全部准备就绪，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3: 一个小跑，徐阳，不错啊。
0: 这一关对于男生来说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哈。
3: 对，感觉很轻松，稳住啊。好的。
0: 好，没问题。
3: 徐阳是一二两关。好，来稍微给点力，稍微晃起来一些，报警夹住。好的，没问题啊，来接应一下。三四两关是于海峰。好，速度，小心。于海峰今年也来到我们的趣味赛道啊，而且是顺利登顶完成比赛。哎，再试一下。
0: 这个吊环是很有难啊，想往回抓也可能有点费劲了。第三关的起点处再次挑战，这位选手准备好了吗？加油，这个节奏很重要啊，听口令，对战接力，现在继续。你要先把身体摆动起来，对，要有个节奏，对，很好，拉一下，对，找到感觉了，好的，很快的调整啊，非常不错。

0: 实呢，对于于海峰来说啊，他之前是完成过我们的竞技赛道的比赛，所以现在此时此刻要更加有信心才行。
1: 好，好的，
0: 好，
1: 好的，
0: 好的，好的，稳住，稳住，
1: 不错啊，节奏很好，漂亮。这位选手在这两关非常高难度的关卡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0: 好，
1: 这是一名女生吗？
0: 关心，没错，
1: 厉害啊，厉害，
0: 也是曾经就今年啊之前拿到过冰箱的选手。
1: 漂亮，此队的竞技赛道让我非常的看好，整个队伍的状态和实力可圈可点。
0: 是的，而且关心是来自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啊，特别豪爽的女生。
1: 好的，没问题了，最后一关。
0: 好，来了啊，加油，陈梦燕，加油，
1: 挑战成功，
0: 耶嘿，恭喜子队
1: 2分19秒93。
0: 好的，首先恭喜我们的子队哈，至少我们完成了一半的赛程。梦燕刚才是不是有一些些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
2: 有点紧张了。
0: 好，接下来我们的返程起点在你这里，有没有做好准备？
2: 做好了。
0: 好，我们这一棒做好准备了，接下来我要问一下五六关的关心有没有做好准备，三四关的于海峰有没有做好准备，一二关的守将徐阳，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听我的口令，对战接力，子队出发。好的，没问题啊，陈梦燕闯得非常的丝滑。来了，接下来五六关交给关心。好的，我们把比较难的三四五六关安排了两位冲关选手，冲关登顶成功的选手，所以我们也希望十拿九稳。来，
1: 好的，
0: 于海峰，
1: 海峰这一棒真的很重要，因为是相当考验耐力和体力的关卡。不错啊，海峰这一轮帮助此队可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优势。好的，

0: 这个返程的吊环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难度啊。
1: 好，这还有一关啊。
0: 对，
1: 这个海风的任务确实非常的重，两关
0: 对，找对节奏。嗯，对了，
1: 好的，
0: 帮一下，漂亮。
1: 来，徐阳冲刺。

0: 体跟随着节奏晃起来。好的好的，来了最后一关啊，可能刚下来有点晕，还反转了两圈。好的好的啊，来稳住，好的，带着一丝眩晕的感觉在闯第一关啊，徐阳真是不容易，顶住压力。好，可以冲了，可以冲了啊，徐阳。
1: 来，最后一关，挑战成功，恭喜子队挑战成功，4分35秒88，在中间几乎绝望的情况下，靠着海峰的鼎力支持和表现完成挑战，4分多钟，成绩很不错。但是呢，我不能说恭喜你们，因为后面还有两个队，好吗？先稍作休息，谢谢。

0: 赛继续，请上张一乐带领的黄色战队。
1: 这一轮你们的排兵有什么样特别的设计和安排吗？我觉得这一组你们的竞技赛道面孔都比较年轻啊。
2: 对，但是还好，年轻有活力。同样我们这里面还有这个学体育的男生。
1: 三四两关是谁？
2: 三四两关的是何健。何健
1: 这个关我觉得很重要。
2: 这小伙子专门从滁州赶过来参加比赛。哇哦，就为了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是我们节目的忠粉啊。
1: 好，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黄色战队，来看一下你们的表现，请各位队员各就各位。接下来是黄队的挑战时间，我有点紧张，我身边是一位女生，要完成一二两关对你来说有难度，准备好了吗？三四两关的兄弟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准备好了吗？六七两关准备好了吗？好，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加油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接下来是黄队的挑战时间，我有点紧张，我身边是一位女生，要完成一二两关对你来说有难度，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三四两关的兄弟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准备好了吗？六七两关准备好了吗？好，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加油 1, GO。第一关对于女生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来看一看，先观察一下，发现距离啊有点远啊，可能需要一个小助跑。

0: 好的，许多在这一关时间也抢回了一点啊。
1: 最后一关，
0: 郭梦如。郭梦如是六七关啊，他是新人，今年七月第一次参加比赛，但是成绩也不错啊，双赛道登顶。
1: 好的，
0: 好，郭梦如加油！
1: 来，最后两波，
2: 好，
1: 时间定格，多少？2分49秒74。
0: 你觉得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3: 不满意。
0: 不满意，没事儿，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啊！准备好了吗？好，听我口令啊！对战接力，比赛继续。好，家人们、队友们，我们还有机会啊！
1: 其实你们的返程的关键点，返程的关键点倒是五六两关，嗯，其余关卡问题不大。
0: 是的。
1: 好的，
0: 郭梦如稳住。
1: 好的。这个男生许多将决定你们成队能不能直接 KO 掉子队，两条赛道均取得冠军，他的表现会非常的关键。嗯。尤其是第五关，
0: 许多，很好，
1: 还行啊，还行，
0: 好，
1: 调整好的，感觉体力消耗比较大啊，这一关可能你要稍微的提点速度，这一关可能需要你稍微提速，不然的话就算完成了也没有机会挑战子队，感觉体能消耗很大，时间来到4分钟，你们只剩最后35秒了。其实落不落水意义不大了。那我要恭喜子队，韩露带领的子队在竞技赛道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那么刚才取得竞技赛道胜利的是韩露带领的紫色战队，那么下面的话呢将进入到最后的抽签环节，在这一轮我们将双方各派出一名队员独立完成竞技赛道，抽到红球是各派一个女生，抽到白球各派一个男生。
4: 行，红球白怎么着，是什么？
1: 哇，双方各派出一名女生完成竞技赛道独立挑战，
2: 没问题，红球也没问题。
1: 韩露和大胡通过石头剪刀布来决定先发或者是后发。
4: 好的，
1: 来，转两位请准备，
4: 无所谓，
1: 石头剪刀，
4: 我们先后都无所谓，我们有实力，剪刀石头布。
1: 好，
4: 我们先来还是后来？由后来，关心
5: 后发，
4: 后发之人
1: 大胡老师率先开始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红球白怎么着，是什么？
1: 哇，双方各派出一名女生完成竞技赛道独立挑战，
2: 没问题，红球也没问题。
1: 韩露和大胡通过石头剪刀布来决定先发或者是后发。
4: 好的，
1: 来，转两位请准备，
4: 无所谓，
1: 石头剪刀，
4: 我们先后都无所谓，我们有实力，剪刀石头布。
1: 好，
4: 我们先来还是后来？由后来，关心
5: 后发
4: 之人
1: 大胡老师率先开始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Go！ 单挑时间了啊，单挑时间，一个人完成整条赛道。
0: 郭梦如，我个人觉得这次就不要在乎时间长短，关键是要完整的比赛。
1: 还不错啊，节奏很好。
0: 不要着急啊，
1: 稳住，
0: 现在稳最重要。

0: 涅里瓦汉啊。好，旋转滚筒，
1: 它的节奏很好啊。嗯，在关卡的衔接处节奏非常好，
0: 它每一关都没做太长时间停留，
1: 40秒。嗯，好的，可以放手。
0: 这时候就怕着急。
1: 第三关是一个难点关卡。嗯，

0: 一点身体的惯性。
1: 哎，
0: 我手脚要稳啊，
1: 在这一关稍微的耽误点时间啊，这一关距离比较大。一分半钟。

0: 没问题的啊。
1: 好，试着从另外一个方向来。好的，
2: 在这一关体能消耗比较大，来看一下后半程，2分钟。

0: 现在全队的希望啊，橙色战队的希望都在他的身上。
1: 2分35秒，
0: 我感觉大虎老师也不敢说话太大声啊，屏住呼吸为他加油。

0: 点儿。
1: 好的，
0: 没问题。
1: 哇，这个体能消耗很大，毕竟是竞技赛道，一个女生能跑能这么远，非常不容易。嗯，
2: 对，今天不仅要完成这个赛道，而且在速度上还有要求，所以是难上加难啊。
1: 好，
3: 我个人认为，对女生来讲，挑战最难的一关来了。不错哟，郭沫如给人的感觉就一直很稳。好样的，
1: 现在对于成队来说，时间不重要，你们只要完成比赛，然后把希望寄托到子队的速度比你慢或者产生失误，所以最后的体能
3: 好的，
1: 最后两步了啊！
3: 郭沫如加油加油，现在可以冲刺了，
0: 好家伙，没问题的，
1: 来，时间定格4:20.35，
3: 来来来来来来，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啊！
1: 非常棒了，小姑娘，很棒。

0: 只要在4分20秒之内摸到计时器，
1: 是的，
0: 恭喜你们直接晋级半决赛。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2, 1。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来了，
1: 好，

0: 心出发了啊，我们派出的是关心。好，小心滑啊。好，手脚并用啊。
1: 对，在时间上我觉得此队不用过于着急，因为对方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你们只要完赛。
0: 对，
1: 稳稳的完赛就好。
0: 首先要保证你是在赛道上奔跑着，再来就要求速度了。关心在今年的2025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已经顺利拿到过冰箱，也就是说他完赛过啊。好的，今天确实有压力，因为整个队现在的希望都在关心身上。好的，关心荡起来啊，走一边荡起来。这一关也不要求速度啊，稳着稳着稳着。好，踩实踩实踩实。好的，关卡之间关心是用小跑来衔接。
1: 现在时间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后半程只要不失误的话，基本上子队拿下的胜算，现在整个胜利的天平70%已经倒向子队了啊，因为时间上的优势很明显。哎哎哎，
0: 好，别着急，调整一下啊。好的，在我们的赛道上也分轻重缓急，
1: 2分钟，
0: 该慢的时候就不要着急，哎，慢慢来。

0: 这一关刚才好像关心好像过过一遍哈。2分30秒。
1: 好的，保持住就可以了，不要出现任何的失误，稳稳的。
0: 好，问题不大了，问题不大了，最后一关还有1分多钟的优势。
1: 好，来了啊，贴着边走，
0: 3分钟，
1: 重心往右，重心往右，抓住。 好跑起来，
0: 紫队
1: 来啦，恭喜紫队，耶嘿，
0: 恭喜紫队，一碗狂澜，3分16秒14，顺利进入半决赛。恭喜紫队第一个杀进半决赛的战队，恭喜你们。

0: 掌声有请今天的获胜队紫色战队，有请韩露。
1: 嘿嘿，不负众望啊！
0: 恭喜你们成为了今年第一个杀进半决赛的对战接力战队。
1: 所以我说紫色就是紫气东来嘛。
0: 真的是哈，韩露，你跟我再讲一讲，分享一下你的获胜的心情。
1: 我觉得今天啊，其实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很开门红，但是我的队员们真的是顶住了压力，让化所有的压力为动力。这样我们派出一位好不好，就关心
0: 关心
1: 来说两句。
0: 今天的关键少女是关心，是
1: 对关心
0: 怎么样感受？
2: 非常开心，也很累吧。
0: 我很累哈。
2: 对，我来回爬了三趟了。
0: 我期待你们在半决赛还能取得好成绩，我也希望你们完完整整的能够杀进决赛，好吗？
1: 好的，继续加油努力。
3: 有请下一位。
4: 你好，
5: 你好，
3: 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师范学院的尹萌雅。

0: 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小心不要被自己的指甲划伤啊！
1: 是的，做的美甲非常的好看，但是闯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0: 对，哎，女生做那个美甲贵吗？花钱多吗？
1: 那看你做什么款式了啊。有些款式比较复杂的，那还真不便宜。
0: 做一次美甲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呢？
1: 一个月左右。哎呦。
0: 那还可以，还划算的是吧？
1: 而且做了美甲之后啊，你会干很多事情都不方便，比如说敲电脑键盘，按手机屏幕。
0: 那我劝一下所有的这个已婚的女性朋友啊，多多做美甲
1: 啊。为什么呢？
0: 就你做完美甲就自然而然的好多家务就干不了了。
1: 那不是有老公吗？
0: 哎，我也去做美甲。哎。
1: 好，哎，今天确实有备而来，提前做了一些运动，你看前三关闯得不错，很灵活。
0: 是的。

0: 有小心？还有没有机会？还有没有机会？还有没有机会？哎，
1: 小心指甲，小心指甲。
0: 晚了一步啊，刚刚时机不是特别好。
1: 就是那大哥保护他的指甲。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来，小伙笑得真灿烂啊！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北的王璇。
2: 淮北的，哎，那跟我是老乡哎，给咱们淮北人争光啊！
1: 好好，
0: 好嘞，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哎呀，淮北老乡来了，
2: 是。看着我们从小吃着烫面呀、娃娃鱼啊、面皮长大的，对，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吃这些。我说淮北有这些特产，
0: 娃娃鱼那不是保护动物吗？那
2: 它是淮北这种小吃，它叫这个名字，哦、淀粉做的。
0: 哦，小面鱼那种是吧？
2: 哎，对。哎呀，
0: 咱们来看看啊，咱这两位朋友。小朋友啊，这个名字我觉得都很秀气啊，你看上一位叫子涵，下一个叫王璇、
2: 哎、感觉就是同一部小说里的 N 个角色。哎呀，
0: 这凑几人够拍电视剧了啊。
2: 但是王璇他说自己平时不爱运动哦，因为他中午是睡觉嘛、就这个点他一般睡了。
0: 这一关考验的就是咱们反应能力了啊。

0: 你看刚才你不说话，人家就不往前走，对不对？离不开你的声音。
1: 我就是可气在呢，你知道吧？这生怕他落水呀、
0: 啊。哎，稳住稳住啊，别晃下去！哎呀，哎呀，哎呀，可惜呀！哎呀，
2: 但是这事还是。

0: 再次感谢各位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的冲客们带来的精彩表现。只要您来到亚洲一号，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记住，每天中午的11:45，锁定安徽卫视全国收视冠军冲冠节目，
1: 男生女生
2: 向前冲，
0: 明天见喽。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2: 聂总，
1: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3: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

0: 我曾经有过那么多幻想，想和他一起实现，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2: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
3: 庄旭，
4: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5: 抱歉，
4: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5: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6: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7: 吴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4: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8: 西哥，
2: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1: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9: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2: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朝阳初升的第一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

0: 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下到哪些症状代表你心火旺呢？
1: 心烦、失眠、口舌生疮代表我们心火过旺。
0: 立夏养心，以形补心，吃动物心脏可以吗？
1: 动物内脏嘌呤过高会引起我们血尿酸的升高。
0: 夏季养心，哪些穴位可以有效帮助呢？
1: 我们常推荐的穴位是内关穴、神门穴、膻中穴和足三里穴。
2: 安徽省针灸医院心血管科丁令主任做客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现场为你揭秘夏季养心的中医妙方。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丁主任。丁主任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我的同事盛开燕。开燕好。
4: 主持人好，嘉宾好，大家好。
0: 到了这个季节呢，我的感觉是整个人都会觉得有点莫名的烦躁，甚至是容易要生气。我不知道开燕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4: 你这说到我心坎上了，真是这些天尤其是白天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夏天天气气温升高特别的烦躁，而且到了晚上也静不下来。比如说已经非常困了，但是呢就是睡不着。
1: 其实这就是心火亢盛的一个表现。对，立夏以后呢就是天气逐渐变得炎热，而我们人体的阳气呢也随之是上升的。这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的阳气的上升呢，就是火过旺则燎原。心火一旦过旺呢，就会出现心烦呀、失眠呀以及口舌生疮等一系列的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清心火，调和心气。
0: 主任，您刚才一直在说心火旺，或者是我们说心烦意乱，那么心火旺这个事儿到底有哪些反应或者是表现，或者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身体的亚健康的状态？
1: 心火旺呢其实也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实火，

0: 一个是虚火。
1: 那您刚刚说到实火和虚火哈，它们的症状是什么呢？这个调理的方法又怎么调理呢？
0: 啊，实火和虚火呢，都是心火旺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它临床特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实火呢，基本上表现就是口舌生疮啊，小便短赤，大便闭结，平时可以表现为失眠、烦躁、易怒，这就是我们实火的一个表现。实火呢，受天气的影响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中工作，再加上我们饮食的不注意，吃一些牛羊肉啊，这些上火的食品，就可以出现实火的一些典型的症状。
2: 刚才丁主任介绍了心火旺、实火症状，大家根据症状表现去区分。
3: 那您刚才说了实火旺有这些表现，那么虚火呢，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对，所谓的虚火呢，其实来说，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心阴虚，无以治阳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虚火的一个状态。心阴虚，阴虚呢导致火旺，虚火呢大部分是来自体内的阴液损耗引起的。比如说夏天我们高温的作业，大量的出汗以及过度的疲劳，都可以出现阴液的丢失。阴液丢失以后无法压制我们的阳气，这个时候表现的就是阳亢。这个阳亢和实火是有区别的，这种阳亢呢更多的体现是阴虚的一个表现。阴虚呢就会出现口干舌燥啊，烦躁，睡眠欠佳，尤其是可以出现阴虚盗汗。比如说我们夜里睡觉，一觉醒来一身的水，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阴虚盗汗。舌苔也是有所区别的，我们的实火呢是舌质是红的，舌苔可如果加有湿气的话可以是黄腻，对，舌苔是黄的，而我们阴虚的舌苔呢是舌质是红的，但是是一种嫩红，而且没有舌苔，叫光波无苔。对，这种就是我们实火和虚火它俩症状和舌苔的不同点。
2: 以上是心火旺虚火症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根据症状去区分判断。
3: 我们了解了心火旺的表现和自查的方法，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就是立夏到底应该怎么样养心。那主任，咱们中心养心是不是有一些特色的方法，或者是说您可不可以把一些简单的方法教给大家呢？
0: 当然可以。今天来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夏季养心的一些最基本的中医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穴位按压，就也就穴位按摩的一个方法。这种方法呢简便易行，而且我们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宝妈，包括爷爷奶奶老人家在家呢，都是简单易行的一些方法。这种方法是适合所有的人的，
3: 那我们肯定好好学，把它记下来。
0: 第一个常见的穴位呢是我们的内关穴。我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三寸都是不同的。我们的四指并拢，那么这就是你自己的三寸。对，
3: 四个指头就是我们自己的三寸。
0: 是你自己的三寸，因为每个人的胖瘦、体型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三寸呢尺寸也不完全相同。所以我们的内关穴如何取穴呢？从我们的腕横纹，腕横纹的位置，腕横纹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三寸。这个点也就是我们三寸的一个点。对，而我们的内关穴呢在腕横纹上两寸的位置，
3: 再往上两寸，
0: 这个三寸分成三段，那么就是三分之二处就是我们内关的一个位置，两个韧带中间的位置。
3: 明白了。
0: 对，这就是
3: 四根手指头三寸，然后取三分之二这个点，
0: 两寸的点，腕横纹上两寸，这是腕关节上两寸正中间，两个韧带中间就是我们内关的位置。
3: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呢就是内关的按压能帮助改善我们的睡眠，缓解我们心悸啊、失眠呀、烦躁啊，它是心包经的一个穴位。
3: 这个太适合我了。
0: 适合咱俩。
3: 太适合我了。
0: 内关的按压呢，我们可以双侧进行按压，不要一侧按压。我们每个穴位的按压呢，每次

0: 按3到5分钟，每天按3到5次都是可以的，
1: 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按起来。
0: 哎，对，我们内关的按压力度可以适当大一些，因为这一块不会引起各个脏器的损伤，内关的按压力度可以稍微大一点，每天3到5次。但是中医穴位的按压一定要切记，一定要反复多次，而且要有一定的时间段，因为我们是进行整体的调节。

0: 分钟，
1: 哎，肯定有效。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咱们的第二个穴位是什么呢，主任？
2: 好，我们的第二个穴位呢，是我们的常用的穴位神门穴。神门穴呢，是我们心经的一个原穴。神门穴的取法呢也非常简单，也是在我们的手腕的一个位置，在我们腕横纹的尺侧，偏小拇指的尺侧。对对，偏小拇指的尺侧，这个是腕屈肌的内侧。旁边有一个韧带，腕屈肌的内侧，横纹，腕横纹的偏小拇指的尺侧，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神门。你按压一下，有没有酸胀的感觉？
3: 有，
2: 对，
3: 如果有酸胀的感觉，咱就这个穴位就找对了。
2: 对，
3: 如果没有这个感觉，电视机前的朋友，你这穴位就得再找找。
2: 同样，这个穴位呢，也能改善睡眠，而且可以清心火、除烦躁。其实心律失常不光是我们的心火大了可以按压它，平时心律失常有早搏的病人也可以按压它。和内关穴一样，我们都是每次按3到5分钟，每天按3到5次，这个力度也是可以大一点的，因为我们的腕关节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部位。
3: 这个穴位特别好，就是觉得心烦意乱的时候可以按一按，或者是你工作烦躁的时候啊，把它作为一个治愈自己的穴位，其实可以按一按。焦虑啊，失眠的时候。
2: 对非常好。然后下面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第三个穴位。第三个穴位呢，就是我们常用的膻中穴。膻中穴的取穴呢，就是说，是在胸骨第四肋间隙和胸骨交叉点。对，就是第四肋间隙。如果男性呢，就是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就是在我们的胸骨柄上，这个穴位我们可以隔着衣服去进行按压，但是这一块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尤其是老年人，老年人骨质疏松非常明显，如果我们按压的力度过大，有可能会导致骨骼的一些损伤，所以这块我们的力度呢适度即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耐受度，同样也是每次按3到5分钟，每天3到5次。这个膻中穴是我们任脉上的一个穴位，对我们的它有宽胸理气、疏肝解郁、镇静安神的功效。对，
3: 有一些宝妈小孩要是惹你生气了，按一按马上就不生气了，
2: 情绪管理神器
3: 管好了。
2: 它有疏肝解郁的功效。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有时心火大和我们的肝火旺也是有关系的。肝火旺了，心火就容易大，它是有关联性的。我下面给大家介绍第四个治疗我们心火旺的穴位，也就是足三里这个穴位。足三里的穴位应该说大家非常熟悉，你们可能大约都知道足三里穴位的位置。足三里穴呢，是我们足阳明胃的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对我们的心悸和心火旺以及失眠呢，有一定的调理作用。那么足三里的位置呢，是在如大图这种，在我们的髌骨的外侧缘凹陷的，我们髌骨外侧缘凹陷的位置呢，是堵鼻穴。这个穴下3寸，也就是你的手指这样
3: 四指的位置。
2: 对，你的四指这样并齐，在胫骨旁开一指。是
3: 这样看，是四指，
2: 对，
3: 横着四指，然后再旁开一指，
2: 旁开胫骨，也就是我们腿上这个最大的骨头，旁开一指，这个酸胀感是非常明显的。这是足三里穴。足三里穴呢，是我们足阳明胃的一个穴位。在这中间呢，它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我已经说了，脾胃好呢，我们的心才能好，也就是子时母壮，这是五行学的。因为火生土，心属火，脾属土，所以呢，我们的脾属于子脏，而我们的心呢是母脏，子时才能母壮。如果子是虚的，那么母脏也没有办法好得了。所以呢，我们在足三里的充分按压以后，这样我们的气血会充沛，我们的脾胃会改善。尤其是我们在这个江淮地区或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湿性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很容易湿，非常容易困脾爱胃的这么一个 自然环境中，我们如果把我们的脾胃功能

0: 都好，那么我们的心脏自然而然就会好了许多。
1: 刚才呢，主任给我们分享的是第一大方法，就是按穴位。那么第二大方法是什么呢？
0: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代茶饮，也是我们的第二大方法，就是我们如何通过代茶饮来调节一下我们这种夏季心火亢盛的一个问题。当然了，我们的代茶饮呢，还是要分为进行辨证的区分实火和虚火的不同。我下面给大家推荐一款实火适合的一个代茶饮。第一个代茶饮呢，主要是针对实火人群的。我们所谓的实火，前面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口舌生疮啊，烦躁易怒啊，
1: 失眠呢，
0: 小便短赤啊，大便干结呀，这都是我们实火的一个典型的临床症状。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实火的一个代茶饮，比如说淡竹叶5克，麦冬10克，金银花3克。这个代茶饮主要是偏于实火的体质的朋友食用。淡竹叶呢，它有清心泻火、利尿通淋，能够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邪热。而麦冬呢，它有养阴生津、清心除烦、缓解口干啊、心烦等症状。金银花这个药物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我们平时感冒不都经常用些金银花吗？对吧？然后这个金银花能协助我们降火，那么这三味食材搭配在一起呢，清热降火又不伤阴，非常适合立夏的实火人群的饮用。
1: 哎，那丁主任，您说的这个茶饮这么方便，它是不是冲泡起来也很简单呢？用热水泡一下就可以？
0: 是的，是的，就是冲泡起来也非常简单。我们把淡竹叶啊、麦冬啊、金银花放在杯子中，用沸水去冲泡。冲泡以后用盖子盖起来，焖个10到15分钟就可以饮用了。对，我们每天一剂，可以多次饮用。多频次的饮用，而且我们这个代茶饮和我们的穴位按压一样，它要一段时间才能达到一定的疗效，而不是喝了一次就立即见效，
1: 所以还是贵在坚持。
0: 对。
1: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您刚才说的是这个关于实火的心火旺的代茶饮，那第二款茶还有吗？
0: 有，第二款呢，我们是针对虚火的一个代茶饮，养阴去火茶。这一款呢，是和我们的阴虚火旺的朋友们去饮用。阴虚火旺，前面我已经强调过这个症状，主要是口干咽燥、失眠多梦，加上盗汗，这些症状就是阴虚火旺的症状。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是北沙参15克、麦冬10克、玉竹5克。冰糖可以适量，根据你的状况，如果你有糖尿病啊，
1: 少喝一点，
0: 这些的问题，体型过于肥胖啊，我们的糖尽量少喝一点，对，也是可以的。北沙参呢，它是养阴清肺的，能够益胃生津，而麦冬呢，也是养阴生津、清心除烦。玉竹呢，也是滋阴润肺，也有养胃生津的一个功效。这三味中药的搭配呢，非常适合阴虚火旺的人饮用。加入适量的冰糖呢，口感会好一点。但如果你合并有糖尿病，或者一系列不适合吃糖的状态，我们冰糖是可以去除的。
1: 那主任，这款茶是不是也是跟刚才那款茶一样，就是热水泡一下就可以了？
0: 一样的方法，
1: 很方便哈。
0: 沸水冲泡，盖子焖煮10到15分钟。我们就可以多频次的饮用。我们前面介绍两款茶，一个是实火的，一个是虚火的。尤其是介绍实火的那款茶，淡竹叶的那款茶呢，就是说我们脾胃虚弱的，因为它有清热的功能，所以我们脾胃虚弱的、容易腹泻的，我们就不太好使用。对。包括这个阴虚火旺的这一款茶呢，就是假如说我们是湿盛的，那么你的舌头是湿腻的，大便是溏薄的，如果这个情况我们再滋阴的话，会加重我们腹泻的湿盛的一些症状。我们的代茶饮也一定要辨证，
1: 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
0: 对，
1: 那刚刚主任给我们介绍了适合实火和虚火喝的代茶饮，那如果说有人他心火不是很旺，但是呢又想通过喝这个代茶饮去立下养心，不知道有没有适合

0: 有这类人群的呢？
1: 有的，我今天同时也带来了第三款的茶饮，这款茶饮呢就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就是比如说我并没有这种失火的口舌生疮啊，烦躁失眠啊，或者是阴虚火旺的盗汗啊，这些症状的我们普通的朋友都可以去平时作为预防和预防心火的这么一款茶。这个配方呢也是非常简单，立夏养心茶，也就是莲子五克，百合五克，红枣两颗，枸杞五克。这个里面呢，莲子呢是能养心安神的，同时莲子也是止泻的非常好的一个药物，就是它属于收敛收涩药物的范畴。百合呢能够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而我们红枣呢能够益气血。对，然后还有枸杞呢，也是大家经常杯子里都会泡上枸杞。枸杞这个药其实非常好，滋肾阴，清肝明目，而这个药呢药性是平的，并没有过热或过寒，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朋友枸杞都是可以使用的。
2: 主任您说的太实用了，这三款代茶饮分别适合实火、虚火和通用人群，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家冲泡，简单方便，还能养心降火。
3: 没错。那我想问一下丁主任，很多人到了夏季他没胃口，再加上这个心火又旺，就更加不想吃东西了，那这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咱们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妙招啊？
1: 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药膳来改善我们的饮食。前面我们已经说了穴位按压进行调养，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代茶饮进行一个夏季养心的一个调养。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几款适合我们心火亢盛或者是阴虚火旺，还有平时大家都可以食用的一些夏季养心的常用的药膳。好，首先我们介绍第一味药膳，也就是我们的赤小豆薏米莲子汤。这味药膳呢我们是一些常见的一些食材，比如说赤小豆、薏米、莲子、茯苓。我们可以用赤小豆20克、薏米20克、莲子10颗、茯苓10克、冰糖适量。
3: 那我们具体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1: 赤小豆和薏米呢，提前浸泡4个小时以上。莲子可以去心，也可以不去心，火旺的可以保留莲子心。茯苓洗净，将赤小豆啊、薏米啊、莲子心、茯苓呢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以后呢可以转小火慢熬30分钟左右，直到食物软烂，可以适当的加入冰糖，这样口感会好一些。仍然是和前面的一个道理，如果有糖尿病啊或者是肥胖啊这种情况，我们冰糖是可以不加入的。对，也能取到很好的一个祛湿清热的一个效果。
2: 刚才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款药膳非常的方便，几味这个食材提前泡好，然后呢大火转小火40分钟就可以吃了。那这是第一款针对实火体质人群的一个药膳，那么第二款是什么呢？
1: 第二款就当然是针对阴虚火旺体质人群的麦冬百合蒸雪梨。我想大家应该说蒸梨子大家应该都吃过，
2: 家里应该都做哈。
1: 你们最多的是会放一些川贝，
2: 对，
1: 一般是止咳润肺化痰的。对，而我们作为清心火方面，尤其是阴虚火旺这么体质，我们这个梨子呢不光能滋肺阴，它对全身比如说肾阴啊，这种胃阴虚啊、心阴虚啊，它都是有滋养的一个作用。它有清热去火滋阴的这个功效。那么麦冬呢，麦冬百合蒸雪梨更特别适合虚火的人群，能养阴生津，清心除烦，润肺止咳，能够缓解我们虚火引起的口干舌燥心烦等等这一系列不适的一些症状。这个是食材呢，主要是我们在超市买的雪梨，然后麦冬雪梨1个，麦冬5克， 百合五克，冰糖适量。
3: 主人说到这儿啊，我们以前一直拿雪梨用来做养肺的一个佳品，那这里去虚

0: 火它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1: 雪梨因为能滋阴，滋阴就能清火，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理论。雪梨可以入肺经，同样它可以去胃火，也可以去心火。对，梨子是非常好的，适合我们在心火亢盛时期吃的一味日常的食品。
0: 而且我猜味道应该也很好，非常的清甜，对不对？
1: 对，是的。
0: 那应该怎么做呢？
1: 梨子呢，就是如果你方便的话呢，可以就是用刀在顶部切下一小块，然后挖去中间的这个核。如果不方便呢，我们可以把梨子一破两半，然后把用勺子把核挖掉，然后这个核的中间的位置呢，放上我们的麦冬和百合。哎，对，然后进行入锅去蒸，
2: 隔水蒸，
1: 隔水蒸，
2: 哦、隔水蒸，
1: 入锅隔水蒸，蒸15到20分钟，梨子软烂，它会有一些汤汁，这个时候连汤汁带我们的梨肉，还有这个中药的成分，一并摄入，效果会非常好。
2: 这个也非常方便制作哈。
1: 对，
2: 您刚才给我们带来的是实火旺和虚火旺的两种药膳，那普通人呢，也没有什么实火和虚火旺，我们应该怎么样滋补呢？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第三款，适合普通没有明显的阴虚火旺或者是心火亢盛的朋友们日常保健的一款药膳，莲子百合粥。这些食材都是大家家里经常备用的，这一款非常适合养心，适合所有的人群，尤其是老年人和脾胃虚弱的人，能够养心安神，健脾养胃，还能够缓解立夏以后的心烦失眠等症状。主要是大米50克，莲子10克，百合10克，红枣3颗，冰糖仍然是适量。
2: 主人，那这个地方的莲子是要去心了吧？因为会苦吗？
1: 对，莲子心的清热作用非常强，它是苦寒之品，所以呢，我们普通人在没有明显的这种心火亢盛的状态下，莲子去心去做药膳
2: 就可以
1: 更加平和。
2: 哦，这样子。
0: 那么他们整体的做法又是怎么样的呢？
1: 莲子要去心，仍然是大米呢要提前淘洗干净，然后浸泡30分钟。莲子去心，莲子心苦，所以是比较苦寒，我们大家可以把它挖除以后，然后百合洗净，红枣去核清洗，将大米啊、莲子啊、百合、红枣放入锅中，加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小火煮20分钟左右，只要软烂就可以口服。这个冰糖呢，仍然是按照之前的，如果你血糖偏高的，慎用。
2: 刚才呢是主人给我们推荐的三种不同人群适合吃的三款药膳。那主人有没有什么些小贴士再跟大家分享的？
1: 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小的提醒，立夏养心的药膳呢，要遵循清淡易消化的原则，避免食用过于油腻、辛辣、温热的食物，比如说肥肉啊、辣椒啊、花椒、羊肉，这些食物会加重我们的心火，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清淡、平和为主。另外呢，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所以呢，药膳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进行辩证的去使用。如果你自己对体质不明确的情况下，我建议咨询一下医生，给你更合理的建议。
2: 非常感谢丁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实用的，比如说按了几个穴位，然后呢代茶饮，甚至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比较实用方便制作的药膳。非常感谢主任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对症下药。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让我们看看今天要辨认哪些热门话题呢？养心要多吃动物心脏，对吗？
1: 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就目前我们的养生的角度考虑，不建议摄入动物内脏，因为动物内脏呢，它是含有很高的嘌呤，它是不健康的。多吃动物内脏会引起我们的血尿酸的升高，所以养心吃心这种观念是不科学的。
2: 立夏阳气旺，艾灸补阳更养心，对吗？
1: 立夏阳气旺，人的心火也是旺的。我们的艾灸呢，主要是

0: 凉的一个功效，相当于火上浇油，所以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
1: 夏季夜跑能解压，对养心有益，是这样的吗？
0: 我们中医的角度呢，是不建议夜晚出去跑步的。因为夜间阴气是偏重的，我们会损伤我们的心阴，这样更加会导致我们烦躁失眠，也就呈现出阴虚火旺的状态。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问诊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和丁主任一起详细了解了立夏养心的重要性，学会了心火旺的自查的方法，也掌握了穴位的按摩、代茶饮、药膳等中药的养心的小妙招，也避开了立夏养心的常见误区，相信大家都是收获满满。立夏是夏季的开端，也是养心的黄金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应季节的规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用简单和实用的中医方法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的健康。记住，心脏健康，全身安康，只有心好了，我们才能够拥有饱满的精神状态，享受美好的生活。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林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聂总，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2: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了。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起实习，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累。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庄旭，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2: 抱歉。
0: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2: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留人？
3: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4: 吴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0: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质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藏陷阱，网传驾照可以花钱消分，背后却是电诈套路。搞科研，人工胚胎上天了，听听科学家的太空生育畅想。看反转，男子吸食笑气昏迷车内，救援现场秒变抓捕现场。
1: 怎么？
2: 气球。
0: 有担当，货车意外掉落轮胎，险象环生，过路司机徒手清理。
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驾照被扣分，花钱就能找人内部消分，网上这类代办消分广告屡见不鲜，也让不少车主动了心。近日呢，山东济南就有一名市民轻信了所谓花钱消分捷径，我们来看看他都经历了些什么。
4: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道德街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称自己因驾驶证被扣分。

0: 奔在网上购买消分服务时被骗。
1: 杨先生在前几天因为交通违章被扣分罚款，在某购物平台上这买东西，发现这个给他推送了一条说扣分消分的这样一条这个商品推送，他就点进去看，跟客服聊天，客服跟他介绍呢，说他被扣的这六分以及罚款200元呢，可以通过他们内部人员的操作给他免除，同时不扣分，只需要交纳很少的费用。
0: 对方宣称自己是某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可快速代办消分，全套业务仅需560元，流程简单，当天办结，并向杨先生提供了所谓成功案例。杨先生心动，随即点开链接，在客服引导下按要求提供了个人资料，
1: 把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以及自己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着让对方把自己这个分消掉。结果对方呢说需要用他的手机号呢注册一个某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呢会通过这个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手把手的教给他怎么进行操作。杨先生一样按照这个客服的要求去做了。
0: 过程中，对方反复保证自己是内部人员，已办理多次，肯定能消分。杨先生逐渐打消顾虑。
1: 在这个软件上，对方以说同步 IP 同步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权限，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随后骗子就让杨先生进行了刷脸操作，反复刷了3-4次。这样之后呢，杨先生他发现自己的手机突然就黑屏了，无法再控制，突然就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立刻就把电话卡拔了出来，来到我们派出所进行报案。
0: 此时杨先生账户内1.2万元已被转走，民警核查资金流向发现，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某购物平台，被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寄往外省。
2: 民警紧急启动拦截程序，最终帮助杨先生挽回了12000元损失。据民警介绍，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控类电信诈骗。我们来看看这一骗局具体有哪些套路。
0: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提供的均为虚假信息，而杨先生却向对方提供了手机号、银行卡号及行驶证、驾驶证照片，泄露了真实个人信息。随后，对方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该软件仅用于窃取信息，帮助诈骗分子获取银行授权。在诱骗下，杨先生开放手机权限，使对方可远程登录手机。同时，诈骗分子让杨先生完成人脸识别，其银行信息等全部落入对方手中。
3: 发送陌生的链接，说是要帮你下载正规的代理消分的软件，实际上就是给你植入了木马病毒，诱你共享屏幕，声称帮助指导操作，实则是诱骗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
0: 警方表示，诈骗分子成功远程控制受害人手机后，通常会直接执行黑屏操作，让受害人彻底失去对手机的控制。
3: 因为一旦你开启了屏幕共享，你的手机在骗子面前就是完全透明的，你的密码、验证码、余额，骗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骗子呢，会一边分散你的注意力，一边引导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输密码、验证码、转账，看似是帮你办业务，其实就是在实时盗刷。
0: 这类远程操控诈骗披着官方代办外衣，迷惑性极强。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直接控制受害人手机，悄悄转走资金，受害人往往毫无察觉，一旦中招损失惨重。警方再次提醒，一旦遇到陌生人要求您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诈骗。
3: 这4项权限呢，坚决不能开。第一呢，就是屏幕共享；第二呢，悬浮窗的权限；第三，辅助功能设备的管理权限；第四，陌生软件不装，陌生的权限不开。
2: 记住警方的提醒啊，驾照消分不存在内部代办与特殊渠道，如确实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法定渠道办理学法减分。
0: 据交管部门介绍，驾驶人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需处理时，应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或违法处理窗口等法定渠道依法办理。
4: 对于处理完交通违法行为，本计分周期内

0: 分未达十二分的且符合一定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积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法减分。那么通过学法减分，一个积分周期内最高可以减免六分。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和办理。
1: 想问问大家，防范电诈骗局您有哪些诀窍呢？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至三月，安徽省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5%，占 GDP 比重达6.1%，首次超过6%。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
1: 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上行物品有很多，其中由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引发关注。把人工胚胎送进太空，世界上第一次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开始了。那么，人工胚胎是什么？它与真实人类胚胎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权威解答。
3: 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是非常宝贵的，很难，我真的很难去用于大规模的去做开展的研究，所以我们要用人工胚胎。人工胚胎简单上来说，就是我们就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胚胎是非常非常小的，可能肉眼都看不见，那就是只有几百个微米那么大，所以人类肉眼是看不见的。我们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然后去给它建立很多的小室，然后每一个小室里面住一个人工胚胎，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让它之间互相不会影响，然后也不会受到干扰，所以我们把它发到天上去。
1: 人工胚胎太空实验要验证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天舟十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的回答。
3: 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我们人类在未来在空间去定居或者长期驻留，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人类的胚胎或者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它在亿万年的繁衍过程中，它已经适应了重力的环境，没有重力对于早期的发育它是不是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直接就影响着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在太空中去繁衍，或者说是我们该怎么去避免重力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尤其是在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大概有7天的时间，那么我们人类的所有的器官的前体细胞是在这块是形成的，我们人类的体轴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形成的。那么这在就是在这么关键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受到了一些细微的影响，都会在后面产生重要的这种影响。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去用人工胚胎去回答在人类早期胚胎中至关重要的这个环节过程中，重力到底对它有没有影响。
1: 在空间站，人工胚胎将在航天员的守护下完成5天的发育过程，每天预先设计好的自动化系统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负责人介绍，试验周期完成后，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分析。
3: 这次做的其实只是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当我们确定这个影响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干预它，比如说用一些技术来去消减这个影响，或者说是这个影响在这段时间发生了，那在后面的不同阶段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是其实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回答的。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我们去尝试去回答一个我们未来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能不能在空间上去进行生存和繁衍。我希望答案是它能繁衍，我希望借助这个项目为人类在空间去研究胚胎发育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型。我畅想的样子，就首先我们保证人类在太空环境下它生下来也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最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空间站上的，我相信可能一个失重的环境下接生会变得更加的容易。

0: 其实现在很多孕妇是在需要水里面接生的，我相信一定有它的优势，那么可能在空间站上去做这个接生反而是一个更容易的一个过程。
1: 中国的科研力量啊，不仅能上天，还能下海。近日，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这次由中国牵头、联合国认证的全球深渊大科考，历时156天，航程4万公里，63次完美下潜，50次突破6000米深渊极限，带回了海量标本和高清深海影像。本次科考发现了什么深海神秘信息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神秘。十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返航，由中国牵头、联合国认证的这次全球深渊大科考，历时156天，航程4万公里，
3: 6个国家83名科考队员共同参与，从方案设计到深潜作业全是中国标准，真正的做到了世界深海看中国。三大科考成果也是直接刷新了人类认知。第一是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的黑暗生命绿洲，在不见阳光的深渊海沟，不靠光合作用，全靠地质流体养活一整个生态系统。这一发现直接实锤了全球化能生命长廊的假说，再次证明深海极端环境里面生命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顽强。第二是记录到深渊生物类群，找到至少3种深渊狮子鱼，这些神奇的生物能扛住的超强压力相当于2吨重物压在一个指甲盖上，还有大量的底栖生物，大多可能都是新物种，将有望深化我们对于深海生物的认知。第三是直击海底地震遗迹，发现和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破裂构造，为认识地震活动如何重塑海底地貌和影响生物栖息地等提供了珍贵的原位证据。那么本次深渊科考，63次完美下潜，50次突破了6000米深渊极限，并且带回了海量的标本和高清的深海影像，可以说每一份资料都是含金量满满。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持续挺进地球第4极，这不仅是勇闯科学无人区，更标志着我国已经是领跑全球深渊科考，用硬核实力为人类探索深海贡献中国智慧。
1: 火灾预警难在精准。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深耕火灾探测预警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用科技织起一张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火网。
4: 喂，你好，这位消防，4栋1层制冷机房感应探测器报警，需要查看一下。
5: 千里之外的一个感烟探测器报警，平台就会立即弹出警报并推送给物业人员。为这样及时精准的响应提供技术支持的是一个仅有9人的科研团队，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
6: 我国建筑消防一直面临着火灾探测误报率高、消防设施完好率低这2个问题，那么我们团队呢一直呢在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让消防安全预警更精准，管理更高效。
5: 面对复杂多变的火灾现场环境，层出不穷的技术难题，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团队一次次深入火灾实验现场，一点点分析不同建筑结构中烟气的蔓延规律，最终研发出一项以较低成本显著提升火灾探测真景识别率的技术。
7: 不仅能够探测到烟雾，而且能够探测到它的蔓延速度、扩散方向，这些动态信息相当于是多个哨兵协同作战，相互印证，而不是单兵作战，就能够更高效率的去排除那些误报。
5: 让实验室里的成果走向工程实践是团队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中心副主任王静武的带领下，团队开展了数月的集中攻关，大家一起扎根实验室，既要研究不同火灾环境下探测器的响应规律，还要反复推演如何将这些规律准确转化为系统可执行的算法。
6: 那么我们科研测和平台研发测的人呢，大家坐到一起随时交流，形成共识之后，快速的去开发出了高度预测真景这样一个功能。
5: 在此基础上，团队成功构建消防安全社会化服务云平台，为14万余家接入单位提供消防安全管理服务。目前已经联动处置初期火灾790余起，有效剔除97.6%的误报警。
8: 建成以后呢，从我们公司来说，就实现了监控室的线上以及消防云他们线上2个体系的安全保障，整个公司园区消防安全的监控报警得到了更加 安全可靠的这样一种提升。
5: 这项成果先后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消防协会科技创新一等奖等奖项，团队也获评安徽。

0: 省工人先锋号。
1: 我们将继续突破消防安全方面的卡脖子技术，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单位，用科技守护更多人的安全。
2: 现如今啊，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然而这些设备呢，可能潜藏着安全风险。
3: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2: 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
3: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2: 前段时间，浙江奉化警方接到求助报警，有人昏倒在车里，车门紧锁，可能需要破窗救人。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救助，却意外发现对方竟然是因为吸食了过量笑气导致的昏迷。救援现场一下子变成了抓捕现场。
4: 前段时间，浙江奉化岳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发现一辆私家车歪斜地停在车位上，一名男子在车内疑似昏迷。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5: 打开车门后，我们发现当事人瘫坐在驾驶位上，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症状有点像那种低血糖。然后在救助过程当中，他又表现出语言混乱，还是不是出现傻笑？这时候我们当时就怀疑他会不会是吸食了笑气。
4: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男子瞬间回过神，当场承认吸食了笑气。随后民警对车辆细致检查，当场查获21箱礼盒样式的笑气，以及若干气球等吸食工具。
6: 什么？
7: 气球
6: 干什么的？
7: 吹的是吧？
6: 吹的。
5: 经过调查后，我们发现这个于某从外地购入了大量笑气，并将笑气精心包装成潮玩后运回我们奉化。在抵达目的地之后，他也松了一口气，就在车上吸食起来了。症状发现后，才被热心群众误以为身体不适才报警。
4: 目前，违法行为人于某因运输吸食笑气，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2: 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笑气已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受国家严格管控。非法经营、运输、储存、买卖、吸食笑气均属于违法行为，长期滥用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看看海南海口有一段萌娃跳霹雳舞的视频，哎呀，让人忍不住要给他鼓掌呀。这个小朋友呢不过才5岁，一进门甩掉外套鞋子跳起霹雳舞，倒立旋转，气场全开呀，手比脚立的还要稳当，全家都跟着他一起嗨。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太帅气了。所以你看每个孩子啊可能都自带独特天赋，尊重孩子的兴趣啊，让每一个童年都闪闪发光。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每次熬夜其实都在消耗甲状腺，具体来说呢有三大伤害，一个是容易引起甲亢或者甲减，长期熬夜可能会使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或过少，引发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减退。第二个呢就是导致甲状腺炎，熬夜会使免疫力下降，身体更容易受到感染和炎症的影响。第三个呢就是结节的风险会上升，熬夜会促进甲状腺细胞异常增殖，作息不规律者甲状腺结节检出率较高。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
5: 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您好，未来三天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逐步增多。13号起将会迎来本轮高温过程的鼎盛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13到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会达到本次过程的巅峰，华北平原将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像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也可能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降水方面，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雪。新疆、北疆南部、四川南部、贵州的中部、广西北部、湖南中南部、广东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五月的安徽潜山天柱山风景秀丽，环境优美，这里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天柱山四季风光各异，春有山花烂漫，夏享清凉静谧，秋赏层林尽染，冬观玉树琼枝，登绝顶览云海翻涌，入秘境探自然神奇，尽赏雄奇灵秀的山水画卷。
8: 北京晴，31到19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30到15度，长春多云转小雨，28到16度，沈阳多云，28到15度，大连晴，19到13度，呼和浩特晴，34到17度，太原晴转雾，32到15度，天津晴转阴，33到2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33到22度，济南晴，33到25度，青岛晴。

0: 20到14度，郑州阴33到22度，西安阴33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30到16度，重庆小雨26到20度，昆明阴转多云21到12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3到15度，南昌多云转阴29到20度，武汉多云31到19度，长沙小雨转大雨28到19度，合肥晴转多云31到19度，南京多云转晴33到20度，上海多云31到20度，杭州多云32到22度，宁波多云32到20度，福州阴转小雨30到20度，厦门小雨27到22度，广州多云30到23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南宁多云转阵雨31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的下降转为了上涨。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上涨了1.7%，同比上涨了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2: 从同比看，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受石油、有色金属等行业价格上涨带动，本月 P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2.3%。
3: 受美以伊冲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石化行业价格由降转涨，像油气开采、燃料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等行业的出厂价格同比明显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
2: 此外，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行业出厂价格同比自去年年底以来连续4个月改善向好。从环比看 ，PPI 环比上涨1.7%，涨幅比上月扩大0.7%。其中，算力需求快速增长，带动光纤制造、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环比分别上涨22.5%和3.2%。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继续显现，新能源车整车制造价格降幅比上月收窄0.7%。
4: 进入15五，安徽持续培育壮大以软件和信息传输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态势进一步显现。今年1到3月，全省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5%，占 GDP 比重达60.1%，首次超过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较上年提升0.9%。
5: 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了60%，这不仅意味着服务业作为稳定经济增长压舱石的地位更加稳固，同时也是安徽产业升级和消费体制的重要体现。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生活性服务业优质供给的增加，将有效增强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韧性。
4: 具体来看，一季度全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480亿元，同比增长15.4%，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02亿元，同比增长10.9%，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8.6%。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高技术服务业的支撑带动下，前3个月全省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0.2%，结束了去年以来连续11个月的下降态势。
1: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家电、汽车、数码产品等领域迎来换新热潮，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6: 随着2026年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的到来，芜湖、安庆、淮北、淮南等地以精准补贴、绿色导向、智能升级为核心，推动家电消费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在芜湖市湾仔区的一家电器卖场，居民张陈子俊看中了一款一级能效的新品洗衣机，新款空调优点也很多，家电优。

0: 优惠力度之大，让他下定决心把电器换新。
1: 两件家电国补加上电力折扣，总共省了3-4千多，相当于白送一台挂式空调，旧机拖走，新机送下站安装好，全程不用我操心。
2: 消费者最看重的是真金白银的实惠，从目前销售数据看，政策拉动效应非常明显。
0: 为进一步扩大政策惠及面，贴合不同消费群体需求，安徽部署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高校、进展会、进农村六进活动，让惠民政策直达群众。在阜阳市颍州区鼓楼街道清河社区，一场热闹的以旧换新六进活动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与、咨询下单。
3: 本来想着换着很麻烦，没想到社区直接把服务送到了家门口，现场估值、零补贴、定新品一步到位，太方便了。
4: 主动牵头把以旧换新服务引进社区，就是要打通政策的最后一米，让群众不用跑商场，不用费力气，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政策补贴。
0: 随着汽车领域补贴政策进一步细化，报废符合条件的旧乘用车换购新能源乘用车最高可获20000元补贴，置换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最高补贴1.5万元。新政的落地实施进一步降低了市民购车成本。
5: 以旧换新政策对我们汽车销售的拉动作用非常的明显，尤其是2026年的补贴政策更具有吸引力，很多市民都是带着旧车来置换新车的。省补加上我们的厂补，平均呢一个客户每笔省16000元左右。
0: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让真金白银的补贴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2026年全省汽车报废更新1.5万辆，汽车置换更新4.8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61.2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24万件。今年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超过191.5万人次享受到了真金白银补贴优惠，带动销售额159.2亿元。
6: 随着夏季来临，很多人把减重提上了日程。为了达到理想效果，有的人呢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其中一些注射类减肥针因见效快，一度成为了网红产品。这类减肥针真的可以随意注射吗？要注意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浙江杭州的一个案例。
7: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名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
8: 接诊比较多的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机体就要动用，比如说脂肪、蛋白质进行一个供能。那么脂肪供能它分解代谢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啊，如果酮体在我们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7: 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8: 替尔伯肽呢，我们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这个患者呢，其实他在5毫克的时候已经比较不舒服了，就是他已经能摄入食物已经比较少了，早饭他可能就是一杯咖啡，在吃几口东西，中晚餐也是几口，但是他还是盲目的自己加到了7.5，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7: 医生介绍，注射替尔伯肽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效果。但盲目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
8: 药物反应导致他有恶心呕吐的情况，水也喝不下去了，电解质紊乱，包括脱水很严重，如果救治不及时是非常危险的。
7: 经医院及时对症救治，目前这名患者身体状况正逐步恢复。
6: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替尔伯肽，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的减肥针还有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等等，这些网红减肥针究竟是什么？是否真的适合普通人用来减重呢？
9: 医生介绍，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网红减肥针最初均为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
10: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它在控糖的同时呢，能够有减重的作用。它主要的作用机理，第一个呢是中枢抑制食欲，第二个的话呢是延缓胃排空。
9: 2024年，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相继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被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

0: 板规范管理，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
1: 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纳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等五种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尽管如此，这些药物呢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指南明确提醒，药物减重需严格把握适应症，规范用药，绝非人人适用。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药物。
2: 一般来说，在 BMI 28以上，替尔博肽它是要求 BMI 30以上，有合并症的时候，它是需要用药物来建立短期的信心的，同时呢，能够尽快的改善的这个病理生理的因素，给患者带来最大的获益，才会建议使用这个药物。
0: BMI 是国际通用的体重状况衡量标准，用体重千克数除以身高数值的平方，超过28才算肥胖。医生同时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不仅要看 BMI 指数与合并症，还需进行全面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
2: 第一个风险呢，我们一直要提醒病人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甲状腺的一个评估啊，它是有明确的有甲状腺髓腺炎的风险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对于病人来说的话呢，有胆结石啊、胆石症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消化系统。第三个，它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使用的，孕妇、未成年的是不能使用的。
0: 医生还强调，减重药物长期使用易产生耐受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体重平台期，体重不再下降，因此药物减重期间需定期复诊，持续监测药效与安全，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方案。
1: 家里养只可爱的鹦鹉本是增添生活乐趣，可是没想到却暗藏健康风险。近日，安徽六安一位69岁的老人就因为家中饲养的鹦鹉突发重症，高烧不退，险些危及生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3: 患者杨女士今年69岁，半个月前老人突然出现畏寒高烧的症状，同时还伴随着全身酸痛、剧烈头痛、反复呕吐等不适。在当地医院多次输液治疗后，老人病情丝毫没有好转，家属赶忙将老人转到安医大一附院北区救治。在详细询问病史时，医生捕捉到了关键线索，一个月前老人家里新买了一只鹦鹉，平日里经常和鹦鹉亲密接触。
4: 所以我们就问到一个关键的线索，他说他一个月之前在买了一个鹦鹉作为一个宠物给他孙子玩，然后我们抓住了这个流行病学时，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可能是鹦鹉人，因为我们以前也救治过这样的一个病人。
3: 经检测，医生最终明确致病元凶正是鹦鹉热衣原体。据了解，杨女士本身患有糖尿病，自身免疫力偏低，鹦鹉热衣原体侵入体内后快速扩散，引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和全身炎症反应。
4: 治疗以后很快体温就正常了，病人大概病程4天嘛，然后体温就完全正常了，食欲也回来了。
3: 医生介绍，鹦鹉热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鹦鹉、鸽子、八哥等观赏鸟类以及鸡鸭鹅等家禽都是主要传染源。病原体藏在鸟类的粪便、分泌物和羽毛粉尘中，通过呼吸道被人体吸入，容易引发感染。
4: 对于喜欢养宠物的这样的家庭，首先你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通风，另外及时清理这些禽类的粪便。最主要是对于这种老年人群或者免疫低下的人群，能避免接触尽量避免接触，否则的话你最好做好防护。
3: 在此，医生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接触鸟类后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烧、乏力、咳嗽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生鸟类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1: 眼下，在亚洲最大的现切花交易市场云南昆明斗南花市，捕蝇草、猪笼草等食虫植物啊，凭借着独特的形态和趣味的捕食特性，人气飙升，成为了绿植市场的新亮点。
5: 食虫植物是通过特化的器官捕捉并消化昆虫，补充养分的植物。常见的有猪笼草、捕蝇草、毛膏草、瓶子草、狸藻、捕虫堇等。在斗南花市的绿植交易区，形态各异的食虫植物

0: 猪笼草则垂挂着一个个圆润的小瓶子，瓶盖半开，造型别致。
1: 五阴草它是热带植物，然后它的习性是喜水喜盐。捕虫子它是要虫子碰到它就会关起来嘛，当做它的养分。猪笼草，它的习性也是一样的，就是会吃虫子。它有一个兜，然后有个盖子会关起来。
0: 花生介绍，过去食虫植物属于冷门小众的存在，大家对这类植物存在有毒难养的误解。随着养护知识的普及，只要把控好温度、光照和水质，新手也能轻松养护。同时，捕蝇草、猪笼草等品种实现规模化繁育，价格亲民，十几元到二十多元就能入手。如今，食虫植物正从小众收藏款变成日常治愈系绿植，销量也有明显上涨。
2: 如果是节假日，星期六、星期天，一天的话，大概就是100多盆，100到200盆。就多浇水，这种本来它是属于那种热带植物引进过来的嘛，养得好可以养好久。
1: 好养的，只要有水就行了。它下面是一个吸水盆，把水加上就可以。
0: 此外，食虫植物不仅能观赏，还能观察捕食的过程，解锁与众不同的养殖乐趣。花商介绍，目前购买食虫植物的主力是20岁到35岁的年轻人及学生群体，也有家长买给孩子当自然课教具。
2: 放在家里面，就是现在像这种的话，基本上就是那种小朋友们养的多，就是养着玩嘛。
1: 小朋友，特别是小朋友很喜欢，很神奇啊，他买回去玩嘛，就试验一下，年轻人也喜欢。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日常出门办事，下班顺路回家，节假日结伴返乡，生活里少不了搭便车捎一程的暖心时刻。这种不收费纯帮忙的好意同城，本是传递善意拉近人情的小事儿，是很常见的互助场景。不过呢，一旦路上发生意外引发损害，责任该如何厘清，赔偿又如何划分呢？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6: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路过的群众迅速报了警。
7: 在现场，我们发现了两名伤者嘴巴跟鼻子正在流血，我们当时跟现场压人的医生就在伤口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包扎，随后我就询问他事故发生的原因。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我们交警就通知小货车的司机来现场处理交通事故。
6: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8: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

0: 们法院的。
1: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0: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2: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小王驾驶的虽然不是机动车，但是其行为符合民法典中规定的好意同乘标准。那么好意同乘情况下责任如何划分？如果小王需要赔偿，那又该怎么办呢？
1: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二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虽然一审法院酌情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3: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违愿，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那么一审法院虽然使用了这个好意同乘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条款减轻了他的赔偿责任，但是认为一审法院这个减轻的这个比例还是幅度太小，就没有充分体现好意同乘的这样的一个立法原意。
1: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庭审中，上诉人小王的母亲和被上诉人小李的代理律师就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展开了辩论。
4: 那在这个后期治疗那个好意同乘到底我们家承担30%，我觉得不合理，因为我们家有当时带他的时候，他也没带头盔，他有在后面唱歌呀，也影响了当事人骑车的过程中造成了交通事故。
5: 被上诉人未佩戴这个安全装置，未尽到注意义务，本身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交警的同等责任已经证明其过错不低，不应当大幅减免责任。被上诉人无过错，属于受害方，大幅减轻这个上诉人的责任，明显对于被上诉人不公。
2: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好意同乘发生交通事故而引发的赔偿纠纷并不少见。为了明确判赔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数次发布典型案例，强调要充分发挥好意同乘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具体到本案中，二审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1: 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3: 因为我们好意同乘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他的赔偿责任，他的立法精神他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施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乘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他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1: 针对二审过程中，小王母亲提出小李在后座唱歌干扰小王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说法，因为没有证据支撑，法官并未采纳。但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3: 就是在保险公司不予赔付的以及后续所发生的这种治疗费用，我们是按照就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60%，然后被告是承担40%，那么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是承担了20%赔偿责任。

0: 双方都俯判起诉。
1: 法官同时提醒，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具有高度危险性，作为车辆驾驶人，对于同乘者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并不能因有偿和无偿加以区别。
0: 法律关于好意同乘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这个善意的这样的一个肯定，同时法律它也要求好意施惠的这个驾驶员，他也要履行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这样的一个义务。每一位驾驶人员在好意施惠的同时要谨慎驾驶，安全出行，这是对他人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
2: 法院的判决是法律对权利义务边界的精准厘清，它通过明确责任让善意在规则的轨道上走得更远更稳。我们不必因噎废食，但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方向盘的每一次转动都承载着对同乘者安全沉甸甸的责任。愿我们既能勇敢地伸出援手，也能够审慎地握好方向盘，让每一次善意的出发都能够平安抵达。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宁夏的腾格里沙漠过去曾是黄沙漫天，风沙肆虐。为了驯服这些肆虐的黄沙，治沙人们几十年如一日，在荒漠中摸爬滚打，琢磨出很多治沙妙招。在早期啊，因为没有先进设备，他们靠双手把麦草扎进沙地，做成方格，阻挡流沙移动，又挑选沙棘、沙柳等等耐旱植物，让植被根系在地下织成固沙网。现如今，随着治沙思路的持续升级，腾格里沙漠不再只是种树固沙的战场。220多万块光伏板连片铺开，古老的蓝藻正发挥奇效，让沙漠治理跑出了加速度。
1: 这里是腾格里沙漠，
2: 镜头拉起来看看，220多万块光伏板整齐排列，倒像是一片在沙漠里的蓝色海洋。这里啊，每年能发18亿度电，够150万户家庭一整年使用。但是啊，我不是要给你看这个发电账本的，镜头再往下点，咱们往这儿看。这些光伏板啊，既是板也是伞。
1: 这伞下的温度低于伞上50摄氏度左右，水分蒸发也减少了近30%。
2: 平时清洗光伏板的水顺势流到地里，还能进行灌溉。这样一来呢，倒是给种植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这次呀，我们选了一位至少31岁的老祖宗，他呢就是蓝藻。蓝藻呢有一项独门绝技，
3: 装死。
2: 在干旱的时候啊，它的这个细胞壁会缩成一层干皮，把生命活动暂停，而一遇到水呢，马上就能活活疯狂生长。科学家们发现，蓝藻复活后啊，会分泌出一种胶状物，能把这个沙粒粘成块儿，就像给沙子抹了胶水一般。而在自然状态下呢，
1: 沙漠形成结皮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而人工接种蓝藻后，不到3年就能形成稳定的蓝藻结皮层，固沙效率大大提高。
2: 这层神奇的结皮既留得住水，又能在日积月累下攒下有机物，这不就等于在造这个营养土吗？而更妙的是啊，这底下偷摸长出来的杂草，我们就把这个骆驼、羊还有兔子等一系列的食草动物请来吃饭。
4: 太笨了，跑快点，
5: 好吃，
6: 吃点素的。
4: 快来，我朋友站好位置了，
7: 量大管饱。
2: 他们饱餐之后呢，这个粪便又留在了沙地里，又成了高含量的有机肥。哎，等等，你品品这个链条，阳光用来发电，光伏板用来固沙的同时又撑起了保护伞，守护植物的生长，同时还能改善沙地。而长出来的这些杂草呢，还能喂动物，动物的粪便用来施肥。

0: 天长出更多的草，喂更多的动物，治沙这个听起来就风尘仆仆的事业，变成了一条能够自我循环、自我造血的绿色产业链。这套模式呢，也被复制到了更大的战场。
1: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成功锁边合龙，像是给中国最大的流动沙漠严丝合缝地系上了一条围脖。
0: 新疆昆玉也荡漾出了绿色的涟漪，8200多亩冬小麦在去年呀、还是沙丘的土地上抽出了麦穗儿。还有咱以前更不敢想象的，塔克拉玛干边缘有大片的盐碱地，科研人员呢就用微生物调配把这个盐碱水做成了跟南海水质几乎一样的人造海水，
1: 成功养殖了海鱼和珍珠贝，让沙漠生出了珍宝。
0: 在过去的10年呢，全球新增绿化面积1/4都来自于中国，但是啊，比这个数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观念也改变了，我们走上了一条从征服到干预到共生的路。你看，阳光、风、沙子、水、藻类、植物、动物、人，这里的每一环啊，都在为另一环提供能量，每一个终点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要做的不是要跟沙漠掰手腕，而是要把风沙撕开的这个链条重新一环接一环地扣上。我们不是环境的主人，我们啊是其中的一环。
2: 从麦草方格到耐旱植被，从光伏板护沙到蓝藻固沙，腾格里沙漠的治沙故事是一代代治沙人接续奋斗的缩影，更是生态治理智慧的生动体现。开车半路上想上厕所，可是围着厕所就是找不到停车位，不少司机都有过这样的尴尬啊。近日在安徽合肥，交警部门推出了首批39处如厕专用限时停车位，在这些停车位的地面上呢印有提示语，道路旁边也设有标识牌，在15分钟内驾驶员可以放心停车上厕所。
3: 肚子疼，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社死时刻，突然内急但围着公厕却找不到停车位？今天我在合肥的街头啊，就发现一个这样的蓝牌牌，在它下面整齐地规划了2个停车位，这就是合肥交警新推出的如厕限时停车位。以前在路边想上厕所，基本上就靠3个字打游击，要不做好吃罚单的准备，要不就靠憋出内伤。那么这次合肥交警给出的可不只是停车位，更是一颗能够安心上厕所的定心丸。看到没有？就有几个大字，限时15分钟。你可能会问，15分钟够吗？
5: 停稳车上完厕所，甚至还能洗个手，这个时间啊是绰绰有余的。
6: 我在网上面看到的，正好今天也赶巧了，我从早上5-6点钟开始出来干活，一直就没来得及上洗手间，这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上厕所的时候有时候很着急的，这样的话交通什么的也比较安全，也不会有违停啊什么的，体验感很好。
7: 有时上厕所真不方便，不知道往哪放，怕违章，搞这个是真的很方便，非常感谢。虽然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可对我们来说是很暖心。
4: 我很好奇，为什么有的公厕门口能够画这种限时停车位，有的不能啊？
8: 我们第一批呢是在医院、商圈周边选择道路条件允许的地方设置的这种如厕的临时停车位，目前呢已经试画了39处。首先我们通过标志标线对停车位的属性和停车时间呢进行了规范，下一步呢我们还准备利用一些电子警察等设备对这个车位的使用呢进行管理和规范。我们通过合肥警方的公众号了解到，有一些市民特别像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在路上上厕所拦的这个问题，考虑到实际需求，在路上选择了合适的位置进行了设置。
2: 交警部门表示，下一步啊将通过技术手段对车辆超时进行提醒，并将陆续在合适区域规划更多的如厕停车位。看看15分钟的临时停车位，方便了驾驶员，也彰显了城市管理的温度。健康早知道，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胖似乎成了很多人的困扰。要防治肥胖，首先就要认识肥胖。可是生活中啊，有很多人分不清自己是微胖、超重，还是已经属于肥胖范畴。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判断自己的体重状况？又怎样根据自身情况定制减重方案呢？一起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9: 我们通常呢是以体重指数，也就叫 BMI 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处于肥胖或者是体重过轻。那么 BMI 呢就是用体重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

0: 位的平方。那么 BMI 在 18.5 到24之间都是属于一个正常体重，那么低于 18.5 就属于体重过轻，那么 BMI 在24到28之间呢属于超重，那么当 BMI 大于了28以上就属于肥胖症。当处于超重或者是轻度肥胖人群，我们首先主张的还是健康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首先是饮食管理，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运动干预或者是一些中高强度的体能训练。那么像饮食干预上面，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一定要有热量的缺口，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一定要限制饮食。那么我们每天的摄入的总热量应该是在800大卡或者800千卡以内。那么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而无法得到一个有效的体重控制，或者是出现一些疾病状态，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高尿酸，或者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甚至出现了不孕症这些疾病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医学减重。那么作为肥胖程度更高或者是合并的代谢性疾病程度更严重的患者，那我们就有可能要考虑的是减重代谢外科手术。那么手术的目的不光是让患者的体重回到一个相对正常理想的体重，我们更加重视的是通过这项治疗手段能够很好的改善他的基础水平，让他相关的像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疾病能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我们医学减重尤为关注的一个侧重点。
1: 相信通过医生的专业讲解，大家已经摆脱了凭感觉判断肥胖、盲目减重的误区，也明白了 BMI 指数、腰围是判断体重是否超标的关键。而科学减重的核心也从来不是极端节食啊，而是规律饮食、适度运动、养成习惯、长期坚持。如果体重超标，咱们就要认真对待。眼下呀，天气越来越热，很多人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减肥计划。最近在广西南宁的一家社区门诊甩出了个王炸活动，每减掉一斤赘肉就送一斤猪肉。这波减肥还能赚肉吃的操作直接刷屏社区。来参与活动的居民不仅可以免费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还有量身制定的科学饮食方案。另外呢，门诊还联动社区食堂推出营养减脂餐供居民选择。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2: 减掉一斤赘肉就能送一斤猪肉是真的吗？
3: 真的。
2: 我可以参加吗？
3: 可以。
4: 怎么样？
3: 你好。
4: 看到数据是惊讶还是惊吓呀？
3: 是惊恐。
4: 惊恐啊！
5: 真的很详尽的数据，刚才上那个秤就已经能够得到所有的数据。
4: 对，这就是体脂秤的一个好处。所以你的标准体重应该是59.5，我们就当做45多，就60公斤了。
5: 哦，
4: 对，也就是120斤。
5: 哦，
4: 那你现在是66，所以你有6公斤的空间可以减下来。
5: 哦，
4: 好不好？
5: 好，
4: 你的脂肪量也比较高。
5: 哦，
4: 那好消息就是，你的脂肪是分布在四肢，至少不是像你刚刚讲的腰围，肌肉量还可以啊。
6: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和问诊后，医生为我开出了专属的减重生活处方。到底有没有效果呢？我们来问一问已经成功换到肉的参赛者们。
7: 我当时是3天我就瘦了6.5斤。
5: 哦，
7: 反正一直都在群里嘛，然后就一直能接受指导。
5: 哦，
7: 就控制吃加运动，有一个那个解压板，然后每天就做半个小时。
8: 那个是我先生的，
7: 是我先参加了，完了我觉得很好，完了我就介绍他，什么我叫他来。他的高血压已经高到了160。
9: 减脂下来以后，我发现最非常好的，我的血压一切正常。包括刚才早上我看了，低压80，高压来说是118，25天还不到一个月，
8: 瘦了14斤，
9: 对。
8: 给我看看你以前的照片，就是胖肉2倍。
9: 对，
6: 取得阶段性成功的他们，真的领到猪肉了吗？
10: 总共有大概20来个人吧。因为每一期参与的还是大家很蛮积极的。
6: 领猪肉的地方是这家社区门诊联动的社区食堂，他们贴心地推出了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丰富的营养减脂餐供居民选择。

0: 就是我们怎么样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是吧？这个把口感和营养都结合一下，我觉得比较符合党委的这个习惯的需求。
1: 自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个部门联合发起体重管理年，这项专项行动已经步入第3个年头。减重这阵风已经吹到了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取到科学健康的减重助力。
2: 我们每一期都是号召百人的公益，就是每一期推出来都是百人。现在不单单是这个社区门诊，好多社区现在都在合作联营一起来做这个项目，这一个社区就有3000多户，更多人能够因为我们这个公益项目能够受益吧。
3: 看看接地气又带点小惊喜的公益活动，不仅让居民减肥的动力大大增强，还悄悄把科学减重的小知识装进了大家的心里。这波操作啊，既贴心又有趣。在贵州黔西南的大山深处，有一所学校叫马路河小学。在这里，55岁的语文老师于成良不只是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的普通老师，更是近300名山里娃的音乐筑梦人。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充实他们的童年生活，2014年，于老师为孩子们筹备了一节公益音乐课堂。最开始没有乐器，他就自掏腰包购买了50支竹笛。不懂得演奏方法，他就上网自学，四处请教专业老师，自己一点点摸索，再一点点教会学生，让音乐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4: 那天我在村里遇到了2个小女孩，她们硬拉着我回家表演一首曲子。
5: 刚刚那首曲子我好像没有听过，是什么歌啊？
6: 是爷爷的肩膀，奶奶的爱，是我们学校的于老师编的歌。
4: 小女孩告诉我，于老师不仅会作词编曲，还精通10多种乐器。我决定要去拜访她。这是一所并不起眼的乡村小学，学校不大，学生不多。在校门口的公示牌上，我看见了他的名字，原来他叫于成良，今年55岁。走进二楼教室，我终于见到了于老师，他和我想象中的截然不同。此刻的他正认真地给孩子们讲语文课，下课铃声清脆响起，我忍不住向前发问，于老师到底是一个教什么科目的老师？而他只是温柔一笑，说答案就在楼上的教室里。萨克斯、竹笛，各式各样的乐器整齐摆放，满满一屋，藏着山野间难得的浪漫。仿佛看出我的疑惑，他说
7: 啊，你都要懂一点，但是懂不懂？
4: 于老师在村里从教30多年，一次寻常的家访让他看见了留守孩子们的孤单。从2014年开始，他利用细碎的课余时光，默默撑起一间免费的公益课堂。300个大山里的孩子用指尖触碰旋律，用音乐驱散孤独。不懂得演奏技法，他就上网自学，四处请教老师，一点点摸索，一点点教会孩子们。一间简陋的音乐教室藏着10余载日复一日的坚守。
5: 最小的学员，
4: 有孩子说学会了一门乐器让他变得更加自信，还有孩子说未来我也要成为一名老师，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音乐的温暖。
7: 我也没意识到我能坚持了10多年。
4: 大山可以困住脚步，但却永远挡不住心底的热爱。
7: 我想让音乐成为大山里儿童生命里的一束光，让他们对生活多一份热爱，多一份走出大山的机会。
4: 于老师用一生平凡做着一件不平凡的事儿，成为大山里默默为孩子们引路的平凡造梦人。
3: 于老师的故事不仅是一位乡村教师的奉献，他更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教育不只是在传授课本知识，更在于唤醒学生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一件件乐器奏响的也不仅是旋律，更有孩子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常说百善孝为先，在浙江嘉兴平湖，30多岁的朱少红把这句话活成了日常。今年初，朱少红的父亲突然发病，抢救出院后仍然一度意识模糊，无法站立。朱少红白天带父亲上班，一天换10几次尿不湿。下班后，他系上一根绳子，搀扶着牵引着父亲做康复训练。半年多的时间里，那根绳子成了父子俩最默契的陪伴。日复一日的坚持，朱少红熬白了头发，瘦了十几

0: 已经，却用坚持创造了奇迹。如今，老人不仅生活基本自理，还能够一口气跑上五六公里呢。
1: 我这个心情不好，就想要不我自己在家里给他康复训练。去年我都一直给他带着场景，白天上班，晚上带他自己锻炼锻炼。刚开始手都手不了，现在这个肩上扶着他走挺难的，现在真的挺好的，保健也对他也是一种眷顾。
0: 一根绳子牵引的是身体，更是希望，也让我们看到那份日复一日不离不弃的孝心。在山东青岛的姚海路社区，有一个身影时常穿梭在楼院之间啊，修家电、缝裤脚、解难题，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足迹。他就是街坊邻里口中的全能师傅王修江。提起王修江啊，街坊邻居无不交口称赞。他修得了家电，缝得了裤脚，不但帮助大家不收费，而且呢还随叫随到。凭借热心与手艺，他成了邻里们眼中的全能师傅。
2: 我现在是学用那个电缝纫机给他们窝裤脚。
3: 我是刘家下庄人，给他们免费服务十多年。去年姚海路社区招募志愿者，我就第一个报名，给他们修修小家电，缝缝补补。
2: 只要谁叫我，我就过去，我从来不推辞。
3: 有一个居民收音机坏了，我拿过来一看，也不知道哪地方坏了，我就用万用表挨个测试，测试了两三个小时，最后一看是二极管里边丝断了，最难修的一个。居民拿到收音机以后看修好了，也很高兴。哎呀，下次坏什么还要找你。修家电不是什么大事，但是给他们修好了，我很高兴，他们也很高兴。刚才有一位邻居，他手电钻坏了，我估计一般是碳刷磨没了。居民们吧，水壶一般坏得多，电水壶这个碳刷一般坏了吧，弄不到的情况下就自费去买点，我自己买点的话少来打去的也不要他们钱。
4: 大家嘛人很好，热心肠，只要有人找他帮忙，他二话不说就来了。那我们家吧，回迁之前，在村里的时候他就有事就帮，然后回迁了吧，那新房子我找他，我说你帮我把那个插排都装一下吧，人家就来了。我那天我对象的车没电了，人二话不说拿着那个绳就来了，给你充电。我们社区啊没有不认识大江的，电话都有，有事随时都能找到他。
3: 我以后会发动更多的人加入志愿队服务里边，队里边为大家贡献点力量。
0: 志愿服务12年，王修江用长满老茧却灵巧无比的双手搭建起邻里间的信任之桥，让远亲不如近邻的老话再一次具象化了。您好，今天是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旨在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议各地各单位要立足本地区本领域实际，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科学谋划防灾减灾救灾事业发展的创新思路，解决短板问题的务实举措，防范和应对重大灾害风险的实战能力，更好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回看我省天气，今天开始到14号，我省大部地区都会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仅13到1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5号，淮河以南、16号，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您在外出的时候，记得要随身携带雨具。气温方面，升温是主旋律。16号之前，我省沿淮、淮河以北地区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2度以上。其中12到14号，部分地区34到36度，您要注意做好防热措施。
5: 合肥晴转多云，31到19摄氏度。淮北晴，31到19度。亳州晴，31到21度。宿州晴，31到17度。蚌埠晴，32到20度。阜阳晴，32到22度。淮南晴，31到20度。

晴，32到20度。陆安晴转多云，31到20度。马鞍山晴，32到21度。芜湖晴，31到21度。宣城晴，31到19度。铜陵晴转多云，30到21度。池州晴转多云，30到19度。安庆晴转阴，30到20度。黄山市晴转多云，31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8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7到16度。凤阳郎笑迷谷晴，32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阴，32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1到20度。合肥晴转多云，31到19摄氏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
5: 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观众朋友您好，昨天中东部热力持续升级，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的最高气温都刷新了今年以来新高。今明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你像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在降水方面呢，今天降雨的区域将转移至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降雨强度进一步增强，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那预计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大部、甘肃祁连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部地区大到暴雪。江南南部、华南北部、台湾岛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下起中到大雨，其中江西东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五月的安徽潜山天柱山风景秀丽，环境优美，主峰天柱峰海拔是1489.8米，一柱青天直插云霄，其花岗岩峰林奇峻，怪石嶙峋，幽洞连环，峡谷幽深，炼丹湖碧波荡漾，如明珠镶嵌山间。来看预报。
8: 北京晴，33到21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7到15度，长春晴，27到16度。沈阳晴，28到14度，大连晴，23到14度，呼和浩特晴，33到17度。太原多云，33到14度，天津多云转晴，35到21度，石家庄晴，36到21度，济南晴，34度。

24到25度，青岛晴19到15度，郑州阴31到21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4到17度，成都多云29到19度，重庆多云转晴30到20度。昆明晴24到13度，贵阳多云25到17度，南昌雷阵雨24到20度。

0: 深入火灾实验现场，一点点分析不同建筑结构中烟气的蔓延规律，最终研发出一项以较低成本显著提升火灾探测真景识别率的技术。
1: 不仅能够探测到烟雾，而且能够探测到它的蔓延速度、扩散方向，这些动态信息相当于是多个哨兵协同作战，相互印证，而不是单兵作战，就能够更高效率地去排除那些雾爆。
0: 让实验室里的成果走向工程实践是团队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中心副主任王静武的带领下，团队开展了数月的集中攻关，大家一起扎根实验室，既要研究不同火灾环境下探测器的响应规律，还要反复推演如何将这些规律准确转化为系统可执行的算法。
2: 那么我们科研测和平台研发测的人呢，大家坐到一起随时交流，形成共识之后，快速地去开发出了高度预测真景这样一个功能。
0: 在此基础上，团队成功构建消防安全社会化服务云平台，为14万余家接入单位提供消防安全管理服务。目前已经联动处置初期火灾790余起，有效剔除97.6%的雾报警。
3: 建成以后呢，从我们公司来说，就实现了监控室的线上以及消防云他们线上两个体系的安全保障，整个公司园区消防安全的监控报警得到了更加安全可靠的这样一种提升。
0: 这项成果先后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消防协会科技创新一等奖等奖项，团队也获评安徽省工人先锋号。
2: 我们将继续突破消防安全方面的卡脖子技术，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单位，用科技守护更多人的安全。
4: 锚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安徽各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向处处美拓展，发展动能从单点突破向全域提升转变，一幅宜居宜业兼具徽风晚韵与时代活力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江淮大地徐徐铺展。
5: 这段时间，在安庆市望江县太慈镇桃岭村和美乡村提升工程正紧锣密鼓推进。自2023年获评全省首批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以来，桃岭村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狠抓人居环境整治，让乡村颜值大变了样。喜欢唱黄梅戏的村民于艳群每天都会来到村里的文化广场唱一段乡音小调。
6: 水清了，路也干净了，景色呢也美了，村里还建设了文化广场，每天到傍晚的时候呢，大家到这边来唱唱歌，唱唱黄梅戏，散散步，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想要的生活。
5: 截至目前，桃岭村累计投入7000多万元专项资金，先后推进污水管网铺设、农村改厕、道路硬化等重点惠民工程，实现全村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同时，依托村内独特的自然资源，桃岭村还打造了一批兼具乡土气息与人文韵味的网红打卡点，吸引游客慕名而来。
7: 每年吸引周边省市的游客2万余人来到我们村里，带动村民户均增收3000余元，确实发挥好示范村的引领带动作用，让更多群众共享和美乡村建设成果。
5: 截至目前，安徽已建设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总数达到821个，各地还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耕乡村产业发展这篇大文章，让和美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产值。这段时间，在宿州市泗县黄围镇红星村，村民戴全东种植的大棚金丝角瓜喜获丰收，刚采摘的果实就顺利拿到了订单。
8: 现在种金丝角瓜，不仅有政府的技术指导，还有公司的保底收购，风险小，收入高，一亩地能挣3-4千块钱。
5: 和美乡村建设中，泗县围绕金丝角瓜这一特色农产品，优化全链条扶持政策，从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到市场拓展，全程保驾护航，建成了全国首条金丝角瓜机械出丝生产线，深度开发冻干食品、休闲零食等深加工产品，让金丝角瓜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瓜。
9: 以和美乡镇建设为契机，坚定不移走规模化、品牌化全产业链发展路子，真正让特色产业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稳定支撑。
5: 目前安徽累计建成农业强镇73个，现代农业产业园198个，十大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万亿元，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公共服务便利度持续提升，彰显

0: 徽风晚韵、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建设稳步推进。
1: 近年来，因为心脏突发性疾症导致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所以大家对心脏健康是越来越重视。近日，网络上频现嘴唇发紫是否就是心血管有淤堵的讨论。不少人看到嘴唇发紫，就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心脏出了问题。事实上，嘴唇发紫是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虽然与心脏存在关联，但绝非是唯一原因。盲目判断反而会延误真实病情。
0: 嘴唇发紫，医学上称为紫绀，是指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含量增多，导致嘴唇黏膜呈现青紫色的现象。嘴唇部位皮肤黏膜薄，毛细血管丰富，一旦身体血氧供应出现异常，嘴唇颜色的变化会格外明显，成为观察身体循环以及呼吸系统的重要依据。
2: 心脏所谓的说淤堵啊，应该我理解为啊是心脏血管堵了，冠心病。但冠心病是不是一定就嘴唇发干呢？有的可能会，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但是呢它一定也同样伴随其他更加典型的冠心病所特有的症状，可能急性胸痛非常明显。所以说嘴唇发干是不是一定有心脏病，不一定，我们也需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进行排查。
0: 除了心血管的排查以外，很多的紫绀也反映身体呼吸系统问题，肺功能异常。
3: 紫绀的话呢，和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是密切相关的。紫绀呢，它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血液中的这种还原血红蛋白浓度比较高。你像我们出现了这种严重的肺炎，它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氧合过程受到影响。那么它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血液中的还原血红蛋白不能完全转化为氧合的这种血红蛋白就会出现紫绀的情况。
1: 就像刚刚专家提到的，肺功能异常导致的血氧低也会引起紫绀的症状，极易被误认为是心脏问题，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筛查，以免延误病情。
0: 肺是人体氧气交换的主要场所，慢阻肺、重症肺炎、哮喘、肺动脉高压等肺部疾病会引起肺部通气换气功能障碍，氧气无法顺利进入血液，血氧含量降低，导致紫绀。除了嘴唇颜色的改变以外，常伴有一些其他症状。
3: 比如说慢阻肺病或者哮喘引起的这种呼吸困难或者紫绀的话，那往往还会有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肺栓塞，那可能它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卡血压、胸痛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肺动脉高压，那么可能还会有晕厥，也会有卡血甚至有胸疼这样的一些表现。
0: 出现呼吸障碍或肺功能异常的患者，要及时到呼吸科进行筛查，确诊病因，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
3: 那我们一般会给病人去做一个血氧饱和度的监测，那么我们可以去给病人做一个这个外周的脉搏氧的一个监测如果说是明显下降在90%以下，那么进一步的检查就包括做动脉血气，来明确你的这个动脉血里头到底它的含氧量。如果说是确认确实有低氧血症我们就应该再去给他进一步的筛查，做肺部 CT， 做肺功能等等等等。
1: 专家介绍，受凉、劳累、情绪激动等因素可能会引发一过性的紫绀，如果在休息保暖后快速缓解且无其他不适，可暂时观察。如果是持续性的紫绀，那除了排查肺功能异常外，心功能筛查也要做好。
0: 心功能异常引发的紫绀多半为心脏结构性疾病导致的，心脏泵血功能受损，血液无法顺利完成氧气交换，引起持续性紫绀。
2: 那绝大多数呢是心脏结构的异常，比如说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法勒氏四联症或者心脏的瓣膜出了问题。那这些心脏的器质性的疾病会引起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变低，也会造成嘴唇的发紫，一定会伴随其他的一些更加典型的、更加

0: 具有代表性的症状啊，它会这个在活动时候容易出现气短、呼吸困难啊，而且人呢容易感觉到疲乏，比如双下肢水肿一按一个坑，有的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一平躺觉得呼吸困难。
1: 出现持续性紫绀或伴有其他症状的，需立即前往医院进行心功能筛查，区分是心脏问题、肺部疾病还是其他全身性疾病，切勿自行判断，盲目用药。
0: 我们需要做这个检查其实是非常简单而且非常的客观，叫超声心动图。这个超声呢，它会展现出我们心脏的结构，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在超声上看得非常的清楚。同时呢，超声还可以提供额外的信息，就是心脏的功能状态是不是有心功能不全。所以呢，这个检查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客观的一项排查手段。
2: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后竟然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挂号信，邮政工作人员发现端倪后急忙向警方报案，警方根据线索锁定了一名可疑男子。
3: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4: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5: 这是他给我的。
4: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
6: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3: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6: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2: 寄信人李某的落网只是这条犯罪链条中的其中一环，那么究竟谁在制作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不雅照？谁又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呢？
6: 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封口费，否则就像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7: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6: 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7: 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6: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7: 冯某与其他2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6: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4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

0: 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呢，在办公室久坐对腰不太友好，有时候还会引发腰痛。那怎么预防此类病痛也成了大家关心的话题之一。于是啊，护腰坐垫应运而生。眼下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不错的销量，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有效护腰，久坐不累。那么护腰坐垫真的是护腰神器吗？
4: 近日，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5: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护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4: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6: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4: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7: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了。
3: 医务人员介绍，久坐不累本身就是个伪概念，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甚至有时候可能因为坐垫使得人就更加不愿意起来活动。而且呢，护腰坐垫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的。
4: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3: 医务人员提示，人坐着的时候腰椎承受的力量是站着时的2倍，如果身体向前倾20度，那腰椎受到的压力会增加到近3倍。可以说啊，有时候坐着比站着还要累。如果想要减轻坐着时的疲劳感，那就要使用靠垫。想要挑选合适的靠垫，可以从以下这几个方面来入手。
4: 弧度，挑选靠垫最首要的标准就是能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因此有弧度的靠垫会更贴合人体曲线，会比没有弧度的更适宜。材质，市面上靠垫的材质可分为网状、弹力棉、记忆棉、橡胶这4种类型，不论哪种材质，只要足够支撑腰椎即可。一般来说，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较强，不少人会用玩偶当靠垫，由于里面填充的是棉花。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近年来啊，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人正用丰富的功能、方便的使用体验，一次次刷新着我们的认知。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好奇啊，距离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究竟还要多久呢？前几天，在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的现场，一众中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集中亮相，成为中外参观者驻足围观、争相打卡的顶流。走进他们，或许你就会在其中找到答案。
1: 家人们需要购买人形机器人吗？听说天宫3.0来到了北京科博会的现场，我们一起去会会他。这就是天宫3.0，听说他已经掌握了佛称。
2: 佛称准备，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来一次。
3: 除了刚才展示的能做俯卧撑之外，它还可以做侧空翻、做托马斯回旋，整个运动能力上面都有很大的提升。天宫第三代会更注重它全方位的一个发展，各个行业里面去应用，让它去真正的去实现打工干活的这个场景。它的大脑它需要智商的一个发展提升，包括还有它整个硬件的进一步提升。各种行业一些高危的环境，未来就可以用它们去。最终目标呢，还是要进入到 C 端，到家庭里面去协助我们做一些家庭服务啊。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段路程需要走。
4: 所以它的价格究竟是多少呢？如果你还能坚持看到最后，我想问大家，多少价位你会购买人形机器人呢？
5: 我觉得10000块钱吧。
4: 在现场，我看到的不再是单纯的机器人，而是机器与人。看着他们，就像看着一个个小孩子慢慢成长一样，是一种希望。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他们一定会走进千家万户，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0: 科博会上闪亮登场的机器人不只是科技创新的结晶，更是一面映照未来的镜子。它们带给我们的不再是单纯的机器，而是一种希望。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看到它们走入千家万户，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美好。危难时刻，总有逆行者向险而行。从重大地质灾害到暴雨洪涝抢险，许许多多的危急时刻，就有一支水电铁军永远冲锋在前。他们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磨砺，肩负使命，守护万家平安。下面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中国安能厦门救援基地，直击废墟搜救、水域救援、应急架桥等实战演练，探秘救援英雄们日常和救援背后的动人故事。
1: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救援队伍，我想看看所谓的水电铁军是不是跟新闻里一样，那些救援演练是不是走个过场。
2: 就是参与了很多次救援以后，会不会觉得人是很渺小的？
3: 对，是很渺小的。
1: 第一天，队员们便拉着我熟悉各种救援车辆，抢险救援车、起重车、挖掘机、破柴车整齐列队。他们仔细地讲解每辆车的功能与操作要点，手把手教我怎么操纵挖掘机。我试着操作，
3: 我先走，走，
4: 还走，
3: 走，
4: 不如分调下去吧。
3: 方向转呢？
4: 我们
3: 调整方向，
4: 一会儿往这边。
3: 对，
4: 往这儿吧。
3: 对，哎，很好，往前走，
4: 往前。
1: 笨拙又生疏，而他们眼里没有嘲笑，只有耐心的指导。后来我跟着队员们学习地震救援演练，穿戴好防护装备，握紧生命探测仪，在模拟废墟中小心翼翼地排查，哪怕一丝微弱的信号都不敢有半分懈怠。
2: 现在是23.0，然后它传递到你看目标是1.7米，然后到2.9米，
5: 就知道它的大概位置。
2: 对，
5: 这个就可以让我们在狭小的缝隙当中能够看到被困者生存在哪个具体的地方。
3: 对，没错。
5: 破产。天哪，这个力好大，我都装不住它，比我想象中难很多。
1: 冲锋舟上的实操让我有点晕船，在水域训练场克服风浪，学习快速启动、转向与救援技巧，参与26米机械化桥。

0: 搭建和队员们分工协作，精准拼接构建，感受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实力，和队员们一起随队训练打篮球，在公司工会的阅览室里看看书，汗水与欢笑中看到了他们褪去救援英雄光环后亲切的一面。他们也会累，也会笑，也会想家。
1: 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个 小角色，只能说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岗位，这个把我们自己的初心在岗位上体现出来，能为这个社会做上，呈现出我们自己的价值。
0: 厦门基地的队员们笑着说，平时多练一分，危难时就能多叫一个人。
2: 其实模拟一些现场一个情况，大家能够去更熟悉，到了现场之后不会说一脸懵。
0: 原来这些训练从来不是无用功。2025年1月，西藏定日地震；2月，四川军连山体滑坡，他们都第一时间驰援。从郑州暴雨、京津冀洪水到洞庭湖决口，每一场硬仗都冲锋在前线。转力以来，他们累计出动8.5万人次，装备4.6万台次。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坚守：平时修大坝、搞基建，是为了筑牢民生根基、强能力；危难时向险而行，是为了守护万家灯火、保平安。他们身着救援红，用一年四季的坚守，在人世间筑起了最坚固的桥，而这座桥通向的目的地是人心。

0: 平日里千锤百炼，危难时方能挺身而出。他们用汗水淬炼过硬本领，为我们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防线，守护着万家灯火。健康早知道，生活中呢，不少老年朋友经常会出现手脚冰凉、麻木的情况。很多人啊，常会用热水泡脚这样的方式来帮助舒缓。可是不少人有这样的误区，认为泡脚的水温越高，效果就越好。但是您知道吗？这种想法、想当然的做法，其实并不科学啊。
1: 慢病老人呢，大多他的末梢神经感觉是迟钝的，然后对高热不敏感。太热的水呢，太烫的水，它可以出现烫伤，出现水泡，破溃。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皮肤的破溃是很难愈合的，而且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引发它的感染。同时呢，温度过高还能出现血管的扩张，增加心脏的负担，然后可以诱发头晕、心慌等不适。
2: 专家介绍正确做法：慢性病老人泡脚，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单次泡脚时长15至20分钟。
0: 所以啊，要掌握科学方法，才能够真正达到养生的目的。当然，也希望子女多多留意家中老人的日常养生方式啊，一起科学守护他们的身体健康。医院的产房是许多生命启程的第一站呐。而助产士则是托起新生命的第一人。在上海工作的助产士姚丽，十多年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起初笔记只是工作培训的基础要求，慢慢的呢，她开始主动梳理每一次接生的细节，记录特殊产妇的分娩情况，总结操作中的不足。她为这些笔记啊取名叫武林秘籍。随着时间推移，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写了5本笔记本，既记录了啼哭背后的故事，也承载着他的自我反思。
3: 这个往里去，
4: 没事没事啊，慢慢来，我们排着队来，排着队进来。
3: 我们先躺在床上听个胎心，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好不好？
5: 我叫姚丽，是一名助产士，我在产房工作快12年了。2014年从一名临床护士转型培养成为了一名助产士。我第一次上台，终身难忘。我旁边就有一位二胎妈妈，她一下宫口就开到了6指，马上就要生了。当我自己独立的把宝宝接出来抱在手里的那一刻，她的第一声清亮的啼哭声，我就差点要哭了。就是鼻子就很酸，眼睛就泛红了嘛。我觉得那个是独一份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那种震撼敬畏的职业使命感吧。
4: 那你这个很好听，一听就听到了。
3: 在150上下。
5: 助产士嘛，我觉得区别于护士的话，它更像一个六边。

0: 型战士。那比如说我们除了专业的理论知识，助产技能、应急的能力、沟通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疏导。
1: 周围很多人都生了，对吧？没关系的，你不要羡慕他们，因为你不可能复制人家的产程，知道吗？你心里心态要放松，越放松生的会越顺利。爸爸，你可以坐在妈妈的身后啊。一整天躺在床上嘛，人会比较昏昏沉沉的，我们换一个姿势的话，换一个体位的话，对于宝宝胎头下降都是有好处的啊。
0: 你要观察产程持续的胎心监护啊，挂催产素啊等等，我们其实还是更加侧重的生活方面的照顾，还有就是喂食方面，我们都会主动的去帮他们喂食进食，然后鼓励妈妈多吃，还要关心产妇的情绪波动，就是要给到产妇分娩的勇气嘛。
1: 这里就是我的这些年记录的一些接生笔记，
0: 五六本了吧，因为我没有细数嘛，可能1300多例是肯定有的。其实刚开始记录这些呢，是就是培训要求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你必须要记录。
1: 到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心血来潮，我就想把我一整年的一些接生数量啊，一些特殊情况啊，做一个统计。那时候就觉得，这本笔记是我的宝贝吧，我一定要给它取个名字。然后就取了一个武林秘籍这样一个名字。
0: 我渐渐的发现，它其实不光光是就是记录我接生的数量，它更像一本错题本。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做得不好、不到位，然后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会自我反思总结，那么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1: 加油啊！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产程了，头抬起来看我，妈妈看我，哎，非常棒。
0: 那我就属于是急产了，我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给我打上镇痛，所以当时这种痛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这个时候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助产师，这位同事，他默默地走到了我的床边，他的手是拉紧我的手，他说你可以的，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可以的，你加油。然后他一直在旁边不离不弃地帮我打气，因为也是有着同样的顺产经历嘛，我更加能够共情，更加能够懂产妇他们的悲欢和难处。
1: 你好呀，妈妈。吃东西方面呢？
2: 胃口还蛮好，
1: 胃口蛮好的是吧？那下地走路什么伤口疼不疼？
0: 我希望产房是一个有温度的科室吧，我的愿望就是让每一个妈妈都被温柔以待。我其实有本笔记，上面一直写着一句话，守护正常分娩，顺应自然，在需要时在场，在安全时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对宝宝说，欢迎你来到这个温暖人间，愿你岁岁无忧，安然喜乐。
3: 这五本武林秘籍既是专业精进的沉淀，更是敬畏生命的独白，让我们看到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一提到护士啊，大多数人总会先想到温柔细心的女性。但是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有一群男护士成了医护团队里的硬核担当。2001年，这里只有一名男护士，如今全院有382名男护士群体。在重症医学的护士当中呢，男护士占据将近1/3的比例。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和女护士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守护着每一位病人。
4: 20多年前吧，有的病人说：“哎呦，山大医院真大，都有男护士。”
5: 从我2010年工作开始，其实刚开始家属可能会觉得：“哎，怎么会有男护士这个工作？”我是一名 ICU 的护士，我在 ICU 工作16年了已经。护士的话，总数的话得有90多个啊，然后男护士的话得有27、8个。2010年工作开始，其实刚开始家属可能会觉得，哎，怎么会有男护士这个工作？其实这些年大家的观念都在转变，其实家属对于男护士的接受程度已经比原来高很多了。耐心和细致已经不是女护士的专利，我们也可以做，而且我们正在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加专业。到 ICU 的话，其实没有性别之分。我们内科7床这个病人，他170多公斤，350多斤，这个病人的翻身，这个病人的各方面处理，都得需要男护士参与，甚至得需要6个护士同时给这个 同时给他多干预，他能勉勉强强把这个

0: 19岁的孩子抬起来。
1: 20年前的时候，可能大家对男护士来讲，可能不太接受，或者说比较少。男护士来讲，主要其实呢，包括手术室、ICU 还有急诊，他第一个需要强的体力劳动，我觉得可能是个，耐力可能更强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接受的仪器设备比较多，动手能力看到了我们取得的成绩，也认为呢，也想加入进来，所以说逐渐的我们的团队可能越来越大。
0: 我们几乎现在已经涵盖了所有的器官功能支持，只要是脏器的功能，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可以支持。下线，你比如下线，就我们所有的基础护理，包括皮肤的清洁、剪手指和脚趾，我每周都会有这个洗澡吧，然后给病人把头发洗干净，然后给病人擦澡。从一个具体的基础护理工作，一直到每一个器官的功能支持，我们把上线和下线的范围都做得非常非常广。我们和家属是一样的，就是所有的重症人都希望每一个重症患者都能好起来，完全康复起来。我们特别希望，我们希望做的每一个操作都一次成功。就是我希望社会能够给护士更多的尊重和认可。其实他们也是子女，也是父母，他们也想把这份工作做好，也想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2: 从孤军奋战到中流砥柱，高四龙和他的同伴们用20多年的行动证明，守护生命无关性别，专业与热爱才是最好的医者仁心。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一团普通的面粉，经过一通操作，便能够幻化出栩栩如生的神话人物，灵动可爱的飞禽走兽。这是安徽大学一位研究生学习之余的日常。近日，00后研究生李书闯凭借一手精湛的面塑技艺走红网络，被网友称为宿舍里的满级面塑师。他用一双巧手将千年非遗揉进青春时光，用指尖上的技艺惊艳了许多人。
3: 这是一块普通的面团，您再怎么着，您把它捏吧捏吧，它就能72变。各位，今天给大家介绍点不一样的，它叫非遗面塑。
4: 我叫李书闯，现在是安徽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研究生，最喜欢做的是非遗面塑。
3: 李书闯和面塑的缘分从小学就开始了，但真正的拜师学艺是在大学，而他这一拜就拜了2位大师。
4: 像我师父张大师，他就是偏传统民间艺术的那种粗犷。第二个老师是段杰腾段老师，他的一个手法就偏传统美术，一个是偏写意，一个偏写实，就是将二者进行一个结合，加上自己一个年轻人的理解，就是现在的一个作品。
3: 很多人觉得捏面塑挺好玩，但他会告诉你，好玩那是你没见过开脸，一个简单的头部就足以让人反复崩溃。
4: 因为我师父经常跟我说，万事开头难。我们在看一个作品它的好坏，第一眼看的就是人物的一个面部，所以说我们在做面塑的时候，最要下功夫的人物的脸部。一般初学者就简单的一个头部就要大概花费1-2周的时间，没有耐心的话就坚持不下去。
5: 我是从学的时候就听说，就是有一个同学做面塑做得非常好。我第一次见他好像是做一个就是穿着戏服的齐天大圣，当时还没有做完，舒爽做得非常认真。我觉得舒爽非常耐心，非常执着，我看他手上都起非常多的茧子。
4: 一天的话可能会有8个小时吧，都会投入到制作过程里面。一件作品其实耗费时间还挺长的，从构思到制作完成可能最快也得1周的时间，甚至多的话1个月左右。
3: 李书闯的热爱攒了很多年，做面塑这件事儿对他来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4: 其实我还是特别感谢这门手艺的，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手艺带来一定收入，它可以满足我平常的一个开销还有学费。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嘛，爸爸妈妈他们都是普通的工人，平常工作也比较辛苦，感觉有了这门手艺之后给家里减轻负担还是很有意义的。毕业之后计划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开一个面塑的工作室。

0: 沉淀的时间长的话，等我50-60岁的时候，想是开一个自己的博物馆。
1: 小李手上的厚茧是热爱的证明，不变的面团承载着传统文化的底蕴。提起健美比赛，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肯定都是四肢健全、身形健硕的参赛者啊。而最近在山东济南的一场健美比赛中，一位独腿独臂的小伙凭着对健美的热爱和日复一日的锻炼，走上了秀肌肉、展现生命力量的舞台。当他自信地摆出健美造型，全场观众自发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0: 聚光灯下，他站上舞台就已经比任何肌肉线条都更动人，比任何奖杯都更能诠释生命的重量。他用不完整的身体诠释了什么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你好，观众朋友，随着夏季的到来，不少人开启减肥瘦身计划。在众多减肥方法中，少吃或不吃主食被很多人推崇。那这一方法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导致体重下降，但是长期容易引发代谢紊乱、营养不良、情绪波动等问题。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可能会快速反弹。因此呢，我们建议大家减重的时候，在饮食调理上应该遵循清淡原则，主食多吃燕麦、糙米等全谷物和粗粮，多吃蔬菜水果，保证鱼虾、鸡蛋、低脂奶等蛋白质的摄入，规律三餐，定时定量。我们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呢，虽说我省的气温都将以晴暖为主，但是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雨水现身。预计13到16号，我省南部的部分地区就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因此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未来预计17到21号，全省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同时19到20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
2: 合肥晴，30到19摄氏度。淮北多云，32到21度。亳州多云，32到22度。宿州多云，31到18度。蚌埠多云，32到20度。阜阳多云，31到21度。淮南多云，32到20度。晴转多云，33到21度。六安晴转多云，31到20度。马鞍山多云，32到21度。芜湖晴转多云，30到21度。宣城晴转多云，30到20度。铜陵晴转阴，29到22度。池州多云转阴，29到20度。安庆多云转阴，28到21度。黄山市小雨，26到20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6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5到17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32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31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多云，32到20度。合肥晴，30到19摄氏度。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份体贴。
7: 来，活动活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省委省政府在京与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人保集团等6家国家部委和单位举行工作会谈，梁延顺、王清县、李乐成、张玉卓、丁向群等出席。安徽企业锚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快项目建设和成果转化，为实

0: 稳健开局，积蓄新动能。全省各地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铺展兼具徽风晚韵和时代活力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安徽广泛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全社会强化安全意识，守护美好家园。马鞍山市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数智新动能。
1: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1号至12号，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在北京分别与工信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中国人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向群等举行工作会谈。梁延顺、王清县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人保等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就有关事项深入交流。梁延顺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真抓实干，创先争优，推动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人保等一如既往关心安徽，在政策支持、项目布局、试点示范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我们将深化对接合作，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李乐成表示，安徽工业基础良好，发展势头强劲，工信部将全力支持安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梯度培育中小企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更大力量。张玉卓表示，安徽创新资源丰富，产业特色鲜明，中央企业与安徽合作空间广阔，国务院国资委将强化与安徽创新协同、产业协同、改革协同，鼓励支持央企完善对接机制，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助力安徽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丁向群表示，安徽是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的重要省份，也是中国人保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要地。中国人保将充分发挥保险与投资专业优势，积极发挥保险行业投研作用，进一步完善双方合作机制和落实具体项目，全力服务安徽三地一区建设。工信部领导辛国斌、柯吉新、谢远生，国务院国资委领导李震、庞肖刚，中国人保集团领导赵鹏，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任清华、李忠，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0: 十五五规划对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出系统部署，着力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今年以来，安徽一批创新型企业锚定新赛道，深耕细作，精准布局，加快项目建设和成果转化，打造新质生产力，为十五五稳健开局积蓄新动能。
2: 在安庆市盈江经开区北斗产业园内，这家去年从杭州落户园区的企业，年产20000套高速电伺服系统项目近日正式投产，构建起覆盖飞行器飞控、航空发动机燃油调控等全场景的产品体系。
3: 我们落户盈江北斗产业园，正是看准了要打造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这一国家战略机遇，看中了这里对空天信息产业链的精准布局。投产后，我们将为下游无人机整机企业提供核心配套，助力安庆抢占低空经济的新高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鼓励发展战略性产品和服务，推进国产大飞机规模化、系列化发展，加强北斗系统创新应用。安庆市盈江区瞄准空天信息、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高标准打造北斗产业园，创新采用基金招商、飞地孵化等模式，推动产业集群化、生态化发展。
4: 十五时期，我们将紧盯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风口，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吸引更多专精特新企业落户，力争将北斗产业园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空天信息产业集聚区。
2: 政策扶持、企业攻坚，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转化落地，越来越多科技型企业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细分领域持续深耕。位于合肥高新区的这家企业虽然

0: 虽然成立不到两年，却通过研发人员的刻苦攻关，成功攻克质谱仪产品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不久前，产品已正式应用于省级食品安全监测领域。
1: 核心技术都是我们一点点啃下来的，现在我们整机95%以上的零部件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将深化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共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向标准化、产品化快速转化。
0: 创新成果的转化不仅在新兴产业细分领域开花，也在生物医药前沿赛道结果。位于滁州市全椒县的这家药业企业是全球首个千克级小核酸灵活工厂。小核酸药物被誉为第三次制药革命，企业精准把握15-5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求，专注于技术门槛更高的生物医药领域。目前已实现小核酸药物从研发实验向规模化生产的迈进。
2: 对我们企业而言，小核酸正是生物医药领域的新赛道。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原创技术从零到一突破后，通过规模化生产把一拉长推进，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从企业攻坚到全域布局，创新浪潮在江淮大地奔涌。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安徽将强化财政资金统筹，实施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项目100项以上，启动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重塑全省科创平台体系，新组建省实验室、产业创新研究院等10家以上，全力推动区域创新能力保持全国第一方阵。
3: 连日来，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求真务实、笃行实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4: 省能源集团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和安排表，明确5个方面20项具体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按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对照查摆问题34个，指导子公司班子及成员查摆问题755个，同时扎实开展5-1-3清单办实事，累计梳理各类意见建议366条。
5: 紧扣我们管理提升年和新能源项目落地攻坚年活动，将学习教育与皖能集团绿色低碳转型以及我们15规划开局起步等重点任务相结合，切实做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确保我们学习教育的过程成为我们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过程。
4: 省港航集团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开展学习研讨，用好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读书班、三会一课等，推动入脑入心、筑牢思想根基，坚持从严从实查摆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开展集中整治，强化跟踪问效，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在项目建设、改革攻坚、市场开拓等重点工作上。
6: 在学上深扎根，在做上出实招，在效上见真章。我们开展了一把手监督谈话和临近干部谈心谈话，推动关键少数带头示范，中坚力量扣好第一粒扣子，推进正反典型案例剖析，引导党员干部把稳思想制度。
4: 淮北矿业集团聚焦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开门教育和融入中心5个方面，细化制定7个方面36项具体举措，做强企业造福职工。同时聚焦开门教育，围绕年度5件民生实事建立清单，定期调度年度考核，深入一线排查解决职工急难愁盼，让职工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7: 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5个聚焦精准发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安全生产、项目建设等工作中真抓实干、创先争优，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8: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安徽各地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
9: 我现在是在滁州市南桥区，安徽省暨滁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正在这里举行，现场将防灾减灾知识融入到一个个节目当中，以节目表演和有奖问答的方式，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8: 活动现场不仅设置了各种科普节目，还通过面对面

0: 面咨询、宣传等多种形式，让应急技能成为群众必备素养。
1: 今天的活动让我对灾害风险有了更深刻、更直观的认知。应急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学到了家庭应急物资储备、逃生避险等许多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技能。
0: 合肥、蚌埠、宿州、马鞍山等地将防灾减灾教育课堂搬进了社区、村镇和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进一步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2: 通过我们这些讲解啊，可以让群众了解到怎么自救、如何自救，保证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消防器材设备旁边啊，一定要清理干净，保障通顺，火灾来临的时候啊，我们有应急的措施。
0: 在无为市，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工作人员结合自身消防救援工作经历与校园场景特点，深入浅出地讲解灾害预防、自救互救等核心知识与实用技巧，
4: 学到了很多防灾减灾的知识。遇到火灾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灭火时要对准火焰的根部。
5: 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让抽象的防灾减灾知识变得具体，提升学生们的应急避险、逃生、自救能力。
0: 六安、安庆、宣城等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等部门走进学校，开展地震科普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宿州市四县开展512多灾种综合应急演练，模拟地震发生后引发水域险情、地质灾害和火灾事故。淮北市睢溪县、淮南市寿县等地组织开展防汛救援演练，设置了堤坝巡查排险、群众紧急转移安置等科目，有效检验了救援实战能力。
6: 十四五以来，全省应灾死亡率、受灾人次及直接经济损失占比均大幅下降，继续深化科普宣传与实战演练，夯实基层基础，着力构建现代化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完成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7: 锚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安徽各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向处处美拓展，发展动能从单点突破向全域提升转变。一幅宜居宜业、兼具徽风晚韵与时代活力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江淮大地徐徐铺展。
8: 这段时间，在安庆市望江县太慈镇桃岭村，和美乡村提升工程正紧锣密鼓推进。自2023年获评全省首批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以来，桃岭村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狠抓人居环境整治，让乡村颜值大变了样。喜欢唱黄梅戏的村民于艳群，每天都会来到村里的文化广场唱一段乡音小调。
9: 水清了，路也干净了，景色呢也美了，村里还建设了文化广场，每天到傍晚的时候呢，大家到这边来唱唱歌，唱唱黄梅戏，散散步，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想要的生活。
8: 截至目前，桃岭村累计投入7000多万元专项资金，先后推进污水管网铺设、农村改厕、道路硬化等重点惠民工程，实现全村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同时，依托村内独特的自然资源，桃岭村还打造了一批兼具乡土气息与人文韵味的网红打卡点，吸引游客慕名而来。
10: 每年吸引周边省市的游客2万余人来到我们村里，带动村民户均增收3000余元，确实发挥好示范村的引领带动作用，让更多群众共享和美乡村建设成果。
8: 截至目前，安徽已建设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总数达到821个，各地还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耕乡村产业发展这篇大文章，让和美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产值。这段时间，在宿州市四县黄围镇红星村，村民戴全东种植的大棚金丝角瓜喜获丰收，刚采摘的果实就顺利拿到了订单。
11: 现在种金丝角瓜，不仅有政府的技术指导，还有公司的保底收购，风险小，收入高，一亩地能挣3-4千块钱。
8: 和美乡村建设中，四县围绕金丝角瓜这一特色农产品，优化全链条扶持政策，从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到市场拓展，全程保驾护航，建成了全国首条金丝角瓜机械出丝生产线，深度开发冻干食品、休闲零食等深加工产品，让金丝角瓜成 为名副其实的致富瓜。
12: 以和美乡镇建设为契机，坚定不移走规模化、品牌化全产业链发展路子，真正让特色产业成为农民增收

0: 致富的稳定支撑。
1: 目前安徽累计建成农业强镇73个，现代农业产业园198个，十大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万亿元，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公共服务便利度持续提升，彰显徽风晚运宜居宜业的河北乡村建设稳步推进。
2: 马鞍山市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开放的应用场景和创新的人才招引模式，竞逐人工智能新赛道，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数智新动能。
3: 依托工业视觉大模型，更加精准识别人员越界、设备异常等隐患，在马钢矿业南山矿，技术人员正在通过算法提升这套智能安全管控系统，实现从人防到技防制防的根本转变。
4: 我们的大模型就是要当工业界的火眼金睛，能穿透雨雾，处理遮挡和模糊，误报率大大降低，让 AI 看见更能看懂。
3: 这个省内目前规模最大的露天矿山 AI 智慧升级项目，也是马鞍山以场景开放为牵引，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之城的生动实践。
5: 今年我们依托省科技厅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围绕 AI 赋能安全生产，提高安全管控能力，大力打造智慧矿山，集中化指数提升到了78%。
3: 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风口，近年来马鞍山市聚焦工业制造、智慧矿山、社会治理、民生服务，让 AI 技术全面走向生产线，走进社区街巷。目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全省第一，成功入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
6: 坚持把场景作为技术落地的试金石和产业发展的催化剂，持续开放全域场景资源，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已落地人工智能领域项目108个。
3: 有了应用场景，怎样吸引更多人才来创业就业？在马鞍山软件园，这个由中科院高校硕博青年组成的创业团队正专注调试工业自学习智能体，他们通过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快速落地为实体企业。
7: 是被马鞍山厚重的工业基础和清晰的算力中心加上产业集群的格群所吸引，落地之后呢，从算力到金融，从场景到人才，全方位主力。我们计划将这一工业智能体推广到更多的场景，
3: 以场景促应用，以赛事聚人才。近年来，马鞍山在全省率先出台市级人工智能加万物实施方案，连续3年举办场景创新大会，累计发布场景机会能力清单597项，落地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数量居全省首位，全市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150多家，2025年产业营收突破12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超30%。
8: 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绘制产业招商图谱，发起场景加基金的招商攻势，吸引优质企业落地，力争未来5年新增包括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创业人才10万人，加快打造区域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
9: 在皖北大地的公路网中，有一抹橘红色的身影，18年如一日，穿梭于106公里的道路之间，用汗水守护畅通，用创新破解难题。他就是90后养路工朱子乔。
10: 清晨6点，朱子乔已整装待发，趁着天晴，和工友们抓紧修补因降雨出现的路面坑槽。他们所养护的蚌埠一级公路是连接皖北与苏北的重要通道，日均车流量
11: 收入过亿元。
12: 通过特色产业城乡同育，2025年释放优质就业岗位超6万个，还构建了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加赋能中心，每年开展补贴性培训超5000人次。
11: 除了本土培育，天长市还通过招商引资为城乡融合注入新动能。2003年，金麦郎被招引到天长，在市里的极力推荐下，到岔涧镇建设生产基地。20多年来，累计建设9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60亿元，带动周边就业超1000人。
13: 当地产业链越来越齐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发展趋势也给了我们不断加大投资的信心，争取把岔涧镇打造成特色食品小镇，3年内实现产值超100亿。
11: 截至目前，天长市已实现1元以上招商项目、省集中开工项目、省重点项目、镇域全覆盖，城乡关系不断优化，城乡发展更趋协同。
14: 以省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加快镇域经济协同发展，力争尽快实现财政收入超。

0: 奥义圆镇全覆盖，推动地区生产总值冲刺千亿，规上工业企业超千家，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奋力开创城乡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格局。
1: 在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安徽各地组织开展了表彰会、健康科普、义诊等主题活动，展现广大医护人员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职业风范，弘扬南丁格尔救死扶伤、甘于奉献的人道主义精神。今天，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亳州启动，30所职业院校获得安徽省职业院校现代产业学院立项建设单位称号，30个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合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淮北市睢溪县和阜阳市临泉县，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